0: 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啊，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1: 除了信贷政策外，现房销售也是购房人关注的重点。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2: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
1: 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多了。
3: 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比较优质的二手房。
4: 楼市新政落地后，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售楼处和中介门店，发现部分购房者观望时间缩短，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
5: 在上海市松江区的一座新盘售楼处，赵先生正在咨询房屋户型、价格情况。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开始考虑购买一套刚需用房，但贷款后每月还贷压力较大，所以一直在犹豫。8月28日新政出台后，他发现自己月供压力减轻不少，便准备出手购买。
6: 我是准备贷个200万左右，每个月月还款会少很多。那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可能会提高一些，这个还挺好的。
5: 一些销售经理介绍说，新政落地的这一周内，不少原本还在犹豫的消费者决策节奏明显加快，
7: 认购和成交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45岁以上的置业者，包括改善型的客户，大幅提升，大概在30%左右。
5: 9月3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式印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1555规划》，明确新增商品住房2500万到28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
8: 整个品质更好了，尤其是一些地段更好的一些项目啊，这个供应比较多，新房的交易啊，很多开盘去化率呢都能达到75%以上的一个水平。
4: 9月4号，湖北武汉出台了最新一轮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8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这里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来看记者观察。
1: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9: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0000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1: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10: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11: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1: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4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12: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

0: 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1: 今年前八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2: 当前武汉楼市整体呈现量升价稳、结构分化的修复特征，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快释放，趋向温和复苏周期。

0: 里没有动物表演，没有付费投喂，却成了年轻人热衷打卡的目的地。
1: 这座动物园究竟有何特别？游客的心动又从何而来？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0: 红山森林动物园里住着不少动物明星，白面丝面猴杜杜是顶流，水豚想想也有不少粉丝，还有网友投票起名的野菜 F4、香椿头、马兰头、小蒜头、枸杞头四只大猩猩，喜欢他们的人里有人不止来看看，还认养了自己喜欢的动物，当起了动物的家长。你一共认养了多少只动物
1: 啊？没数过，5种动物有吧。
0: 嗯，都是哪些呢？
1: 啊，我认养过孟加拉虎，然后孟加拉白虎，然后川金丝猴、狼、猞猁，然后水豚。
0: 水豚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去看的是水豚。
1: 对，我认养那只水豚叫想想。
2: 欢迎大家来到南京石火山森林动物园。想想最近有点胖，要减肥了最近哈，看看你会给他们做什么丰容。
0: 丰容是为动物的环境丰富化，通过改变笼舍环境，提供多样化的食物和设施，让动物保持身心愉悦，防治刻板行为。给动物准备丰容食物不是简单切块就行，怎么切怎么挂都会影响水豚的采食，饲养员会帮助动物认养人反复调整。
3: 像晚上的话，我们大概4点半左右会喂一顿这个多汁料，像这种片状就可以。
4: 嗯，
3: 然后等会我们会用这个棕榈叶，然后给它穿起来，穿成一个小串，就这种。水豚它就是比较喜欢吃玉米啊，如果你把玉米挂在最下边的话，它就是
1: 吃完玉米走了，
3: 吃完玉米走了，它就会去吃另外一个了。
1: 他就是想想，
4: 没错，
1: 他就是小胖。
5: 真的好难忍住不摸。
3: 对，其实。我们的水豚就是这样子，虽然体型很大，但是就给人一种这种感觉啊。对，然后我们这个丰容的，我们等会一个步骤的话，就是我们在主要在这边这几棵树面前，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我们的食物一个悬挂。
1: 嗯
3: 啊，就是高度大概是多高呢？就是最高可以到这么高。这个水豚
1: 可以
3: 们是可以短暂的直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混养的小伙伴，它也是我们的啮齿类的动物啊，它叫中美毛豚刺鼠，啊，对，那当然，它为什么会来呢？当然是闻到我们食物的味道了。
0: 水豚展区里丰容工作每天都在进行，
6: 认养人没办法天天到场。
0: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用认养报告把动物的变化告诉他们。齐斌杰在这里认养了多只动物，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报告。
1: 饲养员会拍一些你认养动物的这个照片，你看这是它在吃东西。它在水里泡澡，通过掖土藏食和水面浮槽等方式丰富取食体验。想想喜欢待在游客面的角落默默发呆，常在泥坑中泡澡，午后喜欢一个人独占小水池泡澡，很是惬意。
0: 认养人每年有一次机会到现场做丰容，每月还会收到一份认养报告。动手体验和状态反馈连在一起，一次参观就变成了一段持续关注。认养人付的钱会全部用在动物身上，这种双向连接正是体验经济打动人的地方。
7: 看，对对，那个在那个地方好像有至少3只。对，有看到吗？
8: 看到了。
7: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才看到这个动物的第一眼，它可能已经偷偷的看了我们几十眼了啊。对，我
0: 白天游客通过认养和动物建立连接，到了夜晚，红山森林动物园还有另一种体验，这里的夜游活动预约火爆，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
9: 今天晚上也很幸运，就是大部分的小动物都看到了。对，
10: 哪个印象最深？
9: 嗯，豹猫吧，因为蜷缩在那边，然后还有在舔毛。第一次参与这种动物园的夜游，它和白天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从进园的一开始第一步就和白天的熙熙攘攘不同啊，包括里边看到的夜行动物，白天肯定是看不到的。
11: 因为就是充满了一切的变数，就比较偶然，就是你可能今天碰到它，也可能今天碰不到，所以我觉得很奇妙。
12: 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心动不仅能看在眼里，还能吃进嘴里带回家去。印着动物形象的美食和文创备受游客青睐。
6: 这里的二次消费为什么火？继续来看。

0: 动物展区，很多游客会走进园里的文创店，这里的火爆不输旁边的动物展馆。
1: 我们的抱抱小熊猫一天大概能卖100多个吧，肚肚最好的时候一天200-300，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肚肚有各种形态的，有不管有大的还有小的，所以卖的一直是比较好的，也是我们整个文创的一个顶流的一个产品吧。
0: 卖的火首先是因为像，而像的背后是开发团队在细节里下的心思。
1: 像我们之前做过一款考拉的那个冰箱贴，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点赞，点赞的时候边上是一个乘以二，然后当时有粉丝问你为什么要乘以二，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说你仔细看他的大拇指，他有2个大拇指，所以他每次点赞都是点2次，不经意的这种传播来科普，给大家科普一些我们动物的一些特征，一些有趣的这些知识。
0: 像只是第一步，红山的文创还要让游客拿到手之后玩得起来。
1: 长发豆豆我们一般跟游客讲拿回家以后先甩一甩，甩一甩，把它的头发甩柔顺，然后你就可以给它进行不同的造型了。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可以互动的这种设计的理念在里面，虽然丑，但是也挺可爱的吧？
2: 对，
1: 已经卖得很好，已经就是补了很多次货了。
3: 觉得他文创做得很传神，就是通过卡通的形式很完美的把动物的神态表现出来了，
4: 确实是比较丰富一点啊，其他动物园可能少一点嘛，几乎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那个形象在这里，
5: 而且它种类也是比较多，像毛绒类的，还有那些背包，像这些法式什么都有，袜子衣服都有，
4: 对，
5: 真是觉得挺丰富的。
0: 那除了文创产品啊，在动物园里还有许多和当家动物明星相关的美食。那来之前呢，我也是做足了功课才知道啊，顶流动物白面四面猴肚肚形象的松饼呢很受欢迎，我们也来尝尝，好看以外呢它好吃不，按老规矩啊，你们先吃。吃进嘴里的松饼，带回家的玩偶，一起撑起了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二次消费。这些年园里累计设计了1300多款文创，每年还有300-400款新品上市，20%左右的爆款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而火起来的消费并没有停留在生意上，游客的一次消费另一头还连着野外栖息地的保护。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说，他们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共建咖啡田，并鼓励种植户在咖啡田里选种一些果树，来增加咖啡田的植物多样性，吸引昆虫、鸟类、两栖爬行类动物进来，以此扩大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栖息地范围。
6: 我们在收购的豆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抬高价格，让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呢，都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参加到野生动物保护。他在消费这款咖啡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啊，我们保护的是他的野外的同伴、野外的故乡。
0: 一只玩偶，一杯咖啡，游客带走的是心动，留下的是守护。园长说，当消费本身成为保护的一部分，为心动买单，就有了更重的分量。
6: 效果很好，让城市人群更多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当前我们国家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能够实实在在给我们城市人群打开一扇践行生态文明的一个窗口。
7: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产销迎来高峰，贵州思南将本地优质抹茶与传统月饼工艺深度融合，创新研发抹茶云腿月饼。凭借清香独特的口感和地道本土的风味，这款月饼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8: 在思南县这家月饼生产加工车间，茶香饼香交融四溢。这款创新抹茶云腿月饼饼皮采用面粉搭配2%抹茶粉，辅以少量猪油、土蜂蜜调和制作。馅料以宣威火腿为主要食材，独特的茶香风味、地道的手工工艺受到广大市民青睐。
9: 吃起来口感细嫩柔滑，不会很紧的。一口下去呢，这月饼的这个香甜，浑浊淡淡的茶香，回味很好。
10: 干粮稳步增长，省内各地都有采购，同时还销往了北京、上海及大湾区等地。
8: 上市以来，目前销量已达3000多斤，预计中秋前销量可突破1万斤，总产值可达35万元左右。
7: 除了各类新潮月饼热销，传统手工月饼也受到消费者欢迎。在山西太原，本地风味的传统

0: 手打空心月饼制作进入了产销旺季，生产工坊也开启忙碌模式。
1: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传统月饼工坊，进入九月后，工人们每天都忙着手工制作传统空心月饼，大家各司其职，经过揉面、包馅、模具扣压、火炉烘烤等工序，散发着香味的空心月饼就出炉了。
2: 一天都大概是出到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这就是已经马上到了高峰了。今年的人都比去往年的要早。
1: 空心月饼是当地的特色月饼，制作工艺独特，包馅时月饼馅料是满的，饼体是实的，经过高温烘烤后，糖料融化，体积减小，变成糊状，粘在月饼内壁，形成空心月饼，皮薄内空，酥脆可口。制作者还推出了花椒叶、沙棘等口味的空心月饼。
2: 我们采用的食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树上摘下来的那个花椒叶，晒干压碎以后融进去的，一直都好花椒叶的香味儿。咱们那个沙棘味是果香的味道。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您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陆续飞上云端。
4: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5: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6: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0: 过去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
4: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3: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4: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6: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
3: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0: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否守住？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4: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0: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1: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要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2: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时，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3: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2: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3: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4: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已满一年，但非法改速乱象依然禁而不绝。前不久，在山西太原，当地警方就捣毁了一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窝点。标速每小时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经改装后可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以上。这些车是如何改装的？改装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来看记者调查。
5: 此次被警方查扣的电动自行车，在刹车盘、电机、电瓶、外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法改装。经改装后，这些车辆的实际车速均已超出新国标明确规定的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强制性规定。
6: 你像咱们这个车，基本上它全该能动的都动过，包括车架、电机控制器之类的全部已经改动过，他为了博眼球，为了那个竞速，为了翘头之类的，所以他把车辆进行整车的改装。这次改下来，咱们速度，我们查扣车辆最快速度能达到160。
5: 据了解，大部分改装车辆的车主均为追求飙车刺激的未成年人，因未满18岁无法申领摩托车驾驶证，他们便转而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替代。
7: 我把这个轮胎加大加宽了，然后把减震跟平差也都换了，然后把尾灯还有这个牌照支架也都换了，前面直接就是除了轮毂其他原厂都换了。
5: 民警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时，制动性能和操控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车辆根本刹不住，极易酿成严重事故。记者了解到，除了追求速度与个性的未成年人，还有一类改装更为隐蔽，主要存在于快递、外卖从业人员中。
6: 我们查处比较多的就是相关的那个快递、外卖的从业人员，为了比较隐蔽，他选择加装一块外挂电瓶在座筒下方，极易引发短路，会造成那个自燃的事故。
5: 此外，除个人非法改装外，部分电动自行车商家为促进销售，也会主动为顾客解除限速。记者走访当地多家销售门店，发现解速几乎成了公开的潜规则。
8: 最快能多快？
9: 最快能到40多，
10: 表上显示都是20。它两个档位，
11: 43到48，这个是最快速度。
5: 这些经过解速的电动车，无论实际跑多快，仪表盘都将始终定格在每小时25公里。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问题，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政策。今年9月15号起，山西将正式施行《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经营性改装。从事改装业务的商家最高可面临50000元罚款。接下来，山西各地将通过加大对非法改装窝点和门店的查处力度，从源头堵住改装漏洞。
4: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有一部分超速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虽然挂着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实际上却是电动摩托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继续来看报道。

0: 国标规定，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那么这个速度到底够不够用？
1: 主要是上下班通勤用，20多也够用了。
0: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日常通勤来说，很多市民表示已足够，但对于不少外卖骑手来说，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在配送时效上确实难以满足工作需求，因此他们中不少人会选择购买速度更快的电动摩托车。这类车辆上牌、保险、驾驶证一样都不能少。
2: 像我这个吧，400瓦电池，已经跑不快了，最多跑40，给你10分钟。跑10公里只能是电摩。
0: 然而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商家在推销电动摩托车时刻意模糊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的界限，对上路所需的驾驶证和交强险只字不提。有消费者反映，自己在门店购车时，店员推荐了一款速度更快、续航更长的所谓电动自行车，却未告知实为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驾照。更有个别商家在消费者购车后，直接将其旧车上拆下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挂在新购的电动摩托车上，而这辆车的合格证上明确标注为电动两轮摩托车。记者近日跟随交警执勤时也发现，路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并不少见。
3: 你先告诉我，你挂的这个牌子它是什么牌？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摩托车，电自的，哦。就把你的后座打开。你这个车呀，它就不是电动自行车，你了解吗？
4: 不了解，就是我是在那个车行的二级，然后他当时给我挂的牌子就给我挂了一个速度，就是车本身自带的。
3: 啊，他意思你买的时候。他就是挂给你挂的电动自行车的牌子，告诉你这是一个电动自行车。
5: 买车人他为了续航长，为了他分辨不清楚这个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商家也会给他们推销，刻意隐瞒这个是电动摩托车需要驾驶证。买车人不清楚，他买回去以后他就把自己的以前的电动车牌子就悬挂上，那个悬挂的这个摩托车上，他上路骑行了。
0: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虽然名字相近，但在车辆属性上有本质区别。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不需要驾驶证，无需购买交强险，悬挂非机动车号牌，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上路必须持有驾驶证，购买交强险，悬挂机动车号牌，设计车速从每小时25公里至50公里以上不等。不少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电动摩托车，一旦被交警查扣，将面临罚款、记分、车辆暂扣等处罚，若无相应驾驶证，还将按无证驾驶处理。那么普通市民该如何快速区分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民警告诉记者，首先看合格证上名称写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其次看电动车上的车架号，如果是纯数字就是电动自行车，字母与数字组合就是电动摩托车。
5: 提醒广大市民，采购那个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进行购买，拒绝购买那些没有合格证、没有发票的，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二手车。
6: 日前，北京一位女士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能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
7: 随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一注射剂的药品适应症究竟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一起来了解。
8: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9: 它批的有3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这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

0: 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0: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2: 一款20多年前获批辅助治疗心肌炎及白细胞减少症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那么辅酶一的核心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我们继续来了解。
3: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1: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3: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1: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0: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0: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1: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3: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1: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3: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

0: 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
2: 气温起伏之下，身体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兼顾舒适和保暖呢？一起来了解。
3: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4: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一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1: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
2: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的症状消退之后，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3: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4: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3: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2: 白露时节，科学饮食调养身体也很重要。今天的回家吃饭就跟大家分享应季美食搭配。节目邀请中药师李冰兰带来酸枣仁山药炖牛肉与陈皮玫瑰茯苓茶，并与大家分享白露身心调养要点。京鲁菜大厨许世全将烹制应季美食香梨红酒鸭，营养师陈培义还将从专业角度解读白露饮食搭配原理。回家吃饭白露特别节目将于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日，美军在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多人死伤。6日，总台记者前往遭袭现场，现场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5: 我正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西里克，这里呢原本是伊朗的一个靠近海边、生活安宁的小城市，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此呢在美以伊战争以及现在的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中，这里呢成为了冲突的最前线，也是遭到美军空袭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西里克的库赫斯塔克地区。那现在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片残垣断壁，就是源于当地时间1日晚美军对西里克地区的空袭。目前伊朗和美国军事冲突升级，除了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发动空袭，伊朗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地区美军基地外，双方还明显加大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的博弈。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加卢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灰色且不断互相侵蚀的阶段，对美国而言，美国政府必须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能源价格等经济方面的压力，对伊朗而言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缓解制裁和封锁带来的民生问题。他认为伊朗必须警惕美国可能在伊朗经济不断承受压力之际，试图在伊朗内部制造骚乱和破坏。 同时这位分析师强调，根据当前的局势

0: 市进展，双方似乎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分析指出，在每一分歧没有妥善解决方案前，地区局势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在这种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中。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但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
2: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航天初创企业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安岛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第二次发射，也是首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
4: 据介绍，此次发射任务主要用于验证光谱火箭在实际飞行条件下的各项关键系统。火箭搭载了来自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5颗小型卫星和1项实验载荷。此次成功入轨，意味着欧洲商业航天公司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运载火箭，并成功进入轨道。光谱是一款2级运载火箭，高约28米，主要用于发射小型和中型卫星，最多可将约1吨载荷送入近地轨道。2025年3月，光谱火箭进行了首次试飞，火箭在空中飞行约30秒后突然倾斜，随后坠毁爆炸。长期以来，欧洲主要依靠阿里亚纳集团从法属圭亚那实施航天发射，如今欧洲希望依托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等私营航天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打造高性价比的卫星发射能力，对标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商业模式。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欧美在贸易、经济政策上分歧加剧，欧洲正致力于建立自主航天能力，减少对美依赖。德国国防部此前曾宣布，计划到2030年投入350亿欧元，用于太空安全体系建设。
1: 据英国《泰晤士报》5号报道，受成本上升、销量疲软以及美国关税等冲击，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车企捷豹路虎计划未来2年内在英国裁减约4000名员工。公司预计于9月7号正式宣布这项计划。而路透社报道称，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表示，将与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裁员问题。
5: 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当天表示，他会尽力减少失业，但也坦言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和欧洲的经营环境正面临挑战。他还强调，如果裁员是为了确保企业的长期竞争力，那么这场裁员就是一次需要进行的对话。捷豹、路虎均为源自英国的汽车品牌，曾被美国福特汽车收购。2008年，福特因自身经营陷入困境，将这两个品牌以23亿美元打包出售给印度塔塔汽车。此后，捷豹路虎成为塔塔汽车的全资子公司。

0: 不过其设计、研发和主要生产基地仍保留在英国。公开资料显示，捷豹路虎目前在英国直接雇佣约 3.4 万名员工，此次裁员约占员工总数的 12%。根据最新财报，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捷豹路虎的营收同比下滑近 10%， 税前利润大幅缩水，降至 1.09 亿英镑，而上年同期这一数字超 3.4 亿英镑，降幅超过了2%。另外，北美市场目前是捷豹路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占其全球销量的约 29%， 但美国对英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进一步加大了这家车企的经营压力。为节约成本，捷豹路虎设定了明确的降本增效目标，未来两年节省约17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54亿元。同时，企业还计划把整体的盈亏平衡点下调到30万辆。
1: 当地时间5号，数百名反对移民的抗议者堵住通往英国东南部多佛港的道路，导致交通堵塞，多佛港一度中断运营。警方介入后，道路当天晚些时候疏通，多佛港逐渐恢复运营。
2: 英国国家高速公路局5号说，当天通往多佛港的所有道路均被堵住，造成了超过6公里长的交通堵塞。多佛港运营方5号上午说，由于正在发生的公共秩序事件，停止所有进出港的交通。警方表示，他们正在与抗议者接触。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一些黑衣人手挽手堵住道路，高喊口号。多佛港位于英国东南部，与法国加莱隔英吉利海峡相望。有旅客称，由于多佛港中断运营，所乘渡轮在法国敦刻尔克港停留了一个半小时。五号晚些时候，多佛港所在的肯特郡警方发表声明说，通往港口的主要道路已恢复通行，抗议者被驱散，没有人被逮捕。近年来，从法国乘小船前往英国东南部海岸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2022年达创纪录的4.6万人，2025年约4.1万人。在反移民情绪日益高涨背景下，打击非法移民成为英国政府执政重点之一。英国工党政府表示，今年夏天偷渡英吉利海峡船只数量为2019年以来最低，部分原因是英法两国政府已签署协议，正就遏制移民偷渡开展合作。数据显示，截至9月1号，今年乘船偷渡至英国的人数为1.65万人，比2025年同期减少约43%。
1: 印尼交通部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八座机场当天临时关闭，数百架次航班受到影响。
0: 根据相关航行通告，6号清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监测到火山灰，机场因而暂停当天航班运行，先是宣布停航至当天5:30，后又宣布延长航班停飞时间。有关部门提醒旅客注意查询机场和航班的实时情况。
3: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 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4: I mean it's of course an inconvenience. My flight was this morning. I was supposed to get back home to Spain. And after I arrived in the airport, I learned that due to the volcano, my flight was cancelled.And I was supposed to get input from the airline again at 10 a.m. But so far no news.
0: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为防火山灰危害健康，建议可戴口罩和护目用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和学生5号因火山灰导致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已取消户外活动。印尼国家抗灾署5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
1: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利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4: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3: 再会。

来看天气，新的一周天气呢会出现明显的转折，这主要是因为有冷空气来敲门，而且呢它还会认真发力。今后几天北方降雨降温，秋意明显。那今天呢，图中蓝色的区域都是在雨水的包裹之下，其中呢，像山西的中部、河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明天陕西的中部、山西南部局地呢，依旧会是暴雨如注。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雨水，北方多地呢会有八度以上的降温，部分地区的降幅甚至会超过12度，并且呢还会刮起4到5级的风，阵风可达6到7级。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最低气温呢也会纷纷跳水。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低气温呢将会不到10度，大家长袖外套和雨具都要备好了。冷空气转守为攻，认真发力，昼夜温差逐步增大，也正是白露节气最典型的天气特点。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迎来白露节气，此后秋意会愈加明显。而在南方，冷空气暂未抵达，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陆续回归到30度以上，其中呢四川盆地呢还会有高温现身。但之后随着冷空气的南下，9到10号，南方大部地区的炎热感呢也会明显有所缓解。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7到18度，长春小雨转阴，10到20度，沈阳多云，13到25度，天津阴转小雨，19到30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1到1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银川小雨转阴，13到19度，西宁小雨，9到15度，兰州中雨，13到18度，西安小雨，23到28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成都雷阵雨转阴，24到33度，重庆晴，30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27度，昆明小雨，十

0: 9到26度，太原小雨转大雨13到27度，石家庄阴转暴雨19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2度，郑州多云22到31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1度，武汉晴22到33度，长沙晴23到33度，南昌晴23到32度，杭州晴24到29度，福州小雨转晴25到34度，台北晴23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广州晴26到34度，香港小雨转晴26到31度，澳门小雨转晴27到31度，北京小雨18到28度。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看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财政部今天发布公告，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根据公告，此次增资对象涵盖了3大类，共8家中央金融企业，具体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再保险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此前，在2025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为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覆盖面更广，机构类型更多。
0: 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什么要补充资本？本次增资释放了哪些信号？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1: 核心一级资本，通俗来说，就是金融机构的压舱石。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当于给金融机构增厚家底，家底越厚，抗风险能力越强，放贷承保的底气也就越足。从最新披露情况看，当前8家中央金融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增厚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资本缓冲垫，对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2: 8家金融机构目前发展稳定，本轮增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安排，现在提前补足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空间。
3: 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大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形势也不再局

0: 限于贷款，通过股权投资啊、股权直投、投贷联动啊各种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如果将来增加的话，它对资本的消耗是会大幅增加的。虽然眼下可能这个金额不大，但是这个将来这些新的业务，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发展的。
1: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将从不同层面惠及实体经济和广大投资者。对国有大行而言，资本补充后，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将得到增强，能够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充足的信贷支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更好聚焦政策性主责主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将得到增强，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同时，向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
2: 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呢，首批接受注资的四家银行全年的贷款增量与实际注资的规模比例呢，大约是10倍。我们测算呢，本次针对国有大型银行2000亿的增资呢，大体可以形成约2万亿左右的信贷扩张空间。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以后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的项目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加稳定的中期资金。
3: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828新政公布以后，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时间节点等措施格外受到市场的关注。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看一下。
1: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他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迟1年半左右。此外，8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他的压力，也让他升级了购房目标。
4: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增加了，就在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1: 除了信贷政策外，现房销售也是购房人关注的重点。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5: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
1: 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多了。
6: 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比较优质的二手房。
3: 楼市新政落地以后，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售楼处和中介门店，发现部分购房者观望的时间缩短，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有所提升。
7: 在上海市松江区的一座新盘售楼处，赵先生正在咨询房屋户型、价格情况。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开始考虑购买一套刚需用房，但贷款后每月还贷压力较大，所以一直在犹豫。8月28日新政出台后，他发现自己月供压力减轻不少，便准备出手购买。
8: 我是准备贷个200万左右，每个月月还款会少很多。那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可能会提高一些，这个还挺好的。
7: 一些销售经理介绍说，新政落地的这一周内，不少原本还在犹豫的消费者决策节奏明显加快，
9: 认购和成交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45岁以上的置业者，包括改善型的客户。

0: 户大幅提升，大概在30%左右。
1: 9月3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式印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十五五"规划》，明确新增商品住房2500万。

0: 改了最新一轮的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了8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这里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来看记者观察。
1: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2: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万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1: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3: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4: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1: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4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5: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1: 今年前8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6: 当前武汉楼市整体呈现量升价稳、结构分化的修复特征，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快释放，趋向温和复苏周期，整体正稳步向良性平稳发展轨道过渡。
0: 来关注系列报道，体验经济，为心动买单。今天我们走进江苏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这里没有动物表演，没有付费投喂，却成了年轻人热衷打卡的目的地。这座动物园究竟有什么特别？游客的心动又从哪儿来？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0: 红山森林动物园里住着不少动物明星，白面丝面猴杜杜是顶流，水豚想想也有不少粉丝，还有网友投票起名的野菜 F4、 香椿头、马兰头、小蒜头、枸杞头四只大猩猩，喜欢他们的人里有人不止来看看，还认养了自己喜欢的动物，当起了动物的家长。你一共认养了多少只动物
1: 啊？没数过，五种动物有吧。
0: 嗯，都是哪些呢？
1: 啊，我认养过孟加拉虎，然后孟加拉白虎，然后川金丝猴、狼、猞猁，然后水豚。
0: 水豚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去看的是水豚。
1: 对，我认养那只水豚叫想想。
2: 欢迎大家来到南京生活然森林动物园。想想最近有点胖，要减肥了最近哈，看看你会给他们做什么丰容。
0: 丰容是为动物的环境丰富化，通过改变笼舍环境，提供多样化的食物和设施，让动物保持身心愉悦，防止刻板行为。给动物准备丰容食物不是简单切块就行，怎么切怎么挂都会影响水豚的采食，饲养员会帮助动物认养人反复调整。
3: 像晚上的话，我们大概4点半左右会喂一顿这个多汁料，像这种片状就可以。
4: 嗯，
3: 然后等会我们会用这个棕榈叶，然后给它穿起来，穿成一个小串，就这种。水豚它就是比较喜欢吃玉米啊，如果你把玉米挂在最下边的话，它就是
5: 吃完玉米
3: 吃完鱼走了，它就会去吃另外一个了。
1: 它就是想想，
4: 没错，
5: 它就是想想。小胖，
0: 嗯，真的好难忍住不摸。
3: 对，其实我们的水豚就是这样子，虽然体型很大，但是就给人一种这种感觉。啊，对，然后我们这个丰容的，我们等会一个步骤的话，就是

0: 我们在主要在这边这几棵树面前，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我们的食物一个悬挂。
1: 嗯
0: 啊，就是高度大概是多高呢？就是最高可以到这么高。这个水豚他们是可以短暂的直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混养的小伙伴，它也是我们的啮齿类的动物啊，它叫中美毛豚刺鼠啊。对，那当然它为什么会来呢？当时闻到我们食物的味道了。
2: 水豚展区里丰容工作每天都在进行，
3: 认养人没办法天天到场，
2: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就用认养报告把动物的变化告诉他们。齐斌杰在这里认养了多只动物，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报告。
4: 饲养员会拍一些你认养动物的这个照片，你看这是它在吃东西，它在水里泡澡，通过椰土藏食和水面浮槽等方式丰富取食体验。想想喜欢待在游客面的角落默默发呆，常在泥坑中泡澡，午后喜欢一个人独占小水池泡澡，很是惬意。
2: 认养人每年有一次机会到现场做丰容，每月还会收到一份认养报告。动手体验和状态反馈连在一起，一次参观就变成了一段持续关注。认养人付的钱会全部用在动物身上，这种双向连接正是体验经济打动人的地方。
5: 看，对对，那个地方好像有至少三只。
6: 哦，
5: 对，有看到吗？
6: 哦，看见了。
5: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才看到这个动物的第一眼，它可能已经偷偷的看了我们几十眼了啊。
6: 对，
5: 我
2: 白天游客通过认养和动物建立连接，到了夜晚，红山森林动物园还有另一种体验，这里的夜游活动预约火爆，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
7: 今天晚上也很幸运，就是大部分的小动物都看到了。对，
8: 哪个印象最深？
7: 豹猫吧，因为蜷缩在那边，然后还有在舔毛。第一次参与这种动物园的夜游，它和白天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从进园的一开始第一步就和白天的熙熙攘攘不同啊，包括里边看到的夜行动物，白天肯定是看不到的。
9: 因为就是充满了一切的变数，就比较偶然，就是你可能今天碰到它，也可能今天碰不到，所以我觉得很奇妙。
10: 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新动不仅能看在眼里，还能吃进嘴里带回家里。印着动物形象的美食和文创备受游客的青睐，这里的二次消费为什么会火？继续来看。

0: 物展区，很多游客会走进园里的文创店，这里的火爆不输旁边的动物展馆。
1: 我们的抱抱小熊猫一天大概能卖100多个吧，肚肚最好的时候一天200-300，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我们肚肚有各种形态的，有不管有大的还有小的，所以卖的一直是比较好的，也是我们整个文创的一个顶流的一个产品吧。
0: 卖的火首先是因为像，而像的背后是开发团队在细节里下的心思。
1: 像我们之前做过一款考拉的那个冰箱贴，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点赞，点赞的时候边上是一个乘以二，然后当时有粉丝问为什么要乘以二，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说你仔细看他的大拇指，他有两个大拇指，所以他每次点赞都是点两次，不经意的这种传播来科普，给大家科普一些我们动物的一些特征，一些有趣的这些知识。
0: 像只是第一步，红山的文创还要让游客拿到手之后玩得起来。
1: 长发豆豆我们一般跟游客讲拿回家以后先甩一甩，甩一甩，把它的头发甩柔顺，然后你就可以给它进行不同的造型了。啊，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可以互动的这种设计的理念在里面，虽然丑，但是也挺可爱的吧？
2: 对，
1: 对，一直卖得很好，已经就是补了很多次货了。
3: 觉得它文创做得很传神，就是通过卡通的形式很完美的把动物的神态表现出来了，
4: 确实是比较丰富一点啊，其他动物园可能少一点嘛，几乎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那个形象在这里，
2: 而且它种类也是比较多，像毛绒类的，还有那些背包，像这些法式什么都有，袜子衣服都有，
4: 对对对，
2: 真的觉得挺丰富的。
0: 那除了文创产品啊，在动物园里还有许多和当家动物明星相关的美食。那来之前呢，我也是做足了功课才知道啊，顶流动物白面四面猴肚肚形象的松饼呢很受欢迎，我们也来尝尝，好看以外呢它好吃不，按老规矩啊，你们先吃。吃进嘴里的松饼，带回家的玩偶，一起撑起了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二次消费。这些年园里累计设计了1300多款文创，每年还有300-400款新品上市，20%左右的爆款上架就被抢购一空。

0: 而火起来的消费并没有停留在生意上，游客的一次消费另一头还连着野外栖息地的保护。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说，他们在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当地共建咖啡田，并鼓励种植户在咖啡田里选种一些果树，来增加咖啡田的植物多样性，吸引昆虫、鸟类、两栖爬行类动物进来，以此扩大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栖息地范围。
1: 我们在收购的豆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抬高价格，让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那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呢，都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参加到野生动物保护。他在消费这款咖啡的时候，他就联想到啊，我们保护的是他的野外的同伴、野外的故乡。
0: 一只玩偶，一杯咖啡，游客带走的是心动，留下的是守护。园长说，当消费本身成为保护的一部分，为心动买单，就有了更重的分量。
1: 效果很好，让城市人群更多的、更好的了解我们，当前我们国家所采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策略，能够实实在在给我们城市人群打开一扇践行生态文明的一个窗口。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方面表示，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制敌的重要手段。美方以混合战争的手段弥补其军事战略失败的企图，无法得逞。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发言说，美国人肯定已经明白，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讲话中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当天表示，伊朗军事力量已通过不对称战争成功挫败了美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种幻想永远不会成真。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认知战、经济战等全面混合战争向伊朗施压，弥补其在军事战略的失败，但这些企图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2: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说，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是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说，截止到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中，已经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且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和9月份的水平相同，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2: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 上周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大涨，国际金价和银价都下跌超过了1%。

0: 本周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和财经事件需要投资者留意？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1: 你好，金强。上周美债抛售潮有所平息，叠加美联储理事沃勒的鸽派发言，一度推动美国三大股指上行。不过美国八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是大幅高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议息会议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高成长股估值承压，美国三大股指上周涨跌不一。原油市场方面，美国在 G20 财长会议上升级对伊朗制裁表态，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再度抬升，地缘溢价显著回升，叠加全球成品油供应紧张，国际油价上周大幅上涨。贵金属方面，美国八月非农数据落地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快速升温，美元指数走强，长端美债收益率跳升，贵金属价格承压回落，国际金银价格周线都由涨转跌。本周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于周五公布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市场预计八月 CPI 将同比上涨3.4%，与七月持平。作为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要通胀数据，八月 CPI 将直接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也将为美债、美元与美股成长股走势提供定价指引。此外，欧洲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认为本次议息会议加息已基本确定，关注重心将转向12月政策路径的前瞻指引。会后，欧央行还将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市场预计这份报告将小幅上调欧元区的通胀预期，投资者还需留意报告对其他下行风险的警示表述。公司方面，美股科技巨头苹果将于当地时间本周三，也就是北京时间周四凌晨，举办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这是特努斯出任苹果首席执行官后的首场大型产品发布活动。据全球科技产业研究机构 TrendForce 测算，受内存、存储等零部件涨价影响 ，iPhone 18 Pro 整机成本或同比上涨近40%。苹果的定价策略和折叠屏手机产能是资本市场的关注焦点。此外，软件与云服务巨头甲骨文本周将发布最新业绩，其积压订单是观察全球 AI 资本开支能否持续的重要指标。好的，静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据英国《泰晤士报》5号报道，受到成本上升、销量疲软以及美国关税等冲击，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车企捷豹路虎计划未来两年内在英国裁减大约4000名员工。公司预计9月7号正式宣布这项计划。而路透社报道，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表示，将与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裁员的问题。
2: 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当天表示，他会尽力减少失业，但也坦言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和欧洲的经营环境正面临挑战。他还强调，如果裁员是为了确保企业的长期竞争力，那么这场裁员就是一次需要进行的对话。捷豹、路虎均为源自英国的汽车品牌，曾被美国福特汽车收购。2008年，福特因自身经营陷入困境，将这两个品牌以23亿美元打包出售给印度塔塔汽车。此后，捷豹路虎成为塔塔汽车的全资子公司，不过其设计、研发和主要生产基地仍保留在英国。公开资料显示，捷豹路虎目前在英国直接雇佣约3.4万名员工，此次裁员约占员工总数的12%。根据最新财报，在截至今年六月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捷豹路虎的营收同比下滑近10%，税前利润大幅缩水，降至1.09亿英镑，而上年同期这一数字超3.4亿英镑，降幅超过了2%。另外，北美市场目前是捷豹路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占其全球销量的约29%，但美国对英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进一步加大了这家车企的经营压力。
0: 印尼交通部6号表示，受到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以及火山灰扩散的影响，8座机场当天临时关闭，数百架次的航班受到了影响。
2: 根据相关航行通告，6号清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监测到火山灰，机场因而暂停当天航班运行，先是宣布停航至当天5:30，后又宣布延长航班停飞时间。
3: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3942.51点，上涨了0.32%。深证成指13605.02点，上涨了0.65%。创业板指数3326.42点，上涨了1.21%。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652.97点，上涨了0.01%；国企指数8548.06点，下跌了0.08%；恒生科技指数4558.07点，下跌了0.28%。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您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加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最近两年，国内多家航司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陆续飞上了云端。
2: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3: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4: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1: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不能守住？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5: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3: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要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2: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2: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

0: 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1: 最近，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能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等。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以后，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而且连续多天失眠和头痛。随后经过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那么辅酶注射剂的药品适应症究竟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来看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2: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3: 它 PG 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一个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3: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1: 一款20多年前获批辅助治疗心肌炎和白细胞减少症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那么辅酶一的核心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抗衰作用吗？继续来看。
2: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4: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2: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N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4: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3: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1: 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3: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

0: 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1: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2: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1: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2: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3: 再来关注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乱象。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然而最近有业内人士举报说，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的环境监测合格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4: 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博联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博联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博联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5: 建水得30米，
6: 咱是取不着，距离不够。
5: 这绳子哪有30米？
6: 去村民家里放，只要拍的照，啥都放松。
7: 放假就行，
5: 我就这个点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工程没有。
4: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5: 现在第三方多，我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是说是你出去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认，人家就不给你办，
8: 你就得想办法去
6: 改动这个东西，因为

0: 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吧？
1: 那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2: 企业不认，公司就要负
1: 谁去改这个
2: 实验室？
3: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日，山西博联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
1: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2: 一年
0: 几十万公里，你就醒了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的。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4: 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的内部，调查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其实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流程空转、数据编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3: 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富集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5: 马上，我跟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6: 就我们用现场用，不能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要把铲子照下去。
3: 而为了应付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放出镜，实际采样全程并不使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除采样工具违规外，油气田土壤监测对采样深度有着严格硬性标准。规范明确要求，土壤必须分层采集柱状土，分为0至0.5米、0.5米至1.5米、1.5米至3米三个深度层级。记者提出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严格规范的取土，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记者的想法遭到了采样员的批评。
5: 你看我们挖够没有，是不现实的，你看我人工挖一米五。
7: 我们为什么没得那个钻孔那个机啊？
5: 有，你把搬起来你一天取到一个，要几个人抬？
8: 我们现在那个机器就是钻孔那个机器，哪个人用？
5: 没人用，很坏都坏他们就没了，根本掂不中。
8: 上次用是好久？上次那个机器运转是好久？
5: 很久，起不到了。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它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懂什么？因为看得好深，我深度是不够的。
3: 依靠刻意摆拍、角度修饰，一个深度不达标的浅层土坑就被包装成合规采样点位，该区域土壤采样流程就此虚假完成。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以防生态环境局来抽查。
5: 是啊，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还是照个相就行。
3: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

0: 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
1: 编嘛，我这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啥子自己。反正数据那个性质上不保存，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就是造假，只是说这个环评没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
0: 针对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样品造假行为，2026年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5条明确了处罚标准，违规机构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资质、禁止从业。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追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并依法追究刑责。
2: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产销迎来了高峰期。在贵州思南，当地将本地优质抹茶和传统月饼工艺深度融合，创新研发了抹茶云腿月饼。这月饼凭借清香独特的口感，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3: 在思南县这家月饼生产加工车间，茶香饼香交融四溢。这款创新抹茶云腿月饼饼皮采用面粉搭配2%抹茶粉，辅以少量猪油、土蜂蜜调和制作。馅料以宣威火腿为主要食材，独特的茶香风味、地道的手工工艺受到广大市民青睐。
4: 吃起来口感细嫩柔滑，不会很筋的。一口下去呢，这月饼的这个香甜，浑浊淡淡的茶香，回味很好。
3: 上市以来，目前销量已达3000多斤，预计中秋前销量可突破万斤，总产值可达35万元左右。
2: 除了各类新潮月饼热销，传统手工月饼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在山西太原，本地风味的传统手打空心月饼制作进入了产销旺季，生产者也开始忙碌模式。
3: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传统月饼工坊，进入九月后，工人们每天都忙着手工制作传统空心月饼，大家各司其职，经过揉面、包馅、模具扣压、火炉烘烤等工序，散发着香味的空心月饼就出炉了。
5: 一天都大概是出到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这就是已经马上到了高峰了。今年的人都比去往年的要早。
3: 空心月饼是当地的特色月饼，制作工艺独特，包馅时月饼馅料是满的，饼体是实的，经过高温烘烤后，糖料融化，体积减小，变成糊状，粘在月饼内壁，形成空心月饼，皮薄内空，酥脆可口。制作者还推出了花椒叶、沙棘等口味的空心月饼。
5: 我们采用的食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树上摘下来的那个花椒叶，晒干压碎以后融进去的，一直都好花椒叶的香味儿。咱们那个沙棘味是果香的味道。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再来关注2026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记者在现场发现，中国企业带来的不仅是新产品，也在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和本土化布局，进一步拓宽全球市场。
11: 过去，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更多依靠制造能力和产品性价比。而今天，在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现场，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
3: 在 TCL 展区，人工智能眼镜、家庭机器人等新产品亮相，新技术加速进入更多应用场景，也让企业面临如何结合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问题。
12: 那创新的出海，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产品卖出去，而一定要结合本地消费者需求，然后把它场景化，这样 AI 这些技术呢，才真正能实现它的一些价值。
3: 产品形态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13: 我们的创新从以往的跟随到现在的引领，

0: 这其实也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比方说的核心技术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也包括我们在未来的产业领域。当然了，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1: 在海外市场，中国企业的创新速度也受到当地行业机构的关注。行业协会表示，他们看到中国企业能够快速将创新成果推向市场，服务消费者。
2: We think the Chinese companies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global markets, certainly. And if we manage to bring all these parties a little bit together, using the strengths of trust and sustainability, as well as the speed of innovation, this will be to a great benefit to consumers worldwide.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当地时间六号，飓风洛厄尔逼近美国夏威夷州。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介绍，洛厄尔飓风最大持续风速预计达到约每小时205公里。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将受到强降雨影响，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约250毫米，部分地区还可能面临巨浪、风暴潮、强风等影响。夏威夷州政府三号已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十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当地时间9月4号至6号，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在德国杜伊斯堡举行。当地民众、华人华侨等文艺工作者带来京剧、汉剧等精彩演出，现场还设置传统文化展示、美食体验和科技互动等活动，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多样魅力。今年的中国节还融入了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莱茵河畔碰撞出新的火花。当地时间6号，玻利维亚包括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市在内的许多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行人日，多地居民在道路上慢跑、骑行，用行动支持绿色出行。据悉，玻利维亚行人日通常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这天玻利维亚全国限制机动车上路10个小时。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了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了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且起火。受到事故的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都已经临时关闭，并且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还不清楚。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0点41分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也为初秋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北方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
4: 今天随着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70毫米的暴雨。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80毫米的暴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北方气温将明显下降，多地气温将迎来立秋后的新低。预计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河南陕西一带也将降至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
3: 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本次操作为等量续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财政部今天发布公告，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根据公告，此次增资对象涵盖了3大类，共8家中央金融企业，具体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国再保险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此前，在2025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为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覆盖面更广，机构类型更多。
0: 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什么要补充资本？本次增资释放了哪些信号？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1: 核心一级资本，通俗来说，就是金融机构的压舱石。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当于给金融机构增厚家底，家底越厚，抗风险能力越强，放贷承保的底气也就越足。从最新披露情况看，当前8家中央金融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增厚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资本缓冲垫，对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2: 8家金融机构目前发展稳定，本轮增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安排。现在提前补足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空间。
3: 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大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贷款，通过股权投资啊、股权直投、投贷联动啊各种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如果将来增加的话，它对资本的消耗是会大幅增加的。虽然眼下可能这个金额不大，但是这个将来这些新的业务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发展的。
1: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将从不同层面汇集实体经济和广大投资者，对国有大行而言，资本补充后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将得到增强，能够

0: 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充足的信贷支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更好聚焦政策性主责主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将得到增强，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同时，向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
1: 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呢，首批接受注资的四家银行全年的贷款增量与实际注资的规模比例呢，大约是10倍。我们测算呢，本次针对国有大型银行2000亿的增资呢，大体可以形成约2万亿左右的信贷扩张空间。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以后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的项目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加稳定的中期资金。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目前投洽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
3: 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截至目前，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余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4: 本届投洽会不断优化展区设计，推动展谈一体化、融合发展。金融展区面积将扩大1倍，突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平台作用。专业活动安排更加丰富，将继续开展政策发布、专业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
3: 本届投洽会创新推出双主宾国、双主宾省模式，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广东、青海担任主宾省。20万平方米展览面积，14个专业展区，46场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将搭建双向投资合作的广阔舞台。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说，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但是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很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说，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在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5: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2: 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和9月份的水平相同，并且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5: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七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

0: 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美国劳工节假期结束，汽油供应增加，需求下降，最终将推动汽油价格回落。
2: Well, if you look at the futures prices, you wanted to buy today in bulk gasoline for 2 months out in November.

0: gasoline prices are going to move meaningfully lower, but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grow the production of gasoline. As we pass Labor Day tomorrow, you'll start to see demand decline.
1: 赖特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生变化，汽油价格仍更有可能下降而不是上涨。赖特还指出，美国政府近期调整炼油规格，旨在让美国炼油厂能够生产更多汽油和柴油。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及供应链紧张的影响，眼下美国油价仍处于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6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约为每加仑 4.15 美元，较一年前上涨近 30%。其中加州汽油价格为每加仑 5.85 美元，为全美油价最高地区。此外，6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也升至每加仑 5.90 美元，较一年前上涨约 59%。而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运飞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了跑道，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这架波音767-300型飞机是从波多黎各出发，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了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并且起火。受到事故的影响，迈阿密国际机场的所有跑道和滑行道都已经临时关闭，并且实施了地面停飞措施。飞机冲出跑道的原因还不清楚。印尼交通部6号说，受到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以及火山灰扩散的影响，8座机场当天临时关闭，数百架次航班受到了影响。
3: 根据相关航行通告，6号清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监测到火山灰，机场因而暂停当天航班运行，先是宣布停航至当天5:30，后又宣布延长航班停飞时间。
4: I mean, it's of course an inconvenience. My flight was this morning. I was supposed to get back home to Spain. And after I arrived in the airport, I learned that due to the volcano, my flight was canceled. And I was supposed to get input from the airline again at 10 a.m. But so far, no news.
3: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和学生5号因火山灰导致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已取消户外活动。
2: 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了关注。人工智能和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的更多应用场景。
5: 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
6: 展会现场，中国企业带来的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另一款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
7: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8: Früher hatten diese Roboter eine Einführung einzelner Funktionen und heute ist es ja so, die sollen im Alltag, also in einem echten Haushalt, echte Räume kontinuierliche Aufgaben erledigen und ich glaube halt, wenn diese Technologien sicher stattfinden, dass dies halt für die Zukunft auch einfach wichtig ist und dass der Markt dann auch einfach besser wird.
6: 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
9: Dem Endverbraucher wirklich Nutzen bringen, wie Reinigung der Ecken und Kanten, wirklich effiziente Fleckenreinigung und viele Möglichkeiten, die man über App steuern kann, dass das Produkt effizienter läuft.
2: 据英国《泰晤士报》5号报道，受到成本上升、销量疲软以及美国关税等冲击，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车

0: 企捷豹路虎计划未来两年内在英国裁减大约4000名员工。公司预计9月7号正式宣布这项计划。而路透社报道说，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说，将与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裁员的问题。
1: 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当天表示，他会尽力减少失业，但也坦言，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和欧洲的经营环境正面临挑战。他还强调，如果裁员是为了确保企业的长期竞争力，那么这场裁员就是一次需要进行的对话。捷豹、路虎均为源自英国的汽车品牌，曾被美国福特汽车收购。2008年，福特因自身经营陷入困境，将这两个品牌以23亿美元打包出售给印度塔塔汽车。此后，捷豹路虎成为塔塔汽车的全资子公司，不过其设计、研发和主要生产基地仍保留在英国。公开资料显示，捷豹路虎目前在英国直接雇佣约3.4万名员工，此次裁员约占员工总数的12%。根据最新财报，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捷豹路虎的营收同比下滑近10%，税前利润大幅缩水，降至1.09亿英镑，而上年同期这一数字超3.4亿英镡，降幅超过了2%。另外，北美市场目前是捷豹路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占其全球销量的约29%，但美国对英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进一步加大了这家车企的经营压力。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当地时间6号，飓风洛厄尔逼近美国夏威夷州。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介绍，洛厄尔飓风最大持续风速预计达到约每小时205公里。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将受到强降雨影响，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能达到约250毫米，部分地区还可能面临巨浪、风暴潮、强风等影响。夏威夷州政府3号已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当地时间9月4号至6号，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在德国杜伊斯堡举行，当地民众、华人华侨等文艺工作者带来京剧、汉剧等精彩演出。现场还设置传统文化展示、美食体验和科技互动等活动，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多样魅力。今年的中国节还融入了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莱茵河畔碰撞出新的火花。当地时间6号，玻利维亚包括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市在内的许多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行人日，多地居民在道路上慢跑、骑行，用行动支持绿色出行。据悉，玻利维亚行人日通常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这天玻利维亚全国限制机动车上路10个小时。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2个，多走2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到25.5万人次，展会期间线上线下成交额3.62亿元，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金额超过了8亿元，项目合作签约达到115亿元。本届博览会上，不少博物馆来到展会设展，博物馆通过现场演示、数字互动体验等多种方式，把书本里展馆当中的历史文化变成了大家看得见、摸得着、亲身参与的体验。
11: 过去像故宫、天花彩画这类传统技艺

0: 大多只能在古建筑修缮工地、文博库房里面才能见到。这次旅博会直接把这项技艺搬到了大众展台，故宫博物院带来活态展示，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天花彩画的创作流程，呈现立粉贴金的技艺。
1: 有库金、赤金，能够凸显出它这个层次感。那么立粉呢，就是让这个纹饰更加突出、更加饱满。我们想通过近距离的这种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建筑文化。
0: 现场观众还可以动手拼装斗拱，亲手感受古人营造技艺里的巧思。
2: 我们在这个拼搭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一个古人的智慧，他是怎么能通过这个榫卯包括数学质感建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细节，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建筑形式。
0: 活态技艺让传统文化动了起来，数字科技则让千年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天津博物馆带来 MR 甲骨文互动体验，依托馆内1700件甲骨的数字化资料，把珍贵文物做三维扫描数字复刻。
3: 重点的文物是 3D 的这个扫描， 3D 的制作，把所有的甲骨片的信息完全的数字化啊，智能化。观众呢戴上这个特殊的眼镜儿啊，可以亲身的去感受到文字的它的这个演变的过程。
4: 让我们更贴近就是古人的这种制作的工艺和流程，然后以及更贴近我们这个甲骨文，甲骨这两个字是如何而来的。
5: 博览会上创新文旅场景令人应接不暇，为海外游客的中国游带来了别样的惊喜，也吸引了大批海外文旅从业者对接交流，寻找合作机会。
0: 河南展台前少林武术精彩上演，一招一式刚劲有力。旁边的内蒙古展区，民族舞蹈、民乐演奏轮番登场，满满草原风情。天津展区，观众可近距离观赏品鉴中药香珠手串，感受传统技艺独有的韵味。武术、民乐集中呈现，让外国游客实实在在感受中国文化。
6: The culture and
7: 文化与非遗展区格外有意思，几乎可以体验到中国各个省份的文化。丰富多彩的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我大开眼界。我认为正是这些细节让旅行变得格外难忘，别具意义。
8: 来参观展览，印象最深刻的是河南的武术表演。虽然他们年龄小，但做的动作非常好。
0: 随着我国免签政策持续放宽，入境游客越来越多。海外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走马观花，他们更愿意深度体验非遗，感受本土风土人情。同时，旅游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从逛一座城市转向多城市串联，一趟行程打卡多地。这种主题化、定制化的长线产品越来越受到海外游客的青睐。
9: 我们可以把天津的历史景点、本土文化、特色美食整合在一起，开发全新的旅游产品，这样就可以为泰国游客设计新颖多样的旅行路线。
5: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828新政公布以后，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时间节点等措施格外受到市场的关注。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看一下。
10: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他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迟1年半左右。此外，8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他的压力，也让他升级了购房目标。
11: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增加了，就在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 啊，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10: 除了信贷政策外，现房销售也是购房人关注的重点。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12: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
10: 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多了。
13: 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比较优质的二手房。
5: 9月4号，湖北武汉出台了最新一轮的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了8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这里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来看记者观察。
10: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14: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0000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10: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15: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1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16: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10: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4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17: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10: 今年前8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18: 当前武汉楼市整体呈现量升价稳、结构分化的修复特征，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快释放，趋向温和复苏周期，整体正稳步向良性平稳发展轨道过渡。
5: 最近几天，新疆山区气温逐渐变冷，草场渐黄。位于昆仑山下的新疆土木舒克市60000多只牲畜开启了秋季转场。
8: 新疆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位于海拔2200米至4800米的昆仑山上，这两天当地迎来牲畜秋季转场的高峰期，牧民赶着60000多只牲畜陆续启程，翻越陡峭打板，穿行蜿蜒山谷，从海拔4000多米的夏季草场直接转往海拔2800米的冬季草场越冬，路程近70公里。由于今年天气转凉较早，转场时间比去年提前7至10天。
19: 这次我们带了20匹马，帮助牧民转场，因为转场路线比较复杂，特别是羊过河的时候，水流特别急，我们旁边确保羊的安全，还有牧民的财产安全。
8: 据了解， 由于昆仑山区气候冷凉，当地畜牧转场只在春秋两季往返夏冬牧场之间，今年的秋季转场将在9月12号前结束。
5: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提质增效，夯实丰收的基础。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

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五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2: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3: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继续我们的低碳十五五系列报道。提到工厂，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机器轰鸣、产线忙碌，甚至是碳排放大户。那么您听说过零碳工厂吗？今年七月，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正式启动，未来五年我国要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那么零碳工厂到底什么样？零碳工厂建设又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零碳工厂。
1: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2: 检查运行还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1: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3: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1: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

0: 要装百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1: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2: 能提高到多少？
1: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0: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3: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0: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3: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试的一个舱。
2: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3: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0: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3: 对吧？
0: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3: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这时候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0: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3: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0: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2: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

0: 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1: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2: 可以把水蒸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3: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1: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0: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1: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4: 然后
5: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4: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1: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5: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1: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5: 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0: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了。
5: 对，
0: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5: 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1: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 这天下午，这家企业的一个供应商到访，商量共建绿色供应链的事儿。
6: 就是到2030年，我们，风机上用的主要零部件的碳排强度要降低8%，你们有没有做哪些这个转化？
7: 整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挑战吧。
1: 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8: 评价体系其实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可以来评价一个企业表现的一个方式。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1: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9: 其实这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1: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5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9: 我们现在基本上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这个业务拓展。
1: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10: 前面我们看到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0: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1: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11: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下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1: 周桂华介绍说，5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0: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1: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12: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13: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12: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1: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
0: 这根铜杆大约有我小拇指的指尖这么粗，而这根铜丝只有我的头发丝这么细。拉丝是这个工厂最耗电的一道工序，而现在新的拉丝机相比以往能耗降低大约30%。
1: 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14: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1: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15: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1: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16: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1: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17: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块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1: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16: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平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 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

0: 面积已经达到极限。
1: 极限，能上的我们都上。
2: 那下一步怎么办？
1: 所以我也在头痛，就是我们技改这一块的话，我们差不多已经是到顶了。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萍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2: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的能源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0: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3: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0: 于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于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
3: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整个供需匹配的情况，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这些绿电资源进行合理的匹配。碳的工作，我认为它要符合市场规律，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一定要用最新的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这件事情。
0: 15/1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4: 1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零碳工厂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橙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说，任何进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的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但是伊朗并没有决定击沉美国船只，因为这些船只运载石油，击沉会破坏该地区的环境。雷扎伊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美国还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在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1: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美国劳工节假期结束，汽油供应增加，需求下降，最终将推动汽油价格的回落。
2: Well, if you look at the futures prices, you wanted to buy today in bulk gasoline for 2 months out in November, it's about 35 cents cheaper than it is today. So the marketplace thinks gasoline prices are going to move meaningfully lower, but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grow the production of gasoline. As we pass Labor Day tomorrow, you'll start to see demand decline.
3: 赖特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生变化，汽油价格仍更有可能下降而不是上涨。赖特还指出，美国政府近期调整炼油规格，旨在让美国炼油厂能够生产更多汽油和柴油。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及供应链紧张的影响，眼下美国油价仍处于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6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约为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年前上涨近30%。其中，加州汽油价格为每加仑5.85美元，为全美油价最高地区。此外，6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也升至每加仑5.90美元，较一年前上涨约59%。而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

0: 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两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 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 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2: 一位美国媒体记者6号在基辅也对美方此次外交行动提出了质疑。 What's the likelihood they will succeed when other negotiations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ave not?
0: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一座小镇5号晚间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64人受伤。事故由存放在当地的一处建筑里的烟花爆炸引发。事发时， 民众聚集在建筑外，正在进行节日庆祝活动。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两回合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了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3: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4: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3: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5: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 think it's worldwide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Chinese brands every time being more present in the motorsport.
3: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 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6: It's growing a lot. You see here in Superbike. So the technique and the things you learn in the last decad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 you will be really part of the motorsport activities in general.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当地时间6号，飓风洛厄尔逼近美国夏威夷州。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介绍，洛厄尔飓风最大持续风速预计达到约每小时250公里。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将受到强降雨影响，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能达到约250毫米，部分地区还可能面临巨浪、风暴潮、强风等影响。夏威夷州政府3号已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

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

0: 当地时间6号， 玻利维亚包括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市在内的许多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行人日，多地居民在道路上慢跑骑行，用行动支持绿色出行。据悉，玻利维亚行人日通常定在每年9月的第1个周日， 这天玻利维亚全国限制机动车上路10个小时。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穗川县高平镇民耕村发生了泥石流灾害。 灾害发生以后，高平镇民耕村通往石下组的道路被冲毁， 经过15个小时的不间断紧急抢修， 昨天晚上11点多， 该段核心救援道路终于抢通。来看记者从抢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 经过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 从民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即将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民坑村的道路后，
2: 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
3: 人些机不歇。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材料短缺，抢通工作一度受阻。经过地质专家和现场抢险人员的综合研判，抢修队员采取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
4: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基接力、疏河导流、
0: 挖填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将严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北方地区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降温天气。今天随着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 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70毫米的暴雨。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 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80毫米的暴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北方气温将迎来立秋后的新低。预计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河南、陕西一带也将降至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
5: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经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 覆盖自蓝海高速G75、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 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 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柱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柱航服务。
0: 再来关注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乱象。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然而，最近有业内人士举报说，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的环境监测合格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6: 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博联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2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

0: 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柏林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柏林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1: 现在水得30米，
2: 咱是取不着，体力不够。
1: 这绳哪有30米？
2: 我去村民家里放的，只要拍的照，啥都好说。
3: 放假就行，
1: 我就这个点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0: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1: 现在第三方多，我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是说是你出去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让，人家就不给你办，
4: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5: 那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6: 公司就要负责，
5: 谁去改这个了？
6: 实验室。
0: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日，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
5: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6: 一年
1: 几十万公里，你就醒了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的。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7: 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了环境检测公司内部，调查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其实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流程空转、数据编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
0: 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富集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8: 马上，我跟你说咋

0: 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1: 就我们用线上用可以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不要把铲子砸下去。
2: 而为了应付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放出镜，实际采样全程并不适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除采样工具违规外，油气田土壤监测对采样深度有着严格硬性标准。规范明确要求，土壤必须分层采集柱状土，分为0至0.5米、0.5米至1.5米、1.5米至3米三个深度层级。记者提出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严格规范地取土，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记者的想法遭到了采样员的批评。
0: 你看我们挖沟没有，是不现实的，你看我人工挖泥土。
3: 我们为什么没得那个钻孔那个机啊？
0: 有，你把搬起来，你一天取到一个，要几个人抬？
4: 我们现在那个机器就是钻孔那个机器，哪个在用？
0: 没人用，很坏的坏，咱们就没了，根本点不中。
4: 上次用是好久？上次那个机器运转是好久？
0: 很久，起不到了。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它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懂熊嘛？因为看得好深，我深度是不够的。
2: 依靠刻意摆拍、角度修饰，一个深度不达标的浅层土坑就被包装成合规采样点位，该区域土壤采样流程就此虚假完成。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以防生态环境局来抽查。
0: 是啊，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找个相就行。
2: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
0: 编嘛，完之后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噻自己。反正数据那个形式上不保存数，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就是造假，只是说这个环评没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
2: 针对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样品造假行为，2026年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5条明确了处罚标准，违规机构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资质、禁止从业，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追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并依法追究刑责。
5: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您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加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最近两年，国内多家航司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陆续飞上了云端。
6: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加长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7: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8: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 没有点，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5: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不能守得住？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9: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7: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要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6: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时，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0: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6: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10: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北京时间11:26，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18.61下跌了11.51，跌幅是0.29%。深证成指13699.74上涨了182.77，涨幅是1.35%。创业板指数3371.32上涨了84.41，涨幅是2.57%。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397.57下跌了0.99%，国企指数8424.67下跌了1.52%，恒生科技指数4521.46下跌了0.06%。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本次操作为等量续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立秋都过了，咱们这秋老虎对我还是一点不客气呢。哎呀，我感觉现在我这胃口啊还不如夏天呢，大鱼大肉我是一点都吃不下去。您说像这秋天我吃点啥呢？我怎么就没胃口呢？
2: 秋老虎啊，是我国民间对立秋后重新出现短期炎热天气的俗称。面对秋燥，润燥养阴是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在饮食上呢，应该注意多食酸，少食辛。比如泡菜，由乳酸菌发酵的酸泡菜，味道鲜酸，既可以敛肺气，也可以解腻开胃。
1: 谁能帮帮我？
3: 我们来帮您啊！
1: 大家好，大家好！哎呦，欢迎二位，欢迎，赶紧把东西放下。
3: 哎，
1: 哎呦，我可找着救星了，您给我带一白菜呀？
3: 哎，对，大白菜。
1: 不是，这白菜是冬天吃的，现在刚秋天，早点吧。
3: 现在这个大白菜，我们有办法让你四季都爱吃。
1: 哦，哎，您带来这个坛子，这里面一会儿得装宝贝吧？
3: 我给您泡一个传统的四川的泡菜，很适合秋天吃开胃。
1: 哦，秋天吃更开胃的美食，那到底做什么呢？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李春辉，我来自吉林省延吉市，我已经研究辣白菜18年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川菜大厨曾飞。
1: 两位高手给大家解决秋燥秋老虎的方法就是泡菜，但是我们南北泡菜各有不同，味道又有区别，口感也有差异。这样咱们一边坐着一边聊天。我特好奇，因为我印象当中啊，好像在咱们延边朋友做这个辣白菜都是做好多好多。是的，正常来说是什么样的场景能形容一下吗？
3: 就是一家人呐，都大家一块儿帮忙做这个辣白菜，
1: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一家做白菜，全村都帮忙。
3: 用不上全村吧，就是邻居。
1: 周边邻居
3: 都过来帮忙。
1: 您说这个周围邻居都得来帮忙，那得做多少辣白菜啊？
3: 想要做的话，也得做个一两百斤。
1: 咱们当地人是多爱吃辣白菜，那他肯定是有专门的配方，咱们一块儿学一学。
3: 首先要选优质、做适合做辣白菜的大白菜。
1: 那适合做辣白菜。
3: 大白菜是什么样的呢？就像我手头这个白菜啊，一定要饱满啊，叶多，帮少，切开以后它里面是黄心的。这个做辣白菜啊，这白菜不能一切到底。
1: 哎，为啥？
3: 切到一半的时候要给它撕开。
1: 哎，确实啊，一切开以后发现里面是有点黄心。
3: 黄心的这种白菜做出的辣白菜吧，味道好，很爽脆。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大白菜进行粗盐制，
1: 要杀点水是吧？
3: 对，要杀一下这个大白菜。这个粗盐的话，更好的接触这些帮，能把这个水杀得更好。
1: 就是它的这个盐度没有。

0: 不用渗透那么强烈啊，
1: 对，只撒在这个帮帮的部位就可以。哦，
0: 啊，那叶儿该没味儿了吧？
1: 啊，不要紧，还要这个加水，那个叶子就能沾到盐。如果现在盐也撒到叶子上的话，因为叶子薄嘛，哦，啊，含水量低，叶子会特别咸。嗯啊，
0: 像一颗这个大白菜大概要多少盐呢？
1: 比如说10斤辣白菜，我用1斤3两的粗盐。嗯嗯，好嘞，差不多了。
0: 好，
1: 不用磨过去啊。哦哦啊，因为慢慢杀的话，它会变软，
0: 让它自然的变软，
1: 自然的是吧？变软沉下去。
0: 那下一步咱们该干什么呢？
1: 我们准备个重物啊，把它白菜压一下。
0: 那对于重物来说，咱仨就是我了，
2: 就是我了。
1: 您过重啊，
0: 还把我给压坏了啊！
1: 在我老家哈，过去是用那个大块的鹅卵石洗干净压在上面啊，那是最传统的制作方法。
0: 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不能说传辈儿吧，反正也得是有这么2-3代的一个大石头。您说的是咱们家乡嘛，肯定都有这种石头。那你看现在我们家里没石头，那用啥呀？
1: 咱们可以选一个比这个现在这个盆小一点的盆呢，装上水，给它压上面，8个小时就够了。
0: 8个小时就够了。哦，那压完8个小时之后的白菜变成什么状态了呢？
1: 我带了2颗压好的白菜啊，这个叶子已经就软的了。下一步啊，我把就要把它进行脱盐，用盐杀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菜会很咸。嗯啊，我们把它放在清水里头，嗯，再浸泡2个小时，嗯，让它把那个多余的盐分再从它白菜里面脱出来。
3: 像盐砂或者盐糖砂水来说，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脱水，然后让它白菜帮子又嫩又有韧劲儿。嗯，因为盐分过重以后嘛，它会很咸，那么再漂洗一下，四川泡菜也是这个原理。
0: 哎，那我们这个就已经是去好盐的了。
1: 对，这个是去好盐的了。
0: 啊，好，
1: 下一步就是给这个辣白菜做配料。嗯
0: 嗯，作为东北人啊，我知道啊，这个辣白菜好吃不好吃，配料是最关键的。
1: 是的，这个辣白菜的配料啊，家家户户哈，都有一定的不同。嗯，当某一家白菜辣白菜做的很好吃的时候，家家都会到他家去要。哦，所以说有时候他家为了保护自己的辣白菜不被邻居要光的话，还会藏起来。
0: 所以您家就经常干这事儿吧？
1: 后来那啥，我为了让邻居呢都能吃到好吃的辣白菜，每年我都多做一点。哎，
0: 这主意好，那咱接下来就跟李大哥学学这个不外传的秘方啊。
1: 辣白菜需要粗辣椒粉和细辣椒粉。嗯，它的量最多啊，粗辣椒粉的话用90克左右就行了，细辣椒粉呢用个3到40克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蒜的用量在150克，洋葱呢200克，萝卜用60克就可以了。
0: 怎么还用上萝卜了？
1: 辣白菜配料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萝卜，会增加蔬菜的清香。生姜70克左右就够了。再就是那个一个重要的东西啊，
0: 这不是梨吗？
1: 梨啊，这个梨啊加到这个辣白菜的配料里当中，增加了它一种淡淡的水果的香味，
3: 增加它的果酸果香。
0: 对，我能感受出来它这个味型啊很有特点，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带着一些这种酸辣的口味儿，所以我觉得这个辣白菜还挺适合在秋季吃的。
1: 这几种料放完了以后，我们还有几种料啊，一个是白糖啊，白糖呢一颗白菜的话，我们用60克糖左右就可以了。嗯，盐45克，味精的话大概放30克左右就可以。好，嗯，还有一样东西我要跟大家细点介绍一下啊。这个东西叫鱼露。过去传统说家庭做这个辣白菜哈，以前是放虾酱。现在那个升级了，大概50克鱼露就够了。几种辅料放差不多了。现在要把它放到那个料理机里头。进行粉碎。
0: 好。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调料打好了以后的样子，先打成糊了。
1: 现在就可以放那个辣椒粉了。细辣椒粉放这个35克或者40克啊，细粉是增加它的颜色的。
0: 细粉是增加颜色。
1: 粗粉就是辣椒的味道。香味儿啊，辣味儿体现的更全面一些，大概用90克。
0: 来，咱们用料理机再打一下，
1: 稍微搅拌一下。可以了，不能打时间长了，打时间长了那个粗辣椒粉会给打碎了。
0: 好的，来，走。

0: 这个搅完了以后啊，我们可以再放一点那个粗辣椒粉，对它进行搅拌一下，
1: 就是要有点粗颗粒感的，
0: 哎，
1: 是吧？
0: 嗯，
1: 其实朋友们，你看整个过程，您就知道它的过程非常快，挺简单的。但是呢，它给你的味道不一样，一打开以后那种酸爽感，那种开胃，你现在发现口内生津，你就感觉哎开始想吃东西了，这就打开你的味蕾。当你把它腌制好，再吃上一口，那绝对能下饭。李大哥，你看料也好了，白菜也好了，咱们下面怎么腌制呢？
0: 下一步啊，就是把我们加工好的这个白菜用这个料啊，进行抹制。
1: 那是不是还得放在您最开始带的那个坛子里啊？
0: 今天呢，那个咱们不用坛子了，我们家庭现在自助呀，准备一个保鲜盒就可以了，
1: 它就可以腌制辣白菜
0: 啊，这可以。
1: 那这样呗，您操作一个，我操作一个，我学会了以后啊，我就开店去啊。
0: 这个抹的过程当中啊，有要有，它是有那个诀窍的啊。我们抓一把料，从心儿开始抹啊，平铺到白菜上，然后啥呢？一片一片揉起来，抹完一片揉起来一片，每片都要抹到。在抹的过程中啊，这个靠根部啊要多抹一些，因为靠根部的时候，这个辣白菜帮啊，
1: 让它能更
0: 比较厚啊，料多放一点吧，这个料会充分的渗透进去。这个叶子啊，用那个抹完根部的料呢，这么一抹就可以了。每一片白菜啊，都要沾到这个料。
1: 对，您看我这个怎么样？
0: 小吃都是那个那根儿有点抹的太多了。
1: 根儿抹
0: 不用抹那么太多。
1: 哦，
0: 都叶子上薄薄一层就可以。
1: 叶子也多了，这得慢慢学，慢慢调整。
0: 哎，这个正面反面都要抹啊。
2: 就是好吃是有道理的啊。
1: 对。
0: 我的抹好了，
1: 哎，您看看，您检查我的问题。
0: 哎呦，我刚才抹干净了，你看你这个抹的，
1: 是我这好像差点问题，
0: 料抹的少了，那抹的不均匀。我给你完善一下，
1: 对，你给我完善一下，我检查检查您这个，
2: 这是一颗白菜，
1: 这真好，我那个都已经掉帮掉叶了。
0: 这刚才抹的时候要轻柔一些，你要对它温柔一点。
1: 我这，
0: 那么我做出来的辣白菜呢，也会
1: 手法差了点，
0: 也会味道更好。有的地方哈料有点多了
1: 还是不够均匀。
0: 这个抹匀了以后吧，这个整个这个辣白菜，它这个味道各个地方的味道是一样的。看我给您那个修完的辣白菜，
1: 修完就很好了，
0: 有感觉了吧？
1: 行，
0: 像我们把那个抹好的辣白菜啊，现在就可以放在保鲜盒里了。
1: 它得腌制多久才能吃呢？
0: 把它放在冰箱里发酵8天以上。过去有地窖啊，咱们在地窖里发酵，它发酵出来的辣白菜是最原始的，最纯正的，最地道的。
3: 传统辣白菜通常利用地窖的低温环境自然发酵，但温度容易受到季节天气影响，温度高发酵快，容易果酸，温度低发酸又会变慢，发酵程度往往要靠经验判断。而冰箱温度更加稳定可控，低温还能放缓乳酸菌的发酵速度，让白菜慢慢形成酸香，同时保持脆爽。经过8天左右的低温发酵，就能达到适宜的食用状态，新手也能上车，在家轻松做不翻车。
0: 您刚才不是说您胃口不好吗？
1: 对呀，
0: 接下来我就用辣白菜给您做一道开胃菜。
1: 我早就发现了，这个就是腌制好的辣白菜。
0: 哎，对，接下来啊，用发酵好的辣白菜给大家做一套辣白菜炒五花肉。
1: 这个菜是非常非常的下饭，
0: 下饭开胃。这种辣白菜一般发酵在15天以上，如果发酵时间太短的话吧，它没有酸度，这样炒五花肉的话味道会有缺陷。
1: 我尝一尝，看看腌制好的这个白菜什么味
0: 儿啊。你先品尝品尝，曾大叔你也可以尝一下啊。
2: 好的，
0: 最好吃的地方是连帮带叶的，
1: 真的是超级开胃的零食。里面那个辣酸甜这个比例太合适了，
0: 酸甜辣爽脆。下一步就是炒制。
1: 好，
0: 这个辣白菜炒五花肉啊，这五花肉里头有肥肉，炒制辣白菜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不放油了。另外那个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炒制辣白菜炒五花肉别的任何料我都没拿。
1: 对，
0: 为什么呢？刚才制作辣白菜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里边的料已经非常充足了，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
1: 所以啊，您用辣白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迅速做一道美食。
0: 是的，锅的热度差不多了啊，咱们先把五花肉放里边炒。五花肉炒辣白菜，五花肉也好吃，辣白菜也好吃。
1: 随着这个温度升高啊，五花肉里面那个猪油脂肪都已经开始炒出来了，
0: 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0: 现在可以放我们发酵好的
1: 辣白菜了。
0: 辣白菜，
1: 好，
0: 五花肉不是出来很多油嘛？
1: 啊，
0: 这个发酵好的辣白菜哈，
1: 嗯，
0: 它是比较吃油的。
1: 然后，啊，
0: 其实你油多一点哈，炒出来的辣白菜也不会很硬。
1: 是，
0: 嗯。我们再加里啊，比如说煮面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辣白菜哈，把它切成丝，
1: 嗯，
0: 拌着吃，那是非常的好吃。我不想吃肉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辣白菜炒土豆片，用它做辣白菜炒饭，
1: 哦，
0: 那也是相当美味。也可以做成辣白菜牛肉汤，这是我们本地啊非常美味的一种汤。
1: 嗯，有机会一定要去尝一尝。
2: 对，
0: 嗯，出锅。
1: 好嘞，辣白菜炒五花肉，出锅。

0: 更要配上大米饭，妥妥的超级美味，
1: 特别好吃。以前的话呢，爱吃那种就是直接切好的那种辣白菜，
0: 嗯，
1: 炒五花肉这种，它的酸甜香，
0: 嗯，
1: 而且入味的程度，还有这种口感的韧劲都特别好。
0: 嗯，
2: 这个五花肉呢，我刚开始我看它光炒，我怕就是没放什么料酒啊，会有点腥味，没放调料哈。但是放了五花肉以后，这个调料完全就压制住了肉腥味，
1: 嗯，
2: 辣白菜的酸汁完全进入到肉里了，还增加了肉的这种香气。哎，它的脂肪和这种酸汁一结合，绝对开胃下饭。
0: 那个五花肉是不是一点都不腻？
2: 当然一点不腻，就是您把那个油完全煸出去之后，里面就是进入到这个汁，真的太搭了，两者。对付秋老虎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吃辣白菜。但是辣白菜只是当中的一种方法，咱们接下来跟着曾大厨到四川尝一尝泡菜怎么样？
1: 好的。
2: 四川的泡菜也是特别有名，我问问李大哥，之前了解过四川泡菜吗？
0: 中国有句话，
2: 嗯，
0: 中国泡菜看四川，
2: 嗯，
0: 四川泡菜看眉山。
2: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四川省啊，是我们中国的泡菜之乡。
2: 对。那您也教我们一个家庭版的腌制泡菜的方法。
1: 可以可以，今天我们腌的就是一个泡的一个酸菜和一个萝卜。像这种萝卜一般情况下我们自己在家腌，切成小条，到最后要吃的时候可以改成什么样它就都可以，
2: 嗯，
1: 然后切好了以后啊，放到这里边。
2: 好，在四川人心目当中泡菜是什么地位的？
1: 就是不管是苍蝇馆子，
2: 嗯，
1: 还是高端的餐厅，
2: 嗯，
1: 还是自己家里，
2: 嗯，
1: 都会用到，
2: 嗯，
1: 都会要吃。
2: 所以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啊，说这个秋老虎来的时候呢，来势汹汹，一点不客气。但是其实咱们国人有对付它的办法。
0: 对，
2: 比如说这个泡菜或者是辣白菜或者这种发酸的一些食物食材，它就是可以让我们开胃。
1: 这个是泡菜盐，
2: 嗯，
1: 泡菜盐腌一下，
2: 也是粗的这个大粒盐。
1: 对，但我们的话跟东北泡菜不一样，
2: 嗯，
1: 我们是盐加糖来腌制，二的盐，然后一的糖，让它一个脱水。
2: 嗯，
1: 今天在现场嘛，稍微没那么快，但平时我们自己腌的时候啊，腌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拿出来清洗了以后，稍微晒它一下，
2: 嗯，
1: 它泡出来以后口感更脆
2: 哦。
1: 等会儿就杀一下水，再放在旁边，然后我们起一个泡菜水。
2: 咱们接下来就开始做泡菜水了。
1: 对，这个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拿来的宝贝坛子。
2: 哦，对，啊，
1: 我们下面先撒上一层盐，加上凉白开1500克。来两个八角香料，
2: 哦，
1: 啊，然后花椒辣椒，
2: 这个就是家庭版泡菜水的制作方法，啊，
1: 对，
2: 非常简单，
1: 家庭版高度的白酒，
2: 哦，
1: 是为了防止它的一个风化，
2: 嗯，
1: 啊，然后我们泡菜水做好了以后，
2: 嗯，就把清洗一下咱们这个菜，
1: 把这个杀过水了以后，你看下边就出了一些水，
2: 嗯，
1: 啊，把多余的盐分和糖分我们把它清洗掉。
2: 这个过程跟咱做那个白菜
0: 脱盐的过程，
2: 对，
0: 嗯，
2: 就是这么一样。
0: 这泡菜啊，不同于咸菜呢，就是泡菜，你看啊，使用的盐不是很多，
2: 嗯，
0: 你吃起来不是很咸，
2: 是
0: 啊，就像我们家常的炒菜的这含盐量是一样的。
1: 你看，就脱过水了以后，它就会
2: 哦，
1: 闻到就比较明显，
2: 哦，对，有点发皱，比较干爽，是吧？
0: 挺了，
2: 对
1: 对，把萝卜呢放进去，
2: 这个就是芥菜，
1: 对我们当地喊的大青菜，
2: 哦。
1: 好，这个坛子目前啊，我们装这么多，满了就可以了。它等会儿慢慢滚软以后，它会自己的沉下去。
2: 哦，
1: 最重要的一步，
2: 嗯，
1: 在这个坛边上加上盐。
2: 这个步骤是干什么用的呀？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
1: 我们四川话喊的"摊盐水"。

0: 孩子沿边上的水，然后加点水，让它密封，哦，不跑气儿，我们就正常的把它盖上。
1: 像这样腌制要腌多久？
0: 一般情况下要15天，可能它的味道要更好一些。啊，上30天的话，它的风味性更足，最好是在家里边腌1个月。有几个要点，它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比较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是玻璃的坛子容器，如果是用土陶坛的话，那么我们稍微烧它一下，拿酒精
1: 让它
0: 烧它
1: 里面杀菌是啊，
0: 对，泡菜进去以后它的风味会更好。哦，第二一个就是坛盐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用哪种坛子啊，都要加一点盐，加点水做坛盐水，放在能接近泥土的地方，放在地上，千万不要放高了，阴凉通风的环境。哦，
1: 经过腌制以后的，刚才咱们的那个芥菜，就是那个大青菜，
0: 变成
1: 这样了，
2: 变成这个样子。
0: 今天我带的泡萝卜、泡姜、酸菜，等会儿我给你做一个酸菜烧鱼。
1: 对，好，来，咱们一会儿啊，用泡菜来和鱼进行搭配做个菜。
0: 对，这个酸菜我们把它切成这种小块儿、小条儿、小片儿都可以。我们今天用的是姜团。
1: 咱们是要取纯肉吗？
0: 啊，对，我们取肉。等会儿改成小条来烧它。
1: 我发现了，不管是泡菜还是咱们这个辣白菜啊，它都有一个什么样作用？它可以去腥。
0: 对，去腥的同时，它还可以增加它的风味性。对付秋老虎最好的办法就是酸辣开胃。哎，好，现在鱼我们剁好了以后，我们先用盐把它腌一下。
1: 好的，
0: 腌了以后我们把它清洗一下，它的鱼肉表面会更白，然后鱼肉也会更嫩。加一点胡椒粉，然后我们就这样抓一下。啊，抓了以后我们把它清洗一下，清洗干净来腌制。控干水分以后，我们稍微腌制一下，还是胡椒粉。盐，然后上一点点的粉。
1: 好像鱼不同，它的这个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0: 对，
2: 东北那个整条做的次数多。
0: 在这个时候我们起锅烧油，等油温到个4成5成的时候，我们把它滑下去。
2: 蒜要炸一下。
0: 对，
1: 等于炸过的蒜呢，它就有蒜油了。
2: 蒜油。
0: 炸过的蒜它煮出来了以后会更香。鱼刚才下去以后，就先尽量不动它。
1: 先定型。
0: 对，定型。所以有些比如说沾不了油的，我们可以扒拉一下。好，然后过一遍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倒出来。控油。
1: 过一遍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0: 因为我上了粉，然后快速的把它里边的汁水锁住，让它保持它的嫩度。
1: 它就可以这个长时间后期在锅里进行加工了。
0: 对，然后我们锅里边加菜籽油。
1: 是不是该用上泡菜了？
0: 对，现在就是在炒制底料的关键时候。菜籽油加猪油是必不可少的。猪油会增加它的香味，不管是泡菜还是说鱼类，都应该用猪油来做。它会风味性更强，香味更浓。
1: 这是泡姜、泡萝卜。
0: 对，炒香，然后酸菜。把它炒出那种乳酸的酸香。我们再加点姜蒜。
1: 它的这个酸香味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2: 对，四川泡菜的那种酸香。
1: 对，
0: 加上一些干青花椒，
1: 哇，这个青花椒一加进来，这个香味立马就开始有麻的成分在里面了。
0: 对，加一点花椒。
1: 好，
0: 来一点点。
2: 川菜的感觉出来了。
1: 对，
0: 把这个豆瓣和泡椒的风味给它炒出来。
1: 川菜的味型啊就比较丰富，你看我们经常提到的哈，什么豆瓣酱啊，这种泡辣椒啊哈，但是这里面加入了泡菜以后，它的味道有一个发酵的层次感，所以我们觉得在秋老虎来的时候，咱们吃点这种泡菜的食物，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大呼过瘾。
0: 对，这个时候啊，已经完全的炒出了它的香味，那么我们加一点开水。哇，
1: 满屋飘香啊，朋友们，哪有秋老虎啊，
2: 香味十足啊。
1: 秋老虎踢开它，秋老虎在这里边就是馋虫，没有老虎啊。
2: 还没做完呢我就感觉饿了。
1: 对，
0: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把它泡菜里面的味道熬到汤汁里，
2: 熬到汤里。
0: 对，那这个过程中我们稍微调一点味儿，糖进行一个调和中和。然后做鱼少不了的胡椒。

0: 椒，鸡精来一点，熬它个3分钟到5分钟，这个汤汁就差不多了，
1: 把这个香味煮出来。
0: 对，好，现在我们的汤汁熬得差不多，那么我们把这个提前过好的鱼倒进去。
1: 好，
0: 小火慢煨8分钟。
1: 其实最后这个过程呢，就是让咱们的这个泡菜的香味和肉类一个结合。
2: 你看它这个把那个泡菜的味道先熬到汤里头，然后再倒进去鱼，再把汤里的味道再收到鱼里面。
0: 对，在这个熬制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再加入小米椒，然后加入大葱，
1: 这是增加一个鲜的香味。
0: 对，好，现在我们鱼8分钟就
1: 这就可以了。好嘞，
2: 快熟了，
0: 那我们就直接关火。
1: 好，
0: 关火的话稍微加一点点的醋在里边，
1: 让那个酸味更明显一点。
0: 对，
1: 好，
0: 这个锅里我们就放了刚才的青红辣椒，芹菜节，加了一些蒜泥，增加了一个香味。好，现在我们就把它倒进去。
1: 来吧，我们的泡菜江团鱼出锅喽，
2: 香气扑鼻啊。哇，
1: 朋友们，这种酸味啊更加刺激，我现在感觉呀，这个嘴唇都兜不住这口水了，太开胃了。
0: 酸香，
1: 真的是太开胃了，真的，这一口酸，有的时候感觉那个牙有点扛不住，但是那个酸呢，它没有就是让你受不了的地步，
0: 对，
1: 是完全开胃，让你生津，开始流口水的感觉。
0: 对，多余的盐分我之前已经冲水把它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不那么咸，
2: 不那么咸。这个鱼啊非常香，很好吃，
1: 外面有点紧实，然后里面是嫩的，并且很入味。
2: 这个鱼肉里面那个泡菜的味道已经也都炖进去了。
1: 我觉得这个学会泡菜之后啊，关键得用到第二步，就是它和食物进行结合，结合之后它又能去除咸一些发酵的味道，同时还保证这个食材里面有这种咸酸的味道，变成一道美食之后，让你觉得哇，这个泡菜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家用美食。
0: 对，
1: 这样我们在家里做好了泡菜，做好了辣白菜，再也不怕秋老虎了。
3: ECL 超级桶洗衣机拥有540毫米超大桶径，6D 提升筋，海波纹内桶，带来出众洁净，温柔守护，干净又护衣，就选超级桶。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曾大叔，您觉得我这个学的怎么样？
0: 你那个有机器抹的那种感觉。哎，
1: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在夸我还是在夸我。
0: 绝对是夸你。
2: 小石同志那个第一次抹辣白的抹的已经很不错了，
1: 已经很行了，
0: 是吧，
1: 熟能生巧。
0: 对，我对比错了对象，最主要是
1: 对对对，
0: 我刚才跟李老师跟您的一对比，
1: 但是您拿我比机器我很高兴，是吧，
0: 对，
1: 机器也就我这水平。
2: 我要多鼓励鼓励他。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尹南。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根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2: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1: 财政部今天发布公告，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2025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为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覆盖面更广，机构类型更多。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什么要补充资本？本次增资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核心一级资本，通俗来说，就是金融机构的压舱石。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当于给金融机构增厚家底，家底越厚，抗风险能力越强，放贷承保的底气也就越足。从最新披露情况看，当前八家中央金融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增厚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资本缓冲垫，对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4: 八家金融机构目前发展稳定，本轮增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安排。现在提前补足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空间。
5: 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大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贷款，通过股权投资啊、股权直投、投贷联动啊各种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如果将来增加的话，它对资本的消耗是会大幅增加的。将来这些新的业务，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发展的。
3: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将从不同层面惠及实体经济和广大投资者。对国有大行而言，资本补充后，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将得到增强，能够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充足的信贷支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更好聚焦政策性主责主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将得到增强，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同时，向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
4: 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呢，

0: 首批接受注资的四家银行全年的贷款增量与实际注资的规模比例呢，大约是10倍。我们测算的本次针对国有大型银行2000亿的增资呢，大体可以形成约20000亿左右的信贷扩张空间。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以后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的项目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加稳定的中期资金。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5: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6: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柱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柱航服务。
4: 来关注房地产市场。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828新政公布之后，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时间节点等措施格外受到市场关注。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了解一下。
7: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他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迟1.5年左右。此外，8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他的压力，也让他升级了购房目标。
8: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增加了，就在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啊、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7: 除了信贷政策外，现房销售也是购房人关注的重点。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9: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
7: 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加。

0: 多了。
1: 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

0: 行价格情况。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开始考虑购买一套刚需用房，但贷款后每月还贷压力较大，所以一直在犹豫。8月28日新政出台后，他发现自己月供压力减轻不少，便准备出手购买。
1: 我是准备贷个200万左右，每个月月还款会少很多，那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可能会提高一些，这个还挺好的。
0: 一些销售经理介绍说，新政落地的这一周内，不少原本还在犹豫的消费者决策节奏明显加快，
2: 认购和成交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
0: 9月3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式印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1555规划》，明确新增商品住房2500万到28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
3: 整个品质更好了，尤其是一些地段更好的一些项目啊，这个供应比较多，新房的交易啊，很多开盘去化率呢都能达到75%以上的一个水平。
4: 9月4号，湖北武汉出台了最新一轮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8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5: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6: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万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5: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7: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8: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5: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4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9: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5: 今年前8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1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您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加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陆续飞上云端。
11: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加长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12: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13: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4: 中秋节临近，月饼产销迎来高峰期，在山西太原，传统手打空心月饼供不应求，生产工坊开启忙碌模式。
5: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家传统月饼工坊，进入九月后，工人们每天都忙着手工制作传统空心月饼。

0: 大家各司其职，经过揉面、包馅、模具扣压、火炉烘烤等工序，散发着香味的空心月饼就出炉了。
1: 一天都大概是吃到3000到4000个左右，这两天这就是已经马上到了高峰了。今年的人都比去往年的要早。
0: 空心月饼是当地的特色月饼，制作工艺独特，包馅时月饼馅料是满的，饼体是实的，经过高温烘烤后，糖料融化，体积减小，变成糊状，粘在月饼内壁，形成空心月饼，皮薄内空，酥脆可口。制作者还推出了花椒叶、沙棘等口味的空心月饼。
1: 我们采用的食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树上摘下来的那个花椒叶，晒干压碎以后融进去的，一直都好花椒叶的香味儿。咱们那个沙棘味是果香的味道。
2: 眼下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当地围绕传统打枣体验延伸打造全天候文旅消费场景，串联日间农事互动体验和夜间休闲特色派对，进一步激活乡村消费。
3: 河南新郑红枣迎来了最佳采摘期，在枣园里百年枣树错落分布，游客们手持长杆，瞄准挂满果实的细枝，轻轻一敲，颗颗红枣应声而落，大家争相捡拾，体验丰收乐趣。
4: 就是趁别人打的时候，你就赶紧用这个用东西接着它，就能接到好多好多。
3: 除打枣体验外，当地还精心打造枣文化体验区，围绕红枣开发出枣花馍、枣糕、红枣点心等百余种特色美食供游客品尝。配套设施的农事体验区内，传统石磨豆浆项目吸引众多孩子争相参与。
5: 这是个石磨的豆浆，非常古老的一种制作方法吧，让小朋友之前也都没有见过。
3: 夜幕降临，枣林间各式彩灯亮起，星空露营地内，游客们围坐草地，伴着晚风，在枣香弥漫中感受别样的田园浪漫。
5: 那我们联动了很多十几家的快消品品牌，能跟我们一起去共庆我们的红枣的丰收季，还带动了周边的这种消费力。在客流量上的话，我们是有了300%的提升。
6: 近日，宁夏银川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工作人员在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积扇区域开展第二轮岩画普查时，新发现一幅四马拉车岩画，这是在该区域中首次发现此类题材的岩画，在全国岩画中也属罕见。
7: 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一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积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顺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
8: 这个岩画是一个四马拉车的岩画，你看后面是一个车，两个车轮啊，这是一个车舆，前面这边是四匹马，其中这两匹马还是比较精确的啊。左边这两匹马呢，你可能看到有残缺啊，一匹马呢是头残缺，一匹马身体残缺，但是能看到这是一匹马。
7: 这幅岩画的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
8: 这四马拉车岩画呢，那在这个全国岩画里面也是很少见，一般在部落，像在曹岩画，你说部落里面。这个首领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出行有可能有四马拉车。
7: 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还无法精准断代。
6: 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然而近期有业内人士举报称，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的环境监测合格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9: 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博联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

0: 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柏林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柏林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1: 建水得30米，
2: 咱是取不着，距离不够。
1: 这绳子哪有30米？去村民家里放的，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
3: 放假就行，
1: 我就这个脸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0: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1: 现在第三方多，我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说是你出去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认，人家就不给你办。
4: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5: 那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6: 也不认，公司就要负
5: 谁去改这个
6: 实验室。
0: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日，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
5: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6: 一年
1: 几十万公里，你就醒了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他。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7: 记者以应聘者的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内部调查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其实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数据编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
0: 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富集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8: 马上，我跟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5: 就我们用现场用，不得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不要把铲子砸下去。
0: 而为了应

0: 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放出镜，实际采样全程并不使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 除采样工具违规外，油气田土壤监测对采样深度有着严格硬性标准。规范明确要求，土壤必须分层采集柱状土，分为0至0.5米、0.5米至1.5米、1.5米至3米三个深度层级。记者提出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严格规范的取土。
1: 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记者的想法遭到了采样员的批评。
2: 你看我们挖工友是不现实的，你看我人工挖一米五。
1: 我们为什么没得那个钻孔那个机呀？
2: 有，你把搬起来，你那天要取到一个，要几个人抬？
1: 我们现在那个机器就是钻孔那个机器，哪个在用？
2: 没人用，很坏都坏，咱们就没了。根本加不中。
1: 上次用是好久？上次那个机器运转是好久？
2: 很久，起不到了。
0: 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它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正确嘛？因为它看得好深，
2: 我深度是不够的。
0: 依靠刻意摆拍、角度修饰，一个深度不达标的浅层土坑就被包装成合规采样点位。该区域土壤采样流程就此虚假完成。 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 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以防生态环境局来抽查。是啊。
2: 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那儿照个相就行。
0: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
2: 编嘛，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给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啥样子去。 反正数据那个形式上不保存数，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造假，只是说这个环评没得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针对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样品造假行为，
0: 2026年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5条明确了处罚标准，违规机构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资质，禁止从业。 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追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并依法追究刑责。对于江苏省百思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环境采样造假问题，昨晚南京连夜成立由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事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置，确保违法问题查处到位，责任追究到位。近日，北京一位女士在一家医美机构静脉滴注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医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注射剂不仅能细胞级抗衰，还能提升免疫力。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之后，这位女士就出现了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
3: 近期，很多医美机构都宣称辅酶医注射剂是抗衰神药，那么它真的抗衰吗？我们来听医生的介绍。辅酶医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

0: 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1: 那么这款20多年前就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为何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呢？
2: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扩到临床上来了。
1: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
2: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1期、2期、3期、4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0: 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3: 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0: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1: 目前抗衰老研究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2: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去被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重。
5: 据迈阿密戴德县警方和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58分。这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冲出跑道，撞上地面多辆汽车并起火。事发后，共60辆消防车和约2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展开搜救和灭火工作。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临时关闭，并实施地面停航。截至当天晚间，部分跑道重新开放，地面停航令也已经解除。但是因涉事飞机仍停留在现场，预计地面延误情况将持续到8号。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晚已有超过160架次航班取消，超320架次航班延误。据悉，涉事飞机已有32年机龄，最初为客运机型，曾在多家航空公司服役超过20年，于2015年被改装为货机。目前遇难者身份和事故原因尚不明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3: 根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印度德里南部一栋多层建筑当天下午倒塌，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人受伤。
5: 据印度德里警方消息，印度德里南部萨蒂亚尼凯坦社区一栋多层建筑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30分左右倒塌。事发建筑主要供学生租住，事发时楼内约有40至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0: जब मैंने जाके देखा तो बिल्डिंग धड़ाम से गिरी। इसमें सबसे पहले जिस जो व्यक्ति घायल हुआ था वो एक जूस वाले हैं अंकल, यहाँ हम जिनके हम जूस पीते थे, तो वो उनके सर पे एक मलबा गिरा।
1: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媒体报道，事发建筑靠近德里大学南校区，已有近50年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翻修和挖掘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安全。
2: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一座小镇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64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事故由存放在当地一处建筑内的烟花爆炸引发，事发时民众聚集在建筑之外，正进行节日庆祝活动。墨西哥州政府已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救援。墨西哥州烟花爆竹研究所确认，现场残存一件仍处于活跃状态的烟花产品，已安排专业人员处理。
3: 印尼交通部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8座机场当天临时关闭，数百架次航班受到影响。
4: 根据相关航行通告，6号清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监测到火山灰，机场因而暂停当天航班运行，先是宣布停航至当天5:30，后又宣布延长航班停飞时间。有关部门提醒旅客注意查询机场和航班的实时情况。
5: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 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6: I mean it's of course an inconvenience. My flight was this morning. I was supposed to get back home to Spain. And after I arrived in the airport, I learned that due to the volcano, my flight was cancelled.And I was supposed to get input from the airline again at 10 a.m. But so far no news.
4: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为防火山灰危害健康，建议可戴口罩和护目用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和学生5号因火山灰导致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已取消户外活动。印尼国家抗灾署5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
2: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7: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2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8: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

0: 加收 3.5% 的燃油和物流附加费用。路透社调查显示，目前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也就是 UPS 普通包裹的燃油附加费已经是达到了基础运费的 24.25%， 而2021年柴油价格约为每加仑 3.35 美元时，这一比例只有约 9%。 而不断攀升的柴油价格也是使得美国企业不得不去寻找价格更低的运输方式。由于铁路燃油效率比卡车高，在部分中长途线路上，铁路联运成本比公路运输低。在美国，一些对时效要求不高的货物正在从长途卡车重新转向铁路，但是运输方式的调整只能部分缓解成本压力。柴油贯穿美国从农业生产、货物运输到最后配送的多个环节，所以高油价仍然可能最终传导至食品和日常消费品价格，并且增加美国控制通胀的难度。而这一轮油价的上涨，主要原因依然是持续不断的中东的冲突，美国和伊朗重新交火，不仅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也是限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刚刚结束的欧佩克加会议决定维持十月份的产量政策不变。事实上，在原油运输持续受到冲突影响的情况下，即使产油国提高产量目标，也很难转化为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新增供应。
1: We're going to have to build that back. It is not that much closer to resolution than it was many months ago. So this is going to last for a while, and I think the world's kind of waking up to it. That's been the inflation in oil price and the worries about inflation generally.
0: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正在承受创纪录的高油价的美国消费者来说，油价短期内能否回落，可能还是要取决于中东冲突能否降温，而不是其他主要产油国是否愿意增产。
2: 六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3: 六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七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2: 当地时间五号，数百名反对移民的抗议者堵住通往英国东南部多佛港的道路，导致交通堵塞，多佛港一度中断运营。警方介入之后，道路当天晚些时候疏通，多佛港逐渐恢复运营。
4: 英国国家高速公路局五号说，当天通往多佛港的所有道路均被堵住，造成了超过6公里长的交通堵塞。多佛港运营方五号上午说，由于正在发生的公共秩序事件，停止所有进出港的交通。警方表示，他们正在与抗议者接触。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一些黑衣人手挽手堵住道路，高喊口号。多佛港位于英国东南部，与法国加莱隔英吉利海峡相望。有旅客称，由于多佛港中断运营，所乘渡轮在法国敦刻尔克港停留了1.5小时。五号晚些时候，多佛港所在的肯特郡警方发表

0: 声明说，通往港口的主要道路已恢复通行，抗议者被驱散，没有人被逮捕。近年来，从法国乘小船前往英国东南部海岸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2022年达创纪录的 4.6 万人，2025年约 4.1 万人。英国工党政府表示，今年夏天偷渡英吉利海峡船只数量为2019年以来最低，部分原因是英法两国政府已签署协议，正就遏制移民偷渡开展合作。
1: 据英国《泰晤士报》5号报道，受成本上升、销量疲软以及美国关税等冲击，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车企捷豹路虎计划未来两年内在英国裁减约4000名员工。公司预计于9月7号正式宣布这项计划。而路透社报道称，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表示，将与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裁员问题。
2: 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当天表示，他会尽力减少失业，但也坦言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和欧洲的经营环境正面临挑战。他还强调，如果裁员是为了确保企业的长期竞争力，那么这场裁员就是一次需要进行的对话。捷豹、路虎均为源自英国的汽车品牌，曾被美国福特汽车收购。2008年，福特因自身经营陷入困境，将这两个品牌以23亿美元打包出售给印度塔塔汽车。此后，捷豹路虎成为塔塔汽车的全资子公司，不过其设计、研发和主要生产基地仍保留在英国。公开资料显示，捷豹路虎目前在英国直接雇佣约 3.4 万名员工，此次裁员约占员工总数的 12%。根据最新财报，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捷豹路虎的营收同比下滑近 10%， 税前利润大幅缩水，降至 1.09 亿英镑，而上年同期这一数字超 3.4 亿英镑，降幅超过了2/3。另外，北美市场目前是捷豹路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占其全球销量的约 29%， 但美国对英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进一步加大了这家车企的经营压力。为节约成本，捷豹路虎设定了明确的降本增效目标，未来两年节省约17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54亿元。同时，企业还计划把整体的盈亏平衡点下调到30万辆。
3: 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两回合的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4: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5: De voir l'enthousiasme, juste de voir nos courses et tout, de nous supporter. Donc voilà, ça nous donne de la force. Et voilà, je peux que les inviter à continuer à venir pour partager ces moments de joie ensemble.
4: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6: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 think it's worldwide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Chinese brands every time being more present in the motorsport.
4: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7: It's growing a lot. You see here in Superbike.So the technique and the things you learn in the last decad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 you will be really part of the motorsport activities in general.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六号，飓风洛厄尔逼近美国夏威夷州。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介绍，洛厄尔飓风最大持续风速预计达到约每小时205公里。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将受到强降雨影响，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能达到约250毫米，部分地区还可能面临巨浪、风暴潮、强风等。

0: 影响。夏威夷州政府三号已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十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当地时间9月4号至6号，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在德国杜伊斯堡举行。当地民众、华人华侨等文艺工作者带来京剧、汉剧等精彩演出，现场还设置传统文化展示、美食体验和科技互动等活动，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多样魅力。今年的中国节还融入了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莱茵河畔碰撞出新的火花。当地时间6号，玻利维亚包括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市在内的许多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行人日，多地居民在道路上慢跑、骑行，用行动支持绿色出行。据悉，玻利维亚行人日通常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这天玻利维亚全国限制机动车上路10个小时。
1: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8: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9: 监测环境，采样组过场，拍照打卡，弄虚作假。
10: 正常，拍正常的人是光拍我就好。不要装的是太熟。
11: 你哭着拍，俯身拍，在后面来拍，坚持朝前拍。然后这个洞不要看到，拍出来看得到洞就行了。
9: 环境采样样品，环境监测数据，从报告到数据，处处造假，目的只为挣钱。
12: 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13: 最多是偶尔抽查一下。
9: 环境监测成了可商可议的一场生意，这些公司的环境监测报告到底如何注水？
11: 变嘛，完之后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变噻，反正数据那个上不保存，晓得了吗？这个说严重点造假。
9: 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环境监测数据存在的弄虚作假问题。2026年1月1号，我国首部生态环境监测领域专项行政法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正式施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可以看作国家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眼睛和耳朵。监测机构依托专业技术手段，对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要素开展监测研判，由此产生的监测报告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国家最新的法规条例明确规定，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出现弄虚作假行为，最高可处以20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资质，实施终身行业禁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国家法规为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可靠画出的一条法治高压线。但我们财经调查栏目近期却接到业内人士的举报线索，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带着举报的线索，我们的记者在一线展开了调查。
1: 虽然有着明确的举报线索，但环境监测行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职业圈子很窄的行业。然而，没有任何专业资质的记者在递出求职信息后，很快就接到了江西一家名为浙林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的回复。入职第二天，记者就接到一份公司分派的检测任务通知单。公司受浙江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开展环境监测，记者随即跟随该公司的两名采样员前往委托方的施工现场，开展噪声监测和废气采样工作。记者在现场看到工地内的卡车、铲车、吊车往来作业，大型机械轰鸣不止，现场噪声很大，
2: 噪声感觉很严重啊，一直有车来来回回的。
3: 是啊，就是说因为噪声，要是现场实测的话，人一般都会超。
1: 按照监测工作要求，噪声采样应当在工地不同点位定点开展，分时段记录实测数据。但公司的这名采样员告诉记者，以现场的噪声条件，实地监测大概率会得出超标结果。遇到这类情况，他们公司都会采取变通处理的方式。
3: 我们就是

0: 回去找。
1: 噪声咱在办公室也能
2: 听到，这边基本上阻隔不了的。
3: 采样员告诉记者，为了让监测结果达标，保障委托方工地正常施工，他们并不会在现场完成噪声采样，仅在现场拍摄部分工作照片留存。
4: 我们这个虽然说有些不合规的地方，但整体上来说是要出具体的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的，所以很多东西必须要走按照那个流程来走，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必须得按照这个规定和流程去走。
3: 这名采样员表示，他们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因此表面流程必须完整，但真实的噪声实际数据大家可以回到办公室另行处理，以此出具达标的监测结果。这样做就是为了帮助企业通过环保验收。
5: 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现场还有时间，还有照片都回来的，他这个时间也是可以调的，
6: 时间也可以调，
5: 又得在家里跑一下噪声，找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找个白噪音。
4: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说给谁看？肯定是给环保局看。
0: 给环保局看。
4: 对，给环保局看。那这些厂区都是有硬性的检验需求的，然后他们通过环保局再通过我们来给他们做检测，环保局最多是偶尔抽查。
3: 2026年1月1日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32条明确，受委托开展监测的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建立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不得以任何方式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但记者在环境检测公司里真实拍摄到的，却是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用办公室的白噪音替代了工地真实的现场噪声，在未开展现场实测的情况下，便生成了一套虚假的环境监测数据。噪声数据造假还不是行业乱象的全部。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柏林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记者查阅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显示，该企业2026年6月公示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公告，项目年处理各类废塑料化工桶5000吨，年产再生塑料颗粒5000吨，改造闲置厂房作为生产及危废贮存库房。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柏林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柏林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
7: 专家来问吗？去给我捞个水，给我们配点水呀。这就好像在埋土。
3: 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1: 建水得30米，
0: 咱是取不着，体力不够，
1: 这绳哪有30米？
3: 眼见着没有带合适的工具，公司的采样员提出了另一种处理方式。
1: 去村民家里放，只要拍的照，啥都放心。放假
8: 就行，我就这个点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3: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完成这一处点位之后，一行

0: 人又来到仙团堡村的监测井，同样遇到的问题也是携带的绳索长度不足，监测设备无法下放到井底的问题。既然绳子不够长，设备无法抵达井底，公司的采样员带着记者只能在监测井现场完成打卡拍照环节。
1: 正常拍，正常。

0: 他去他家里的地下车水。
1: 之后工作人员取来的村民家的饮用水就充当了这两次监测井的水样。国家 HJ164-2020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地下水监测优先使用专用监测井。这类专用监测井经过标准化建设，能够采集目标含水层的水体，获取具备代表性的地下水水质数据。普通民用井水不具备同等监测条件，家中存放的水体更无法满足采样要求。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当地环保部门需要的具备法律效应的环境监测数据和监测流程，就这样被具备环境监测资质的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简单而又荒唐地制造了出来。面对这样的操作，作为被监测的委托方，现场工作人员喜见采样员的随意和作假，全程未提出任何异议。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0: 为什么要造假？这个是因为第一个就是现在第三方多，我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说是你出去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认，人家就不给你办，
2: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1: 采样员介绍，不仅是不能有真实的数据，很多时候公司为了帮助被监测企业得出合格的监测结果，有时还会挑选机器里的合格数据，打乱时间顺序，填入到现场监测的原始记录表里，以此帮助企业在环境监测报告上蒙混过关。
0: 在时间逻辑顺序上面是不可靠的，是假的，我怕查机器，
3: 包括他们的定位，
0: 就时间很乱。
4: 咱这回采水的这个得结果得多长时间出来？
0: 估计明天后天就出来。
4: 主要咱的水肯定不会不合格啊，
0: 有可能要不合格。问题水里那些参数你哪能知道？哪能看得出
4: 来？要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0: 企业不认，公司就投诉。
4: 谁去采这个的？
0: 实验室。
1: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日，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采样员的这类操作，公司负责人是否知情呢？
3: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5: 一年
0: 几十万桶，你就醒了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的。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1: 水质监测移花接木，河水直接代替污水。
6: 我在这个拍个照，他随便打，就当我在这采。
1: 调整拍摄角度，让20厘米小坑看起来深不可测。
7: 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他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
1: 没有电，照样监测。认认真真走过场，只因现场安装了摄像头。
7: 没电，都没开机的，这才到。这到处是水。
1: 监测数据全靠下边，监测流程应付检查。 究竟是怎样的环境监测机构在当环境监测？

0: 特的水军，欢迎继续收看财经调查。离开阳高县，记者为了了解环境检测公司的真实情况，又应聘进入了江苏省百斯特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安排记者这个新员工跟随公司的采样员前往南京市六合区，为这家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开展废水、废气、饮用水采样监测。进入环境监测区域，采样员按照监测流程，掀开厂区外树丛中的污水井井盖后，记者和采样员发现，这个污水井里并没有污水排放。眼见着无水样可采，采样员直接让记者从旁边河沟取水，充当厂区污水回公司监测，自己则在现场拍照，伪造一份合格的环境监测采样流程。
1: 我在这个拍个照，都没打，就当我在这采。
2: 去拿酒瓶河水，
3: 拿酒瓶河水，装到哪？
2: 装到这个里面，
3: 就是装这个瓶子里面。
2: 对，然后盖子在这儿，装酒瓶。
0: 记者按要求采集了酒瓶河沟水，采样员随后打印粘贴包含样品编号、采样点位、采样时间等信息的标签。就这样，河沟里的水被标注成了厂区废水总排口的监测样品，现场照片也拍好了，这套完整的污水采样流程就结束了。针对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样品造假行为，2026年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5条明确了处罚标准，违规机构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资质、禁止从业，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追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并依法追究刑责。不仅是南京这家公司，在西南地区的力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也按照招聘流程入职了公司采样员的岗位。按照公司任务单的指派，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富集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采样数据的真实性、规范性直接关系区域生态评估与群众环境安全。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可用木铲或竹片等刮去与金属采样器接触部分，或添加非金属材质衬垫等。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1: 马上，我给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3: 就我们用线上用可以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要把铲子砸下去。
0: 记者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全程使用违规的金属器具挖土装土，直接接触监测样品。而为了应付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放出镜，实际采样全程并不使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除采样工具违规外，油气田土壤监测对采样深度有着严格硬性标准，规范明确要求土壤必须分层采集柱状土，分为0至0.5米、0.5米至1.5米、1.5米至3米三个深度层级。记者提出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严格规范的取土，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记者的想法遭到了采样员的批评。
1: 第一层0到0.50公分，第二层0.5到1米，第三层1米5到3米，你看我们挖够没有，是不现实的，你看我人工挖一米五。
0: 采样员告诉记者，人工根本无法挖出符合标准的深层柱状土，按照正规作业流程，深层土壤采样必须使用专业土壤取样钻机。
4: 我们为什么没得那个钻孔那个机啊？
1: 有， 你把搬起来，你一天取到一个，要几个人抬？
4: 我们现在那个机器就是钻孔那个机器，哪个人用？
1: 没人用，很坏都坏到我们前面，根本点不中。
4: 上次用是好久？上次那个机器运转是好久？
1: 很久，起不到了。
0: 为应付点位监测任务，采样员的心思几乎全用在现场拍照留存记录这个环节上。他在现场仅人工挖开一个20厘米左右的浅层小坑，完全达不到监测深度标准，同时专门指导记者调整拍摄机位和角度，刻意遮挡坑体真实深度，让照片看起来符合深层柱状土采样的外观标准。
1: 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他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懂熊吗？因为他看得好深，我深度是不够的。
0: 依靠刻意摆拍、角度修饰，一个深度不达标的浅层土坑就被包装成合规采样点位，该区域土壤采样流程就此虚假完成。在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
1: 我们做氧化还原电位，我拿了个黄色箱子嘛，氧化还原电位至少做半个小时，这是最低的。
0: 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对此，采样员轻描淡写地告诉记者，这是因为他出发前忘记给机器充电了。
1: 没电都没开机的，我把手在里面，我插了那个把你走了，把车拆下就走。
4: 要得，不是没插电，为啥子还要5.06分拔起来呀？
1: 人家才到，这到处是车。
0: 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以防生态环境局来抽查。作为检测公司，该组的流程必须合规，一点都不能马虎。
1: 是啊，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那儿照个相就行了，不照它的那个时间就行了。我们到时候就只有说它稳定了噻，多数稳定了噻，就多数噻。
0: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在他们眼里，此类人为编造的数据操作隐蔽性高，日常很难被监管部门抽查发现。
1: 编嘛，为啥子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个，编啥子自己。反正数据那个性质上不保存，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就是造假，懂晓得？只是说这个环评不得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
5: 记者以应聘者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内部，作为公司员工一线作业，经历4家环境检测公司调查，了解这个行业个别检测公司弄虚作假的真实状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其实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流程空转、数据编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虚假合格的监测结果直接掩盖了企业真实的排污状况，让环境污染的问题及危害长期潜伏。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虚假监测报告让当地政府和群众被虚假安全蒙蔽，毫无防护地持续承受环境污染带来的公共安全风险。为此，我们呼吁监管部门应对这些环境监测机构的造假行为依据新法规进行严肃打击，压实第三方监测机构主体责任，切实斩断数据造假的灰色利益链，守住环境监测的真实底线。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神话故事有可能是真的，接下来您所看到的就是传说中贴地飞行梦想的真实重现。您对速度是否有清晰认识？请注意，没看清，我们把刚才的画面放慢20倍，还是没看清。你是否相信，这就是今天你我可以乘坐列车的速度，时速高达600千米？哎，时速600千米，在我们的感官里究竟有多快？这里有几位优秀选手。看他们跑完1000千米需要多长时间 ？F1 赛车需要3.3个小时，复兴号高铁需要2.8个小时，而时速600千米的长岛磁悬浮列车仅需要1.7个小时，只比民航客机慢20分钟。长岛磁悬浮列车之所以能这么快，因为它确实是在地面上飞行。运行过程中，长岛磁悬浮列车要克服自身重量对悬浮距离的作用，列车和轨道之间的间隙过大或不足，都会对安全性产生影响。
2: 这种悬浮结构的这个好处啊，就是可以精确控制磁场，通过控制这个磁场的大小，就可以确保车辆在整个运行过程之中都是在悬浮状态，从而实现了零摩擦。
1: 长岛磁悬浮列车通过遍布车身的传感器，以每秒上百万次的运算速度，实时控制列车底部的电磁磁场，始终将悬浮距离精准控制在8到10毫米之间。这种交通工具满足了人类贴地飞行的梦想。在我国，这种飞行的列车有独特应用场景。中国大都市经济圈大约相隔1500千米，这种不远不近的区间，长岛磁悬浮列车比高铁更快，比飞机更高效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最合理的交通方式。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不仅需要相适应的经济策略，现代交通工具的匹配程度也发挥重要作用。长岛磁悬浮列车的意义，绝不仅是一台能贴地飞行的机器。这就是奇妙中国。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0: 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 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谁能想到，
1: 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 绘就了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
2: 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划一划。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划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划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
1: 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2: 划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 像我这个桨板，它是一个双气囊的，双气囊的好处是可以适应海滑。假设在极端情况下有一个气囊漏气了，那另外一个气囊它还是有气的，就比较安全。为了安全，贺静平通常先在岸边跪坐着上板，等滑到河心，水深足够，再缓缓站起身来。
1: 对他而言，玩桨板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0: 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嗯，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1: 跟喜欢尝鲜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杰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他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个水域，如今更是彻底泡在桨板上，一年将近200次的打卡频率，桨板早已成了他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2: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对于膝盖没有任何冲击，但是对于身体核心心肺也都一样的锻炼，正好跟那个跑啊跳啊打球啊爬山啊可以交错着来。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足够了，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度。
1: 水上的桨板玩家即便素不相识也能很快打成一片。贺静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3: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做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0: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1: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2: 大概23年24年，应该最爆发的就是那两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到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4年可能就有50000人了，是属于这种量级的。
0: 感觉身边滑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滑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1: 北京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4: 我的心态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哈比跑步还安全，只要你懂游泳，水性稍微好一点，你掉下去都不会摔伤。太热了，水上去泡一泡。像现在我从玩桨板升级到冲浪了，我滑的是一个情怀，打心眼里喜欢这项运动。我57了，只要能滑，会桨不止。
1: 同样到了退休年纪的严厉，今天也带着自己的充气桨板赶来了。板身上印着他钟爱的冲浪英文标语，翻译过来是桨板运动是我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5: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

0: 晚我可以滑一天，
1: 这样滑一天，
0: 对啊，我们可以滑8个小时，滑50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2: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儿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蜇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0: 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啊，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蜇伤之后，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洗一下。上来之后呢，我们涂上水母蜇伤的那种药，如果还有病症更严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得送医院去诊治。
2: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3: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一种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2: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只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4: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格，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4人赛艇，还甚至8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2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2: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5: 海岸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之类的，就划船机那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2: 亲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不少新潮的水上项目正走进大众视野。可以坐上游艇慢悠悠欣赏沿岸风景，可以骑上摩托艇在海面上颠簸漂移，感受速度的刺激，还可以驾驶帆船借海风之力自在航行。水上运动早已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绝佳方式。

0: 车送给公公作为礼物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当小车响起中文提示音时，不仅逗乐了全家人，还引来了邻居们羡慕的目光。中国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据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电动三轮车出口额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被中国网民称为“小电驴三蹦子”的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风靡全球、畅销海外呢
1: ？Where I come from, the farmers, the gasoline from it get from the center of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Go all the way south, it's getting more expensive. The electric car, and I think it's a solution. That's, I believe this is going to be like a boom. Like, it's going to make me a lot of money, and I'm going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in my country with this.
0: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三轮车行业销量接近1500万辆。江苏一个小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
2: 本来是目标是我们是10000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台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大概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3: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2: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3: 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
2: 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一年的大概是1500万台。
4: Bu konuda Çin sektör olarak yan sanayi üretim dünyadaki en iyi ülke.
5: Çok açık ara.
2: 在是配件、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从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好的。
0: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3: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6: 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
0: 记者看到旁边这辆三轮车也取得了欧盟认证，它的后面可以乘坐2人，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变形呢。
6: 第一种呢是载客，就是这种载客的模式。第二种呢，有的客户他需要载货，我们把这个打起来。
3: 哦，还是一个折叠版。
6: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货运车。
3: 那这个就实用性非常强了哈。
6: 哎，是的。
3: 这款车就比较高大了啊，这款车是出口到哪里的？
6: 这款车我们是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动力源拉棕榈果的，前后都配的是5.00钢样的轮胎。满足棕榈园路况比较差的情况下，能载重1.5吨。
0: 那么，地道中国造的电动三轮车开起来究竟什么感觉？它凭什么让欧洲农场主和东南亚出租司机都赞不绝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完全没有三轮车驾驶经验的记者决定亲身体验一番。
3: 已经有很多的海外用户用上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用户，我还一直没有机会体验过这个电动三轮车到底好不好学，好不好开。
7: 这一款车型是我们出口到中亚的车型，它的外形俊朗，配置比较高，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说，10分钟就可以

0: 操控上手。
1: 十分钟吗？
0: 对。
1: 现在这个表的时间是1:27，看看我能不能在1:37独立上手。
0: 你可以先看看产品说明书，它的操控性非常简单，
1: 介绍得很明白，比较清晰。
2: 记者只花了1-2分钟就把这辆车的操作按钮和关键部件认全了，为接下来的驾驶做足了准备。
1: 开了呀。
0: 这是谢谢使用，已经关闭了，然后打开是欢迎使用。
1: 我要出发了，有点紧张啊。啊，有点快呀，这样。
0: 没事没事，走。继续拧转吧，继续拧转吧，看前面，看前面，继续拧转吧。
1: 对对对对，看前面，
0: 看前面，
1: 不是前方。
0: 直接拧转吧，加油门，加油门。
1: 紧张的忘了。
0: 可以加油门，持续加油门。
1: 怎么一个愣一个愣的？我开的。
0: 因为你是在松，你松了之后减油门。
1: 哦，这个不能一松一紧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想开的话持续，前方没有障碍，可以直接加速，加速。
1: 我还不太习惯抬头。
0: 加速。
1: 还在关注着每个脚、每个手的动作。
0: 没事，直接加速就行了。只需要简单的加速。
2: 初次驾驶的记者虽然有些紧张，但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也很快就掌握了直行、转弯以及倒车的基本要领。
1: 现在是1:38，11分钟以内学会了正常的向前行驶、正常的转弯，但是倒车呢稍微有一点笨啊。有一种很上头的快乐感，第一次开就开这么硬朗的一款三轮车，好玩极了。其实我觉得这款车开起来就是它的冲劲儿还挺足的
0: 哈。
1: 它搭配的是多少马力的车？
0: 它搭配的是1800瓦的电机和控制器，它的动力非常的强劲。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测验爬坡平台，这边是20度，油门轻松的往里拧，就可以很轻松的到达丁乃。好，我们缓慢的刹车。
1: 它是不是因为是空车，所以上去比较容易啊？
0: 我们的载重也非常的大，我们准备了一个1000斤的沙袋，
1: 纯沙子。1000斤的沙袋啊，那再试一下。这次有货物了，加油啊！
0: 好的。
1: 看起来这个有1000斤的货物，速度是要慢下来一些了。但是还是很稳的，不错不错，这个确实是动力性非常强哈。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的三轮车卖到国外，他们拉货的话爬坡上坎都没问题。
0: 对。
1: 前面堵车了。
0: 堵车了。
1: 哦，果然是哈。
0: 我没有踩刹车，他就自动有一个防溜坡的驻车功能。
1: 我以为会溜一点，结果就是稳稳地扎在这儿了哈。
0: 对，它可以减少意外的往后溜坡的碰撞情况。
1: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0: 对，非常的贴心。
2: 这一圈开下来，记者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海外客户如此喜爱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动力足，好上手，开起来还顺手。其实电动三轮车不光是海外火，在国内，从乡镇到县城，乡村田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拉货、载人、赶集、接娃，这电动三轮车早就成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好帮手。
1: 我发现你这电动三轮还挺好用的哈，又能拉货，又能摆摊的。
3: 是的，现在刚换成新的。
1: 啊，新的。
3: 对，这个是电动的。
1: 对，这车买成多少钱？
3: 买出7500左右吧，7500多点，非常方便。现在我拉着一车，能卖个800块钱左右，然后大概，跑个10来趟，就把这个三轮车就给挣回来了。
2: 随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面向国内市场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向更高端、更高质量迈进。尤其在智能化配置、安全性能、制造工艺以及外观设计上，都在不断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那么国内市场的三轮车与海外市场的三轮车到底有什么不同？国内消费者有什么偏好呢？
4: 做产品研发过程中，首先颜值是一个大的门槛，我们就是说叫亮装工程。比如说颜色这一块，我们通过对梅拉德色系、马卡龙色系这些比较亮丽的颜色，我们做了一次这个感官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的这个贴花的 这个纹理，就是采用多次这个喷油墨的技术，我们让这个贴花更有立体感，然后层次感也更加的丰富，然后室内的这些皮纹的状态，我们也采用了雷雕的工艺，我们的模具的加工就是往新能源汽车方面去靠。
2: 丁浩告诉记者，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电动三轮车正向高端化、精品化发展，而海外用户更看重电动三轮车作为工具车的实用性和性价比。电动三轮车打开海内外局面，仰仗的是供应链底子与研发硬实力的双重加持。中国电动三轮车的生产效率到底有多高？整车装配有多牛呢？
5: 像三轮车比较复杂的前脸、挡风、半封闭的车门，这些造型比较复杂的，咱是也是一块铁皮一体冲压成型，然后经过三维的激光切割，保证了产品的一致性，然后它的效率呢是普通人工的3到5倍左右。整车的车架焊接方面，咱采用的是机械臂焊接，然后配备了双翻转台，它的效率是普通人工焊的5倍左右，产品一致性比较高，而且焊缝比较美观。
2: 在整车组装车间，单条生产线的节奏已压缩至60秒以内，这意味着每分钟就有一台整车下线。
6: 像我们车间有9条整车生产线，每条生产线大概到1分钟就可以下线一辆电动三轮车。
7: 像我们整车车间每天的日产能可以达到5000到8000辆。
2: 在丰县，1400多家企业把电动三轮车的产业链几乎包圆了，从螺丝钉到电机，从车架到整车，全都在这座小城里搞定。
8: 假如说你到丰县，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现在车型的需求，你在丰县48小时给你搞定，然后再用72小时一辆整车就给你装出来了，样车给你装出来了，就这么快。
2: 国产电动三轮车要从订单爆满迈向口碑长红，就必须跳出低价拼杀的泥潭，转向供应体系加售后服务协同发力的新模式。
9: 海外市场为产业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同时海外各国严格的认证法规和关税的要求，倒逼国内企业提质升级，完善供应链，提升管理和技术质量水平。但行业挑战同样突出，同质化、低质竞争、国际贸易壁垒、海外售后服务体系缺失等问题，仍然是行业长期需要突破的难题。下一步，三轮车出口如果要健康持续的发展，还要打通诸多的这个发展途径，严守合规的认证，规范出口的行为，同步建设海外的销售网络、配件仓库和售后服务的体系，提供这个定制的产品，推动行业从产品出海稳步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的转变。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0: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3: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0: 财政部今天发布公告，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2025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为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覆盖面更广，机构类型更多。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眼下南方晚稻已进入孕穗期，正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记者在湖南长沙岳麓智慧农场采访时看到，这里不少智慧设备正在工作。
4: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马上它要起飞执行今天的第一项任务。
5: 最高的话可以飞到120米，仅仅需要20分钟就可以将我们400多亩的水稻田全部巡查一遍。
6: 巡田的第一遍在天上，无人机在100米高空来回穿梭，多光谱相机不断俯拍，连片稻田的影像一帧帧收入囊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水位偏差、长势偏弱的地块，它便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对准疑点近距离补拍核实。影像实时回传，云端 AI 算法随机解析后，一张彩色的水稻长势分析图自动生成。
7: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

0: 100多倍，
1: 一百多倍什么概念？
0: 就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后续呢，会根据这张图对需要缺肥的部分呢进行补肥，中间缺水的地方进行追加的灌溉。
2: 在管控平台的屏幕上，记者看到了更多的巡田成绩单。针对这块地里土壤裸露、水坑深浅不一的区域，系统开出处方，这块地需要补水。从发现到处方，全程数据说话，施肥处方更精确到3米乘3米，哪儿缺补哪儿，缺多少补多少。处方开了，谁来执行？
3: 眼前呢是一个智能灌排系统，我身旁这个个子高一点的是一代闸门，个子小一点、精巧一点的是二代闸门。可以说啊，从地头到田间，我们的智慧服务还在升级。
4: 一代的话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手动的操作，更适用于我们传统的一些农民，方便在田间地头进行便捷的操作。那二代呢，更适用于我们新农人以及未来的职业农民，它可以通过手机以及我们的智慧解决方案来进行作用。
2: 一高一矮两代阀门，对应着两代种地人。老把式习惯动手，新一代则动手指。如今农户的手机上装着好几个种地软件，打开 APP， 动态的农事日历实时推送，该做什么农事一键查看，一键操作。
5: 现在用智能手机查看每块田呢，还有5秒的展示啊，都可以看得清楚啊，比以前简单多了咯。
2: 在这个智慧农场，不仅有常见的苗情、伤情、病虫情监测，一个个散落在田间的微型气象站还成为守护稻田的千里眼。
3: 大家来看，风其实很大，而且呢空中还有雨，那么这些风雨包括光照的信息都被前间的这个气象站默默地记录下来，这些数据最后汇总起来，竟成为前间生产的大数据，提供第一手的决策信息。
2: 从人工巡田到数字档案，农情监测技术正将农田转化为覆盖耕种管收全周期的动态数据集合。目前莲花镇智慧农场已带动周边23个村超50000亩农田实现数字化改造。随着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未来将有更多新农具守护中国饭碗，种地将变得更加聪明。
6: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也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航图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7: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柱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柱航服务。
6: 今天22:41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此时夜间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露珠。白露时节，各地瓜果飘香，玉米、高粱、水稻等秋季作物逐渐成熟收获，白露茶迎来采摘期。白露至暑气消退，秋燥渐生，人体容易出现口干、咽干、干咳等不适症状。民间素有日食树梨不为多的养生俗语。白露前后，河南洛阳的贡梨也迎来丰收。
8: 《本草纲目》记载，梨可润肺凉心、消痰降火、止咳止渴，是秋日抵御秋燥的优质时令食材。河南洛阳孟津贡梨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核心产区会盟镇种植面积超1.2万亩，涵盖30余个品种，梨产量可突破6000万斤，实现销售收入上亿元。白露时节，当地沿袭白露熬制梨膏的习俗，坚守古法手艺熬制梨膏。秋冬时节常用来给孩童润肺止咳，预防秋燥不适。
9: 要经过洗礼，大将

0: 锅里熬制好几道工序，一锅梨糕得不停翻搅，至少12小时，足足12斤鲜梨啊，才能熬出一斤梨糕。现在这也成了咱们梨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1: 这份流传千年的饮食养生习俗，不仅贴合自然节气变化，也有着充分的中医养生理论支撑。
2: 白露时节，燥气渐盛，中医里讲，

0: 同时口感也比较温润，正好适配白露节气的养生需求。
1: 白露除了防秋燥，秋日滋补也正当时。在安徽省祁门县，当地保留着白露时节品尝白露鸡的传统习俗，一口鲜香的本地风味，既饱了口福，暖了肠胃，也藏着代代相传的秋日养生智慧。
2: 民间素有白露食白、秋冬不疲的说法，安徽祁门白露鸡的核心食材选用的是当地独有的豆花鸡，这种鸡通体羽毛素白，仅在羽梢处点缀细碎黑斑，白露前后的豆花鸡经过春夏的散养，肉质紧实肥厚，营养沉淀丰富，成为了当地人贴秋膘的首选食材之一。将鸡去毛洗净，切成大块，冷水入锅焯去血沫与腥味，捞起沥干备用。热锅倒入农家菜籽油，放入大块生姜煸出香味，再把鸡块倒入锅中反复翻炒至表皮微焦，依次加入黄酒、酱油，少许食盐调味，加入足量热水大火煮沸，然后转成中火慢炖60分钟左右，一锅地道的红烧白露鸡就做好了。
3: 它不需要复杂的调料，就用最家常的红烧的做法，味道就非常的鲜美了，是白露时节十分应景的一道滋补美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北方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
4: 今天随着降雨区逐渐东移，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70毫米的暴雨。明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局部地区有50到80毫米的暴雨。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北方气温将明显下降，多地气温将迎来立秋后的新低。预计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将不足10摄氏度，河南、陕西一带也将降至15摄氏度上下，秋凉感凸显。
1: 昨天上午，乌豫高速天山山区路段迎来金秋初雪，部分路段路面湿滑。交警部门联合道路养护部门，在天山胜利隧道出入口、弯道等关键点位提前部署警力，开展动态巡查，同时提醒过往司乘注意行车安全。近日，宁夏银川贺兰山岩画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在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旗扇区域开展第二轮岩画普查时，新发现一幅四马拉车岩画，这是在该区域中首次发现此类题材的岩画，在全国岩画中也属罕见。
5: 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1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旗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顺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
6: 这个岩画是一个四马拉车的岩画，你看后面是一个车，两个车轮，这是一个车舆，前面这边是四匹马，其中这两匹马还是比较精确的啊。左边这两匹马呢，你可能看到有残缺啊，一匹马呢是头残缺，一匹马身体残缺，但是能看到这是一匹马。
5: 这幅岩画的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
6: 这四马拉车岩画呢，那在这个全国岩画里面也是很少见，一般在部落，像在曹阳画，你说部落里面。这个首领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出行有可能有四马拉车。
5: 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还无法精准断代。
1: 重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

0: 伤，其中三人伤势危重。
1: 据迈阿密戴德县警方和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58分。这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冲出跑道，撞上地面多辆汽车并起火。事发后，共60辆消防车和约2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展开搜救和灭火工作。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临时关闭，并实施地面停航。截至当天晚间，部分跑道重新开放，地面停航令也已经解除。但是因涉事飞机仍停留在现场，预计地面延误情况将持续到8号。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晚已有超过160架次航班取消，超320架次航班延误。据悉，涉事飞机已有32年机龄，最初为客运机型，曾在多家航空公司服役超过20年，于2015年被改装为货机。目前，遇难者身份和事故原因尚不明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0: 印尼交通部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8座机场当天临时关闭，数百架次航班受到影响。
2: 根据相关航行通告，6号清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监测到火山灰，机场因而暂停当天航班运行，先是宣布停航至当天5点30分，后又宣布延长航班停飞时间。有关部门提醒旅客注意查询机场和航班的实时情况。
3: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 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4: I mean it's of course an inconvenience. My flight was this morning. I was supposed to get back home to Spain. And after I arrived in the airport, I learned that due to the volcano, my flight was cancelled.And I was supposed to get input from the airline again at 10 a.m., but so far no news.
2: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为防火山灰危害健康，建议可戴口罩和护目用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和学生5号因火山灰导致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已取消户外活动。印尼国家抗灾署5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
0: 据印度媒体6号报道，印度德里南部一栋多层建筑当天下午倒塌，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据印度德里警方消息，印度德里南部萨蒂亚尼凯坦社区一栋多层建筑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30分左右倒塌。事发建筑主要供学生租住，事发时楼内约有40至50名学生，有多人被困，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5: जब मैंने जाके देखा तो बिल्डिंग धड़ाम से गिरी इसमें सबसे पहले जिस जो व्यक्ति घायल हुआ था वो एक जूस वाले हैं अंकल जहां जिनके हम जूस पीते थे तो वो उनके सर पे एक मलबा गिरा。
1: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媒体报道，事发建筑靠近德里大学南校区，已有近50年历史，有地上5层和地下室，当时地下室正在维修施工。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翻修和挖掘施工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安全。
0: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一座小镇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疗。事故是由存放在当地的一处建筑内的烟花爆炸引发，事发时民众聚集在建筑外，正进行节日庆祝活动。墨西哥州政府已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救援。墨西哥州烟花爆竹研究所确认，现场残存一件仍处于活跃状态的烟花产品，已安排专业人员处理。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1: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两轮会谈，而第三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三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师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0: 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及供应链紧张的影响，眼下美国油价仍处高位。当地时间6号，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美国劳工节假期结束，汽油供应增加，需求下降，最终将推动汽油价格回落。
2: Well, if you look at the futures prices, you wanted to buy today in bulk gasoline for 2 months out in November, it's about 35 cents cheaper than it is today. So the marketplace thinks gasoline prices are going to move meaningfully lower, but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grow the production of gasoline. As we pass Labor Day tomorrow, you'll start to see demand decline.
3: 赖特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生变化，汽油价格仍更有可能下降而不是上涨。赖特还指出，美国政府近期调整炼油规格，旨在让美国炼油厂能够生产更多汽油和柴油。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及供应链紧张的影响，眼下美国油价仍处于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6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约为每加仑 4.15 美元，较一年前上涨近 30%。其中加州汽油价格为每加仑 5.85 美元，为全美油价最高地区。
0: 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4: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5: De voir l'enthousiasme, juste de voir nos courses et tout, de nous supporter. Donc voilà, ça nous donne de la force. Et voilà, je peux que les inviter à continuer à venir pour partager ces moments de joie ensemble.
4: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6: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 think it's worldwide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Chinese brands every time being more present in the motor sport.
4: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7: It's growing a lot. You see here in Superbike. So the technique and the things you learn in the last decad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 you will be really part of the motorsport activities in general.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6号，飓风洛厄尔逼近美国夏威夷州。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介绍，洛厄尔飓风最大持续风速预计达到约每小时205公里。 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将受到强降

0: 影响，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能达到约250毫米，部分地区还可能面临巨浪、风暴潮、强风等影响。夏威夷州政府3号已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当地时间9月4号至6号，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在德国杜伊斯堡举行，当地民众、华人华侨等文艺工作者带来京剧、汉剧等精彩演出，现场还设置传统文化展示、美食体验和科技互动等活动，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多样魅力。今年的中国节还融入了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莱茵河畔碰撞出新的火花。当地时间6号，玻利维亚包括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市在内的许多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行人日，多地居民在道路上慢跑、骑行，用行动支持绿色出行。据悉，玻利维亚行人日通常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这天玻利维亚全国限制机动车上路10个小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好，来看其他资讯。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一起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的联合声明。金融时报称，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可能会提出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央视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头痛难受，眩晕眼花，头痛难受，失眠多梦。养血清脑颗粒，养血清脑丸，缓解头晕头痛，改善失眠多梦，头痛少了，睡得好了。天视力。
4: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市场反应如何？
7: 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6: 从中心城区到郊区，上海新房、二手房咨询量、访客量快速增长。
8: 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发光了。
9: 在400-500万、500-600万这一部分的消费

0: 科学啊，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些犹豫啊。
1: 刚需、改善、置换、以旧换新，消费者到底可享受多少政策红利？
2: 那你最高你现在可以领12万。
1: 记者探访上海楼市，为您带来最新楼市观察，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3: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8月20日，上海市住建委、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026年8月21日起施行。这份被业内称为“沪八条”的上海楼市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其中规定，购买外环外含差异化政策区域住房，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同时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2026年8月21日至2027年3月31日期间，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1年内出售本市二手住房的，可按新房贷款总额的1%申请补贴，单套最高50,000元，补贴总额2亿元，用完即止。沪八条新政实施后，上海楼市情况如何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上海进行调查。
1: 我现在就在上海闵行区外环外一处综合性楼盘的售楼处。沪八条出台以后，购房者无论是购买首套房还是改善性换房，在这里都能够享受到外环外新政。政策给市场究竟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实地探访一下。
0: 在上海这个郊区的售楼处，记者遇到了正在看房的夏先生刘女士一家，家里有4口人，夫妻俩名下已有房产，这次看中的是一套106平方米的三居室。
2: 像这种非机户型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比较通透嘛，采光又比较好。我觉得它样板间讲真话设计的也比较现代一点吧，还蛮舒服的这种配色。如果说合适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会参考它的一些设计。对，关键是它有这个270度的那个飘窗，也是蛮有吸引力的，
3: 符合我们的需求。它还有一个花池，就觉得这个东西也蛮好的，可以放点植物，比那种纯粹把阳台包掉没有的要好一点。哎，就还是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家庭居住的。
0: 除了户型设计，周边和社区的配套也是夏先生一家反复掂量的一笔账。
2: 地铁很近，我们也试过走过，也就一个马路，一条马路，一个红绿灯就走到了。然后呢，旁边的商圈呢也有一些。
3: 刚刚就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有个运动场是蛮好的呀，室内的运动场，对吧？平时可以打打球，蛮好的呀。
4: 每天都可以下来运动一下，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棒的。尤其是现在有阳光的时候，刚阳光突然强烈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光线很棒。
0: 夏先生一家刚刚卖掉了外环外的一套旧房，按照沪八条的新政策，他们这次置业正好能享受到一笔以旧换新补贴。
2: 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肯定是有实际的意义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但是这个额度有点小，
4: 大家现在好像都是要尽快的去抢，
3: 又要快，一个月之后就补贴就可能就发光了。
0: 先到先得是这对夫妻反复提到的4个字。按照沪八条的规定，以旧换新补贴总额2亿元，用完即止。政策执行到2027年3月31日。售楼处理销售人员现场给这对夫妻算了一笔账。
5: 如果说您贷400万的情况下，现在给了这个新政之后，您把老房子把它卖掉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到一个1%的后期的一个政府的补贴，也就是说会补贴给您4万块。但是这个的话呢，它也是一共是2亿，2亿的额度，就在这个期间，你把它网签了，前后1年你二手房交易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拿着4万块钱的补贴。
0: 贷款400万元，补贴4万元，这是沪八条以旧换新政策给这对夫妻带来的真金白银的实惠。8月28日，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个人房贷周期可延长至40年。这个房贷新政对这两口子来说也是及时雨。
5: 举个例子，原来30年你贷100万，你的月供的话呢，商业贷款大概首套房大概是4200左右。那现在的话呢，100万按照40年去计算，你的月供的话呢大概是3600左右。也就是说，你拿100万去计算的话呢，你每个月就可以省了，对，少去还月供600块。
0: 月供少了，原本踮脚都够不着的房子，现在够得着了。住建部等部门推出的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新政，也是这对夫妻非常关心的话题。
5: 这个政策的话呢，就是优先啊、要做到现房出售。
6: 那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就是它的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5: 对于购房者来讲的话呢，它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买房风险更低了。以前买一些比如说小开发商的，对吧，啊，你买了期房之后它的交付力和兑现力都是打一个问号的，
6: 对对对，
5: 啊，那所以说对客户来讲你买房更安全。那第二点的话呢，其实是给开发商更大的一个资金的压力，也就是说未来的话呢，就是能拿地啊、能开发能做新房的，只是必须是那些有实力的。
0: 楼盘销售经理告诉记者，近期密集出台的新政确实给楼市带来了变化，这个售楼处的到访量有了20%左右的增长。
5: 主要以的话呢，就是咱们上游的，像徐汇啊、漕河泾啊，啊，包括像这个新庄啊这个区域的板块，十五号沿线的购买的偏多一点啊，还有一些就是咱们周边的，就是科创板块的一些业主啊、在这儿看房的也非常非常多。那在这个比例里边的话呢，大概有40%-50%都是以置换为主。最近的政策的一些加持的话呢，像之前看过咱们这房子的客户，在以前的时候都是很观望的啊，但是陆陆续续现在也会主动去询问呐、包括到访啊。同比于沪八条出来以后第一周，我们的来访量的话呢，同比上一周基本上提升了大概15%-20%左右。那这一周的话呢，基本上来访量包括成交量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剧增。
0: 闵行区这个售楼处的热度并非孤立，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上海楼市的温度计就已经在一手房市场率先有了反应。在青浦区一处外环外新盘，这里出现了久违的热闹场面。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外环外的新盘。我们看到啊，现场已经来了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很多人呢都可以享受到这次新政的红利，不管是公积金或者首套房贷款更低也好。那我们现在也来采访一下他们，此次新政对他们的买房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您好，我们想问一下您，您这次买房新政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红利呢？
8: 新政的话可以使我们用公积金贷款，然后来购买车位。然后切实地减少了我们购房者的压力。对。
7: 那么那个公贷款首套这个首付这一块呢？
8: 首付的话，因为这个新政策出来之后嘛，然后我们贷款的比例可以从原来差不多下降大概不到100万左右。对。然后帮助我们年轻人能够尽快地在这个城市里购买第一套房。然后这个房子我们也看了有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在8月21号新政落地嘛，然后我们就刚好借着政策的红利，然后今天把房子定下来了。
0: 记者了解到，当天该楼盘一共放出64套房源，全部售罄，大多数客户都享受到了公积金、个人住房信贷等最新优惠政策。
9: 按规定呢，我们这个房子属于西虹桥板块，也是外环外，大部分的这个客户也能都能满足这个首付和公积金的这个要求。我们这次呢推出了64套房子，然后这回呢有172组客户参与了认筹，等于的比例呢是270%。那按照上海的

0: 政策呢，我们这次已经触发了积分，
1: 认购率270%，触发积分制，这样的场面在上海楼市已经许久未见。不仅是外环外，在外环内一处即将于9月加推新批次的楼盘，周五晚上刚刚下班的时间，售楼处里已经来了不少看房的顾客。
2: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成交了3套房源，都是一些改善型，原来的2居室换到我们现在的3居室和4居室的。新政之后，我们客户周末的预约量非常大啊，之前可能周末在200组左右的来访，我们现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300组以上，因为他把整个二手房的市场流动性拉通了，那客户敢于先下手，再去把自己的房子处理掉，啊，对于我们这样的改善型项目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1: 新房市场的热度很快传导到了二手房市场。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记者走访上海的房产中介门店，发现咨询量、挂牌量明显增长，以旧换新补贴和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正成为撬动二手房流通的新支点。中介告诉来访的记者，新政出台第一个周末，这里的带看量突破日均20组。
3: 尤其是这个公积金，它现在计提又可以贷了，然后而且它的这个支配的这个方式现在可以买这个地库储藏室。我们今天就碰到了一位这个在看带看的过程当中一位客户，那也咨询到了这个问题。这一两天其实明显能感到一个客户挂牌量增多了，另外客户的咨询量也增多。那后期可能说这个金九银十到来，我认为这个成交量应该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成果。
1: 挂牌的人多了，看房的人也多了。业主张先生的一套小户型正在挂牌出售，新政之后，他家的门槛几乎被看房人踏破。
4: 政策就是比较及时雨，对我们来说就更加进一步推动那个房产交易更加活跃，是吧？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点收益嘛。看房的人还是基本上每天有2组左右的人来看，国家不断的出新的政策，对我们买卖双方都有利。
1: 新政的出台让很多卖房人改变了原本观望的态度。市民苏女士的老房子本来不着急出手，新政让她重新排起了时间表。
5: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卖，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1: 二手房流动起来，还需要给存量房源找到出口。此次新政还有两个制度性的新安排，一是房票安置，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给被征收家庭在货币补偿、实物安置之外多一种选择。二是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填补中心城区租赁房源的供给缺口。截至目前，上海全市已收购二手住房551套。
6: 沪八条政策出台以后，对于那些想要卖掉外环内的老房子去购买外环外新房子的市民来说，以旧换新政策是实打实的利好。具体他们都能够享受到哪些优惠呢？我们跟随其中的一位去看一下。
1: 张女士的家在中环边上的古美路街道，这是一套西边套的6楼老房子，当时是2007年买下的，一家人在这里住了将近20年。
7: 20多年前买房这个房子的时候，也是当时说走进来我就觉得就是他了，就喜欢了，就是特别的畅快。旁边下面是有一个幼儿园，所以这里很开阔的，虽然是6楼，比了5楼要开阔多了。就是夏天的话，就是因为是有弄堂风嘛，就是风就很大，很舒服。
1: 对老房子有感情，但老大上了高中，又有了2孩，两房实在住不下。再加上先生刚刚调到松江工作，张女士一家动了置换的念头，卖掉这套外环内的老房子，到松江外环外买一套大一点的新房，这一步正好完美踏入了沪八条的政策圈里。
7: 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说一起享受国家的福利吧，就是说考虑到就是说那个松江那边外环外面去买再大一点房子。
1: 把房子挂到了中介门店后，张女士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她这套置换到底能享受到哪些福利政策？房产经纪人现场给她算了一笔账。
8: 咱们目前一个上海最新的楼市政策呢，是外环以内以内的老房子被卖掉以后，再到外环以外去买新房子，最高可以领8万的补贴，刚好咱们那个

0: 需求刚好吻合的。
1: 除了8万元的补贴，张女士家里有两套房，这套房卖掉时要不要交税呢？
2: 不唯一的话，它是有个个人所得税的，成交价的1%。这1%呢，税费的话是咱们可以退。
3: 嗯，
2: 就是说这次你买房子，先把房卖出去，
3: 嗯，
2: 你先交给国家嘛。
3: 嗯，
2: 然后你再买新房，然后这个1%的税可以退回来的。就比如说咱们是400万，对吧？
3: 嗯，
2: 400万交了一个点就是4万块，对吧？4万块完了之后，去买新房，
3: 嗯，
2: 又可以退4万。新增不是新增又有8万吗？
3: 嗯，
2: 那你最高你现在可以领12万了。
3: 嗯，哦，
0: 所以就是对于你目前那个置换那个情况的话，
3: 嗯，
0: 完全你是享受这个政策的一个福利的。
3: 对，
1: 省的账算清了，还有贷的账，首付比例、贷款利率、公积金怎么用，每一项都连着这个家庭未来的月供。
2: 商业首套嘛，是目前贷款是3.05%。的一个利息，以家庭为单位，你是两个孩子，
3: 嗯，
2: 那你目前最高可以领取到大概是240万。目前公积金的话，可提可贷，
3: 嗯，
2: 可以提取，
3: 嗯，
2: 对，可提取出来可以用于贷款，以前的话是没有这么方便的，
3: 以前不能提取，
2: 对对对对，以前没那么方便的。
3: 能提多少？
2: 可以全部提出来，购买车位啊，买作为首付一部分，但是首付部分不能超过50%。
3: 哦，
2: 交税啊那些都可以的。
3: 哦，
1: 政策账算明白了，接下来是看房子，顺着9号线往松江方向，来到张女士看中的四金板块新盘。
4: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东边的景观视线，整个浦西的一个景观，因为远处的那个高高的不就是那个三间套嘛，所以说我们到市区的距离其实还比较近的，对，地段还是可以的。正好我们这个房子呢也是属于上海的这个外环外，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在这个享受这个新的这个政策范围之内。对，无论你是公积金提取还是你的首付比例都可以做的比较低，像15%首付就可以买房。
1: 对于新楼盘，张女士还在观望当中，因为旧房什么时候能卖出去，补贴能不能赶上，才是这条置换链条的最关键一环。最后，她把旧房钥匙留在了中介门店。新政落地后，最先感受到市场变化的正是这些一线的中介门店。
5: 咨询的量比之前大概上升了10%左右。对，像我们附近的这个业主呢，普遍他可能会来问这个负八条对我而言，我要去置换新房有哪些优惠，以及能拿到哪些补贴。我们附近的这个二手的业主呢，其实他目前对于想要换外环外的新房的兴趣还是比较浓厚的，那么他也会主动来去问我们，就是说他最终的总的补贴能拿到多少，以及他能够看哪些的新房，让我们给他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推荐。那包括这个新政以后呢，我们的带看量，对，像过去呢平均大概一周人均在5-6组左右，那么现在的话能够稳定在7组以上，对，就是整体的活跃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1: 沪八条新政中，住房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力度尤为突出，8项举措中有3项涉及公积金。业内人士指出，这不仅是简单的参数调整，而是公积金使用逻辑的一次重要转变，从过去以贷款为主转向提取加贷款并重，让长期沉淀在个人账户里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
6: 我觉得公积金对于刚改的买家来说，可以省下不少的这个房贷压力上的一些开支，比较重要的灵活运用的这么一个工具。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又变得更为丰富了。比如说这个公积金啊，可以用来买车位啊，这个原先的话其实是没有这样一个先例的。随着这个应用场景的拓宽，大家这个运用公积金的这种意愿也会有一定的提升。原先使用公积金啊，提和贷只能2选1，那么在现在的话，这个又提又贷其实也是支持了大家的住房消费。
1: 在住房信贷方面，外环外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20%降至15%。与此同时，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的设置，则为置换家庭提供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7: 因为我们现在上海的居民的话，实际上他的一个基本的居住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他有一些改善性需求的一个释放。外环外的这个新建商品房的套均的总价是580万，那么如果我们按照最新的我们这个二套房的首付的一个比例15%来计算的话，那么

0: 首付的一个金额是87万元的这样一个补贴，能够占到我们首付的接近10%，也是对我们购房家庭极大的一个资金的支持。全市总计补贴是2亿，那么2亿如果我们按照顶额1套5万块钱来补贴的话，那么就可以惠及我们4000套的这样一个住房。那么如果我们4000套都去买这个外环外的新房的话，那对我们整个我们新房的销售也是带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专家指出，沪八条并非孤立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在需求端、流通端和供给端同时发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供给间政策和信贷政策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以旧换新补贴打通卖旧买新的置换链条，而收购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则为存量房源找到了稳定的出口。
2: 整个政策它是一个组合拳，而且是能够实现一些这个逻辑上的闭环的啊，比如说这个政府也会收储一些二手房，是作为这个保住房使用，那么也是实现这个购租并举啊。然后这些收进来的一些二手房，其实也有一大部分是在产业园的周边，也能够实现止住平衡，包括对于一些产业园里边的一些城市新青年啊或者人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在里边，是留住城市的这样一个活力。一部分买家啊，这个抛出手里边的这个二手房，或者说把这个二手房卖给政府，那么自己也是拿到了一笔钱，也有新的机会去挑选新的房子。于现在的这个信贷的政策是最为友好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而且公积金的贷款的利率其实也是最低的，也会激发多渠道的改善性的需求。中间层，也就是主要还是在400000-500000、500000这一部分的消费客群啊，这个在入市的时候多少有一些犹豫啊，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政策的这种推动啊，中间层的市场的这个交易啊，会进一步的活跃和提升。
0: 这次的政策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政策，它实际上也是在我们之前政策上在做一些完善和补充或者是优化的这样一个政策。有些家庭他可能在犹豫，他手上有这个二手房，那么正好这样的一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补贴政策出台，有可能会促进他们去卖掉二手房，改善他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1: 如果说沪八条回答的是上海购房者能省多少钱的问题，那么紧随其后密集出台的新政则让消费者可以买得更安心。8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
3: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上海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同时收入偿债比例上限要求也得到适当优化，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而推行现房销售，消费者购房时所见即所得，也让他们更加安心踏实。
4: 一定要让购房者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实，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市场中的销售的优势。
5: 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6: 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的价值确定性比较高，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

0: 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1: 上海房管局9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新房、二手房合计成交221万平方米 ,2.43 万套，环比增加 2%, 同比增加 15%。沪八条出台后，上海在售新盘项目日均签署定金合同量比八月政策出台前增加 90%， 二手房成交量也明显上升。八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 2.07 万套，环比增加 1%， 同比增加 18%。 其中沪八条出台后，上海二手房日均成交727套，比政策出台前水平增加 14%。周末市场热度继续回升，8月29日周六，上海成交二手房1131套，为近两个月周末最高水平。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西安文化盛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记者探秘西安现象级演出，解锁火爆剧目背后的流量密码。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3932.99点，上涨0.07%。深成指报收13775.02点，上涨1.91%。创业板指报收3398.68点，上涨3.41%。好，来看具体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2: 今天22:41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此时夜间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露珠。白露时节，各地瓜果飘香，玉米、高粱、水稻等秋季作物逐渐成熟收获，白露茶迎来采摘期。白露至暑气消退，秋燥渐生，人体容易出现口干、咽干、干咳等不适症状。民间素有日食树梨不为多的养生俗语。白露前后，河南洛阳的贡梨也迎来丰收。
3: 《本草纲目》记载，梨可润肺凉心、消痰降火、止咳止渴，是秋日抵御秋燥的优质时令食材。河南洛阳孟津贡梨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核心产区会盟镇种植面积超1.2万亩，涵盖30余个品种，梨产量可突破6000万斤，实现销售收入上亿元。白露时节，当地沿袭白露熬制梨膏的习俗，坚守古法手艺熬制梨膏。秋冬时节常用来给孩童润肺止咳，预防秋燥不适。
4: 要经过洗梨、打浆、过滤、熬制好几道工序，一锅梨膏得不停翻搅，至少12小时，足足12斤鲜梨啊，才能熬出1斤梨膏。现在这也成了咱们梨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3: 这份流传千年的饮食养生习俗，不仅贴合自然节气变化，也有着充分的中医养生理论支撑。
5: 白露时节，燥气渐盛，中医里讲，燥邪最易伤肺。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特别容易出现像是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皮肤干涩等不适。白露宜养，秋燥宜润，梨膏呢能够养阴润燥、生津止渴，同时口感也比较温润，正好适配白露节气的养生需求。
2: 白露时节，民间有吃三白的民俗，通过多食用白色食物来滋阴润肺，抵御秋燥。这几天在安徽芜湖，莲藕、茭白、菱角三样水生时令食材走上百姓餐桌，人们顺时食鲜，开启秋日清润养生。
6: 在安徽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藕塘内荷叶层层叠叠，鲜嫩莲藕陆续出水，茭白田里青干挺立，根茎饱满肥嫩，水面菱叶铺展，农户划着小船采摘藏于叶下的菱角。刚采摘的新鲜三白迅速进入本地农贸市场，成为人们选购的时令好物。
7: 白露季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三白，食材特别好，我们做出来也很简单，好吃。
6: 嫩藕削皮切片，直接蘸白糖生食，清甜爽口。茭白洗净切丝，搭配青椒肉丝，大火快炒，短时间便可出锅。菱角去皮，取肉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焖煮20分钟。大火收汁后，鲜香浓郁。顺应时节食三白，既抚慰秋日味蕾，舒缓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也让百姓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品味江南秋日独有的温润诗意。
2: 白露时节，在重庆市大足区上万亩。

0: 莲藕迎来集中采收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挖莲藕，分拣装运，田间地头满是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1: 一大早，在大足区志凤街道高笋社区的莲藕产业基地，工人们身穿防水服走进藕塘，利用高压水枪等工具忙着采挖莲藕。刚出水的莲藕经过清洗后，白白胖胖，肉质饱满，一筐筐整齐堆放，运输车在塘埂间来回穿梭，将分拣后的莲藕发往市场。
2: 藕长得好，长得又白又胖，今天的收成特别好，我一个人每天1000斤左右，那个经济收入方面呢，大概那个500-600块。
1: 近年来，大足区大力发展荷花莲藕产业，目前全区莲藕种植面积超过10000亩，形成了集种植、采收、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3: 现在9月，我们都进入了旺季，现在来每天能采10000斤以上，多的时候能达到20000斤左右。
0: 天气方面，眼下北方多地已陆续开始降温，南方从9号到10号也将会陆续迎来一波降温过程。
4: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兴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3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0: 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828新政公布后，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时间节点等措施格外受到市场关注。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了解。
5: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他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迟1年半左右。此外，8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他的压力，也让他升级了购房目标。
6: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增加了，就在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啊、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5: 除了信贷政策外，现房销售也是购房人关注的重点。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7: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
5: 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多了。
8: 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

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比较优质的二手房。

0: 情况。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开始考虑购买一套刚需用房，但贷款后每月还贷压力较大，所以一直在犹豫。8月28日新政出台后，他发现自己月供压力减轻不少，便准备出手购买。
1: 我是准备贷个200万左右，每个月月还款会少很多，那
0: 节奏明显加快。
2: 认购和成交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
0: 9月3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式印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155规划》，明确新增商品住房2500万到28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
3: 整个品质更好了，尤其是一些地段更好的一些项目啊，这个供应比较多，新房的交易啊，很多开盘去化率呢都能达到75%以上的一个水平。
4: 9月4号，湖北武汉出台了最新一轮的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8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5: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6: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0000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5: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7: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8: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5: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4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9: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5: 今年前8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4: 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10: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4: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

0: 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1: الان هم دیگه مشاهده میکنی اصلا کلن خلوت است که افتضاح خراب خراب که ما بگیم اینجا کار هست کار نیست اینجا 500 دفعه نون میخوردن روزانه。
2: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0: 6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框架下的7个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6号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决定10月份继续维持9月份的原油产量目标不变。此前，7个主要产油国已连续数月逐步提高原油产量，而此次决定意味着10月将暂停这一增产节奏。欧佩克加表示，7国将继续每月评估国际原油市场状况，下一次会议定于10月初举行。有媒体报道称，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0: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近日日本本州岛东南部、伊豆群岛等多地遭遇大雨天气。截至到当地时间今天10点，伊豆群岛三宅岛小时雨量达32.5毫米，多地出现道路进水。东京都当天多条铁路停运，部分学校停课。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8点，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等至少有29个地区向居民发布避难指示，要求离开危险地区，采取避难措施，超过40万人受到影响。印尼交通部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8座机场当天临时关闭，数百架次航班受到影响。
3: 根据相关航行通告，6号清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监测到火山灰，机场因而暂停当天航班运行，先是宣布停航至当天5点30分，后又宣布延长航班停飞时间。有关部门提醒旅客注意查询机场和航班的实时情况。
4: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 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5: I mean it's of course an inconvenience. My flight was this morning. I was supposed to get back home to Spain. And after I arrived in the airport, I learned that due to the volcano, my flight was cancelled.And I was supposed to get input from the airline again at 10 a.m., but so far no news.
3: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为防火山灰危害健康，建议可戴口罩和护目用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和学生5号

0: 因火山灰导致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已取消户外活动。印尼国家抗灾署5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
1: 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2: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3: De voir l'enthousiasme, juste de voir nos courses et tout, de nous supporter. Donc voilà, ça nous donne de la force. Et voilà, je peux que les inviter à continuer à venir pour partager ces moments de joie ensemble.
2: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4: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 think it's worldwide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Chinese brands every time being more present in the motor sport.
2: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5: It's growing a lot. You see here in Superbike. So the technique and the things you learn in the last decad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 you will be really part of the motorsport activities in general.
1: 据英国《泰晤士报》5号报道，受成本上升、销量疲软以及美国关税等冲击，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车企捷豹路虎计划未来两年内在英国裁减约4000名员工。公司预计于9月7号正式宣布这项计划。而路透社报道称，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表示，将与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裁员问题。
0: 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当天表示，他会尽力减少失业，但也坦言，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和欧洲的经营环境正面临挑战。他还强调，如果裁员是为了确保企业的长期竞争力，那么这场裁员就是一次需要进行的对话。捷豹、路虎均为源自英国的汽车品牌，曾被美国福特汽车收购。2008年，福特因自身经营陷入困境，将这两个品牌以23亿美元打包出售给印度塔塔汽车。此后，捷豹路虎成为塔塔汽车的全资子公司，不过其设计、研发和主要生产基地仍保留在英国。公开资料显示，捷豹路虎目前在英国直接雇佣约 3.4 万名员工，此次裁员约占员工总数的 12%。根据最新财报，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捷豹路虎的营收同比下滑近 10%， 税前利润大幅缩水，降至 1.09 亿英镑，而上年同期这一数字超 3.4 亿英镑，降幅超过了2%。另外，北美市场目前是捷豹路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占其全球销量的约 29%， 但美国对英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进一步加大了这家车企的经营压力。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6号，飓风洛厄尔逼近美国夏威夷州。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介绍，洛厄尔飓风最大持续风速预计达到约每小时205公里。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将受到强降雨影响，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能达到约250毫米，部分地区还可能面临巨浪、风暴潮、强风等影响。夏威夷州政府3号已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 7.1%， 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 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 0.6%， 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 16%。 报告认为，网络连接、

0: 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当地时间9月4号至6号，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在德国杜伊斯堡举行，当地民众、华人华侨等文艺工作者带来京剧、汉剧等精彩演出，现场还设置传统文化展示、美食体验和科技互动等活动，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多样魅力。今年的中国节还融入了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莱茵河畔碰撞出新的火花。当地时间6号，玻利维亚包括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市在内的许多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行人日，多地居民在道路上慢跑、骑行，用行动支持绿色出行。据悉，玻利维亚行人日通常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这天玻利维亚全国限制机动车上路10个小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好，来看其他资讯。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一座小镇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疗。据了解，事故由存放在当地一处建筑内的烟花爆炸引发。事发时，民众聚集在建筑外，正在进行节日庆祝活动。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稍后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野真味藏于笋尖，哦，青山沃土赋能家园，
2: 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1: 茫茫竹海，一物两面，本该危害竹林的小虫，何以化作山间增收的密码？藏于深谷的瀑布溶洞，何以生财？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四川木川。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我的行头，能猜出来吗？今天金山绝对不一样。您可能觉着拿着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不是。那再看看这行头，像一个酒瓶子是吧？里边还放着酒，是来约酒的？当然不是。您再看看这，刚才路上已经有人问我说，你这巡山的锣不错，巡山的吗？那更不是。哎呀，带着这行头进山肯定是有好玩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向导姐姐。你

0: 你好，你好。
1: 陈明红，有福镇万寿村村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挖笋寻虫能手。
2: 您看，您给我准备的这三样行头哈，您带我进山肯定是要用到它们。嗯，给大家就是解密一下吧。咱这镰刀是砍竹子的吗？
0: 镰刀是用来划竹蛹的。
2: 划竹蛹就是竹虫的是吗？
0: 对的
2: 啊，是划虫子的。那您还给我备了一个酒壶啊，咱俩待会儿不会席地而坐喝两杯吧？
0: 这个是划竹蛹装了用来装的，
2: 装虫子的。
0: 对，装竹蛹的。
2: 哦，我说呢，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就是抓到虫子以后从这个口放到瓶子里，这样好携带。那里面放的是水还是酒啊？
0: 是水。
2: 放水干嘛？
0: 它有排泄物，竹蛹有排泄物，它排泄物是黑色的，放了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
2: 那按您这么说，让它保持干净是将来要上餐桌的，是不是？
0: 是的，它是一种美味
2: 啊。竹蛹当美味食材，这个我还是有点这个害怕。那这个螺干嘛的？
0: 这个不是螺，这个是蚊香防虫的。
2: 蚊香啊，蚊香，就是把蚊香这样的一圈一圈的蚊香给它放到盘子里边。我看您是直接给挂到身上了，
0: 是的，
2: 这样上山可以防蚊虫，是吧？
0: 对。
2: 然后两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去挖虫子、抓虫子去了。
0: 对。
2: 那行，那我们带着神奇的三样看似普通的小工具，我们就进山吧，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样的美味收获。
1: 四川省木川县，50万亩竹海连绵起伏，森林繁茂，素有中国竹子之乡的美誉。漫山雌竹肆意生长，也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山间物产——竹虫。
2: 咱们要今天找的这竹虫啊，我现在没有见到它，不知道长什么样子。那它算是野生的，还算是你们自己要投放一点点虫卵，让它在竹林里长大呢？
0: 野生的，
2: 野生的。
0: 嗯，
2: 哎呀，那就是可以理解为是大自然就是恩赐的食材了，是吗？
0: 是的，它竹蛹，它金莲子，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挖出来，它就会长老，嵌到地下去，
2: 就跟蝉有点相似。
0: 对，
2: 长大了以后会到地下
0: 去，
2: 到土里面去。
0: 对，土里面去。明年的这两天，它又出来。
2: 那它每年几月份会出来呀？
0: 八月份左右。
2: 它出来的挺晚呀，
0: 它要
2: 这天一热就出来，它反而是到了就是最热的时候才会出来。
0: 它是要有季节的，
2: 嗯，
0: 那个竹子生笋子了，它才出来。
2: 这条路是你们自己凿出来的是吧？
0: 是的，
2: 就是为了下来砍竹子抓虫子。
0: 这个是沙土，它不容易打滑的。
2: 哦，就是黏是吧？
0: 对，
2: 还真是。
1: 竹虫，它以竹笋为食，属于竹林害虫。可它肥嫩的幼虫却是当地人追逐的时令高蛋白食材。每年八月前后，正是笋蛹成熟时节。
2: 这边好多小竹子了，要上去啊？
0: 看看有竹蛹没有？
2: 真是干活的人，看着竹子，一步两步迈上去，你也不管管我啊，姐，我上不去。
0: 唐老师，有一根
2: 啊？有吗？
0: 有一根。
2: 我走一个矮的地方上。哎呀，看着白白胖胖的，没少吃竹笋呢。嘿，这是它的嘴巴吗？
0: 是的，这是嘴。
2: 好像还长着钳子，它会咬人吧？
0: 它就这样的嘴，它才能吃得动笋子。
2: 就是它能吃得动硬的东西是吧？
0: 对。
2: 哎，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蠕动。这一只有几克？
0: 已经有几十个。
2: 几十个？
0: 对。
2: 哇。它这手感
0: 肉嫩嫩的，
2: 就是很奇怪。它是现在从竹子里出来以后，它身上是微微凉的，感觉呢这一层表皮是比较薄，感觉很有劲儿。它这虽然个头不大，在手中这一蠕动一蠕动哈，其实它跟你在较劲的这种感觉，哎，你别来，你夹我，
0: 要人它咬，
2: 要人
0: 啊。
1: 竹虫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食材，倘若没有及时采出，幼虫会继续发育，成熟后钻入泥土越冬，待到来年盛夏再次循环繁衍。
0: 这就是它的母亲，母亲就这个。
2: 你这里面是虫。
0: 对，它先是蛹，然后再变虫。
2: 天哪，刚才路上我一直以为你是放了几片树叶在里面，怕它晒着。出来之后得长多长时间能长这么大个儿啊？
0: 几天时间？

0: 天就可以。
1: 嗯，
0: 那
1: 你蒸吧。
2: 采挖也有时间窗口，白露节气一过，笋体衰败，成虫消失，这一季的逐虫季就此落幕。
0: 丢里边，
1: 不是先看，看它上面有黄色的几张叶子，然后看了，然后我们再确定它，摸一下，摸一下是软的，就百分百有。
3: 哦，这个地儿明显是手感要软，
1: 对，
3: 上面都是硬的，你看，
1: 对，下面不行，就这也硬，
3: 只有它是软的，
1: 对。
2: 找竹虫全凭经验眼力，优先挑选一米上下的新生竹笋。一看笋梢叶片出现泛黄迹象，就是虫食信号。二用手触摸笋身，局部手感发软，内部多半已经孕育竹虫。确认之后，用镰刀小心划开笋体，便可取出白白胖胖的竹虫。
1: 看了，看，再练，再溜。看见了吧？
3: 嗯，它已经肥的要从这个芯儿里溢出来了。一个白胖小子，
1: 他吃的就是这一节的笋子。嗯，这个虫子再过三天左右，它就会下地了。
3: 下啊，就可以，它就可以是破笋而出去下地。
1: 对，对
3: 下地以后它干嘛呢？
1: 它就冬眠，每年子再拱出来，就是笋虫。
3: 哦，其实它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竹笋里的时刻。
1: 对，它吃饱了，吃着老了了，它就拱出来，拱出来然后它就得在第二季。
3: 嗯，
1: 第二季然后每年子整两天，它就从第二又爬出来，它就笋虫了。
2: 忙活了大半天，这份来自大山的时令美味终于收获到手。
3: 一上午我们有这么多的收获，你看姐姐把这最肥美的个头最大的都放到我这里边了，我感觉我这得有半斤呢。
1: 对，
3: 我这有了，
1: 有，
3: 虽然感觉只数不多，但是它每一个都很胖啊。
1: 最大的好吃，
3: 越大越好吃。
1: 对，
3: 就是会有这种爆浆的这个口感是吗？
1: 对，
3: 您这个得有一斤了吧？
1: 对，差不多一斤的。
3: 嗯，差不多一斤。那咱俩这些加一块儿，咱就按一斤算吧。现在就是拿到山下，一斤能卖多少钱呢？
1: 80元一斤。
2: 上山找竹虫虽然辛苦，但收益也不错。采虫高手运气好，一天最多能采4-5斤鲜竹虫。陈明红告诉记者，鲜货不好存放，当地人一般都会油炸加工。一斤新鲜竹虫炸完也就只剩3两，冷冻起来能存放半年。竹虫体内藏着不少水分，要是直接下锅油炸，高温之下水分瞬间气化，热油很容易四处飞溅，操作起来十分危险。而且水汽闷在虫体内部，外皮很难炸得酥脆，往往外皮炸焦了，里面却还是发软发腥，口感油腻。所以每次制作，陈明红都会轻轻挑破竹虫表皮，逼出里面多余水分，控干之后再入锅。这样一来，既能避免炸油飞溅，炸出来的竹虫外壳金黄酥脆，干香不腻，炸好之后也更适合长期冷冻存放。

0: 竹虫好了，竹虫好了，哇，
1: 这个好，
2: 给大家看一看。这是，我刚才看你还玩这生的、活的竹虫去了。
0: 对，它那个生的竹虫在手里面玩，看着特别，就很多人就对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害怕。但是我们觉得又没有什么。
1: 它长得怎么样啊？
0: 它长得，我觉得在我看来特别可爱。
2: 我们每一年都夏天就等着这个笋虫，然后上市，我们就会跑。
0: 到这个农家乐，到竹海这边来，看这边的风光，然后中午我们就专门点这个菜来吃。
1: 哦，看了竹子，再吃竹虫。

0: 对，
1: 这个闻着竹子的清香，再吃着竹虫，它这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
0: 对，
1: 这感受怎么样？
0: 感受很好，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他真的不敢尝试这个，但是我觉得呢，它这个炸得很酥脆，很酥脆，然后吃起来像那种很厚实一点的那种虎皮鸡蛋的这个味道。
2: 刚出锅的时候，它有点脆脆的，还有点带着有点嚼劲。里面如果刚出来还有点爆汁，他们说的这个营养比较充足啊，又这个蛋白质比较高。
3: 靠山吃山，陈明红依托山林物产办起了农家乐。一盘竹虫售价120元，每到8月左右竹虫上市，特色竹虫吸引八方食客。
1: 我看您家的这个老宅子现在已经翻新了。是做农家乐来使用了哈。
4: 是的。
1: 除了吃饭可以住宿吗？
4: 以前有两间住宿。
1: 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只吃饭，或者是选择住宿加吃饭，是吧？
4: 对对。
1: 那就是您看您家现在就是这农家乐经营的也挺不错的，我看是以这个您亲手制作的手工豆花是作为这种主打菜哈。
4: 是的，就是我们主要还是就是以卖豆花为主。然后平常时候就是过节气上，到时候7月份我们就去抓那个肠，然后8月份我们就抓猪用。然后这2个月的生意呢就要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野生的虫子出来嘛。然后每个月呢就基本就还要增收5-6千块钱的样子。
3: 同一片木川竹海，风掠过万顷竹涛，流向山谷的另一隅。如果说万寿村的财富是俯身山林向竹笋间拾取时令馈赠，那么在阳村乡，山与水的答卷则写满了归乡人重构山谷的浪漫。竹虫的鲜香依旧萦绕山谷，而山水的更多可能性正被一点点打开。
1: 新鲜的竹虫呢，以热油下锅，可以说这是牢牢锁住了来自竹海深处最本真的鲜香。那么在阳村乡啊，这里又呈现出另一番的山间烟火。您看我手边啊，这是铁板小火慢烤的竹虫，再搭配上当地特色的烧烤食材，一个是滚油下锅，一个是铁板小火慢烤，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烹饪方式，但是展现的却是这竹虫截然不同的山野风味。
3: 双人竹海烧烤套餐，帐篷烤具一应俱全，这份特色吃食也是返乡创业者李恩泉文旅项目里的一抹亮色。
1: 那您对竹虫是不是比较有感情的呀？
5: 从小就开始吃竹虫抓竹虫嘛。到成都这些地方确实很难吃到。第一个它本来有季节性，第二个它的分布还是分布在我们这些地方比较多一些，
1: 有竹子的地方。
5: 对对，竹子多的地方才有。然后那个所以回来的话都会到那个饭店呐、搞上一盘，刚好又在经营这个，然后我就把它分享出来，让这个更多的游客能够吃到我们家乡的这个特色美味。
3: 李恩泉今年45岁，土生土长的阳村乡人。早年他远赴成都，在建材行业打拼多年，伴随着行业环境转变，加之心中浓厚的乡土情结，他萌生了返乡创业的想法。可这个决定一开始并不被亲友看好。
6: 阳村乡就是属于喀什特地貌嘛，然后之前一直都是发展的农业产业这一块，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这种山水文章来做我们这个旅游项目。然后李恩泉呢，他是作为肖坝村的一个村民，然后我们当时去了解到他有这种想法，也跟他做了很多政府所倾注的一些政策，然后就想希望他能够回家来建设他的家乡。
3: 过去的阳村乡地理位置偏远，产业基础薄弱，不少本地人选择外出谋生。全乡街上仅有3家餐馆，平日里客流稀少，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却因缺少开发鲜少为人所知。尽管清楚这里先天条件带来的投资风险，李恩泉依旧下定决心回乡一试。
5: 我还是让策划单位给我反复的演算的，就是持续发展应该是没问题。
6: 以前我们这儿饭店就只有三家，到现在他们返乡创业回来的人一共开了26家餐饮店，然后现在呢这26家每家生意都是爆满，其中有一家呢他是上次我们去跟他了解叫正在动画饭嘛，他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可以到7000到8000。
3: 文旅项目投入大回本慢是公认的长线生意，风险并不小，但在李恩泉心里这件事的意义不一样，他不求暴利，只希望踏踏实实把项目做稳做长久，盘活家乡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慢慢的，乡里的文旅项目一点点成型，6公里的峡谷漂流成了夏天最火爆的游玩项目，依托山间瀑布打造出特色的溶洞咖啡，让山野游玩多了新鲜体验。
1: 恩泉大哥，你这儿这条瀑布简直是一绝呀！我刚才看很多游客来到之后，就会在平台上先啪啪啪拍几张照片，打个卡。
5: 对，
1: 它也算是咱们这儿打造咱们咖啡馆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了，是吧？
5: 是的，是的。
1: 它这个瀑布是天然的吗？
5: 嗯，天然的。嗯，这边和那边都是天然的。然后
1: 三条瀑布哈。
5: 然后天干的时候会补一些水。
1: 哦，就特别干旱的时候补一点点。
5: 对对对。
1: 但是很漂亮啊。
5: 哎。
1: 就是瀑布这水一流下来，人会觉得非常的凉快。
5: 是的。
1: 你这儿虽然叫做这个叫瀑布咖啡，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个区域，外边这一片叫瀑布咖啡，那里边就这一个区域那就更了不得了，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然溶洞里边打造的。
5: 对，
1: 您小的时候这溶洞您来过没有？
5: 来过。
1: 也来过。
5: 来过。
1: 那会儿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5: 嗯，那个时候的溶洞，第一个是肯定是结构是肯定是不安全的，土的话大概就都有一人高这样子吧。我们小时候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在这里面玩呢非常凉快，其他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外边，不是有瀑布嘛，就有水在沟里面摸捉鱼捉虾，然后抓一些青蛙这些，然后就就地就烤着吃啊。
1: 就是因为咱这水资源很丰富，
5: 非常非常好，
1: 也成为你们童年的一个天然游乐场。
5: 对。
1: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咱这儿的山山水水是十分有感情的？
5: 对，这是从小长大的地方。
3: 在溶洞打造上，李恩泉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施工时只加固掩体，刻意避开中午时，最大程度保留溶洞原本的样貌。8月左右，溶洞里的恒温达到23到25度，凉爽舒适，游客坐在这里喝咖啡歇脚放松，享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氛围。
1: 虽然咱这洞穴整个的面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哈，但是它这里边有珍贵的钟乳石，最关键是游客们到了里边在这儿咖啡桌上一坐，它这个体感温度我觉得比外面至少它得低个5-6度。
5: 5-6度都应该不止。
1: 都不止啊。
5: 就是外边35度以上的时候，这里面都应该是保持了23到25这样子。溶洞的这个一大特点就是这个。
1: 那说到溶洞，大家可能会想了说，我们在这样的地方去搞经营，每天会来很多的游客，那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溶洞里的珍贵的钟乳石我们给它保护好呢？
5: 我们在加固结构的时候，我们都避开了钟乳石的所有的这些点，然后就进行了保护性开发，不去做这种就是改变这个自然的这些动作。
1: 我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就是在咱这洞穴门口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人家蝙蝠是咱这溶洞的这个原住民，大家要保护他们。
5: 是的。
1: 嗯，就是为您就是之所以特意立了这样一个牌子，也是因为您小时候来到溶洞的时候就看到蝙蝠是栖息在我们溶洞里的。
5: 是的。我其实今天应该是不在，然后平时都是共存的，和这个和游客是共存的，然后铺有油纸，其实就是怕有一些它的粪便啊等等那些的。
1: 哦，这不是说为了这个防水，
5: 不是，
1: 而是说是为了这个蝙蝠它们的排泄物有地方。
5: 对对对对，它基本上就在这一片。
1: 就在这一片是它的这个，是它固定的居所。那就是咱这儿大概原住的蝙蝠有多少只呢？
5: 100多只吧。
3: 蝙蝠昼伏夜出，白天依附岩壁休憩，夜间外出觅食。这片溶洞正是上百只蝙蝠安稳栖息的家园。 开发溶洞咖啡时，李恩泉和团队充分考虑蝙蝠的生活习性，施工避开栖息点位，保留溶洞原生环境。游人静心小坐，蝙蝠安然栖息，互不干扰，尊重生灵的生存规律，守护栖息地，溶洞才能一直保有这份自然生机。

0: 我看今天就是整场客人当中，您是来的最早的，嗯、也是年龄最大的。
1: 那个还个老嘞，那是老
2: 那个九十岁了，
0: 爷爷
2: 九十岁了那个。
0: 哦，您多大年纪啊？
2: 我啊，八十几了。
0: 八十多岁了，
3: 八十七嘛，八十八了，
2: 八十七了，
0: 八十七岁。嗯，您跟老伴儿两个人，一人一个，就是这个蒲扇，
2: 嗯，
0: 是吧？然后来逛咖啡馆，
2: 嗯，
0: 刚才在这坐了会儿，怎么样啊？
2: 嗯，二叔婶来，
1: 你好，好得很，
0: 好不好耍？
1: 好，欢迎我们在这里来说。
2: 哦，要得要得，
0: 叔叔，
2: 这个九十岁了，
0: 九十岁的老人家来咖啡馆，
2: 嗯，
4: 九十了，
0: 啊，刚才喝咖啡了没有？
4: 嗯，
0: 喝咖没喝咖啡，
1: 奶茶，
2: 嗯，
0: 喝了奶茶，喝奶茶甜不甜？
1: 甜
2: 甜。
0: 怎么想着说带爷爷奶奶来这个这么时尚的咖啡馆来逛一逛？
1: 人家来看哈，参观好嘛？那本地的你都不来哟。
4: 搞旅游都要靠我们来参观好，来看好。
0: 就是现在搞旅游了，孙女带你们来参观玩一下是吧？
1: 嗯，也是欢迎他们来说。
5: 我觉得这个溶洞的氛围感非常好，然后这里面喝咖啡很凉快，
6: 我觉得比较休闲，就是适合大家在这里休闲娱乐，然后坐下来就是放松一下，
7: 在瀑布之下穿过的感觉，就好似孙悟空穿越自己的水帘洞。
8: 文旅项目落地运营，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乡村的面貌。
0: 刘旺季，咱们说一个月，我们可以接待多少的游客呢？
9: 嗯，一个月一天大概在3000人左右。
0: 一天，旺季就有3000游客，
9: 就所有的游客，每个月盈利一个40-50万块钱。
0: 钱呢是，被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山村，现在就是一天2-3000游客来到你家乡做客，你作为就是咱们羊村的孩子，你是不是心里很开心很自豪？
9: 非常非常开心，非常自豪。就是其实我们包括当地很多都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家乡会来这么多游客，来了这么多客人。
0: 嗯，咱们现在整个景区带动了我们当地多少就业呢？
9: 上百人吧。
10: 朋友您好，温馨提醒大家不要涉水前行，水下淤泥湿滑，容易失足摔倒。
8: 小小的竹虫一边撑起了农家的烟火生意，一边带动了乡村的文旅热潮。青山绿水始终未变，改变的是人们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的方式。山林藏机遇，实干出财富。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牟川县的万亩竹海当中，我们看到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陈明红夫妇守着自家门前的200亩竹林，一边呢开着接地气儿的豆花饭小店，一边呢是抓紧时节去采收竹虫。可以说啊，他们是把家门前的山地资源充分利用，实实在在的把它们转化成为自己增收致富的底气。那另一方面呢，李恩泉他从成都返乡创业，可以说啊是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赛道。他依靠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就地取材，守护一方烟火生计。两段截然不同的创富故事，但是给了我们同样的启发。这连绵青山，生生不息，创业以及发展的机遇，就蕴藏在这无尽的大山之中。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有朋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看16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

0: 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还透露，将促进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发展。
3: 目前，商务部已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业、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4: 我们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历史经典产业的相关品牌申报我们中华老字号，同时对我们前期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加强评估评价，对于管理不善、经营不佳的，我们将采取相关措施，采取有进有出的动态的管理机制，确保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的成色。
3: 商务部还将建立完善老字号创新发展监测管理机制，对中华老字号经营情况加强跟踪，联合相关部门不断加强企业登记、行政处罚、社会信用等信息互联互通，依托专业机构力量，强化中华老字号经营情况分析和发展趋势预测，为老字号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2: 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
3: 据了解，文化和旅游部将深入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实施非遗促消费行动，同时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以场景适配、数字赋能为重点，培育一批沉浸式可互动的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
5: 目前呢，中国已经有45项非遗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名册，国家、省、市、县4级的非遗项目超过10万多项，为我们历史经典产业，特别是像丝绸产业、陶瓷产业和中医药茶产业走向世界，开阔了广阔的空间。
3: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带动了130多万人就业增收，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
6: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2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2: 财政部今天发布公告，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2025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为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覆盖面更广，机构类型更多。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什么要补充资本？本次增资释放了哪些信号？来看专家的解读。
7: 核心一级资本，通俗来说，就是金融机构的压舱石。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当于给金融机构增厚家底，家底越厚，抗风险能力越强，放贷承保的底气也就越足。从最新披露情况看，当前8家中央金融企业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明显高于监管要求，主要监管

0: 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是国家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系统性安排。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增厚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资本缓冲垫，对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1: 八家金融机构目前发展稳定，本轮增资是一项前瞻性的安排，现在提前补足资本，既可以增强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为后续服务实体经济留出更大空间。
2: 现在我们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大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形式也不再局限于贷款，通过股权投资啊、股权直投、投贷联动啊各种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如果将来增加的话，它对资本的消耗是会大幅增加的。将来这些新的业务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发展的。
0: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增资将从不同层面惠及实体经济和广大投资者，对国有大行而言，资本补充后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将得到增强，能够为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普惠小微等重点领域提供更充足的信贷支持。对政策性金融机构而言，有助于更好聚焦政策性主责主业，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承保能力和偿付能力将得到增强，更好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同时，向上市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的价值回报。
1: 从去年的实际情况看呢，首批接受注资的四家银行全年的贷款增量与实际注资的规模比例呢，大约是10倍。我们测算呢，本次针对国有大型银行2000亿的增资呢，大体可以形成约2万亿左右的信贷扩张空间。而政策性金融机构补充资本以后呢，也可以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的项目和产业转型提供更加稳定的中期资金。
3: 今天，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全面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志到海图标注已全面就绪。
4: 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是中国海事局正式出版的平陆运河专用海图，覆盖自兰海高速 G75 钦江大桥经龙门大桥至钦州港交汇点，全长22公里的平陆运河沿海段新建航道，与原有的钦州港海图无缝衔接，共同构成北部湾钦州港区完整连续的航海图序列。在航标建设方面，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平陆运河沿海段水域共设置航标127座，涵盖灯浮标、桥梁柱航标志、灯桩、管线标等多种类型，为船舶过桥提供精准可靠的导柱航服务。
3: 今天22:41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此时夜间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露珠。白露时节，各地瓜果飘香，玉米、高粱、水稻等秋季作物逐渐成熟收获，白露茶迎来采摘期。白露节气到来，甘肃敦煌也迎来了最香甜的时节。作为特色物产，葡萄自汉代随丝绸之路传入，便在此扎根。从葡萄城的历史印记，到壁画中的精美纹样，再到食疗养生的古老智慧，生动勾勒出千年前丝路古道上的白露风物图景。
5: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晴高，夜下和秋吹，惊看两鬓毛，养修阴野鸟，为客亚蓬蒿，火急收田种，晨昏莫告劳。敦煌出土的卢相公咏念四气诗中咏白露八月节，真切描摹出白露时节秋意渐浓、寒暑更迭的物候特征。白露下葡萄，秋分打红枣，民间认为白露时节的葡萄最香甜。敦煌光照充沛，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再加上得天独厚的沙质土壤，十分适宜优质鲜食葡萄生长。葡萄古时曾写作葡萄，据《汉书·西域传》所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将大渊国的

0: 葡萄种子带回，葡萄从此在这片绿洲扎根。
1: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献呢，是沙洲一周地志，那么它里面呢特意记了一个地方叫葡萄城，那么从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

0: 美好期许。画匠把这份祈愿绘入壁画，造就了独具丝路韵味的葡萄纹样。
1: 我们在唐代的壁画当中，尤其在藻井和边饰当中呢，就能看到很多呢葡萄纹的绘制。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初唐的第209窟，那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非常写实的葡萄一串一串的画在这个藻井的井心当中。
0: 如今无核白、红地球等数十种葡萄依旧是敦煌秋日的特产，而在古代，葡萄除作为鲜果食用，还是一味养生食材。
1: 敦煌文献当中呢，还有一件文献叫《食疗本草》，那么他们专门就是去讲各种食品它的这个好处，应该怎么去吃。比如说它里面特别讲了葡萄，葡萄吃了之后呢是可以益气的。
2: 白露治暑气消退，秋燥渐生，人体易出现口干、咽干、干咳等不适。民间素有“日食数梨不为多”的养生俗语。白露前后，河南洛阳的贡梨也迎来丰收。
3: 《本草纲目》记载，梨可润肺凉心、消痰降火、止咳止渴，是秋日抵御秋燥的优质时令食材。河南洛阳孟津贡梨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核心产区会盟镇种植面积超1.2万亩，涵盖30余个品种，梨产量可突破6000万斤，实现销售收入上亿元。白露时节，当地沿袭白露熬制梨膏的习俗，坚守古法手艺熬制梨膏。秋冬时节常用来给孩童润肺止咳，预防秋燥不适。
4: 要经过洗梨、打浆、过梨、熬制好几道工序，一锅梨膏得不停翻搅至少12小时，足足12斤鲜梨啊才能熬出1斤梨膏。现在这也成了咱们梨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3: 这份流传千年的饮食养生习俗，不仅贴合自然节气变化，也有着充分的中医养生理论支撑。
5: 白露时节，燥气渐盛，中医里讲燥邪最易伤肺，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特别容易出现像是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皮肤干涩等不适。白露宜养，秋燥宜润，梨膏呢能够养阴润燥、生津止渴，同时口感也比较温润，正好适配白露节气的养生需求。
2: 白露时节，民间有吃三白的民俗，通过多食用白色食物来滋阴润肺，抵御秋燥。这几天在安徽芜湖，莲藕、茭白、菱角三样水生时令食材走上百姓餐桌，人们顺时食鲜，开启秋日清润养生。
6: 在安徽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藕塘内荷叶层层叠叠，鲜嫩莲藕陆续出水，茭白田里青杆挺立，根茎饱满肥嫩，水面菱叶铺展，农户划着小船采摘藏于叶下的菱角。刚采摘的新鲜三白迅速进入本地农贸市场，成为人们选购的时令好物。
7: 白露时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三白，食材特别好，我们做出来也很简单，好吃。
6: 嫩藕削皮切片，直接蘸白糖生食，清甜爽口。茭白洗净切丝，搭配青椒肉丝大火快炒，短时间便可出锅。菱角去皮，取肉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焖煮20分钟，大火收汁后鲜香浓郁。顺应时节食三白，既抚慰秋日味蕾，舒缓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也让百姓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品味江南秋日独有的温润诗意。
2: 眼下北方多地已陆续开始降温，南方从9号到10号也将陆续迎来一波降温过程。
0: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兴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三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

0: 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2: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1: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相关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其周边沿海地区屡遭袭击，许多依赖阿巴斯港谋生的当地民众表示，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压力正严重冲击他们的生计。
3: 从事快艇生意的阿巴斯说，由于战争带来的危险，他现在无法驶到离岸较远的海域，燃料短缺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以及英法德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谈。
3: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报道，泽连斯基率领的谈判团队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是举行了2轮会谈，而第3轮会谈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参与下进行的。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关注了乌克兰在冬季所面临的挑战，乌方明确期待在防空与能源领域获得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只有通过领导人层面的会谈才能解决领土问题，乌欧美3方就举行下一次会晤达成了一致。威特科夫表示，他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美方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冲突，美方认为莫斯科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听到了新的想法。分析人士认为，

0: 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许多人建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自己喜欢这样的提议。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提议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格里沙姆说，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没什么可争论的，它在美国成立之前就是这个名字。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及供应链紧张的影响，眼下美国油价仍处高位。当地时间6号，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美国劳工节假期结束，汽油供应增加，需求下降，最终将推动汽油价格回落。
2: Well, if you look at the futures prices, you wanted to buy today in bulk gasoline for 2 months out in November.It's about 35 cents cheaper than it is today. So the marketplace thinks gasoline prices are going to move meaningfully lower, but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grow the production of gasoline. As we pass Labor Day tomorrow, you'll start to see demand decline.
3: 赖特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生变化，汽油价格仍更有可能下降而不是上涨。赖特还指出，美国政府近期调整炼油规格，旨在让美国炼油厂能够生产更多汽油和柴油。受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及供应链紧张的影响，眼下美国油价仍处于高位。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6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约为每加仑 4.15 美元，较一年前上涨近 30%。其中，加州汽油价格为每加仑 5.85 美元，为全美油价最高地区。
1: 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0: 6号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的距离这一方面，三方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成果。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完善，但他对此感到非常乐观。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的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据悉，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金融时报援引欧盟内部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冯德莱恩将在访问格陵兰岛期间提出更多投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一项价值2亿欧元的新投资计划。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的预算期内，将目前长期预算内为格陵兰岛拨款的总额翻一番，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年初重返白宫以来，反复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一度声称不排除武力夺岛。欧洲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413.12点，下跌0.93%；国企指数报8429.73点，下跌1.46%；恒生科技指数报4527.71点，下跌0.92%。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将助力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眼下南方晚稻已进入

0: 入孕穗期，正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记者在湖南长沙岳麓智慧农场采访时看到，这里不少智慧设备正在工作。
1: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00-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马上它要起飞执行今天的第一项任务。
2: 最高的话还可以飞到120米，仅仅需要20分钟就可以将我们400多亩的水稻田全部巡查一遍。
3: 巡田的第一遍在天上。无人机在100米高空来回穿梭，多光谱相机不断俯拍，连片稻田的影像一帧帧收入囊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水位偏差、长势偏弱的地块，它便对准疑点近距离补拍核实。影像实时回传，云端 AI 算法随机解析后，一张彩色的水稻长势分析图自动生成。
4: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
1: 100多倍什么概念呢？
4: 就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后续呢，会根据这张图对需要缺肥的部分呢进行补肥，中间缺水的地方进行最佳的灌溉。
3: 在管控平台的屏幕上，记者看到了更多的巡田成绩单。针对这块地里土壤裸露、水坑深浅不一的区域，系统开出处方，这块地需要补水。从发现到处方，全程数据说话。施肥处方更精确到3米乘3米，哪儿缺补哪儿，缺多少补多少。处方开了，谁来执行？
1: 眼前呢是一个智能灌排系统，我身旁这个个子高一点的是一代闸门，个子小一点、精巧一点的是二代闸门。可以说啊，从地头到田间，我们的智慧服务还在升级。
2: 一代的话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手动的操作，更适用于我们传统的一些农民，方便的在田间地头进行便捷的操作。那二代呢，更适用于我们新农人以及未来的职业农民，它可以通过手机以及我们的智慧解决方案来进行作用。
3: 一高一矮两代阀门对应着两代种地人，老把式习惯动手，新一代则动手指。如今农户的手机上装着好几个种地软件，打开 APP， 动态的农事日历实时推送，该做什么农事一键查看，一键操作。
5: 现在用智能手机查看每块田呢，还有5秒的展示啊，都可以看得清楚啊，比以前简单多了咯。
3: 在这个智慧农场，不仅有常见的苗情、伤情、病虫情监测，一个个散落在田间的微型气象站还成为守护稻田的千里眼。
1: 大家来看，风其实很大，而且呢空中还有雨，那么这些风雨包括光照的信息都被田间的这个气象站默默地记录下来，这些数据最后汇总起来，竟成为田间生产的大数据，提供第一手的决策信息。
3: 从人工巡田到数字档案，农情监测技术正将农田转化为覆盖耕种管收全周期的动态数据集合。目前莲花镇智慧农场已带动周边23个村超50,000亩农田实现数字化改造。随着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未来将有更多新农具守护中国饭碗，种地将变得更加聪明。
0: 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这几天江苏无锡市的大街小巷已经飘出月饼的香味儿，当地特色热炉月饼已经上市，购买月饼的顾客络绎不绝。
6: 在无锡这家老字号月饼的中山路店，点心师张春雨正在制作热炉月饼。只见他动作麻利，和面、包酥、称重、上馅儿、盖红印之后，月饼进炉烘烤。目前这里售卖的热炉月饼馅儿心主要有鲜肉、蛋黄、肉松、芝麻等6个品种。经过烤箱250度20多分钟的烘烤，可口的月饼便新鲜出炉。
7: 这个鲜肉月饼还是小时候味道，香的。
8: 今年呢，结合我们以前的传统，对配方呢又进行了调整，这样呢，让大家既能吃到传统的口味，又能够更满足大家健康的需求。
6: 另外，无锡市老牌食品店生产的月饼也颇受消费者青睐。稻香路这家店制作的热炉月饼，馅儿心除了纯鲜肉外，还增加了小龙虾鲜肉、榨菜鲜肉、蛋黄等年轻人喜欢的口味。目前月饼销售量持续走高。
0: 日前，2026年贵州村马村级赛马联赛第9站在三都县大

0: 河镇开赛，原生态山地赛道上骑手策马竞速，游客与当地群众一起沉浸式体验这场热闹的民俗赛事。来看报道。
1: 赛马场上发令枪响，骏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骑手们在山地赛道上疾驰竞逐，大喊声、欢呼声将赛事不断推向高潮。贵州村马不设围墙、不卖门票，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看。
2: 三都看这个村马嘛，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原生态，特别热爱这个活动嘛，来这儿看一看，确实很棒很棒。
3: 因为以前看过那种正规的赛马，跟这个比，这个比较接地气一些嘛，这次就是专门为了感受这个村马。
1: 赛场上骑手以马会友激烈角逐，赛场边的抓香猪趣味比赛同样欢乐不断。裁判一声令下，选手们立刻冲上前追逐抓捕小香猪，引得现场爆发出阵阵喝彩。而赛场下，水族群众身着盛装唱歌，迎接八方来客，展示了传统民俗文化，也促进了当地村民增收。
0: 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信贷管理等一系列政策。828新政公布后，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时间节点等措施格外受到市场关注。在北京，房地产市场有哪些新动向？一起来了解。
4: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他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迟1.5年左右。此外，8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他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他的压力，也让他升级了购房目标。
5: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增加了，在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4: 除了信贷政策外，现房销售也是购房人关注的重点。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6: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
4: 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多了。
7: 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比较优质的二手房。
0: 楼市新政落地后，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售楼处和中介门店，发现部分购房者观望时间缩短，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
8: 在上海市松江区的一座新盘售楼处，赵先生正在咨询房屋户型、价格情况。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开始考虑购买一套刚需用房，但贷款后每月还贷压力较大，所以一直在犹豫。8月28日新政出台后，他发现自己月供压力减轻不少，便准备出手购买。
9: 我是准备贷个200万左右，每个月月还款会少很多。那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可能会提高一些，这个还挺好的。
8: 一些销售经理介绍说，新政落地的这一周内，不少原本还在犹豫的消费者决策节奏明显加快，
10: 认购和成交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
8: 9月3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式印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15/5规划》，明确新增商品住房2500万到28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
11: 整个品质更好了，尤其是一些地段更好的一些项目啊，这个供应比较多，新房的交易啊，很多开盘去化率呢都能达到75%。

0: 以上的一个水平。
1: 9月4号，湖北武汉出台了最新一轮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八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2: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七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3: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万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2: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4: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5: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2: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4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6: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2: 今年前8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1: 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是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重要参考，也为企业开展环保自查提供依据。然而，近期有业内人士举报称，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的环境监测合格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7: 记者通过网络应聘进入了山西一家名为博联检测的公司。入职的第二天，记者就被安排前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山西这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一路上和公司同事了解到，要监测的这家企业属于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而当地环保部门要进行的这项环境监测业务就落到了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博联检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记者与博联检测公司的采样员抵达阳高县，和这家委托方工作人员对接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大安滩村。监测井安置在村口一间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流程，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至井底取水。但记者现场看到，这口井深度大，公司工作人员携带的绳索长度达不到井底。
8: 建水得30米，
9: 咱是取不着，体力不够。
8: 这绳子哪有30米？去村民家里放的，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放假就行，我就这个点拍个照，我就假装拍个照就好。没办法，面子公司没有。
7: 说完，采样人员带着记者在监测井现场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仔细检查各张照片的细节。采样员告诉记者，照片记录必须要拍好，这样监测环境的整套采样流程从外观上看就是符合了监测规范，这样的细节不能马虎。记者跟随公司的采样员

0: 进行本次环境监测项目，共计监测了7个村庄的监测井，其中5个点位的水样取自村民家中，剩余2个点位只是取用监测井旁出水管的水。一共7个采水点，采样员一滴真实水样也没有采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0条规定，禁止通过干扰采样、调换样品、改变监测条件、虚假监测、篡改或者伪造记录等方式，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或者指使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作为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为何要进行这类操作？采样员向记者道出了背后的缘由。
1: 现在第三方多，我们说你原本测出来不合格，但是说是你出具不合格报告，人家就不认，人家就不给你办。
2: 你就得想办法去改动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挣这份钱不能白干嘛。
3: 那不合格的也不行啊，企业又不认，那咋办？
4: 企业不认，公司就要废。
3: 谁去改这个的？
4: 实验室。
0: 公司采样员告诉记者，篡改实验室里的原始监测数据，公司内部一直这样操作。这样的合格环境监测报告既可以帮助委托企业顺利通过当地环保部门的环保验收，作为监测机构也能顺利地拿到监测项目的尾款。7月31日，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本次水样空气监测报告，全部指标显示合格。
3: 他冒这个风险去干这个事情，
4: 一年
2: 几十万成本，你就醒了嘛？就是明明那超标的数据，他要是不给你改，不超标数据，企业一分钱不给他。现在就是这高利润高回报。
5: 记者以应聘者身份进入环境检测公司内部调查弄虚作假的情况，一张张看似合规的环境监测报告背后其实是采样摆拍、样品替换、数据编造的全链条造假行为。
0: 在西南地区的利博检测有限公司，记者跟随另一位采样员前往油气田开展土壤采样工作。油气田区域土壤易富集石油烃、硫化物以及钡、砷、汞等重金属。根据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HJ166-202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要求，采集检测金属元素的土壤样品时，避免土壤样品与金属采样器具接触。但记者现场发现，公司的采样员全程都使用着金属工具挖土取样，但工作中刻意规避拍摄自己手中的违规工具。
6: 马上，我跟你说咋拍，到时候你就拍我的操作就行了啊。
3: 就我们用现场用，可以用铲子，只是我们照相要把铲子照下去。
0: 而为了应付检查，制造合规假象，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符合规范的非金属竹刀，仅在拍摄工作照片时摆放出镜，实际采样全程并不使用。合规工具、合规的工作流程彻底沦为摆拍道具。除采样工具违规外，油气田土壤监测对采样深度有着严格硬性标准。规范明确要求，土壤必须分层采集柱状土，分为0至0.5米、0.5米至1.5米、1.5米至3米三个深度层级。记者提出应该按照这样的要求严格规范地取土，但作为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记者的想法遭到了采样员的批评。
6: 你看我们挖够没有，是不现实的，你看我人工挖米糊。
7: 我们为什么没得那个钻孔那个机啊？
6: 有，你把搬起来你一天取到一个，要几个人抬？
8: 我们现在那个机器就是钻孔那个机器，哪个在用？
6: 没人用，很坏的坏，他们就没了，根本点不中。
8: 上次用是好久？上次那个机器运转是好久？
6: 很久，起不到了。为啥子我喊你这样子？这样子它拍出来是个看得到洞，但是看不到洞底，不晓得有好深，懂熊嘛？因为看得好深，我深度是不够的。
0: 依靠刻意摆拍、角度修饰，一个深度不达标的浅层土坑就被包装成合规采样点位，该区域土壤采样流程就此虚假完成。 在

0: 完成土壤取样后，本次监测还需要开展土壤氧化还原电位测试，这是判断土壤环境状态的重要指标。规范要求监测设备必须插入土壤，稳定静置满30分钟，待数据稳定后方可读取记录。工作人员将设备插入土壤后便返回车内休息，记者随即发现整套监测设备并未开机，没有通电，完全无法采集生成任何监测数据。原来把没有通电的设备插在土壤里只是装装样子，因为周围有监控，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必须按规定测满30分钟，以防生态环境局来抽查。
1: 是啊，我们不保存数据，我们还是照个相就行。
0: 那么全程没有实测、没有设备记录的监测项目，最终数据从何而来？对此，工作人员坦言，这类无法完成现场实测的项目，均由工作人员凭经验自行编造数据，整理上报，归档留存。
1: 编嘛，完之后我把数据发群里，就是跟他们说大概是好多位，编噻自己。反正数据那个性质上不保存数，晓得了吧？这个说严重点就是造假，只是说这个环评没那么严，一般查不到这个。
0: 针对环境监测机构数据造假、样品造假行为，2026年施行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第45条明确了处罚标准，违规机构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资质、禁止从业，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追责，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将被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并依法追究刑责。
2: 9月6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多地环境监测机构出具虚假环境合格的监测报告。这些公司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从采样到报告出具，处处作假，给环境治理埋下了隐患。节目播出后，山西大同、四川成都、江苏南京等多地迅速展开调查，一场针对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专项整治正在多地展开。生态环境部门表示，将持续保持打击弄虚作假的高压态势，完善抽查和常态监管机制，确保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重。
3: 据迈阿密戴德县警方和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58分。这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冲出跑道，撞上地面多辆汽车并起火。事发后，共60辆消防车和约2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展开搜救和灭火工作。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临时关闭，并实施地面停航。截至当天晚间，部分跑道重新开放，地面停航令也已经解除。但是因涉事飞机仍停留在现场，预计地面延误情况将持续到8号。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晚已有超过160架次航班取消，超320架次航班延误。据悉，涉事飞机已有32年机龄，最初为客运机型，曾在多家航空公司服役超过20年，于2015年被改装为货机。目前遇难者身份和事故原因尚不明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2: 据英国《泰晤士报》5号报道，受成本上升、销量疲软以及美国关税等冲击，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车企捷豹路虎计划未来2年内在英国裁减约4000名员工。公司预计于9月7号正式宣布这项计划。而路透社报道称，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表示，将与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裁员问题。
4: 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当天表示，他会尽力减少失业，但也坦言，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和欧洲的经营环境正面临挑战。他还强调，如果裁员是为了确保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0: 那么这场裁员就是一次需要进行的对话。捷豹、路虎均为源自英国的汽车品牌，曾被美国福特汽车收购。2008年，福特因自身经营陷入困境，将这两个品牌以23亿美元打包出售给印度塔塔汽车。此后，捷豹路虎成为塔塔汽车的全资子公司，不过其设计、研发和主要生产基地仍保留在英国。公开资料显示，捷豹路虎目前在英国直接雇佣约 3.4 万名员工，此次裁员约占员工总数的 12%。根据最新财报，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捷豹路虎的营收同比下滑近 10%， 税前利润大幅缩水，降至 1.09 亿英镑，而上年同期这一数字超 3.4 亿英镑，降幅超过了2%。另外，北美市场目前是捷豹路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占其全球销量的约 29%， 但美国对英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进一步加大了这家车企的经营压力。
1: 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2: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3: De voir leur enthousiasme, juste de voir nos courses et tout, de nous supporter. Donc voilà, ça nous donne de la force. Hein, et voilà, je peux que les inviter à continuer à venir pour partager ces moments de joie ensemble.
2: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4: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 think it's worldwide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Chinese brands every time being more present in the motor sport.
2: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5: It's growing a lot. You see here in Superbike. So the technique and the things you learn in the last decad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 you will be really part of the motorsport activities in general.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6号，飓风洛厄尔逼近美国夏威夷州。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介绍，洛尔飓风最大持续风速预计达到约每小时205公里，夏威夷群岛部分地区将受到强降雨影响，局地累积降雨量可能达到约250毫米，部分地区还可能面临巨浪、风暴潮、强风等影响。夏威夷州政府3号已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当地时间9月4号至6号。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在德国杜伊斯堡举行，当地民众、华人华侨等文艺工作者带来京剧、汉剧等精彩演出，现场还设置传统文化展示、美食体验和科技互动等活动，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的多样魅力。今年的中国节还融入了机器人等现代科技元素，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莱茵河畔碰撞出新的火花。当地时间6号，玻利维亚包括首都拉巴斯和埃尔阿尔托市在内的许多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行人日，多地居民在道路上慢跑、骑行，用行动支持绿色出行。据悉，玻利维亚行人日通常定在每年9月的第一个周日，这天玻利维亚全国限制机动车上路10个小时。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陈贝贝。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据介绍，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

0: 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好用好农村资源资产，通过健全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质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完成的纯电动汽车整车领域首个国际标准《电动车辆道路运行特性》第一部分《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近日正式发布。
1: 电动车辆道路运行特性作为车辆核心性能指标，直接关系到车辆加速能力、爬坡能力和最高车速等用户可感知的关键性能表现。此前，相关国际标准已沿用了20余年，很多测试内容已经不再适用于目前的电动汽车技术水平，无法有效评价车辆的真实动力性能。
2: 之前做的都是中低速段的一些加速的一些要求，还有一些就是说极限的一些爬坡的这个老标准里边都没有，这些的话都是消费者可能要用到的一些实际的车辆的一些运行场景，所以我们这次在标准修订过程中把这部分的话都加到了咱们新修订的这部分标准里边去。
1: 该标准规定了纯电动乘用车与轻型货车的车辆运行车速、加速能力、爬坡能力三项动力性能测试，充分考虑了当前电动汽车电池、电机和电控的技术水平，对测试方法进行了系统性优化调整。在测试环境条件方面，新标准将试验温度范围由5至32摄氏度扩大至0至40摄氏度。
2: 之前的话都是0到50或者50到80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测试，我们这次拓宽到0到100，然后100到120啊，60到100这样的几个高速段的这部分的一个加速的测试。不管是这个车辆的本身的对于这个适应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适应能力，还是这个动力性有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1: 标准在爬坡能力测试方面还新增了电动汽车最大爬坡度测试方法，全面考核车辆后备功率，填补了原有标准在考核车辆极限动力性能方面的不足。这一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统一的纯电动汽车动力性能测试方法，为纯电动汽车重要性能参数的比较提供权威依据，将对电动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数贸会有关情况。来看报道。
3: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截至目前，第五届数贸会展览总面积已达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
4: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

0: 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1: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还透露，将促进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发展。
3: 目前，商务部已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业、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4: 我们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历史经典产业的相关品牌申报我们中华老字号，同时对我们前期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加强评估评价，对于管理不善、经营不佳的，我们将采取相关措施，采取有进有出的动态的管理机制，确保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的成色。
3: 商务部还将建立完善老字号创新发展监测管理机制，对中华老字号经营情况加强跟踪，联合相关部门不断加强企业登记、行政处罚、社会信用等信息互联互通，依托专业机构力量，强化中华老字号经营情况分析和发展趋势预测，为老字号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2: 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这几天江苏无锡市的大街小巷已经飘出了月饼的香味儿，当地特色热炉月饼已经上市，购买月饼的顾客络绎不绝。
5: 在无锡这家老字号月饼的中山路店，点心师张春雨正在制作热炉月饼，只见他动作麻利，和面、包酥、称重、上馅、盖红印之后，月饼进炉烘烤。目前这里售卖的热炉月饼馅儿心主要有鲜肉、蛋黄、肉松、芝麻等6个品种，经过烤箱250度20多分钟的烘烤，可口的月饼便新鲜出炉。
6: 这个鲜肉月饼还是小时候味道香的。
7: 今年呢，结合我们以前的传统，对配方呢又进行了调整，这样呢让大家既能吃到传统的口味，又能够更满足大家健康的需求。
5: 另外，无锡市老牌食品店生产的月饼也颇受消费者青睐。稻香路这家店制作的热炉月饼馅儿心，除了纯鲜肉外，还增加了小龙虾鲜肉、榨菜鲜肉、蛋黄等年轻人喜欢的口味。目前月饼销售量持续走高。
2: 日前，2026年贵州村马村级赛马联赛第9站在三都县大河镇开赛，原生态山地赛道上骑手策马竞速，游客与当地群众一起沉浸式体验这场热闹的民俗赛事。来看报道。
5: 赛马场上发令枪响，骏马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骑手们在山地赛道上疾驰竞逐，大喊声、欢呼声将赛事不断推向高潮。贵州村马不设围墙、不卖门票，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看。
8: 三都看这个村马嘛，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原生态，特别热爱这个活动嘛，来这儿看一看，确实很棒很棒。
9: 因为以前看过那种正规的赛马，跟这个比，这个比较接地气一些嘛，这次就专门为了感受这个村马。
5: 赛场上骑手以马会友激烈角逐，赛场边的抓香猪趣味比赛同样欢乐不断。裁判一声令下，选手们立刻冲上前追逐抓捕小香猪，引得现场爆发出阵阵喝彩。而赛场下，水族群众身着盛装唱歌，迎接八方来客，展示了传统民俗文化，也促进了当地村民增收。
2: 今天的22:41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秋凉的重要节点。白露至，暑气消退，

0: 秋燥渐生，人体容易出现口干、咽干、干咳等不适症状。民间素有日食树梨不为多的养生俗语。白露前后，河南洛阳的贡梨也迎来丰收。
1: 《本草纲目》记载，梨可润肺凉心、消痰降火、止咳止渴，是秋日抵御秋燥的优质时令食材。河南洛阳孟津贡梨拥有2000余年栽培史，

0: 可突破6000万斤，实现销售收入上亿元。白鹿时节，当地沿袭白鹿熬制梨膏的习俗，坚守古法手艺熬制梨膏。秋冬时节常用来给孩童润肺止咳，预防秋燥不适。
1: 要经过洗梨、打浆、过滤、熬制好几道工序，一锅梨膏得不停翻搅，至少12小时，足足12斤鲜梨啊，才能熬出一斤梨膏。现在这也成了咱们梨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0: 这份流传千年的饮食养生习俗，不仅贴合自然节气变化，也有着充分的中医养生理论支撑。
2: 白露时节，燥气渐盛，中医里讲燥邪最易伤肺，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特别容易出现像是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皮肤干涩等不适。白露宜养，秋燥宜润，梨膏呢能够养阴润燥、生津止渴，同时口感也比较温润，正好适配白露节气的养生需求。
3: 白露时节，民间有吃三白的民俗，通过多食用白色食物来滋阴润肺，抵御秋燥。这几天在安徽芜湖，莲藕、茭白、菱角三样水生时令食材走上百姓餐桌，人们顺食时鲜，开启秋日清润养生。
4: 在安徽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藕塘内荷叶层层叠叠，鲜嫩莲藕陆续出水，茭白田里青杆挺立，根茎饱满肥嫩，水面菱叶铺展，农户划着小船采摘藏于叶下的菱角。刚采摘的新鲜三白迅速进入本地农贸市场，成为人们选购的时令好物。
5: 白露时节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三白，食材特别好，我们做出来也很精嫩好吃。
4: 嫩藕削皮切片，直接蘸白糖生食，清甜爽口。茭白洗净切丝，搭配青椒肉丝大火快炒，短时间便可出锅。菱角去皮，取肉焯水，与五花肉一同焖煮20分钟，大火收汁后鲜香浓郁。顺应时节食三白，既抚慰秋日味蕾，舒缓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也让百姓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中品味江南秋日独有的温润诗意。
3: 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气温起伏之下，身体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兼顾舒适和保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3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7: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3: 眼下北方多地已经陆续开始降温，南方从9号到10号也将陆续迎来一波降温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云南西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兴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3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至9号，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 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

0: 阴笛。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三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
2: 本次公布的三起典型案例涵盖了港口、药品、光伏等不同行业，包括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与临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阿斯利康财务有限公司收购中国罗莎斯塔业务案， TCL 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一道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公布这些典型案例主要是为了呈现执法机构在具体情境下的分析思路和判断标准，帮助各类经营主体更加准确地理解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法律要求，提高申报质量和效率，提升执法透明度，推动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不断完善。
1: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支持一项提议，建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
3: 特朗普当天分享了一张图片，将新墨西哥州的墨西哥字样划掉，改为美国。白宫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 X 上也转发了这张图片。特朗普还发文称，许多人建议将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我喜欢这个主意。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格里沙姆发帖回应称，该州名称不容讨论，而且这个名字在美国建国之前就有了。他表示，特朗普此举意在转移美国民众对汽油价格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根据美国宪法，联邦政府无权更改州名，该权利属于各州政府及居民。更名需先经州立法机构批准，再由全民公投通过，之后州政府方可向国会及联邦政府通报变更。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重。
4: 据迈阿密戴德县警方和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6号下午1:58。这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冲出跑道，撞上地面多辆汽车并起火。事发后，共60辆消防车和约2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展开搜救和灭火工作。受事故影响，机场所有跑道和滑行道一度临时关闭，并实施地面停航。截至当天晚间，部分跑道重新开放，地面停航令也已经解除。但是因涉事飞机仍停留在现场，预计地面延误情况将持续到8号。美国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晚已有超过160架次航班取消，超320架次航班延误。据悉，涉事飞机已有32年机龄，最初为客运机型，曾在多家航空公司服役超过20年，于2015年被改装为货机。目前，遇难者身份和事故原因尚不明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1: 根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7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
3: 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当地时间7号，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虽已经结束了长达25小时的持续喷发，但仍处于活跃状态。印尼交通部门表示，受此前火山强烈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影响，共有8座机场一度因空域检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运营，导致约

0: 2300架次航班取消、延误或者更改航线，约27万名旅客受到影响。印尼政府已启用5座替代机场，并24小时运行，以保障旅客出行。截至当地时间7号中午12点，仍有7座机场没有恢复运营，其中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的关闭时间已被延长至当地时间7号下午6点。
1: We are frustrated. We are tired. We've been here since yesterday. They kept delaying the plane for hours, and at 10 p.m. it got canceled.
0: 据了解，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的火山灰已经扩散至包括雅加达、万丹省、西爪哇省等在内的印尼多个地区。为防范火山灰沉降带来的健康风险，受影响区域内多所学校自7号起开始实施线上远程教学。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是一座活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
2: 据英国《泰晤士报》5号报道，受成本上升、销量疲软以及美国关税等冲击，印度塔塔汽车公司旗下车企捷豹路虎计划未来2年内在英国裁减约4000名员工。公司预计于9月7号正式宣布这项计划。而路透社报道称，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表示，将与捷豹路虎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裁员问题。
0: 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6号当天表示，他会尽力减少失业，但也坦言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和欧洲的经营环境正面临挑战。他还强调，如果裁员是为了确保企业的长期竞争力，那么这场裁员就是一次需要进行的对话。捷豹、路虎均为源自英国的汽车品牌，曾被美国福特汽车收购。2008年，福特因自身经营陷入困境，将这两个品牌以23亿美元打包出售给印度塔塔汽车。此后，捷豹路虎成为塔塔汽车的全资子公司，不过其设计、研发和主要生产基地仍保留在英国。公开资料显示，捷豹路虎目前在英国直接雇佣约3.4万名员工，此次裁员约占员工总数的12%。根据最新财报，在截至今年6月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捷豹路虎的营收同比下滑近10%，税前利润大幅缩水，降至1.09亿英镑，而上年同期这一数字超3.4亿英镬，降幅超过了2%。另外，北美市场目前是捷豹路虎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占其全球销量的约29%，但美国对英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进一步加大了这家车企的经营压力。
2: 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2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3: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2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利卡苏洛名列第8。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2。
4: De voir leur enthousiasme, juste de voir nos courses et tout, de nous supporter. Donc voilà, ça nous donne de la force. Hein, et voilà, je peux que les inviter à continuer à venir pour partager ces moments de joie ensemble.
3: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5: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 think it's worldwide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Chinese brands every time being more present in the motor sport.
3: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6: It's growing a lot. You see here in Superbike.So the technique and the things you learn in the last decad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I feel like
7: in the future you will be really part of the motorsport activities.

0: in general.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来看其他资讯。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数据为五月以来的最低值。其中六号有五艘船只通过该海峡，五号则仅有两艘，而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时代发展中，无论技术突破、创新改变，还是坚持自我，当市场越来越开放，创新更加活跃，发展需要更有序的竞争环境。公平竞争，让每一种创新都有奔赴未来的机遇。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气候宜人，雨水丰沛，万事万物肆意生长。
15: 昆明人被这儿的气候和美食狠狠拿捏，
14: 他们的食物让舌尖震颤，
16: 花花草草虫虫啾啾一样都不放过。吃菌子其实是谨慎中的肆意妄为。
17: 云南米线的口味是数不清的。
18: 请喝一杯酒呀，
14: 唱他们的歌，喝他们的酒，吃他们的美食。暮色四合，江湖冷暖。

0: 宵夜开席，今晚咱们昆明见。在年轻人扎堆的狂欢现场，这个中年大叔竟然抢尽了风头。
1: 狂野
2: 有趣的灵魂探出了一个脑袋，
3: 开始
4: 走，众蹦最野的迪靠最美的串，最野的迪蹦最野的迪靠最毛的串，
3: 太狠了。
0: 网传大不列颠不养闲人，店主老杨就是个闲不住的显眼包，烤跳结合是他的招牌动作。美串到底是何滋味？
1: 开始不敢，
5: 有点抵触。
1: 不吃不知道，一吃，大吃，一吃，直接给我一惊了。
0: 老杨的招牌菜和他的蹦迪一样狂野，令人又怕又爱的生牛肉串。
4: 吃生牛肉就是吃口感，吃不饱。就是解馋。
0: 牛肉选自牛身上的背脊肉，剔除表层脂肪和筋膜，肉质细腻柔软，口感绵密嫩滑。
4: 牛肉我媳妇切的，不如长期的生牛就更好吃。搞你一坨肉你吃不动，那种是你也不会再吃第二次。
6: 它要求比较高，像这种就很完美也好穿的。
4: 食材是第一，秘制酱料第二。这个最好的是吧？然后这个二荆条闻着就香了呢。细长，关键要细长光滑，红均红，花椒当中的老表。这个就是帅哥，我用的都是高富帅，最绝招了嘛，就是这个冲的时候了，冲的时候这个绝，你不能漏啊，这个不能放啊。辣椒面这个可以教你点啊，这个倒是，到时候你别播了，给你说上了。其实辣椒，辣的部分是辣椒皮，香的部分是辣椒籽。要好吃的话要给它分开，
0: 紫皮分离是老杨秘而不宣的窍门。最后祭出秘密武器冲筒，
3: 欢迎欢迎，
1: 老杨加油，老杨加油。
0: 昆明本地老酱炒香，辣椒粉下场，热油激发制成辣酱，辣椒籽则与多种香料混合研磨制成干料，辣酱奠定辣的基底，干料增加香的层次。
1: 好极了！快点，要饿死了！
4: 哎呀，来了，着什么急嘛？
1: 尝尝你爸爸的手艺好不好？人家你爸爸今天说你要回来了，他一起炒个黄焖椒。
4: 嗯，包括叫什么雪花家常，等你职业包好嘛，你们肯有嘛点，我们就看哪里管啊。
7: 看你们想看哪里就去哪里。
4: 去北上广啊，北上广，快去北京大学。
1: 哎呀，
7: 以前想考北大，但是现在可能实力还是差了一点，就是现在特别想去北理。
1: 那我比你高。
0: 儿子即将高考，女儿也面临小升初，一向乐呵的老杨有点小焦虑。
1: 他很容易患得患失啊，稍不如意一点事情，他就会把他朝不坏的那一方面，把自己唱衰到一定的谷底了，他觉得这个才是真的了，这个就是老杨。
4: 焦虑那样你们都不分了哦。
1: 那样
4: 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2014年开了个豆腐店，到现在10年了账还没还。
8: 开豆腐店故事也挺长。
9: 我自愿娶郭凯为妻，
10: 我自愿嫁杨少华为妻为夫，为妻。

0: 我俩宣誓。
1: 20多年前，两个进城务工青年在昆明相遇，他们决定小小的创业试一试。
2: 好了，煮汤了，今天精致调配的辣妹子，三兄弟，香菜妹妹，你们在干什么？
3: 白菜。
2: 哎，烤了粉豆腐。
4: 安徽跑了2趟，长沙跑了4-5趟，武汉去了2趟。
5: 老杨追求极致，走好多弯路，他要自己研制啊，从那个卤水开始。你可以到上海，可以坐飞机，你非要买一架飞机来开得去，这个成本不高了吗？
4: 第一年就差了21万，设备费7-8万。啊，我小孩幼儿园700多的伙食费一个月，我儿子也是300-400的伙食费，就1000多了嘛。豆腐店1000-7的房租就是2700了嘛，我毛叔叔才是2500嘛，那就人生低谷10年，看不到希望嘛，就豆腐店关门。

0: 几经辗转，老杨来到酒吧街再次创业，自此撞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这不是跟我蹦得很开，
0: 这该死的魅力给老杨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生意。
2: 你是谁？给你们的
0: 一套豪华烧耳筷，是老杨慰藉深夜饥饿男女的杀手锏。
1: 耳筷是云南的特产，云南十八怪，这个米大米粑粑叫耳筷给它。
0: 蒸熟的大米经过揉压，支链淀粉分子连接得更加稳固，形成质地均匀的米团，压成平整的薄片，云南人称之为耳筷。
1: 吃耳筷跟吃生米粒有个特点，要越薄越好吃。
0: 炙热的炭火蒸发了耳筷中的残余水分，淀粉受热膨胀，释放出强烈的大米香气，外皮焦脆，内里黏糯。
3: 春花耳筷就是刷甜酱夹油条，要么就放点菜，但他家不一样，夹烧烤。
1: 最关键一点就是这个是100瓦的风机，烤的时候油滴到炭上以后，它就变成油烟，就被风吹走掉，只有肉味没有烟味。
0: 老杨秘制辣酱和干料再次登场，一套外简内豪的烧耳筷横空出世。耳筷松软弹牙，烤牛肉油脂丰腴，烤大虾鲜甜嫩滑，一口咬下层次分明，味觉的享受绵延不绝。
3: 怎么样，朋友啊？
4: 胖饥饿耐疲劳，比牡蛎酱好很多。
5: 好吃的杯子，好伤心接下来。
0: 五旬广场舞大爷进军酒吧街，一时间老杨声名大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和老杨 battle。
1: 我也来吧，来吧，来吧。
6: 别家店的感觉就是你不只是来吃顿饭，你在这顿饭里面获得了快乐。
3: 我跟他就是相当于从一开始顾客变成后面很好的朋友了，
7: 非常阳光积极生活的态度，这能感染我们所有人。
1: 岁数是老了，心不能老啊。一首歌花又得的穷开心嘛，你不能老爸不开心的事情想在心里啊。我们虽然过得很穷，但是比起我那些同龄人打工的那些人，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小孩在我身边成长，他就觉得父母爱他。
8: 我就希望就是说小孩子以后他们有自己的人生。

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给小孩拖后腿，是吧？小孩子去奔赴他自己的前途。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作为省会，昆明汇聚了云南各地州的美食，种类繁多的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1: 很多人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先吃一碗米线，
2: 从小吃到大。
3: 口味上有多少种，它是无穷的。
4: 吃一碗米线，我们可以说干米线、和米线、糊米线、豆米线。当然了，昆明人最常用的是甩米线。一个甩字，既生动又洒脱，它道尽了淋漓尽致的享受的这个情景。大块夹起，大口咀嚼，大汗淋漓。算啊，
0: 在昆明，浇头被称为帽子，米线帽子花样百出，万物皆可入帽。每个帽子戏法背后都藏着魔术师的底牌。
5: 我很痴迷于这个水果带来的这个焦糖的这个香气。
0: 水果入菜在云南很常见，水果帽子让米线变化万千。过油的凤梨，果糖焦化，给菌菇焖肉带来悦人的色泽和酸甜。番茄搭配椰汁，清爽与浓郁相得益彰。苹果碎末混入烧辣椒，看似人畜无害，吃起来却让人满头大汗。除了水果帽子米线，昆明的春天还有一样不得不吃的美味。宣威火腿、思茅甜笋、昭通小草坝天麻依次下锅炖煮，只欠一种鲜花前来盖帽。
5: 金雀花对于昆明的春天特别特别重要，像我们春天食用鲜花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的习惯。
0: 一碗米线就像是一块画板，老曹用昆明的丰富食材结合自己对不同风味的搭配理解，呈现出一道令人销魂的山野景致。头水菌是春雨后的第一茬菌子，虽然传统观念里吃头水菌风险较大，但滇人可不管这么多。
6: 捡菌子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
0: 闻风而动，上山寻菌，犹如有一种神秘力量在驱使。

0: 青头菌配上火腿，翻炒煮开，撒入米线，菌子中和火腿的油腻，火腿勾出菌子的鲜美。
1: 开饭，好不好吃？
2: 好吃。
0: 野生菌米线是老曹和儿子郊外野营的保留项目，而在昆明市区，一群孤勇者正翘首以待。这是一顿最冒险的宵夜。投水菌里最受喜爱的是一种牛肝菌，切开时菌片迅速变成青蓝色，它拥有魔鬼般的名字

0: 隔三差五的嘛，就听说别人哦吃橘子哦见小人人了，就
1: 穿越到梵高世界的那种感觉。
2: 不知心中的八爪鱼啊，和心中的树啊那些。
3: 云南人对菌子这种渴望，就是多一秒都不等，多一秒都不等吃。
4: 焖煮十七分钟，菌子被汤汁包裹，入口弹嫩，齿感爽脆。最嫩滑的部分则是菌帽。
5: 吃椰子你会觉得是一种味蕾的享受吧，也是一种精神的冒险。嗯，
6: 好看不看？
5: 哇，这个汤真鲜。
3: 这个挖归挖，闹归闹，时间不能开玩笑。菌子要煮熟，时间不到不能吃。第二个，菌子种类要熟，啊，人不得的不能吃。祝所有的朋友能够安全的度过菌子节，来，养养好，
7: 养养好，
3: 养养好，养养好，养好，来来来来，养养好，养养好。

0: 装作风，你应该是第一次。
1: 我湖南这些是不是不
2: 这儿小心。
3: 不是潘天，我认真的问一句，这个真的不能吃？
4: 我不能让你吃，我自己吃好吗？
5: 我就开心的。
6: 第一眼坐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它好香。
7: 太冲了吗？
6: 只是要点菜的时候，我都不敢讲话。
4: 你来搞嘛呢？辣辣的慌。
5: 胖姐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4: 赶紧过来，自动菜的，快点收走。
8: 无情铁手，一顶红帽，端坐中央。这个老奶看起来有点凶。
4: 哪个是我老奶？你是我个？你还是不嫌三喝拉喝？
3: 你这怎么好吃的呀？什么东西好吃啊？
9: 什么东西好吃你？
10: 我咋来？
4: 你那比烤呢？你还发着自己吃？
11: 经常被拉来干。
12: 对，明天晚上不行，帮忙嘛，
11: 我去送一下菜。
4: 闻都没还吃呢。
13: 你看久没去，咱们把那个烤东西啊什么
11: 做销售。
4: 你在多胖？
14: 多胖？
3: 为了来拍潘天烧烤，我已经在这里打了好几天工。来你这边还要干活？
4: 什么叫干活？那个叫帮忙。你要光着点的吗？我做韩国跟韩国
13: 太烦了呢。
15: 大
16: 姐，你瞧，这又要毛了。
9: 他烤的很随意，然后没有什么服务精神。
3: 这是能说的吗？
9: 能。
5: 我去别的烧烤地方再等着吃就行，在这里什么都得干。
4: 你开心吗？
5: 开心了嘛，就是爱来嘛。是的嘛，来这里活干那么多，还那么爱来，真是无语。
8: 即便没什么服务，甚至还要自己干活，但大家还是爱来。
9: 鱼很有特色，不用任何加工。
17: 你让胖娘表演个给你看。
8: 不刮鳞，不杀毒，仅外表撒盐。可是，这样真的好吃吗？
18: 就是吃哪都邪乎，新鲜度已经锁在了它的那皮里面，
11: 口感会嫩很多，
18: 也比较甜，
9: 发挥这个食材半山最好的味道吗？
3: 鸳鸯鱼子。
8: 开盲盒吃到带籽鲫鱼则更为美妙，鱼籽口感绵密，微微粘牙，越嚼越香。
3: 今天你这是特色什么？
19: 那毛子吗？
9: 童话里的小红帽。
2: 你为什么叫红毛胖娘？
4: 我戴红帽我胖嘛，不是叫红毛胖娘，要咋个红帽瘦娘吗？这个我的标志嘛，我戴了几十年了，这个红色了嘛，阳光灿烂，充满激情。那个年代我计划还是很隆重的，多少人来做客都很羡慕的。
8: 本以为嫁到城里能过上好日子，但生活的暴击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4: 他以前就是开大货车嘛，后来搞工程嘛，

0: 老公赚不赚钱？
1: 赚是赚钱，但是被人骗了嘛，那里投一下，这里投一下。
2: 阿娘，你要睡觉吧？
1: 你可睡觉。
2: 我老是睡不睡，我不睡
1: 你要开心。
2: 对。

0: 说我们这两天给耗掉。
1: 原来差不多。
2: 他是几种病呢？你看，十年前脑出血，八年前心梗，七年有心衰。就是做饮食嘛，那个头发长了，扎着披着也不行，头发会掉嘛，掉嘛，我就说理个光头。到理发店，那个老板跟我熟嘛，他叫我不要剪，他说不行不行，我就把剪刀拿过来，剪刀把头发剪掉。后来嘛，你看我就理发了嘛。
3: 剪掉长发，戴上红帽，胖娘开始了自己的烧烤传奇。新鲜软排切断但不分离，花椒、辣椒、酱油，简单调味，
2: 看着就有食欲，知道不？
3: 牛后腿肉切成薄片，加入调料抓拌均匀。幼嫩的鹌鹑，当天现宰去皮，
2: 就是撒一点盐嘛。不要有什么两只，快点说。
4: 不要两只，啊，丢文肉丢吗？
2: 是啊，在这里吃，在这里吃。
3: 小火慢烤，鹌鹑外表焦香，泛着金黄的色泽，宛如上好瓷器上涂抹的一层釉。牛肉则用蒜油炸烤，再加入云南人最爱的薄荷增鲜。排骨整根炙烤，中火猛攻，油脂渐渐渗出，香气四溢。接下来是吃货们的 show time。
5: 哇，
6: 香的八糟，
7: 该脆的脆，该嫩的嫩，
4: 冒着战斗的风险都要来吃的那种。
0: 你就老实说，有没有什么秘方？
2: 没秘方，随性，你用心，啥都好吃。亲力亲为，我自己在烤，自己在洗，自己在做。
1: 哇，大红包一个！
8: 不会打我们。
1: 吃饱饭吃。
9: 进入到他的这个烧烤摊之后，这像有一个磁场，就是胖娘会给你磁场，他的客人也会给到你情绪价值。
0: 在这张桌子上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1: 大家吹吹牛的聊天，就一天的不开心也抛过去了。从下午6点烤到早上，有时候我们早上上班8-9点起来，他还在烤烧烤，他真的赚了些辛苦钱，但是他撑起了他那一个家，真的。
10: 你买个酒吧，
2: 我们两个喝酒。
0: 我妈，
8: 哎呀，他能陪我们两个？
2: 没事的，记得来做，吃不吃不重要，我自然是怕孤单，知道吗？
11: 有时候他们说他像我干妈一样，有时候他又像我亲姐姐一样。
9: 你来到这儿，你就要做3分钟，你就完全理解了，他不是美族，你每一个来的客人都当他是知心大姐。
12: 如果有事情的情况下，他会开导我们，
1: 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的，他也给我们很多建议，真的。
13: 你还在跟我讲悄悄话、心里话。
2: 然后我老公生病生了10多年了，你说。你说我真的是心态好了，
14: 本来我也没有妈妈了，我妈妈去世1年多了、我昨天都很伤心的在那里哭。
11: 要过关的，我找男朋友肯定要让胖娘把关。
4: 现在都是流行扫码点单，然后不需要任何交流，像这种就原来的这种感觉很少。
15: 阿芳，阿芳，快吃，喊你过来吃一口。阿勇再来吃一口。

0: 是啊，感谢他开这个店，他不在这边烧烤，我们不可能这
1: 认识，
0: 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认识。
1: 我给你买个礼物
2: 啊，
1: 让你个喜欢。你自己拆嘛，你自己拆嘛。啊，我给你拆嘛，
2: 拆
1: 我给你翻，你自己拆嘛。
2: 不行，我的手太油了。
1: 不行，没事。
3: 我呢？
1: 你猜是什么？
2: 帽子。
1: 你猜是什么颜色的帽子？
2: 红色的嘛。猜。
1: 不给你。戴上吗？
2: 多少个？好漂亮哟。
4: 中间有想过把这个店做大一点吗？
2: 做不大，因为啥都要我自己搞，如果做大了就叫其他人搞了。说实际上我还知道你杜鹏吗？还知道他吗？一个不认识一个了。
4: 笑一笑，合一张眼，
5: 耶、yeah.
2: 反正人嘛，人生就是要开心。
6: 小点对
7: 九月丰收的季节啊，儿子考起这个心仪的大学，姑娘也进入了自己想进的这个中学，都出招、哦。
8: 再见，至情至性的昆明野生菌。再见，宵夜江湖里的艺术人生。

0: 秋风渐起，昼夜之间，露水在黑夜里凝聚，又在阳光里散开，静静地滋养着生命。白露时节，天气渐渐转凉，但云南的田野山林中依然强劲地生长着丰盛的食材，在这个时节次第成熟，让人们搜寻美食的热情丝毫不减。时间的枷锁掌控着食材生长的节奏，也在不断刺激着吃货们的食欲和想象。此时大面积的农作物日渐饱满，隐匿在山林的很多食材开始散发出成熟的诱惑。
1: 又都到了这种熟龄，
2: 有个30-40年了。
1: 30-40年，那棵更老啊。
0: 在怒江下游横断山脉褶皱的密林里，藏匿着一丛新生的精灵，是风景，也是美食。在红色的大地上悠然地袒露着成熟的魅力。白露时节，滇西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凉河县还停留着一丝湿热的气息，一种高山丛林中生长的植物在这个时节开始成熟。居住在高山寨子里的阿昌人家也因此忙碌起来。
1: 哎，结了。嗯，我一天播得起，今天又比较少，嘎。
2: 好了。我听说得到了。哎呀，好一盘来的米，大米大米的。
1: 可好吃啊，这种。
0: 凉河皂角米含有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氨基酸和矿物质元素。也被人们称作植物燕窝。在云南凉河，

0: 皂角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栽培历史。这样高大的皂角树在梁河阿昌人家的寨子里经常可以碰到。从白露时节开始采摘，一棵皂角树就可以给杨长宝一家带来数千元的收入。
1: 他那泡泡这种弯现在不好使噶，
2: 有纸才好使。
1: 就那啥。
0: 皂角米分单荚和双荚，梁河的皂角米大部分是单荚的，味道更加浓郁。云南山林的蕴养让阿昌人家的皂角不仅风味别致，而且营养丰富。
1: 拜多少天了哇？
2: 我拜了十来天了。
1: 十来天？
0: 从树上的成熟果实到享受美味，采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
3: 你年早就明白高产了吧？
2: 一水好啊，
0: 一颗硕大的皂角，撕开它的外皮，取出里面的种子，这一工序仍算不上复杂。真正实用的只能是包裹种子的一层通透清亮的轻薄外衣。包皂角米的工序至今无法用机器代替，繁琐的工序还不足以让人畏惧，最大的难度是考验人的眼力和手上的功夫。
2: 那就是眼力好了还不容易。

0: 要从小粒的皂角仁上把皂角米剥离下来。一颗大大的皂角，最终剥下来的食用皂角米重量轻若鸿毛。
1: 哎，万天高人工，一公斤那么样有7000多粒个哈不？那么样一公斤嘛有
2: 这个位？
1: 哎，一十哎7000多粒喂。啊，我们之前咱们就做这种啥锥子啊，咋在相当于上这个指甲。时代那时候也要拿一个啥锥子铲啊，炒着会变那种如此呢，就是。
0: 即使是一个手法娴熟的人，一天想要剥一公斤的皂角米也已经是极限。繁琐的工序，微小的成果，却承载着阿昌人家朴实的韧性，还有他们对生活美好的希望。
1: 伯伯们呐，有那个啥？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皂角树生长周期很长，20-30年后才开始结果，树龄最长可达600多年。一代代的阿昌人家就在山寨的向阳坡地或院子种下希望，为家族种植未来。
1: 晒得多呢，2-3个是不是呢？太阳不好要晒得半天啊。
0: 美食多磨，晶莹剔透，薄如蝉翼，带着丰富的植物胶原蛋白，经历耐心细心剥离而出的一粒粒皂角米，在白露时节的阳光里慵懒地诱惑着我们。
1: 哎，也晒得倒也好，这种无盐是吃也不会吃，
3: 那就晒得不会美。
0: 阳光里的皂角米逐渐变得坚硬，晒干后便于储藏和运输。储存的皂角米烹饪前还要钻进泉水里游泳，半小时以后他们才会与灶火相遇。如今藏在云岭山寨的皂角米，低蛋白、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高能量的特性，让很多人认识了这道美味。吃了不胖，还能提供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
1: 要用干净的蒸水的，倒下去啊。那种说，对，那么的有，这个叫盖锅炖的。
0: 白露时节，山寨里阳光和不时光顾的雨水交织，田野里农忙时节还没有到来，人们可以在柴火的慢熬里享受光阴。

0: 两个多小时后，雨水骤停，皂角米已经熬制好。
1: 皂角米吃了养颜润肺，
0: 享受美食的时刻让人欢愉。皂角米清甜顺滑，搭配着枸杞的微酸，还可以根据口味加入菠萝和各种时令鲜果，这是阿昌人家早已习惯的吃法。
1: 太味道了，这枸杞不能加到啊，加到了一方酸味。
0: 一方地域，一个时令，就会有一种食物来酝酿一个村寨。一令一会的美食，除了时间流转带来的期待，还有周而复始的乡土记忆。白露时节，在云南秋天的暖阳里，一道镌刻在童年记忆里的美食，在滇东的罗平新鲜出炉。很香甜蜜的气味，仍旧引来了一群孩童的追捧。
2: 很好吃，好香。
0: 白露时节，天气已经有了凉意，落叶在渐起的秋风中轻舞，在小镇安详的屋檐、街道上飘落。随着秋叶飘旋的，还有人们熟悉的、直奔胃口的吴家老蛋糕的味道，焦香，芝麻味裹鞋，倍儿甜。
3: 由我们祖上老祖一直流传至今，到我是第四代。
0: 吴家力炭烤蛋糕的特殊香味已经在板桥镇上飘了一个多世纪，嵌入了数代人的记忆里。从百年前昆明法国蛋糕店的学徒曾祖父带回手艺，到现在经营着老店的吴兴林，吴家炭烤蛋糕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人手里，成为很多人童年愉悦的回忆和浓烈的乡愁。
3: 香酥可口，回味无穷。
0: 第四代传人吴玉坤70多岁，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炭烤蛋糕，现在他要把这门手艺原原本本地传给儿子吴兴林和儿媳。和前辈们一样，吴玉坤执着于每一道工序。
3: 猪油要到农村里面去收过你没有喂过饲料的猪，那炼出来的油脂就好，你加工成鸡蛋糕，它就比较酥松可口。
4: 吴兴林这里是聋哑人，这些精致材料一定要你去选购。
3: 现在样样都教会你们了，喜不喜欢做这门工作？喜欢的前提下，一定要精益求精。小快点，放这种。
0: 土鸡蛋、麦面、猪油、白糖，混合成烤制蛋糕的浆液。看似简单，吴玉坤心里却有着精准的把握和他独到的经验。
3: 可以可以，就是这种叫。
0: 在过去的30多年间，吴玉坤凭着祖传的手艺给家人带来了踏实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手艺活练就了一套吴式炭烤蛋糕的标准模式。
3: 蛋、油、面、糖都均匀融洽在一起，就证明我们这个鸡蛋糕在这个时候已经搭配成功。刷把把鸡蛋糕搅了均匀以后，鸡蛋糕在刷把上拉起来，技术不断的有时躺下去拉丝嘛，它不途中中断，就是好了。
5: 行行行，哦，就是这个了。

能够让吴家的碳烤蛋糕风靡小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盆传统讲究的立碳火。烧红的立碳挑选大个儿的放在一起，这是上火。

0: 30多年来，杠杆原理、旋转调节、用心判断，吴玉坤用这样的传统方式创造着媲美西式电烤箱的精准控温。
1: 本次烤的鸡蛋糕的时候，你这个盖锅盖上啊，它这个是泥炭火的，它的火力不均匀，火力不均匀以后，通过我们翻卷就搭配了嘛。这点多烤着一下，火力大点；那里火力小的，我就卷锅来香油。实际上，最主要的还就是在烘烤之中。
0: 白露时节，正是芝麻成熟的时候。调好的蛋糕浆液倒进烤盘里，撒上新收的芝麻。接下来的时间，吴玉坤不能有一丝走神，既要考虑火候的大小，里外都要熟透，又不能过火，热力四周都要均匀，不能缺失。烘烤的生熟程度，吴玉坤靠着一把小扫帚来判断。蛋糕表面回弹，就是通体烤熟的表现。交给儿子的烘烤技艺，吴玉坤始终不能完全放心，时刻盯着，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2: 这个不行了，下一个这个糊了。
0: 吴玉坤还是选择亲自操刀，把握火候。他知道，在传承手艺这条路上，儿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锅酥香蓬松、甜软可口的炭烤蛋糕出炉，甜香四散，引来一群贪吃的孩子。
2: 拿来纸巾呢？哪吃哪的。
0: 吴玉坤会开心地和他们分享，而无数次这样的时刻就堆叠成了小镇上代代人愉悦美好的记忆。
2: 传承下去了，传承下去，你们学会了。
0: 白露时节，芝麻成熟，成为吴家炭烤蛋糕最好的伴侣和点缀。一阵秋风飘过，芝麻香混合着蛋香、糖香的味道，时常会搅动离家游子的回忆。一块童年记忆烙印里的炭烤蛋糕，始终牵动着那些走出小镇人的味觉。白露时节，还有很多正在山林中活跃生长的食材，催动着人们走出家门，去寻找美味的方踪和乐趣。白露时节，一场雨水的滋润早已引起当地猎食者的欣喜，全家出动的场面意味着这场野生美味的争夺战已经迫在眉睫。李金宝一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猎寻美食的机会。
3: 牛肝菌、松茸、青头菌、奶浆菌一些。
0: 野生菌是云南人一生中避不开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食物，还是一种有趣的寻宝游戏。
4: 哎，我们煮了。
0: 人们享受的不仅是尝鲜的一刻，还有在山林中搜菌时的惊喜与满足。寻味的乐趣就在于，永远不知道被枯叶和松针掩盖下的泥土里会迸发出一颗什么样的生命，或者会隐藏着一道什么样的美味。有时还有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2: 你们热这个咋喝？
4: 哎，那没有。
0: 坐落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楚雄，九分山水一分坝，乌蒙山、哀牢山、百草岭，云南文明的森林包裹着这个滇中城市。

0: 同的海拔分布着多样化的植被。从七月的雨季开始，野生菌就赶趟似的在这里生长。
1: 这植被好，菌子相当多。这菌子找到以后，老师多吃不完的，我们就买部分，大部分都是留在家头个人炒吃。
0: 直到白露时节，野生菌仍然纷纷冒头，此起彼伏。尽管野生菌是云南吃货的挚爱，但面对众多的野生菌，大部分云南人始终坚守一点：不熟悉的菌子绝对不吃。
2: 俺们那个地，那个地里的太，的是种树，不会那路段那的是你。
0: 野生菌能够让云南人着迷的原因，除了时间造就的季节性，人工难以栽培，更为主要的是它作为食物有着山林孕育的独特香味和别样的口感体验。野生菌的烹饪需要经验丰富的掌勺人把握，确保牛肝菌完全熟透并且保持鲜味是最关键的。这样的活儿，李金宝的母亲和妹妹更在行。取一块家里的老腊肉，下油锅爆炒，再加入红辣椒增香，最后倒入切好的牛肝菌。在吃菌这事上，云南人格外细致，即使是锅铲背后沾着的一片菌，也可能因为受热不够而加生带毒。翻炒到锅里的牛肝菌熟透，牛肝菌吸收了腊肉的油脂，爽滑鲜嫩的同时滋味丰厚，味道醇香。它不仅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味，还在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植物萌发等方面举足轻重。相比之下，松茸的吃法就显得简单了不少，只需要清洗干净，切片就可以生吃。调制一碗独特的蘸水，青椒在火塘里微熟，逼出香辣的滋味，搭配蒜末、盐巴、酱油。李金宝今天采到了五花八门的杂菌，杂菌炖鸡，把洗好的杂菌和土鸡炖在一起，鲜美的鸡汤搭配鲜嫩的野生杂菌，这样的二重奏让这一道美食滋味倍增。在云南，几乎所有可食用的野生菌都含有人体自身不能制造的八种必需氨基酸，它们带给了这类天才地宝绝佳的鲜味。李金宝一家今天的辛劳在此刻转化成了餐桌上绝佳的美味。云南人骨子里的质朴，让人们更容易简单的安享生活，注定不会与美食错过。白露时节，各样的野生菌还在层出不穷，它们隐藏在山林之中，在不经意间给人们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惊喜。源于自然的山珍是云南人愉悦的源泉，与之相比，在怒江兰平人的心里，有一种植物更是天赐的绝味美食。白露时节，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怒江兰平县的县米田里。
3: 嘎吱哇不嘛。

0: 线米和人们熟悉的藜麦同属苋科，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都是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在蓝屏，苋米已经有了数百年的栽培历史，很长一段时间，苋米曾经是当地的主食，
1: 被敌人称之为它是苋米了嘛，噶民间的一种传说。天上的仙女那些看我们农民这些困难可怜了嘛，噶天上的米就撒下来我们的这片土地上了嘛。
0: 这是今年收获的第一波苋米，何彪丽要制作一道当地独特的美食——苋米粑粑。
2: 今年这个苋米相当好的，颜色也好看。
1: 嗯，比起往年的都是饱满的多了吧。
2: 嗯。
1: 当地的吃法嘛，过年过节的时候嘛，噶就把它搞成粑粑，粑粑嘛用来煎吃了嘛。
0: 脱壳后的苋米颗粒极其细小。但就是这比蚂蚁还小的颗粒，却包含了人体所需的蛋白质等物质。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同科的藜麦是唯一一种单作物即可满足人类所需全部营养的粮食。上世纪80年代，藜麦就被美国航空航天局选为宇航员的理想食物。同科的苋米也有着类似的丰富营养。
1: 白了个是粗白的，那个是淘白的，
2: 粗白的了。红，你能给它粗点子了？
1: 淘洗干净的那个是。
0: 褪去紫红色的天然色素，洗净后的苋米上锅蒸熟，颜色开始变得微黄，看上去有着绵密的充实感。带着晶莹的光泽，守在灶火前的人在此刻无法克制尝试的欲望，一口就会让人沦陷其中。
1: 软软糯糯呀，真的好吃。
0: 口感已经有了第一种层次，但这还不够。蒸好的苋米用传统的石对捶打，让它粘连在一起。同时不断地涂抹蜂蜜，让它表面光滑，混合蜂蜜的香甜。石对是过去流行在山区农家的必要工具，如今它已经成为一种复古的家庭娱乐项目。
1: 出来这些不起舞。你爸爸的妈就做过最后一年了。
0: 人工捶打好的苋米强有力的粘成团，但依然保持着细微的颗粒感，这形成了口感上的第二种层次。何彪丽叫着姐妹们一起用手把苋米团子捏成粑粑。
1: 接触苋米那很小很小了，那是年前年后噶拜年，然后嘛他们才给我买噶，他们都舍不得吃的，给我买的那种甜苋米粑粑，苋米粑粑。
0: 捏好的苋米粑粑下锅油炸，这道美味口感上的第三种层次显现出来。
1: 开吃了，开始吃了，开始吃苋米粑粑。
0: 外表酥脆轻薄但不单调，咬一口唇齿之间绵软细腻，细细品味，在舌尖又能泛滥出分明的颗粒感。白露过后，苋米的收割也即将进入尾声。过去让人们果腹的食物，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美味爱上了这种素食。每年的收获季节，苋米可以为何彪丽一家带来不错的收入，而苋米粑粑也成为怒江流域的风味美食，延续着人们童年美好的记忆。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节气的变换营造了别样的风景，也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每个时令都有着那个时令独特的气质和鲜香美食。白露即将随秋风而去，但在云岭大地上仍然有众多新奇的美味在接踵而来的时节诱惑着我们的味蕾。云南人对食物的探索也并不会因为进入秋天的萧索而静谧下来。

0: 未来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大家伙在熟悉不过的诗句了。讲的就是白露这个节气。哎，应时应景。但觉得那个心上人呀，哎呀，就离我有点距离，好像把大家那个惆怅的感觉都兜起来了。哎，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个诗句啊，也描写就是白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惆怅的那个心情。想想看，故乡多远啊，就是回不去的是故乡啊。哎，我就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就总是觉得有一种悲秋的感觉，就是你看那个叶子黄了，我也不开心，我下班回家又没有心情，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我在这刷短视频，我怎么刷着刷着哭了？
5: 就我不开心了，心情不好，有人说这就叫做悲秋综合征。到了白露节气，有些人会莫名情绪低落，这就是悲秋综合征，属于轻度季节性情绪波动，并不是真正的疾病。中医认为，秋气通于肺，再至为悲。白露过后，秋老虎渐退，天气才真正转凉，阳气开始收敛，人体气血也随之内收沉降。 肺气一沉，情绪也容易跟着沉郁。入秋后，日照变短，褪黑素分泌增多，血清素合成减少，再加上秋燥，昼夜温差大，引发身体不适，导致低落情绪被放大。不过，合理饮食就能很好的缓解。今天的回家吃饭，教你在白露节气如何应对悲秋。
6: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忽然间觉得我的心情就放松了很多。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因为季节的原因，我们确实会有一些个悲伤的情绪出现，思虑过度。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身体的激素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咱们有一件事情就能够解决。首先，咱们得好好吃饭吧。所以说，今天请来了我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退休之前一直在做中药的检验工作的冰兰阿姨，然后请来了金鲁菜大厨许世全大厨。
7: 欢迎两位来吧，两位打一招呼啊！
8: 大家好，我是李冰兰，退休前从事中药的检验工作，给大家带来一茶一菜，在白露这个季节调节心情。大家好，我是金鲁台大厨许世全。
6: 好，那阿姨今天是一茶一菜，那您今天
8: 我做到硬菜，
6: 硬菜，
8: 应景菜，
6: 哦，应景菜，同时也是一道硬菜，是吧？这一语双关了。
8: 现在这个季节梨下来了，弄一个香梨红酒。

0: 鸭，
1: 所以一茶一菜一应菜，帮大家身体和心情平安的度过白露节气。那您先来吧，冰兰阿姨。哎，
2: 好，
1: 来，
2: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呢是酸枣仁山药炖牛肉，你就给它切成块。我们用肋条肉炖起来的话呢，口感就比较好，
1: 有肥有瘦。
2: 你如果是全瘦的话，你吃的就特别柴，对吧？
3: 对对对。
2: 我们大概取500克左右就够了。
0: 500克。
2: 就直接炖，不用焯水，加几片姜片，也不要太多。就是稍微给它炒一下。
1: 稍微炒一下，又不让它熟。
2: 对，把这个油啊，这个味道给它浸一点进去以后呢，我们就要高压锅里炖。
1: 我们稍微加点盐，我们今天牛肉是主角，可以让我们吃好，但是您说让大家吃得开心，我知道因为您之前是做这个咱们药品的检验的嘛，您特别加了这个酸枣仁，那这个能起到啥作用？这是您

0: 特别的好。哦，
1: 这个代茶饮也很好。
2: 代茶饮也经常用啊？
1: 对，
2: 也睡不好呀。
1: 到一定年龄，这觉可能都休息的都质量都差了。哦，
0: 我再放一点点酱油啊，放一点点蚝油。
3: 哇，我觉得您这个炒菜风格是剑走偏锋的，
0: 到时候你再尝尝味道看啊。
3: 这个菜

0: 能够心情变好。牛肉是能让我们吃好的。
1: 好，我先把这个火关小一点，给我拿一个高压锅。
0: 咱把它放进来哈。
1: 接下来的话啊，我们就是加上它的重头戏了，就酸枣仁，今天的主角要上面来了啊。
0: 给我多来点。
1: 酸枣仁的用量呢，一般呢就是10到15克啊。
0: 可以多来吗？
1: 安神，那也不能太多。
0: 你给我多来点，我当下我就马上睡。
1: 那
0: 我待会吃一口，
1: 没有这个效果。
2: 这些东西没有这个效果。
1: 没有这个效果。
2: 你把这一碗吃了，也不
1: 对，
2: 马上。
1: 然后我们再把料包放进去，跟它一起煮。
0: 那我们比如说吃酸枣，吃完里面那个核别丢了，就是咱们把它用来煮可以。
1: 那你要吃很多的酸枣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要炒过，炒过以后呢，它那个外面的种壳的话，它是爆开的，就容易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弄出来。
0: 对。
1: 现在鲜的话呢，就是这个种仁啊，它已经爆开了，炒过的酸枣仁先放进去，跟这个牛肉一起在高压锅上啊压它15分钟，把它的那个里面的有效成分呢充分的发挥
3: 出来。加水，哎，
0: 那如果不用高压锅呢？
1: 那起码要1个半小时左右，慢慢炖。
0: 那这样吧，阿姨，咱把它搁在下面去炖它，因为这声音比较大嘛。那导演，咱把这拿下去炖啊，15分钟。好的，那在咱们老家，我知道您是龙泉人嘛，在咱们老家南方有没有一些个风俗跟白鹿有关的？
1: 有，这个是我印象又很深的，又是一年白鹿食嘛。
0: 刚说让心情变好，我又开始在这感慨了。您怎么感慨来？我听。
1: 白鹿这一天，全村老老少少都出动，免费的就在全村的道路上除杂草，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生产队里做豆腐、杀猪、喝酒。
0: 前头的环节我可以不参与，我可以直接去喝酒吗？
1: 可以，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不论是谁都可以参加。然后全村老老少少那一天就在生产队的晒谷场摆上一桌一桌的，只要是在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全部可以。
0: 我即便是我路过，我看到
1: 都可以。哎，对，所以我们那一天叫做吃白鹿。那所以那一天的话，大家就非常开心，
0: 放开吃啊，
1: 放开吃，酒你尽管够，肉尽管够。
0: 哎，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你看白鹿呢，确实会让人有感慨，让人有这种悲秋的情绪。但是全村人一起，然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村子，
1: 对，
0: 然后一起聚个餐，通过吃饭这一件事情就可以通过聚会让心情变好起来。所以好好吃饭就是会让人心情变好。
1: 对，
0: 所以我们再想想看那句诗，鹿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所以其实就是槟榔阿姨这一代人，原来大家一起劳作，一起庆祝，一起吃饭，在白鹿这一天，我觉得那个故乡明月其实就是故乡的那个吃饭大家聚会的情节。
2: 对，在民间对这个节气还非常重视。
0: 当然了，我们现在呢也有我们现在的方式来庆祝白鹿，比如说槟榔阿姨今天要特别给大家带来一个代茶饮，大家学好了，因为在办公室里面特别实用，在家庭里面也可以啊。在这儿呢啊，
1: 叫陈皮玫瑰茯苓茶。哦，
0: 就很直白的名字，有啥就叫啥是吧？来，我们看看有啥，考考许大厨。哎，
1: 对，我许大厨先给你们。

0: 考一个药品的知识啊啊，我这里面有两种。
1: 这叫玫瑰茄，我印象
0: 不对，
2: 不对，
1: 不对呀，
2: 答错了。
0: 这是玫瑰花，这是月季，但是现在市面上都把它当作玫瑰花来用，叫做墨红月季，它是一个变种，也就是说一个杂交种，香味也是蛮重的。但是呢，它跟玫瑰花是不一样的。这个玫瑰和月季，你可以从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你一看。你就能够辨别出，
2: 我觉得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吧？
0: 那不一样，你就拿着这一个花朵，你就看它，这个下面是这个这一个圆圆的地方就叫花托，玫瑰的花托是半球形的，那么这个墨红月季的话变种了，它是呈三角形的，而且月季花的香味是清香的，那我玫瑰花是芳香的，那不一样。所以我今天是用的是玫瑰花，
2: 是吧？
0: 而且它有疏肝理气作用，
2: 这个就用。月季还用吗？
0: 啊，月季就不用了，我给大家看一下。
2: 那月季说你把我带来干什么？
0: 那我就
2: 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把我羞辱了，不用我。
0: 那我们就抓一把啊，大概五颗左右，然后呢就放上茯苓。
2: 茯苓是白，是吧？它就是我们要说这个以白入肺嘛，
1: 对，
2: 是吧？我们就相当于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吃点白，在白露的时候。
0: 对，茯苓呢，它的作用其实啊，对人体也是非常好的。那像今天这个呢，就我们就叫茯苓块。那现在我们市场上还能够看到呢，它是切片的，哎，就叫茯苓片。
2: 宫廷糕点里面就有您说的茯苓糕，因为它整体而言是比较平的，然后呢也有一些个饱腹感，所以吃它呢也不会说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对吧？
0: 对，
2: 然后也容易消化。这是陈皮，
0: 这陈皮，陈皮它主要是用于它理气疏肝啊，理气疏肝的作用。
2: 好的，我们加个
0: 对，加水。
2: 其实你看现在年轻人都有保温杯。就闷在里面喝就完了嘛，
0: 闷在里面喝的玫瑰花是没问题，但是茯苓的话它就不太容易就煮出来，所以还是要煮一下。
2: 还有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放一个养生壶，也是有煮的这个功能的，也是可以哈。
0: 可以。
2: 那现在我们的肉也炖得差不多了
0: 啊，
2: 来，谢谢，放在这边，我们打开看一看啊，叮当。然后那个料包就不要了，
0: 料包我们就要拿掉了，
2: 拿出来，姜片拿出来吗？
0: 拿掉以后，我就要放山药。
2: 这山药是提前蒸过的，
0: 对，
2: 大概量呢跟肉是1:1，是吧？
0: 对，山药就根据你自己喜欢吃不喜欢吃啊，我们可以多加一点。
2: 又是一白，白呢可以入肺，对吧？
0: 对，
2: 其实在白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心情变好。而且你就这么想，肺跟皮肤相表里，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当一个人喜笑颜开、心情好的时候，容光焕发，
1: 对
2: 你自然就看着就漂亮，
0: 对，
2: 对吧？
0: 是，山药加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加那个酸枣仁粉。为什么要？
1: 加粉。
0: 我为什么要把它打成粉呢？酸枣仁的话，它本身是没什么味道，
2: 它就那壳特别牙碜啊，
0: 对，
2: 所以打成粉。
0: 所以打成粉。
2: 您这一碗下酒，马上就能睡。
0: 但是我前面已经放了15克了，
2: 对，
0: 量也够了。
2: 2次加。酸枣仁，第一次是料包煮水
0: 煮
2: 出来，第二次是加粉，直接我们就食用了。
0: 对，加上料包的作用呢，就是让它那个里面的成分呢溶解到水里，让牛肉给它吸收了，稍微再让它
2: 煮一下，
0: 走一下，先放一点枸杞。蒜苗，蒜苗我就是用上面的这个叶子，
2: 来点仪式感，怎么样？
0: 我们把它盛出来。
2: 其实如果汤再宽一点呢，我们底下弄个蜡烛都可以让它一直咕嘟着慢慢吃，就像一个小煲仔一样。
0: 对呀，煲仔一样就可以了。
2: 行，我们的茶也煮好了，我给大家倒茶。

0: 考验许大厨牙口的时间到。你有信心吗？
1: 我有。
0: 咱把这茶呀也倒出来，
1: 也给倒吧。
0: 您看这颜色
1: 特别好看，
0: 特漂亮。这颜色呢是粉带一些橘，对吧？然后呢香气特好。来，咱们加点啊，您来一口。喝一口，哇，真好。我终于今天理解什么叫芳香了，
1: 这味道多好啊。
0: 对，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这个香是芳香。我今天终于分清楚了，真的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是，
2: 这个陈皮的味道也很冲啊，
0: 非常好。

0: 就不要加冰糖，这样喝也是特别爽口。
1: 因为它的那种芳香的上窜的气味，确实会让我们心情变得好一点点。
0: 是的，
1: 来我们尝一尝，嗯，
0: 牛肉。
1: 反正我是嚼得动，您呢？
2: 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吧？嗯，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弹牙，嗯，包括山药，就是没有煮烂。对吧、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那酸枣仁在裹在上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口感的，
2: 对，
1: 没有气味但是有口感也很好、嗯、
0: 有点口感。
2: 嗯，这个最起码这个把这个药这中药啊加进去以后，可以讲这叫一个非常应季的一个食疗。嗯啊，食疗可以叫一个食疗。
0: 现在很多都是做药膳嘛，嗯，对吧，做药膳的话它不光要它的作用，还要顾及到大家的这个口感，是吧？你如果口感吃的那个感觉不是很好，也不好，是吧？
2: 这个一般药膳来讲，就忌讳一吃很浓的中药味，
0: 中药味，
2: 那就失败了。嗯，当享受美食的时候，嗯，能提高你的食欲的，嗯，还能达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0: 是，哎，对，
2: 促进睡眠呀，还有润肺呀，哎，这些非常好。
1: 我用四个字来总结您今天的菜跟茶，这一茶一菜是淡而不寡，
0: 是，
1: 对吧？
0: 对，
2: 嗯，有香气，
1: 真的，它的香气层次非常明确，每个食材各自的味道，各自的口感，包括茶也是，
0: 是，
1: 但是呢在一起又特别融合，就总体而言它是一种芳香的，让我们觉得气味上窜的，你看我整个人就是这样，我觉得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它一起升发起来，
0: 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3: 锅中油烧热，放姜片炒香，加入牛肋条块、盐、酱油、蚝油，炒至变色，倒入高压锅中，放入15克酸枣仁，倒热水压至15分钟，另起锅倒入压好的牛肉，加入焯过水的山药块和酸枣仁粉，翻炒均匀，出锅装盘就完成了。划重点，加入酸枣仁粉，口感好且更易被身体吸收。
1: 终于吃上您做的梨菜了。因为鸭子菜许大厨经常做，许大厨说他经常会把应季这些水果蔬菜放到这个烹饪的菜里面。
2: 对，
1: 梨是不好做的，因为它很容易把它煮塌了。
2: 一般梨是炖，嗯，炒菜当中很少。
1: 然后今天咱们这个摇晃的红酒杯也是懂浪漫了啊。行，
2: 咱们开始。
1: 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梨、红酒和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哎，
2: 因为这个入秋了嘛，吃鸭子可以讲不上火这个食材。另外梨呢，秋天呢。也是刚下来新鲜的
1: 润肺，
2: 哎，红酒呢跟鸭呢它有去腥的效果
1: 啊。好的，
2: 好，
1: 来吧，啊，
2: 咱们这样剁点油，
1: 来吧，给您把油烧上，您开始处理鸭子呀。
2: 对，
1: 我一直没有问过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剁鸭子的时候用公鸭子母鸭子。
2: 这句话问的，
1: 我吃烤鸭的时候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前两天有人问说，是吃烤鸭一般我们到北京烤鸭店吃公的还是吃母的，哪个好？
2: 母鸭呢脂肪厚一点，公鸭脂肪少一些。嗯，
1: 那一般做烤鸭选公鸭母鸭？
2: 一般的都应该母鸭吧。
1: 咱们今天做菜选用的，如果想脂肪厚一些选母鸭，脂肪少一些选公鸭。今天做这个呢，
2: 也是烤鸭的一个鸭皮一种，这叫白条鸭。咱们给它搁这里呢，加点料酒跟老抽，给它上上色，
1: 走红。哎，
2: 给它搓一搓，让它上上色。好。这个菜呢容易做，而且呢这个在家里要请客呀，一块家庭聚会呀，非常实用的那么一个有点品相的一个家庭聚会。
1: 怪不得这小红酒杯一摇，不过这个菜就是一个适合聚会的菜。
2: 对，
1: 我们再想想看，冰兰阿姨在回顾他们当年在龙泉的时候，就是那个整村的人，然后咱们生产队一起齐聚干活吃饭那种日子，你还哪有悲伤啊？你白露的时候哪有悲伤的时间，对吧？那咱们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菜，请朋友来呀、啊，对吧？
2: 对，
1: 这梨要怎么着？
2: 刮皮。
1: 哇，您这个逆风旋转呀！
2: 不管怎么旋转，
1: 我们感觉是就
0: 都可以，每个人的这个习惯不同。
1: 对梨的品种有要求吗？
2: 不能太小了，因为咱们一会儿炖完以后，这梨还得改刀。
1: 大梨，
2: 相对大一点，肉质细嫩一点就可以。
0: 一个梨够了，
2: 够了，一个梨就够了。好，好，专业让它走红，让它上色。啊，
0: 上色，加上。你走呗，
1: 许大厨走红，我走人，因为我怕被冲到。
0: 哦，他就是往上那个，往上的那个。
1: 因为刚才那个老抽啊， 包括料酒，那个颜色是有。

0: 也是不是比它表皮能定型啊？
1: 定型完了也是有去腥的作用
0: 哦，
1: 也是有一个美拉德反应的作用。
0: 其实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对着它的皮在浇的时候，那皮下脂肪通过高油的烘干就
2: 已经
1: 对
0: 紧腻了，对。它熟了吧？
1: 没有，没有，就是皮只是让它定一下型，颜色上个色，
0: 可以了。
1: 然后直接搁高压锅里。就是把这梨也可以搁里了，
3: 啊，梨也跟烤鸭一块搁进去。那梨在里面的目的是啥呢？
1: 这梨有香气，咱们呢让它出出香味儿。
3: 嗯，接下来要干啥了？
1: 咱们调一个汤，而姜咱们多要一点啊，姜是去腥最好的一个调料，一定给它炸干，味道更好，
3: 就释放出来。
1: 对，
3: 嗯，
1: 咱们加上洋葱啊，也是给它炸干炸香，哎。这两个重要的调料，完了最重要的，咱们今天用的一个这个什么，哎，梅子酱。哇啊，用的
2: 梅子酱，
3: 酸也可以让我们其实心情变好。
1: 它也有一种香味儿，啊，有一种香气。
3: 酸梅酱，
1: 酸梅酱就没有别的太过多的调料了。
3: 嗯，
1: 加水，把咱那个梅子酱，加进去。咱们调调色，加点酱油，加咱们的。主要的调料红酒，
3: 红酒，
2: 红酒来了，
1: 嗯，在豆荚里头。哎，最后呢，咱们加点糖跟盐，让它有点甜咸味道。咱们倒搁压锅压20分钟，
3: 嗯，
1: 就可以。
3: 行。那您这个菜其实也是兼顾了味道跟好心情，
1: 食材味道，
3: 嗯，
1: 做法。有点小改良
3: 哦，也就是说让大家不仅要吃好，而且要吃出好心情来。
1: 对，
3: 哦，你看吃的时候确实我们的多巴胺会提起来，它是快乐因子。为什么吃对以后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营养师给我们的建议。
4: 白露呢，既要应对早晚降温、秋燥干痒，又要缓解情绪的低落哈。香梨红脚鸭的搭配呢，刚好能够兼顾这两点。鸭肉啊，富含优质蛋白和 B 族维生素，补体力的同时呢，能够帮助稳定神经，缓解换季的烦躁，而且呢，比红肉啊更加清爽，不会加重脾胃的负担，适配秋燥饮食需求。香梨呀，水分充足，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既能够缓解口鼻的干燥呢，清甜的口感也能够提升进食的愉悦感，减轻肉食的消化负担。这道菜整体温凉平衡，既能够暖身润燥，又能够通过舒适的进食体验舒缓情绪，很适合白露的时候来食用。日常舒缓悲秋情绪也很简单，每天晒十几分钟太阳，促进快乐素的分泌，作息规律，别熬夜，都能够有效的改善状态。
3: 行，您看我们的这个鸭子呢已经炖好了，
1: 嗯，
3: 那咱们直接出锅还是？
1: 等一等，咱们出了锅给它晾一晾，
3: 嗯
1: 啊，一会儿好改刀，
3: 好不好？哇，
2: 嗯，它这个上面浇用油弄过的话，它这个皮，
3: 不然这个
2: 还能起泡哈，
3: 不然鸭子早飞了，是吧？煮飞了吧？
2: 它这个表皮是确实好看的，
3: 嗯
2: 啊，
3: 哟，这梨，我天哪，
1: 这梨还真，
3: 它在那咚咚咚。
1: 青菜也处理一下，
2: 要放点油吗？
1: 嗯，不用油，咱们加点高汤，加一丢丢的盐，来点糖就可以了。咱们勾一个薄芡。
3: 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青菜还穿一件薄衫呢？
1: 因为你烫完水以后，它虽然说咱们焯水时加了盐加了油了，但是呢它味道不够。
3: 嗯，
1: 这样呢咱们有高汤鲜味有了，再加点盐加点糖啊，调味调到位了，
3: 嗯，
1: 咱们勾一个芡，它这个菜心就挂味了。
3: 哦，好的，我帮您拿盘子，待会儿要摆盘。好，
1: 好了，如果有花椒油啊、葱油啊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加一点香油也可以，嗯，一点点。咱们先把这鸭子处理一下，把这骨去一下。
2: 这炖得很烂，
1: 嗯，
2: 啊，很透很透。
1: 这凉了好改刀，
2: 热的时候都是特别容易散。
1: 对，这梨是很难了啊。咱们这样的时候，一片梨，一片鸭子。
2: 哦，是这样的
1: 啊，这样，
2: 嗯，
3: 麒麟片。
2: 视觉上看得很舒服哈，
3: 反正我站在旁边啊，就赏心悦目。就许大厨在做饭特别细致，我心情变好了。
1: 做菜这东西啊，

0: 应该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为别人做。咱们再用这个原汤啊，给它浇一个汁儿。
1: 准备浇汁儿。

0: 哇，哦，
1: 嗯，这味道好，啊，嗯，又软了，味道也特别入味。
0: 这梨在嘴里面肉味特别浓，但是它是化开的，
1: 嗯，
0: 就好像你吃了一块脂肪在口腔里面化开，但是它又是特别清爽的感觉。
1: 是的，
2: 味道鸭子没有加香辛料，但是呢，它不腥，
1: 原汁原味。
0: 好吃的鸭子，真的好吃。总体是咸鲜，但收尾是甜。
2: 对，
0: 那个甜呢，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加了一点糖，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梨。
2: 嗯，还有这个，咱们这个。
1: 红酒，
0: 嗯，您觉得这感觉怎么样？
1: 好，特别好吃，
2: 嗯，
1: 味道浓，但是又不腻，
0: 嗯，
1: 是吧？
0: 您刚才那个菜用四个字是“淡而不寡”，
1: 对，
0: 徐大厨这是“浓而不咸”，
2: 嗯，
0: 是吧？这一浓一淡，其实在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也确实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心情跟身体的一种满足。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刚才在看徐大厨跟您做饭那过程，我就觉得我好像心情就变好了，
1: 变好了。
0: 对，好多的压力，好多的这个悲秋事儿，我都忘掉了啊。所以说呢，其实吃顿好的，对于我们身心的调整，在白露节气是相当关键的。
1: 是的，
0: 谢谢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一茶一菜一硬菜。嗯，谢谢两位，谢谢。
1: 好，谢谢。
3: 白条鸭加入料酒和老抽腌制上色，用热油淋在鸭子表面定型上色，放入高压锅中起锅烧油，放入姜片洋葱丝爆香，倒入开水，加入梅子酱酱油红酒白糖盐，煮开后和梨块一起倒入高压锅压制20分钟，取出晾凉后改成大抹刀片装盘就完成了。划重点，用热油浇淋在鸭子表面，能去腥增香固色。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为什么我们在白露的时候容易悲秋啊？从中医的角度能解释？
1: 白露这一个节气是入肺，
0: 嗯，
1: 肺的话，它是从那个颜色来讲的话呢，它是属于白，
0: 嗯
1: 啊，我们呢为什么有时候有些养生茶里面也是用个五白呀、山药、啊？
0: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在白露的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把自己补好了，因为肺跟皮肤相关嘛，你会变白变漂亮，
1: 对，
0: 真的吗？
1: 肺主皮毛，按照中医来讲的话，肺主皮毛，
0: 啊。
1: 秋季的话对应的那个脏腑的话也是肺，所以说我们秋季的话要养肺。
0: 所以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白露吃好了喝好了，你会变漂亮，是吧？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

0: 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0: 一根广东运来的荔枝木，一座土窑，能烤出怎样的财富？
11: 好吃。
12: 一个月我们可能在80万左右的一个营收。
10: 百年老宅，一杯咖啡，如何把古镇的历史底蕴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吸引力？
13: 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咖啡，为什么能安人？那我就要表达一下，我们安仁有的东西，把它跟咖啡结合在一起。
10: 普通的荔枝木，被丢弃的咖啡渣，到了他们手里，全变成了赚钱的生意。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同走进四川成都的大邑县。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看啊，我手上的这个木头呢，有一股淡淡的果香。这个呀，不是普通的柴火，而是从广东专门8块钱一公斤买来的荔枝木。那您可能要问了，这么多的荔枝木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用的？答案啊，就在我们旁边的土窑里。
1: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荔枝果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荔枝果木密度更高，它带的这个油脂更加的丰富，所以它会比普通的这个木头更加的耐烧。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咱们在地的这个水杉木？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耐烧，而且比较湿，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荔枝果木，它自带一股这种果香，也不会熏黑面包。
2: 窑烤面包主理人周湘宇是四川雅安人，202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外留学归来的他把创业目光投向了成都大邑的花水湾。
1: 最先开始呢，是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这边露营，因为我们都是线上远程办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上学期间就一起有搭着火去做这个品牌的这个孵化和包装，因为我们可能有的在深圳，有的是在成都，然后我在纽约，然后其实本身我们都是线上的这种工作方式，我们就想的是要不然我们都集合在一处吧，就当时一起露营的时候我们说，哎，就在这个地方了。
2: 大邑县花水湾以地热温泉和山地森林为主要资源，山谷四面环山，森林覆盖率超过95%，古树、溪流等原生态乡村风貌几乎未被开发，没有喧嚣，只有静谧。正是这份天然让周湘宇选择留下。
1: 我们刚刚来这儿的时候去取一个快递可能都要15分钟左右，小卖部可能都得去镇上可能才有零售的面包。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要像这个地方像家一样的这个温暖，那么最先就得有一个这种像热气腾腾的这样的一个面包的地方。

0: 周湘鱼想做的不只是面包，而是一种带着温度的烘焙方式。在他看来，窑烤不只是加热方式的不同，面团在窑膛里受热、上色、膨胀，整个过程带着柴火的呼吸和温度。这种原始而质朴的制作，让每一只面包仿佛都有了更真实的触感和香气。
1: 面包要做的好吃呢，其实主要要靠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水，这个山脉沿下来就有一条河，这个河的话呢，水质是非常好的，是咱们的饮用水的这个保护基地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决定了它50%的一个口感了。然后还有就是咱们需要鸡蛋。鸡蛋的话呢，我们就是最先是从这个农户这边去收，然后在后面我们的量大了，我们就直接和农户一起去做这个养鸡场了。咱们的养鸡场到了。哦，杨叔
2: 您好，我们来收鸡蛋了。
3: 我们这里的鸡是纯土养的，白天它是满山跑去捉虫子，虫子捉了下午就吃玉米，全部是跑山鸡，正宗的。
2: 您是咱本地人吗？
3: 对对头，我就是这里的本地人，我在这里养鸡，然后他们面包房就用我的鸡蛋，餐厅里面就用这个土鸡熬汤。
1: 从最先开始，杨叔应该是30-40只鸡，到现在几百只鸡了。
3: 对对对头，以前养的少，现在跟这边合作一下，哦，现在的规模就有点大了。
2: 需求多了，
3: 对对对，
2: 养殖规模也大了。啊，
3: 对头对头。
2: 来吧，开始剪吧。
4: 就是我们从那边买鸭子，然后
1: 热乎着。
3: 鸡蛋可能一个月，可能就是热天的话它也少一点，因为鸡在夏天它很少下蛋，可能就是1-2000个吧。如果平时的话，可能有4000个鸡蛋一个月，可能就是6000块钱吧。如果加几鸡的话，可能就是7-8千。
2: 那很好了。
3: 对对头对头，完全是，收入还是蛮可观的。
2: 那就是。
0: 除了土鸡蛋，周湘鱼还尝试采用大邑的野蜂蜜与本地腊肉，这些来自山野的风物赋予了窑烤面包更加多元地道的味觉层次。
2: 我们马上要用腊肉来制作欧包，
5: 我们现在先把就是这个气泡稍微给它轻轻摁一摁，然后如果感觉有点黏的话，我们就沾一点儿点儿水，别太多了。
1: 不同的季节咱们就用的是不同的在地食材来做我们的这款欧包，所以它的味道就非常的特别。像春天我们就是笋子，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有蓝莓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大邑的这个就是葡萄，还有我们的水蜜桃，我们都会来做不同的这种水果味的欧包。然后像冬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一款腊肉，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我们加上了我们在地的这个青椒还有这个红椒，味道就非常香了。
6: 可以吃一个吗？
1: 可以，炒出炉了就可以吃到了。
7: 阿姨，这是披萨吗？
1: 它不是披萨，因为它无油无盐，所以它的这个韧性不够把它包裹起来，它的柔韧度它的韧性的话就比较松散，所以比较适合这样平坦着去铺这样的这个欧包。
2: 所以你们有些面包的品种并不是这个刻板不变的，
1: 是
2: 而是随着你们的食材的不同啊，有一些创新在里面。
1: 是的。
2: 您这是在监测这个窑炉的温度是吗？
8: 哎，对，因为它窑炉的温度它是不均匀的，所以我们要测一测它哪个地方的温度比较高还是比较低，我们要进行一个。到时候会进行一个喷火的一个操作，你挑起来。
2: 这是一个什么装置？
8: 就是专门控制火的一个朝向，因为它火，如果你火它不管它的，它是往上冒的，对吧？对，你如果把它盖住的话，它火的方向就会改变。
2: 这一炉咱们要多少温度啊？
8: 200度左右，对，最高不超过220。
5: 烤好啦，准备出炉。
2: 面包出来啦，
9: 好香！
2: 谁要吃？
10: 我要！
2: 那可以吗，
1: 涵涵？它太小了，你们
2: 来，马上。好吃不好吃？
11: 好喝。
9: 就是。

0: 外面有点脆，然后里面有点软，然后那些肉就特别的香，
1: 好吃。
2: 周湘宇和合作伙伴何宇一起将西式工艺与本土食材巧妙融合，他们坚持长达72小时的自然发酵，再加上荔枝果木的烘烤，陆续推出了云朵吐司、桂圆玫瑰、黑松露牛肝菌等10余款风味各异的面包，价格亲民，从10几元到30几元不等，单日最高销量超过300个。食客们赞不绝口的背后，是周湘宇年少时勤工俭学的丰富历练。
3: 我可能15、16岁吧，就赚了我的第一桶金，卖酸奶。那个时候就是我奶奶就是教我就是用那个就是酸奶机，我就复刻，然后呢就问就是同学朋友好不好吃，然后都觉得好吃，而且和市面上卖的不一样。做这个赚了2万块钱人民币，然后当时就很开心。整个暑假，在就是国外留学的时候，就是端盘子呀，然后就是帮别人去遛狗，然后照看那个宝宝，还有什么就是铲雪什么的都做。
2: 窑烤面包带来的认可，让周湘宇有了更大的构想。
3: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碰到了非常多和我们一样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在想说，那要不要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大家专门可以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元农场，然后再到说我们现在提供了我们的民宿业态，还有我们的餐厅啊，一系列的部分，我们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随着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把这个理念也确定了，我们就有各种的这个线上的这种招募方式。
2: 以窑烤面包为原点，周湘宇开始有计划地延伸业态，线上招募各行业主理人，努力打造一体化生活空间，周湘宇称之为未来社区。
3: 这就是我们的猫猫牧场哦，然后我们的猫猫牧场的主理人就是我们第一位进入我们的这个主理人体系的在地村民小雪老师。小雪老师
4: 你好。
5: 一会儿给他们喂罐头
4: 啊，到了喂食时间了。
3: 特别多猫，现在快进来。
4: 好多猫咪啊，要放饭了，大家都集合回来了。
3: 对，咱们每只猫的这个身份信息，因为都是小雪老师收养的，还有我们现在园区收养的猫，
4: 都是一些流浪猫。
3: 对，
4: 你快看它睡的好自在啊。
3: 他们的身份信息我们都有写上去，有一些写不完的在那边还有
4: 啊。但是看起来他们都好健康啊。
3: 对，我们有给他们打疫苗，他们现在就是在这里以工换宿，
4: 也都是些打工族。
5: 别着急，都有，都让你们吃上。
4: 您一来的时候就养了这么多只吗？
5: 差不多20多只。
4: 现在有多少只啊？
5: 现在差不多60、70只，还养了小鸡呀、小鸭呀，还有一只鹅、牛啊、羊啊，还有小猪。
4: 都有
5: 都有。
2: 王凌雪，大邑本地人，他很庆幸能够成为猫猫牧场主理人。
5: 本身自己也喜欢养小动物嘛，正好看见他们招聘饲养员嘛，然后就看了一下环境，觉得哎，这环境非常不错，然后就带着我的猫过来了。
2: 充满生机的猫猫牧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放松心情的好去处，同时也为主理人带来每月近10000元的收益。
5: 收入的话，就是我们前期开始的话就是饲养包嘛，有一个萌宠喂养包，然后猫条，然后还有一个就宠物周边的口水巾呐、宠物项链呐这些的。我觉得反正我是感觉挺快乐的。
4: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5: 对对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再苦再累都觉得是开心的。
4: 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的地方是吧？
3: 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的景点、然后也是用的这种比较高性价比的方式来做的。我们刚刚来这里之前，它可能就是一块荒地、然后很多的这个杂草啊、各种的这种就是一些就是石头什么的，
4: 所以就全部是你们后期来打造的。
3: 对，让大家能够有这种空旷的草地，能够自由去玩耍。像这个脚下的这个石块，它其实是很便宜的一些石块。那我们通过这种拼接的方式，你看它留的有这种缝隙。夏天它是这个样子，那春天的时候它会长出这种小黄花，
4: 充满野趣哈。
3: 对，您看这些指示牌，我们都是用我们就地的这个水杉木，然后呢涂上黑色的颜色，然后我们上面去写的，它保留这种自然的原始的感觉，同时也非常的节约成本。
2: 周湘宇坦言，成本控制是可持续运营的关键。

建。3万平方米的场地，初期投入仅200万元便初具规模。这份底气既来自小伙伴们共同的初心，源源不断的创意和脚踏实地的付出，

0: 证明他自己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过程很重
1: 啊。那您当时给没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0: 啊，这个肯定有，肯定有。你几乎把我的积蓄都给他了，你就好生办好。
2: 好好，要得要得。
0: 对身体，
2: 好，要得要得。
0: 照顾好自己。
2: 我老爸在我创业初期就到这儿来的时候，不仅是给了就是经济的支持，我觉得更多的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就是底气吧，就是不管这个成与否，我其实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我尽力了，然后他们也永远都在那儿就是支持着我。
3: 如今在周湘宇的未来社区，窑烤面包、民宿、餐厅、咖啡馆配合着不断涌现的像猫猫牧场、机器人世界、拼布、拼豆等新鲜业态，它们彼此交融，互为风景。这里承载的早已不只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一种在山水间办公生活的全新场景。
2: 我们现在经营一年到现在为止，整个的这个经营状态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像一个月我们可能在80万左右的一个营收，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相信吸纳了更多的这种业态，然后我们可以推出更多的好的这种服务的产品还有这个体验出来。
3: 从荔枝木的果香到土窑面包的温度，再到山水间的未来社区，周湘宇用3年的坚持把一个人的尝试变成了一群人的生活方式。而像他一样心怀热忱、脚踏实地的年轻人，正从城市回到乡村，寻找更多新的可能。告别花水湾的未来社区，我们来到素有中国博物馆小镇之称的安仁古镇。
4: 安仁古镇呢，取自于《论语》“仁者安仁之也”。那我们始建县于呢唐武德3年，也就是公元620年，离咱们大县建县还要早50余年，距今已经有了1400余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整个古镇呢，拥有保存完好的这个民国时期的中西合璧的老公馆27座，然后博物馆展示馆呢71座。像我们现在在的这条老街树人街上，您都能看到保存完好的老公馆就有8座。所以我们呢被称为这个全国唯一的中国博物馆小镇。
3: 在古镇众多历史建筑中，有一座有着100年历史的江西老宅最为引人注目。
5: 这座建筑它是清代末年尚书许更生他的民宅
1: 啊，
5: 然后是从江西原貌迁建过来的。我回乡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儿了。这老房子它是全木质结构的，
1: 嗯，
5: 你看这花纹它多漂亮呀。
1: 对，很精美。
5: 对，包括这个抱鼓石它也是老物件的，
1: 这都是平移过来的。
5: 对 的，
1: 就是原来古宅前面的这个抱鼓石。
5: 对的对的。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之处
1: 啊，
5: 我带您看。
1: 特别在哪儿？
5: 你看这屋檐它越来越高，
1: 而且是3层递进式的。
5: 对对对，这个寓意着步步高升的意思。
1: 哦，人家这个老房子这么修建是有这个寓意的。
5: 对的对的，所以说我们做生意他也想越来越好嘛。
1: 所以你一眼就看中他了。
5: 对的对的，非常喜欢。
3: 2021年，原本做过建筑工程的李飞样回到家乡，笃定地将安仁古镇作为自己梦想开始的地方。
6: 哎，我们到安仁来为什么要喝咖啡呢？对吧？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咖啡，为什么到安仁喝咖啡？那我就要表达一下我们安仁有的东西，把它跟咖啡结合在一起。
3: 如何体现在地文化？安仁博物馆小镇的称号给了李飞样灵感。他决定建一座咖啡博物馆来传播咖啡文化。
6: 我们博物馆的设置是通过五感来让大家感受咖啡，了解咖啡知识。
1: 哪五感呀？
6: 首先是看
1: 啊，
6: 我们看咖啡的植株，对，然后你看大果、中果、小果
1: 啊，非常直观的可以让大家看到咖啡豆的原生状态。
6: 对对，接下来是咖啡的不同的烘焙程度，
1: 嗯，
6: 然后我们设置了闻香瓶，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捏一捏，闻一闻。哎，他就能感受不同的烘焙程度
1: 啊，
6: 它的气香香味和气味有什么不同？
1: 哦，这是浅烘焙的，
6: 然后你再闻一下、这个、
1: 就是淡淡的咖啡的味道。这个是微中烘焙，比刚才那个味道好像会重一些，
6: 重一点。然后浅烘焙和微中烘焙的话，它有一些花果香。然后您试一下这个极深烘焙的，
1: 极深烘焙试试看。我都能闻到那个苦的味道了，感觉
6: 它的焦苦味很重，然后它也有明显的可可和巧克力的那种香味。
1: 那么这个就是闻了，
6: 然后我们通过摸它的话，

0: 哎，有颗粒的大小，然后包括你闻一下手上的香，它也会有不同
1: 啊。哎呀，这咖啡的味道是真好闻啊！不管是烘焙到什么程度，都是那种浓浓的咖啡香。
0: 是，然后我们还有讲解服务，
1: 啊、
0: 那就是听。听的话，我们就可以听一些咖啡知识，听一些咖啡讲解。
1: 嗯，
0: 那无感的最后，它肯定自然就是喝了，
1: 要品尝。
0: 对，那喝就在我们咖啡馆了。
1: 哦，要经过了博物馆，就是咖啡馆。
0: 对，
2: 中式木建老宅，西式咖啡文化，这看似冲突的组合，却在安仁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的每一杯咖啡都像一件展品，每一口都在与在地文化相融合。
0: 我们那儿的公馆大多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1: 啊，
0: 它是院子里面都种满了柚子树。
1: 为什么要种柚子呀？
0: 柚子的谐音是游子，多子多福的意思。想着怎么把我们的咖啡馆做得有辨识度，对吧？让游客喝过以后，哎，有记忆点。
1: 嗯，
0: 哎，我们公馆里面都很多柚子，那我们就把柚子跟咖啡做一些研发。新摘下的柚子我们不能直接使用，我要先把它熬成柚子酱。
1: 外面这个皮是不要的？
0: 对，这个皮要要。然后
1: 这个皮是要要的。
0: 这个白瓤子不要。
1: 哦，
0: 对，
1: 所以你要薄薄的把这层皮切下来。
0: 对。
1: 那我们的果肉还用吗？
0: 果肉要用。
1: 哦，我们就是其实只要这个皮和果肉。
0: 对。
1: 中间的那一层厚厚的白瓤是不要的。
0: 对，白瓤不要，白瓤发苦。
1: 嗯、
0: 对，刮到这个白色的都没有。
1: 嗯。
0: 越干净越好。
1: 哦。

0: 现在果肉和果皮我们都处理好了。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先把那个果肉和果皮分开焯一下水，
2: 焯过水它的颜色就不一样了。
0: 我们为什么先要给它焯水啊？
2: 焯水的话，先过滤掉它的苦涩味儿，然后同时它可以消毒杀菌，让它更好的保存。
0: 这个果皮入锅之后的香气反倒比果肉还要浓，
2: 对，很香。
0: 哇，这个柚子的香味原来都在这个果皮里面，难怪咱们做柚子酱一定要放果皮。
2: 好，现在我们请全部把它加到锅里。
0: 啊，重新再炒一下是吗？
2: 对，开始炒制柚子酱，加点冰糖。
0: 这个时候就不用放水了哈？
2: 对，不用加水。我们在熬柚子酱的时候要不停地去搅拌它，以免那个冰糖它会粘在锅里，
0: 它会糊哈。
2: 对，好，熬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0: 哦，你看浓浓的柚子酱已经熬好了。
3: 李飞扬深知文化融合不能只靠空间，他推出的富有在地文化的特调咖啡，让安仁的山水意境在舌尖呈现。
0: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几款就都是您这儿的特调咖啡了。
1: 对，这几款都是结合了我们在地文化的咖啡特调，然后这两款是用了我们的柚子酱的，然后这一款的话是冰的，您可以尝一下。
0: 哦，
1: 然后这杯的话叫安仁烟雨。
0: 为什么叫安仁烟雨啊？
1: 您看这个奶盖，它顺着这个咖啡液流下去，有一种江南烟雨的感觉。
0: 你看，的确有这种感觉啊。
1: 对，
0: 因为它在不断的流淌着。
1: 对，哎，稍微大口一点。
0: 有那个淡淡的柚子的香味儿，就说明放的这个分量是合适的。
1: 对。
0: 啊，再加上跟这个咖啡香的这种融合，这杯安仁烟雨不仅味道好，它的这个韵味也好。
1: 对，然后还有这杯也比较特别，你看它的分层，这杯的话是西林云海斑斓拿铁，这杯的话我们就刚好借鉴了西林雪山的这个文化灵感
0: 啊，有绿色，
1: 对，
0: 这是青山，
1: 对，
0: 有白色，
1: 有云海
0: 啊，云海也是雪山的意思。
1: 对。
3: 除了特调咖啡，李飞扬还会不定期推出咖啡冲泡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喝咖啡延伸到玩咖啡，在动手参与中感受咖啡文化的更多层面。
0: 除了冲泡咖啡的体验，在飞扬这里呢还有一种体验，就是利用咖啡渣来做什么？
1: 做香盆儿
0: 啊，用咖啡渣来做香盘的体验。
1: 对，因为我们发现每天晚上会有几十公斤的咖啡渣丢掉，那其实我看了别人用香来做香盆，然后咖啡它也有独特的香味，那我们想着怎么用咖啡渣去做香盆。
0: 但是用这个咖啡渣做香盘麻烦吗？
1: 其实很简单，马上教您。
0: 好嘞，

0: 这是我们制作咖啡香牌要用的原材料啊，这是过了筛的咖啡渣啊，对，然后这是莱姆沾粉，这是清水，就把它们两个搅拌起来的，然后还有一个模具，我们选的自己喜欢的图案，等一下做出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1: 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
0: 对，
1: 哈哈，留个小悬念吧。一定要揉成面团的那种感觉，
0: 对，还要充分的粘在一起，非常解压，
2: 非常解压，对。
0: 成了，
2: 我看看你
0: 做成这样之后，我们就像和面一样，要把它静置15分钟啊，等它放松放松，我们再把它压成饼。
1: 好，
0: 对，
1: 尽量压实吧。
0: 对，把周边的那个咖啡大饼给它弄开，我上面摁出来。哎，
2: 我的是一个招财
1: 哦，好寓意。哎，你的呢？
0: 我的就比较可爱了。Kitty 猫，
1: 好可爱。
0: 对，
1: 看看我的，是一匹小马。好，祝大家马到成功。
3: 在百年老宅里品味咖啡，独特的空间本身也具备极强的辨识度，而在地文化的有机融合与互动体验的持续创新，更将古镇独有的历史底蕴与生活方式，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论是构建未来社区的周湘宇，还是传播咖啡文化的李飞亚，他们都选择了同一条路，回到乡村，把热爱变成事业，把事业融入乡土。这些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也重新定义着归来的意义。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西安文化盛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3: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4: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
2: 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
5: 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6: 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2: 记者探秘西安现象级演出，解锁火爆剧目背后的流量密码。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7: UM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来西安旅游现在最火的玩法是什么？不是逛钟楼，也不是吃泡馍，是看演出。 2025年西安的旅游演艺就演出了将近1800万人次， 光票房就卖了将近16个亿。 这台啾啾大钱每天连演3场，场场爆满，票提前好几天都抢不到。散场了，观众还不肯走，全扎在剧场里拍照打卡，活生生把剧院变成了景点。到底什么演出这么上头，能让这么多人专门飞趟西安？
1: 就为看他，咱们这就去探探。这个票难抢吗？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2: 今天也是第一次，就是之前一直听说这个特别好看，然后特别震撼，然后也是期待了挺久的。我觉得除了舞美灯光是比较好的以外， 它最重要体现出了一种就是历史的肃穆感，就是把西安这个厚重历史文化很好的融合进去，观看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0: 这台啾啾大琴到底特别在哪儿？看过的人都说它不是让你坐着看戏，是让你走进戏里。整场演出没有台上台下的隔阂，舞台会动，座椅会走，秦朝的宫殿战场市井就在你身边切换。更绝的是， 他把老情人那股不服输的宁劲儿，那种一统天下的魄力全揉进了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里，看得人热血翻涌。这么火爆的演出，您想不想去后台看看？记者这就带您去探秘。今天登台的张小双虽然之前也演过不少戏，但像这种演员追着舞台跑，一场下来消耗堪比长跑的沉浸式大秀， 他还是头一回上阵。用他的话说，连呼吸都得重新学，
3: 因为你每一幕都在不同的场地，每一幕的舞台它不一样大，不一样宽。

0: 它可能是圆的，可能是方的，可能是长的。机械跟演员配合很复杂，然后整个流程也很复杂，每天都要连排，不单单只是为了表演而去表演，要传递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剧的内核。就像我们剧中最后有一句话说，华夏从此中国一样。
1: 您猜这身能一比一复刻兵马俑的戏服有多沉？
0: 这套服装呢，就是我在演出过程中最后一幕所要用到的服装，也是最沉的一套。它为了还原这个整个兵马俑的这个状态吧，甲片上面这些泥巴都是粘上去的，所以这件服装它整体有17斤重。
2: 17斤？
0: 对，就是穿在身上的话会特别的沉，还是在最后一幕要用到，所以对于演员的耐力以及体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第一次穿上这服装我都惊了，在排练期的时候我说穿这个跳舞吗？但是后面还是适应了。
1: 这座剧场本身就是件大道具，2024年他拿下了全球最大剧院舞台的吉尼斯纪录，能装下1500名观众。最厉害的是观众席，它不是固定在地上，而是一个能移动的巨型车台，就像一辆时空战车，载着所有人从考古现场穿越到咸阳宫殿，再到烽火战场，整整6个场景无缝切换。
3: 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一个巨型的坐席车台，它呢可以承载1500名观众平稳的移动。仅这个可移动的观众席，我们整个团队啊，当时用测试了有20多种方案，耗时8个月的时间，才攻克这1500个观众能平稳移动，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难题。
1: 从2024年9月底公演到现在，啾啾大秦已经演了超过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40万人次，平均胜座率超过95%。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剧院专门配备了 AI 智能翻译眼镜，帮他们听懂文言台词，读懂前文化。不少老外看完直接路转粉。
4: The show is very nice. It's a nice mixture between dancing and acrobacy. And yeah, I liked it a lot.
5: Actually, I think that is one of the best performances I've never seen.
1: 啾啾大秦早已不只是一场演出，他把2000年前的秦人风骨、滚烫的家国情怀和今天最顶尖的舞台技术揉在了一起，成了西安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
6: 也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大型的文旅演出和这个舞台艺术能够有效结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那么打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这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啾啾大秦，它既有传统文旅演出的大场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演员的这个很细腻的艺术表达。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结合了舞剧、跑酷、话剧啊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啾啾大秦从2024年9月份这个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市场这个热烈的好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与其讲让世界看见大秦，不如说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1: 演出结束后，游客们也会带上啾啾大秦的周边文创，门口买杯咖啡，杯套上印着剧中角色的萌趣动漫贴画，再拐进隔壁的大秦制造局，顺手挑两件秦风小物件。
7: 看过演出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倒挂宫殿，它是行进式开过来的。这个是在蒹葭那一幕，这是个本子，然后它就是通过立体突出这种方式展现，就是说当时文化历史的这种恢宏。每天现在是3场，4500人，我们的转化率基本上在30%，已经在行业内算是很高的了。
1: 逛完兵马俑出来，您是不是转头就走了？那您可能错过了一条宝藏路线。紧挨着景区出口，就藏着一条前文化主题街区，是逛完俑坑的游客歇脚的第一站。不少人到了这儿，第一件事是找饮料摊，因为藏着全西安最特别的时令限定临潼石榴汁儿。
8: 在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他就把石榴籽带到了长安，然后就在咱们临潼生根繁衍。这个石榴是咱们临潼的特产，
9: 石榴味特别的浓郁，
8: 纯正的果汁。石榴汁呢，现榨，解渴甘甜。
1: 在这条街上，最不能错过的当属真人实景演出《永生的军团》。 这段时间

0: 每天排五场，几乎场场爆满。这会儿今日首演马上开始，演员们正在后台紧锣密鼓的准备，咱们进去看看。
1: 扮演这个角色的话，可能是有五年的时间。我挺享受的是那种大家沉下来观看整个完整内容的之后，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我感觉是对我们演员也好，对我们这个剧也好，是一个巨大的认可。
0: 永生的军团依托兵马俑考古发现和云梦浅简上的真实记载，把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征程和黑夫金两兄弟舍家从军的故事搬到了你眼前。整场戏没有干巴巴的历史说教，只有一封家书，两兄弟一场战争，看得人心里发烫。有意思的是，剧中扮演嬴政的演员每场演完连戏服都来不及脱，直接跑到剧场门口跟游客合影互动。
2: 好多次我在第一排谢幕的时候都会看到观众眼含热泪，就是他不愿意离去，然后就利用这样的这个演出的间隙跟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影聊一聊啊，就很开心，因为观众也很开心。
0: 不少游客来西安第一站就是奔着兵马俑去的，以前看完坑里的陶俑拍几张照片就走人了，现在不一样了，抬脚走100米就能看一场沉浸式演出，把那些静默的2000年的陶俑背后的故事活生生地讲给你听。
3: 从山西青州来的。
4: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玩啊？
3: 因为想去看一下我们的兵马俑，然后还有我们永生的军团，因为宣传得很好嘛，然后就说过来看一下。
5: 就是刚看完出来，然后觉得这个演出就是里面那个母亲对她那个孩子的想念，然后还有那个孩子往家里写信的时候那种的，确实很让人很感动，这种母子之间那种情深的。
6: 这次专门陪那个女朋友来这边看一下，女朋友哭得稀里哗啦，哭了3次。尤其那个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黑夫和他的哥哥去当兵，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7: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的，然后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首先，我们这部剧是靠这种故事和情感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方式，才能让观众和历史拉近这种距离。
0: 出来旅游，吃向来是头等大事。作为公认的碳水之都，西安的风味名片里，牛羊肉泡馍必定占据一席。来西安看完表演，不妨按照老西安的法子解锁地道吃法，亲手把馍掐成黄豆粒大小。这可不是讲究仪式感，手工掰出的不规则孔隙能牢牢锁住鲜醇骨汤。你亲手掰的馍递到后厨，和老师傅的技艺联手，才算完成这碗专属老陕风味的制作。这家牛羊肉泡馍的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他家的特色是什么呢？
8: 在切肉过程中，我们俗称两片鱼，肉切出来它要像鱼一样，然后加上粉丝配好以后，然后再由师傅给咱们煮制。用的高汤是经过十几个小时12种调料煮制而成的。
0: 一碗地道的老孙家牛羊肉泡馍，看起来是双鱼盖背银丝罩碗，讲究料重味纯，汤鲜味浓，香气四溢。
9: 就说老西安人从早上开始就从一碗泡馍
10: 啊，这个我知道。
9: 对，就说
10: 爷爷像是这样，
9: 咱们聊着天喝着茶，然后一人一碗泡馍，从掰馍开始，可能这一顿饭就需要1-2个小时。然后吃完泡馍以后呢，再喝上一碗用肉汤烹制的高汤，讲究原汤化原食。
0: 今年夏天，一部陕派大剧主角彻底把秦腔给带火了，剧中60%以上核心主场景均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完成置景与拍摄。剧一播完，这儿立马成了西安的先进热门打卡地，一秦娥走过的路，大伙都想亲自走一趟。
11: 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体验40个以上的主角的原场景，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打卡拍照和 NPC 演员的一个互动。
12: 看来现在的流量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
11: 没错，电视剧主角在全国的一个爆火，非常多的游客，包括非

0: 都是冲着电视剧主角想来我们基地进行一个互动啊、打卡体验一清鹅的同款的成长路线。
1: 行，那我也想去打个卡，您带我去走走看吧。
0: 没问题，出发、
1: 走。
2: 在这儿你也可以沿着主角的故事线一路逛过去，先去老排练厅的长条凳上坐坐，运气好的话还能撞见秦腔演员在里头练功。秦腔演员何亚楠今年18岁，戏龄却已经有7年了。他每天在基地里演3场互动剧目，这会儿他正在给自己上妆，秦腔的油彩妆得一层一层叠上去，颜色饱满，舞台上特别亮眼，而且出汗也不容易花。油彩上完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包头勒带，把眉眼使劲往上提，整个人一下就精神了，眼神也亮了，
3: 吊眉，这样就显得比较精神一点。头是一直处于就是充血的那个阶段，还是有点疼。一般演武戏，在更比较难度比较大的戏，他可能还会上2层水纱，以防就是头上的东西会掉。
2: 妆造完成，何亚楠来到家属四合院，给早已等候的游客带来枪花和水袖表演。不少游客还会换上一清鹅同款秦腔戏服，彻底入戏。95后游客曼曼今天就是专程来体验的。
4: 因为我看了那个主角的电视之后，我对这个场景非常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非常怀念，然后也想自己体验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跟火花。
2: 这家秦腔主题妆造店的老板以前做的是汉服唐风古装，今年特意把店搬进影视基地，就为了接住主角带来的这波客流。
5: 客流量很多，最忙的时候游客还是要排队的。现在一套妆造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是399元，妆造是任选的，然后从头饰到妆造再到服装到摄影全都包含在套餐内了。
2: 何亚楠还会手把手教大家慢握鱼这类秦腔身段，哪怕您从来没接触过，也能现场感受一把秦腔的讲究。
1: 就每一个动作看起来，我平常这个握鱼，我觉得看起来我好像很能完成它，因为平常也在健身啊，练普拉提这种柔软度。但是我试过才之后，这应该就是从小学到大的童子功，就没有童子功成就不了这一身的技艺。
6: 就你刚才作为观众在底下在玩在看，结果很多人反过来把你当做这个演员来跟你合影，体验是不是也很新奇？
1: 对，这个体验是很新奇，有一种说就像主角一样，每个人其实都是人生自己的主角，然后也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
2: 秦腔唱腔和身段门槛都高，以前年轻人不太爱碰，但今年主角一波，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跑过来听秦腔学秦腔。21岁的年轻演员党浪涛是这股新风潮最直接的见证人。
7: 有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年轻人啊，然后可以融入到秦腔里面，可以融入到这个戏曲的里面。以前从来不听戏，不听秦腔，但是看到主角以后带火了，然后好多人就想着，哎，秦腔原来其实还挺好听的。
2: 秦腔的舞台不只是唱念做打，更是一身硬功夫撑起来的。吐火是秦腔最震撼的特技之一，行内有句话叫秦腔一口火半条命，这门绝活背后是成百上千次的反复打磨，全是老派秦腔艺人实打实的硬功夫。整场30分钟的互动演出结束，党浪涛已经汗流浃背。
7: 因为戏曲它有很多的服饰在身上，而且你一直在，就相当于我们在边运动，然后还边在讲解，这样的话其实更累。身上我们里面有穿的是水衣，为就是吸汗的作用。
2: 一部主角把秦腔从传统的剧院戏台上直接拉进了市井街头。如今党浪涛、何亚楠这些年轻演员每天就在影视基地的实景街区里

0: 跟游客面对面的演，面对面的唱。在家属四合院看看80年代关中人家的生活样子，距离花彩香的家就在这儿。整条街区复原了40多个剧中场景，还能跟 NPC 演员互动合影。全街区最热闹的打卡点是老炉坑，每天都有游客排着队在那儿挖煤拍照，但真正的隐藏彩蛋藏在墙缝里，跟着记者来找找吧。
1: 这里有他的一个小小的秘密基地，用五铁饭盒藏了他第一年的工资2块钱，但是非常的不巧被剧团里的小赖子给偷走了，非常的伤心。剧播完之后，很多的游客纷纷过来送温暖，把这两个砖拿出来。对，
2: 真的，
1: 对，
2: 藏在这个砖里面了。
1: 来，底下还有一块砖，再拿出来，然后里面有一个铝饭盒，黑娃好送他的，
2: 找到了
1: 糖果，你看一下，这就是现在的游客朋友们给疫情鹅送的，迟到了几十年的温暖。
2: 哇，又是钱又是好吃的。
1: 小来弟看到大家献的这些爱心，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高兴，把大家都当作他的真正的朋友。
0: 顺着标识拐进巷口的国营大食堂，花28元钱，陕西特色小吃随便吃，坐在复古装潢的餐厅里，连碗里的自助餐都透着80年代的氛围感，恍惚间像一脚踏进了老陕的旧时光。影视基地的复古街巷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小店，主角里出现的邮电局现在变成了主题文创店，能淘到秦腔花旦纹样的冰箱贴，还有复刻80、90年代的怀旧综合商场、万花筒、弹弓，满满都是回忆。挑东西的时候，连收银员都穿着复古工装，购物体验直接拉满。
3: 很多人他喜欢来合影，然后我也非常开心，因为大家看到我这个小辫儿，然后就会，反正就是鼓励的话特别多，所以在这儿上班特别开心。
0: 在西安华清宫有一台演了21年的实景历史舞剧，是陕西旅游演绎的一张名片，也是无数游客来西安必打卡的演出。
4: 已经是第二次来看长安歌了，第一次呢是几年前就跟朋友一起来看这个长安歌，当时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这次呢我就带家人一起来看，我想让家人也体验一下这里的舞美呀、灯光呀，以及演员的表现、舞蹈各方面。
5: 它里面蕴含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情感，然后也蕴含着艺术的一种风格。
0: 这台《长恨歌》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很多人都管它叫中国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典范。它就在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骊山脚下九龙湖畔，用真山真水当舞台，靠声光电技术还原白居易笔下的《长恨》一曲，近300名演员在水面上星空下把那段缠绵千年的故事演了整整21年。从2006年首演到现在，6500多场演出，近1300万人次观看。
6: 我们这个舞台它并不像我们传统的舞蹈演员所要采用的塑胶地板，它是一种玻璃钢，更重要的它是水上舞台，也就是它每一次升起的时候，演员们是要站在薄薄的一层水上，且是一个玻璃钢的材质上面要去表演的时候，这个对他脚下的功力考验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舞台上最长的贵妃表演20年，他要把这台剧真的要融到自己的骨子里头，融入到自己的灵魂里头，且变成这个人物，每天要传递给不同的观众的时候，其实对于演员的思想性，我觉得其实也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0: 一场华美的《长恨歌》背后站着一支庞大的幕后队伍，道具师王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任务是让每一件器物都成为无声的演员。每场演出超过600件道具的流转、使用、修复，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错。
7: 像前段时间旺季，我们是4场，下班以后就在凌晨1点半左右，到家里其实最早也在2点多才能睡，然后一天可能

0: 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睡眠。这个是最近刚新做的一个龙椅，马上完工。然后下面这些全是纯手工，在材料和工艺上就是有提升。
1: 如今的《长恨歌》早已不只是一场舞剧，它像一个引擎，把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实打实的旅游消费，让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市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从2025年开始，华清宫围绕盛唐主题做了很多新尝试，实景 NPC 互动，上百场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游客不再是站着看景，而是走进景里当主角。看完演出，出口处的文创店也值得一逛，唐风仕女盲盒、唐韵香囊、便携铜镜，各种趣味摆件，喜欢的话可以挑几件带走。逛累了，华清宫御膳院里藏着不少融合了唐风和西安本地特色的菜品。长安葫芦鸡外皮酥脆，里肉嫩烂，说是刻在西安人基因里的味道也不为过。还有一道黄河甲鱼煮馍，潼关地处三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当地人把馍掰进甲鱼浓汤里煮着吃，慢慢演变成了这道菜的市井版本。
2: 长安葫芦鸡也是古时长安号称长安第一名菜，甲鱼煮馍呢也是在唐朝烧尾宴里边的一道名菜。这个里边我们选用了类似于八珍的这种感觉，有鲍鱼、鱼肚、山菌、笋。
3: 长恨歌这场表演会不会给咱们的这个餐厅也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呀？
2: 对，尤其晚市我们餐厅8%到90%的游客也是在演出前或演出后会到我们餐厅来就餐。
1: 从前朝的兵马俑到盛唐的长恨歌，从剧场里的沉浸式大秀到街头巷尾的前腔互动，西安用一场场演出把书本里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您会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吗？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四合院小剧场看剧休闲，老茶馆里品味老北京韵味，胡同四合院运河之上，北京还有哪些别开生面的宝藏演出？大幕徐徐拉开，邂逅北京满城好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右兴民富，一粒金柚如何铺展十万农户的幸福路？球开或通，一颗足球如何掀起山区特产的直播热？
3: 主播别下来呢哈，不是去打花，
4: 八九优惠，
3: 八九优惠哈，是的。
2: 既要守好山水，又要过上好日子。三年耕耘，广东百千万工程如何让短板成为潜力板？
5: 产业富民，利益机制如何去联动起来，真正实现我们的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田尹南。我们常说广东富，但在这片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有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也有奋起直追的粤东西北。其中，粤东西北国土面积占了全省近70%，经济总量却不到广东省经济总量的20%。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最大短板。如何把短板变成潜力板？2022年底，广东开始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它覆盖广东122个县、1612个镇、2.65万个村，目标很明确，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强县促镇带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3年耕耘成效如何？山区村镇能否找到特色发展路？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的山区村镇，去看一看这场波澜壮阔的新山乡巨变。
1: 眼下正是广东梅州金柚上市的季节，蕉岭县城关村的合作社里，一颗颗刚刚采收的金柚被送上分拣线，工人们正忙着分拣装箱。
2: 我们村现在金柚种植面积有8000亩，明年的产量稳产为3000万斤，产值在5000到6000万元，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
1: 看得出黄坤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困扰已久的难题。蕉岭地处粤北山区，村民们守着优质幼园，但溢价能力弱，销售渠道窄，
3: 最担心就是销售难的

0: 一个问题。
1: 黄坤一直在琢磨怎么让这些柚子卖得更好，这不只是蕉岭一个县的困惑。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广东县域面积占了全省约70%，经济总量却不到20%。山区守着好山好水好产品，却常常产得出卖不远赚不多。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着各县结合自家的家底，把特色产业做起来。
0: 那广东呢，突出的短板是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百千万工程就是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力抓手。
1: 山区县要强产业，关键在打开大湾区市场。2024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番禺区、蕉岭县三方共建的广州番禺蕉岭食品产业园正式落地。过去直接卖出去的鲜果，如今在蕉岭本地直接加工成金柚汁、浓缩汁，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金柚汁榨出来了，市场在哪里呢？
2: 那现在又是刚好是金柚准备上市的季节，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希望就是通过你们对接一些资源给我们，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1: 作为农业大县，蕉岭不缺特色农产品，缺的是怎么把这些产品做得更好，卖得更远。
3: 三方共建的最大一个优势，它解决了一个销售市场的问题，把湾区的这个营商环境跟蕉岭的营商环境无障碍连通对接。
1: 原来从田里直接走向市场的金柚，现在多了一条本地深加工的路。截至目前，梅州柚作为梅州农业一号工程，种植面积近65万亩，占全省90%，综合产值89亿元，品牌价值227.5亿元，全产业链带动从业人员超35万人。百千万工程给山区县的路子，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把最亮的那张牌打好。
0: 山区县发展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地区的模式，而是要立足资源的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到以特色比高低，以功能比强弱，坚持一农则农，一工则工，一商则商，一油则油，推动特色资源向产业链、消费链、品牌价值链的延伸。
1: 同样地处粤东山区县的五华县，靠着一张足球名片走出了另外一条特色发展的路子。
4: 我的名字叫周金凯，然后我是从6岁开始踢足球，然后踢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
1: 足球是广东五华最鲜明的城市底色，这里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也是亚洲球王李惠堂的故乡。对这座粤东北山区县来说，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刻在基因里的特色名片。
4: 基本上每个乡镇都有2-3块足球场吧，放学都喜欢去足球场踢会球，然后到周末也大家也经常组织一起去看中甲联赛。
1: 五华县最常见的就是足球场，这里共建成292块足球场，每年组织各类足球赛事超过2000场，平均每天有多场大大小小的足球赛，一场接一场的比赛攒起了人气。这聚起的人气怎么变产业呢？今年春超，周兴凯跟随五华普米足球队一路踢进全国赛决赛，而就在决赛当天，赛场内开球，赛场外开启了农产品直播。店长古阳带着工作人员抢热点做直播，这里上链接的都是五华全县各乡镇的普米、茶叶等农特产品，他们把赛场上的欢呼和热度直接转化为农产品的销量，让足球加农业的融合路径越走越清晰。
5: 我们都是会根据这些相关的那些足球赛事去推那些打折啊，或者就说拿什么优惠券啊，去推动这些农产品的发展，比平时增加40%的营业额。
1: 最近半个月来，粤超、中甲和村超等赛事轮番上演，农产品的销量也涨了不少。然而

0: 比赛总有结束的时候，古阳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让消费者看完球之后还依然对五华的特产念念不忘呢？
1: 不单单只针对一个赛事，那所有的这个体育赛事，我们的足球比赛都可以去。
2: 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这种嘛，包装的一个联名款，以足球为主的一个系列。
0: 要做出让人一眼就想买的产品，还得补上包装、设计、品牌这些薄弱的环节。
3: 我们的这个国米队的队员设计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
0: 这几年，古阳也一直在寻找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在深圳打拼了十多年的杨凯就是其中之一。
3: 鉴于品牌升级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回到老家也想先通过自己在老家的资源赋能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过去五华最突出的优势是会踢球能办赛，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足球从一项赛事活动向消费、文旅、农业、体育制造等领域延伸。
4: 足球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特色底牌，我们现在的农业还是非常基础，所以我们通过三产足球赛事带动了促了我二产，带了一产。足球产业从单纯办几场赛事向完整产业链迈进。
0: 凭着足球这张名片，一场场球赛踢下来，五华的变化也实实在在。近三年来，全县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增长21%，旅游总收入增长273%，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
5: 近年来，我们是借助这一个赛事经济，就也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农特产品的销售工作。比如我们的像我们的五华普米，全产业链的产值的话是达到了4.5亿。
0: 如果说百千万工程为山区县划定的核心任务是挖潜量、补短板，那么在制造业根基深厚的珠三角，要攻坚的便是产业换赛道、发展拓空间的进阶难题。
6: 今天召开环两乡新区的招商项目联审会议，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啊，就是审议玻璃基板产业化项目。
0: 曾经大大小小的村镇工业园撑起了佛山制造业的家底。2019年，佛山便成为全国第17个、广东省第3个经济总量破万亿元的城市。但体量做大以后，新的压力也开始显现。2024年，佛山 GDP 增速仅为1.3%，在27个万亿城市中增速靠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9%，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摆在眼前。
7: 以前呢，我们是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走出来的，但是目前的话，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底下，这样的一种格局和机制和做法，其实已经有明显的局限性。
0: 老产业怎么转，新产业往哪儿落，有限的空间怎么重新盘活呢？
8: 佛山一直以来的这个产业布局啊，城市的发展格局呢是东强西弱，中部这个地带呢，它有比较好的产业的发展基础，也有充足的土地的发展空间，它能够成为佛山发展新的增长极。
0: 沿西江、北江布局的环两江先行区，横跨多个镇间，正是佛山破局的抓手。地处环两江先行区的白泥镇，建材曾是这里的支柱产业，产值从高峰时期的66亿元下降到2025年的44亿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比重也从最高38%下降到22%。曾经的顶梁柱，增长的路子越走越窄。
9: 所以白泥呢是急需找到新的赛道、新的产业的增长点。
0: 江少廷经历了这场转型，过去20多年，江少廷一直和起重机打交道，红火的时候订单排得满满当当，根本做不过来。
10: 我们最蓬勃的是09-14，这几年都是蓬勃发展，那个时候我们的订单都是满满的，也是做不赢的。
0: 但到了2019年前后，江少廷开始感觉到不对劲儿，订单看上去不少，利润却越来越薄。
1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订单很多，但是利润却很少。利润很少，而且我做的觉得做得很累。

0: 就感觉到会有变化。
1: 继续守着老市场，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江少廷盘算着，企业做大型起重设备，积累了大型装备制造能力，有这些老本行，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呢？
0: 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能突破的一个口，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往电力制造行业

0: 几公里外，和江少廷跨界转型的路子不同，林生达他们没有跨出电线电缆这个老本行，而是开始寻找新的应用市场。
1: 下定决心，我们要走新能源的这一个赛道。
0: 从光伏专用电缆开始，林生达他们陆续开发了储能充电桩、汽车高压、海上光伏等电缆。
1: 这些新能源的项目其实已经是我们占到我们整个生产的40%以上了。
0: 出乎林生达意料的是，围绕新型储能和新型电力系统装备这个新赛道，聚龙湾产业园集聚35个优质产业项目，
1: 落户在我们聚龙湾产业园那对于我们后面获取订单呢，包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更加成熟啊，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0: 如今，聚龙湾产业园已经集聚57家高新技术企业，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白泥镇，装备制造行业营收增长超过57%，接替建材产业成为全镇第一大产业。
2: 聚龙湾不仅引进了新凤凰，也让老树发出了新芽，真正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共生。
0: 距离佛山300多公里的茂名高州，一座新的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车间里正在组装的是数据中心、液冷温控、核电等领域使用的特种空调设备。
3: AI 算力的一个爆发，我们需要新的一个产能，新的一个地方。
0: 一边是大湾区制造企业需要新的发展空间，另一边茂名也在寻找新的工业增长点。2023年，佛山茂名建立对口帮扶协作关系，
4: 高州和珠三角形成了这个产业分工协作，他们做总部研发我们做基地进行制造。
0: 这家佛山企业的新基地正是佛茂两地产业飞地协作的落地成果之一。其实崔伟贤最初落地时也有顾虑，扩大产能需要大量投入，如果直接在茂名拿地建厂，资金压力不小。园区同样也担心厂房建起来，企业最终不来怎么办呢？佛茂两地最终设计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
5: 所以我们在茂名的支持下，创新了国企拍地定制租赁、先租后买这种创新的落地方式，一方面让项目相对轻资产，可以快速落地，让企业能够快速决策；另一方面，我们也帮助主平台开发公司它建成的厂房建成及满租，从而实现合作各方的多方共赢。
0: 随着崔伟贤的公司在高州投产，一些原本在佛山为他配套的企业也开始跟着过来。
6: 我们过去之后也发现，高州周边液冷方面的精密加工五金件的配套还是比较少，对我们企业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机遇。
0: 3年时间，佛茂合作园高州园从1700亩扩大到近7000亩，形成了4个各有侧重的产业片区。这一条跨越300多公里的产业链，改变的不只是企业生产空间，更打通了珠三角与粤西的发展脉络。在广东百千万工程牵引下，近3年来，珠三角6市累计拨付帮扶资金超166亿元，布局建设12个市级产业转移合作园和100多个反向飞地。百千万工程发展的活水要真正浇进乡村里，核心还得靠人。把人才引回村里，把业态落到实处，一个个村子才能长出持续的生命力。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燕南村保留着岭南水乡的模样。苏静义是土生土长的燕南村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外面闯荡。2024年春节，村民微信群里的求贤令让苏静义第一次动起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3: 村的书记也在我们自己的微信群里面号召说，哎，我们准备要打造我们的百千万点心村，没有年轻人回来带动我们这些乡村的新业态。
7: 那个时候是哄他回来的，带有一点哄的，就是叫他回来为村做一点事。
0: 爬龙舟长大的苏静义

0: 心里其实也一直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在家乡开一家和龙舟有关的咖啡店。
1: 龙舟文化对于在我们本地的心目中是很深厚的，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把它传播出去，所以说哎，有了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契机，就回来打造一个龙舟主题的咖啡店。
0: 苏静义当时看中了古桥边一栋正对龙舟码头的闲置红砖老屋，但房屋年久失修，产权人年纪又大，租期怎么定，租金怎么算，房子怎么改，村干部前后协调了三四个月。
2: 我们村里面呢，最主要配合的就做那个行政类的事情，腾挪土地啊，人居环境做好啊。
0: 老房子最终保留了原有的红砖结构，苏静义把工业风的设计和龙舟元素融合在一起，游客们来到这里能边喝咖啡边观看龙舟训练。
1: 开业我们第一天就卖了500杯咖啡，然后我们营业额就差不多达到120,000，首个月就大概3个月时间就亏本了。
0: 苏静义饮了头啖汤，越来越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发现家乡的机会。
2: 真的，那个时候电话接个不停。我们村近3年新增的业态项目呢，有15个，带动了村民就业，村集体物业租金增收了10倍以上。
0: 燕南村靠乡村主理人破了题，几十公里外的高明苏村则请回了一位乡村 CEO。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25岁的刘家全忙着给苏村排节日节目单。
3: 商户的这种串联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再考虑做一些优惠券啊，或者是一些商户联动啊，这样子一些优惠套。
0: 2年前，刘家全还在佛山市区从事文旅项目运营，家乡的变化让他意识到，在这村里也大有可为。
3: 苏村这里它的这个发展啊是非常的迅速，然后我就想为我家乡用我的专业为我家乡出一份力吧，然后我就尝试着投了一份简历。
0: 曾经苏村是典型的三无村，无产业，无人气，无基础，不少村民常年在外工作生活。百千万工程实施后，苏村开始整村改造，从原有的渔村文化中提炼出锦鲤元素，建起锦鲤文化街区、七彩沙滩和研学基地，餐饮、文创、旅拍等业态也陆续进村。
3: 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苏村，然后带动我们这里苏村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你好，你好。
0: 事实上，村庄刚开始改造时，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接受。原来的生活环境要变，老房子、土地怎么利用，改造以后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村民心里没底。方姐曾是村里最反对改造的人之一，如今却成了最支持的人。过去闲置的房子租了出去，现在每个月能给他带来2-3千元租金。
4: 以前我们村到处都是抽水沟啊、鱼塘这些抽的，这里没有路的，自从这个项目搞了过来了，我们村的村民呢在这里就业啊，现在很多旅客啊。
0: 眼看着老房子有了收益，方姐又惦记起家里另一栋还空着的房子，她又和刘家全村书记一起琢磨怎么利用起来。
5: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做那个工作室啊。
3: 那我们这边也帮您留意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对应合适的一些资源，我们去碰撞一下，好不好？
4: 对对对。
0: 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的改变，更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2024年10月正式运营以来，苏村锦鲤文化街区已经吸引游客超过350万人次，街区营收超过2500万元，人气起来了，村里的资源也跟着活了起来。苏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3年的165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000万元。广东百千万工程进入第4年，这从来不是一场单向的帮扶，而是一次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产业跨域流动，要素高效对接，人才双向奔赴，让山区县镇有了新产业，让发达地区有了新空间，更让万千乡村焕发了持续的新活力。
5: 未来我觉得百千万要持续推进啊，我觉得重点从改革要动力，如果通过改革和内生这2个力的协同， 产业富民利益机制联动起来，真正实现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广东百千万工程是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战略性举措，首先是以机制创新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广东构建了纵向支持、横向帮扶、内部协作相结合的新型帮扶机制，同时出台100多项改革举措，将更多财力下沉基层。57个县市的 GDP 增速已经连续2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发展动能明显增强。此外，百千万工程以产业共建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珠三角和粤东西北通过飞地经济等模式深化产业协作，累计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2200个，让后发地区有了自我造血的产业支撑。百千万工程以民生改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广东省城乡居民收入比2022年是2.41:1，2025年缩小到2.27:1，城乡协调发展的成果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百千万工程正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板，这是广东破解区域不平衡、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棋。从守着好山水到过上好日子，广东的山区村镇正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之下，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振兴故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精致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据了解，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收入、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单位电信业务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新建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应用普及方面包括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其中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到2030年目标达到95%。
1: 此次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那新一代通信网究竟什么样？我们来看权威解读。
2: 据了解，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3: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

0: 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 5G 含 5G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五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1: 6G 这将是15、15、17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我国外汇储备最新情况，马上来了解一下。
1: 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两个月上升，连续五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2: 八月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为相关储备资产带来正向折算效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进行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多元化的储备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分散不同的市场波动风险，进而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有效维护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1: 往后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至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3: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
1: 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
2: 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多家在线视频平台开设国际版，将优质国产影视剧、综艺节目推广至海外。
1: 2025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0,000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数据贸易方面，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52.3则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第五届数贸会有关情况。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截至目前，第五届数贸会展览总面积已达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
2: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1: 本届数贸会产贸联动将更加高效，已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亿元，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本届数贸会，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全球四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通义千问、深度求索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
4: 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境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5: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目前，商务部已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2: 我们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历史经典产业的相关品牌申报我们中华老字号，同时对我们前期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加强评估评价，对于管理不善、经营不佳的，我们将采取相关措施，采取有进有出的动态的管理机制，确保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的成色。
0: 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
3: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将深入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实施非遗促消费活动，同时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以活态传承、场景适配、数字赋能为重点，培育一批沉浸式可互动的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
6: 目前呢，中国已经有45项非遗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名册，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遗项目超过10万多项，为我们历史经典产业，特别是像丝绸产业、陶瓷产业和中医药茶产业走向世界开阔了广阔的空间。
3: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全国已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带动了130多万人就业增收。山东临沂柳编已形成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南李锦、广东湘云纱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宁夏麻编、浙江湖笔、广西壮锦等8家非遗工坊的创意产品入选今年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
6: 从非遗的出圈开始带动我们产业的出彩，不仅让世界看见了中国的技艺，而且助力我们的历史经典产业融入现代生活，在传承文脉、提振消费和惠及民生中持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3: 今天，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1: 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这6大多元投入路径。提出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力度，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公司发行乡村振兴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
7: 这个实施方案呢，在要求这个财政仍然发挥基础性兜底性作用的基础上呢，对于债券基金、信贷资金这些偏市场化的这个政策工具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乡村振兴的投入保障，这是一个突破。
1: 此外，方案推动政府投入、金融支持、民间投资协同发力，实现产业、投资、贸易政策协调联动，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
8: 第一是它可以促进农业农村投资的增长，第二点就是它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第三点，除了资金的投入以外，还将有利于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也将有利于促进我们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0: 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1: 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于9月7号至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等内容，普及金融知识，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让金融服务更加便民

0: 惠民。启动仪式现场，金融监管总局金融消保局负责人从推动便民服务、提供暖心服务、守护群众钱袋子和破解金融服务难题四方面发布了金融业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以及一批年度受欢迎的金融教育作品。现场还同步启动了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年度盛典，该盛典将于11月下旬在北京举办，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挖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守护民生福祉的创新实践和典型案例，多维度呈现金融赋能“十五五”新开局、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实践成果。
1: 今天是金融教育宣传周第一天，北京金融街广场、隆福寺、玉渊潭等多地开展金融知识集市活动。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金融街广场看看。
0: 在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广场举办的金融集市，汇聚了近40家金融机构，有的机构打造了古风互动展区，市民在趣味闯关中轻松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实用知识。有的机构则设置了互动游戏，让参与者在挑战中识破诈骗套路，牢记防骗要点。
2: 如果是通过咱们的微信，或者说咱们这个打电话、发短信联系您，让您点进去链接，输入一下您的这个卡号，把钱转给您的，一定要谨防，注意它是骗局。
3: 这种形式呢，非常的寓教于乐，这种能够通过这种互动的体验，较之线上呢，能够更加直观，也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互动性。
0: 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趣味活动让他们对各类金融骗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更多识破骗局的实用技巧。
4: 有这个12378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一个这个个人消保一个电话，你通过电话就直接可以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权益的一个维护。
0: 今年金融集市的一大亮点是科技感的全面升级， AI 智能机器人化身科普小助手，与市民趣味互动，答疑解惑。
5: 我可以把银行卡借给其他人使用吗？
6: 不建议把银行卡借给别人使用，出借银行卡可能被用于洗钱、诈骗等违法活动，您本人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还可能造成资金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
0: 多家金融机构还引入了 AI-AR 技术，通过为市民定制专属互动照片，并将投资反诈知识自然融入体验环节，让投资者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7: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AR 魔法相机呢，来提示大家警惕身边常见的一些 AI 虚拟换脸的一些常见的金融骗局，提高自己的风险防范意识。
8: 今年以来，新三板市场新陈代谢持续加快，一边是专精特新科技创新型企业加速进入，另一边一批企业陆续摘牌退出，挂牌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市场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
0: 数据显示，截至9月6号，今年以来新三板新增挂牌企业151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0家，占比约40%，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激光雷达、集成电路、电子特器、高端装备等战略新兴赛道。新增企业科技属性提升的同时，新三板挂牌企业总量也在下降。2017年11月，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一度超过11640家，目前已回落不到5790家，八年时间减少超过一半。从退出情况来看，一类是经营持续恶化、财务不规范或者触碰监管红线的企业被强制终止挂牌，另一类则是企业根据自身经营和资本运作需要主动申请终止挂牌。专家表示，新三板现在非常清晰地呈现出质升量减、加速新陈代谢的特点。
9: 北交所设立以后，一些企业从挂牌阶段开始就会按照更高的财务和合规标准来规范自身。新三板市场一方面挂牌准入审核标准更加严格，更注重企业的创新属性和发展质量，另一方面一些不再符合挂牌条件或者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调整资本市场路径的企业陆续退出。
0: 新三板向更高层级资本市场培育输送企业的功能也在进一步显现。数据显示，截至9月6号，今年以来已有55家新三板培育企业登陆北交所，占同期 A 股新上市企业数量的一半以上。前八个月，北交所新股发行数量和融资规模均超过前两年全

0: 年之和，上市节奏明显加快。从企业结构来看，今年登陆北交所的新三板培育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合计约50家，占比超过90%。与此同时，部分新三板企业选择赴港上市，企业对接不同层次资本市场的路径进一步拓宽。
1: 随着挂牌上市直连机制的进一步的完善，新三板挂牌、持续监管和北交所上市审核之间的衔接也就更加的顺畅。那么一批符合北交所定位的优质企业能够更早的去进入培育和规范阶段，成长路径也就愈加的清晰。
2: 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告，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3: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4: 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5: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6: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5: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6: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5: 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
7: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超过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库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库面积未见异常。
5: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8: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园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 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信、运维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5: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4: 来关注手机市场。今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新款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麒麟芯片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率芯片。
9: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展翼三折叠手机，我们在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4: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韬定率、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10: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率芯片麒麟9050 Pro。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4: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42%。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2: 此次华为新发布的这款手机芯片落地后又会给产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的权威专家，一起来看。
11: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来实现更快的计算。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类新芯片的量产面世，未来有望带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进一步发展。
0: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物理专家楚军浩认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业界对集成电路性能提高、功耗降低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此次发布的新芯片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12: 首先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更高，要求它的那个缺陷密度更少，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去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0: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两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受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13: 在散热材料甚至在电池啊等等的一些材料上面的产业链要与时俱进发生这个变革，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4: 不只是华为，今天晚间小米集团正式发布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 Fold， 并首发搭载国产长芯科技新一代内存。继续来看，
14: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 折叠。
0: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15: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0: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兴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2: 就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销售端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16: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17: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16: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18: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款，这个2000多。国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19: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16: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20: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它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16: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21: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5: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
22: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وارد این مح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حالا یعنی چی لیست تحریمی جناب خسروی ما در کل دنیا یه نقطه ای داریم که میتونیم بسیاری از کشورها تحریم کنیم و اون همین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5: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

0: 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数度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8月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2: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均商业船舶通航量骤降至5月份以来最低水平，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3: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宣布摧毁3艘伊朗邮轮。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邮轮。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称，美伊最新一轮海上互袭代表双方海上冲突的重大升级。商业邮轮当下被当作对等经济施压的工具。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或关联伊朗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航行具有极高风险，而关联美国或由美国护送的货船在上述水域的航行风险也已大幅升级。
1: 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该事件可能是由一枚偏离原定目标的美军炸弹导致的。
3: 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查婚礼遭袭事件。事件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一枚美军炸弹偏离了位于附近的原定目标。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对该地区的空袭目标是一处通信设施。知情人士称，该设施的一栋小型通信塔楼位于平民区域，距离婚礼现场仅有约134米。美军战机为打击该塔楼投下了6枚炸弹，其中一枚似乎偏离了目标。报道还称，美国官员同时还在评估婚礼遭袭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可能是因为防空导弹坠落，但知情人士和武器专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国际油价7号盘中走高。截至北京时间7号晚上7点30分，纽商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26美元，涨幅为0.8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7.45美元，涨幅为1.22%。
1: 目前美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而且高柴油价格的影响正在向物流、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等多个领域传导。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带来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位于加州硅谷的一家大型的加油站，那可以看到在这里今天柴油的价格，也就是绿色字体的价格，已经是达到了每加仑8.29，接近8.3美元。而加州一直都是美国油价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全美汽车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天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是升至每加仑约7.81美元，全美柴油均价则是接近每加仑5.9美元，双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高油价正在迅速的推高物流成本，亚马逊此前已经对部分使用其物流服务的第三方卖家加收3.5%的燃油和物流附加费用。路透社调查显示，目前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也就是 UPS 普通包裹的燃油附加费已经是达到了基础运费的24.25%，而2021年柴油价格约为每加仑3.35美元时，这一比例只有约9%。而不断攀升的柴油价格也是使得美国企业不得不去寻找价格更低的运输方式。 由于铁路燃油效率比卡车高，在部分中长途线路上，铁路联运成本比公路运输低。在美国，一些对时效要求不高的货物正在从长途卡车重新转向铁路，但是运输方式的调整只能部分

0: 冲突，美国和伊朗重新交火，不仅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也是限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刚刚结束的欧佩克加会议决定维持十月份的产量政策不变。事实上，在原油运输持续受到冲突影响的情况下，即使产油国提高产量目标，也很难转化为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新增供应。
1: We're going to have to build that back. It is not that much closer to resolution than it was many months ago. So this is going to last for a while, and I think the world's kind of waking up to it. That's been the inflation in oil price and the worries about inflation generally.
2: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环比降幅超过 6%，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环比降幅达 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 8395.59 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877.73 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根据此前公布数据，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 15.4 万亿日元，约合6700亿元人民币。此次干预后，日元一度从接近164日元兑换1美元的近40年低位回升至155日元兑换1美元附近，但随后有所回落。7号，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日元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度触及154.07日元兑换1美元。 澳大利亚继去年底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后，近期又将矛头指向对用户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妮卡·维尔斯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可能会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
3: 法新社7号引述澳大利亚通信部长维尔斯的话报道称，相关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法新社报道称，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有研究显示，规定实施半年后，该国仍有约 85% 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4: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一架波音737客机在飞行途中一侧发动机起火。从机上乘客拍摄的视频片段中可以看到，飞机左侧发动机连续快速喷出火焰。机上乘客说，火苗清晰可见，飞机上到处都是尖叫声。据报道，这架客机从新西兰皇后镇起飞，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悉尼。发生险情后，客机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紧急降落，没有人员受伤。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了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5: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

0: 科卡利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1: De voir leur enthousiasme, juste de voir nos courses et tout, de nous supporter. Donc voilà, ça nous donne de la force. Hein, et voilà, je peux que les inviter à continuer à venir pour partager ces moments de joie ensemble.
0: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2: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 think it's worldwide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Chinese brands every time being more present in the motorsport.
0: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 It's growing a lot. You see here in Superbike. So the technique and the things you learn in the last decad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 you will be really part of the motorsport activities in general.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财政部今天发布公告，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覆盖面更广，机构类型更多。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通知对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内容均作出进一步具体规范。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据印度德里警方消息，印度德里南部一栋多层建筑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30分左右倒塌，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建筑主要供学生租住，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位于墨西哥中部的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一座小镇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事故由存放在当地一处建筑内的烟花爆炸引发，事发时民众聚集在建筑外，正进行节日庆祝活动。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近日日本本州岛东南部、伊豆群岛等多地遭遇大雨天气，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点，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等至少29个地区向居民发布避难指示，超过40万人受到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
6: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本次《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天21点30分在财经频道播出。
7: 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妙梅青、落叶青、古城。

0: 唐鑫、朱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燕、萧全九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有的坚守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有的坚守信义，顽强拼搏，身处困境仍然带人偿还巨额债务；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

0: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现在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现在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任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靳强，
1: 我是主持人郭若天。诚信之星的评选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弘扬诚信文化、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自2016年开始，我们已经向全社会发布了80多位诚信之星，他们的故事在朴素中蕴含着力量，在平凡中彰显不凡。他们的精神推动诚实守信融入日常，成为社会风尚，让履约践诺成为亿万人民的价值追求与行动自觉。接下来就让我们以守护之名，走进那些在时光深处，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奉献乃至生命践行承诺的诚信之星。
2: 诚信之星第一章，守护。
0: 屏幕上这些泛黄的笔记，是一位乡村医生的问诊记录。这些已经磨损了的医药箱，陪着他走遍了青山村的每一条山路。他们见证了一个人用一生守护的诺言。
2: 2000年的一个深夜，青山村一名2岁的孩子因为支气管炎发作陷入昏迷。家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找到了蒋才明，
3: 只是有呼吸袭击，但是卡找不到口，喊不答应，
2: 没有吸痰器，也来不及准备其他工具。危急关头，蒋才明一口一口帮孩子把痰吸了出来。
3: 看到高头做痰吸，你鼻子好好肿。
2: 经过2-3个小时的抢救，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过去40多年里，蒋才明就是青山村的120，随叫随到。一氧化碳中毒的老人，肝硬化多年的患者，呼吸困难的孩子，蒋才明一次次把他们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
3: 过来喊都喊不赢，不是那个字的，我们都连我老都没得人的了。
4: 大量的感谢他，有那个这方面的，到一头痛脑门那些，伤风感冒反正喊到阿头来。
2: 谁能想到，这个一次次把乡亲们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人，只是青山村的一个普通村民。他下定决心自学医术，是因为少年时期的伤痛。贵州省毕节市青山村位于乌蒙山脉深处，这里山高谷深，出门就得翻山越岭。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年代里，村民一旦生了病，要么硬扛，要么听天由命。蒋才明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求医无门而早早离世。
3: 我父亲是个水肿病，全身肿，每年要有发一次，滚了几天，到处去求医，求不起了，痛苦得很。都真为了我父亲，我都感到一丝都在学成。
2: 那时蒋才明只有初中文化，他四处打听，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点起煤油灯自学，没有师傅教，没有器材练。他就把药理知识一遍一遍地背，把经络图一遍。

0: 一遍一遍的研究，就这样学了几年，村里人开始找他看病，头疼脑热找他，急症重症也找他，那些出不了山的、来不及去医院的，都被抬到他家。我印象最深刻的吧，姓罗吧，那个人。 很早就诊出是那个肝癌，反正每个星期回来哈，我就要给他送药去。他女儿每次见到我，她说要不是你爸的话，我早都没爸爸叫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爸，啊，你好伟大呀！1999年，蒋灿明下定决心进入毕节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进修，那年他已经45岁。 在培训班里，蒋灿明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但也是最刻苦的一个。经过一年的培训，蒋灿明终于拿到了乡村医生职业证书，毅然回到青山村，成为一名村医。从此，他守着这片大山，一守又是20多年。
1: 我对病人，当着我的父母，年轻的晓得当我的儿女，老百姓对我。
0: 很看重对老百姓一定要当个守护人。40年的光阴，守护青山村已经成了蒋灿明的习惯。从年少时许下守护乡亲们健康的承诺，到如今两鬓斑白仍走在出诊的田埂上，他用大半辈子的时光拖住了青山村3代人的健康。 蒋灿明用4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一诺千金的重量。对他来说，作为青山村的村医，守着3代人一辈子被人需要，这就是最大的诚信。诚信之星蒋灿明，有请诚信之星蒋灿明，有请。 刚刚我们都看了蒋医生的故事，我想问一下各位，为一个梦想，你们能坚持多长时间？一个月？一年？蒋医生给我们的答案是一辈子。蒋医生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青山村。我听说很多次都是深夜有人把您喊起来去看病，您还记得吗？
1: 那一年冬天，晚上11点多钟，有人敲门。 村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我爬起来背起药箱就走，山路不好走，打着手电筒到他家之后给他处理，看着他情况稳定下来，天刚蒙蒙亮了，我坐在他家门槛上休息了一会儿，他媳妇端了一碗热水给我，说：“蒋医师辛苦你了，那碗水喝下去，我绝对什么都治。”
2: 谢谢蒋医生的付出，谢谢。今天呢，我们的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蒋医生，您还认识这位小伙子吗？
3: 认得。
2: 来，小伙子，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我叫张俊，我就是那个2岁的时候被痰卡住，被蒋医生抢救回来的孩子。
2: 你今年多大了？27岁了。
3: 我从小看着蒋医生。 背着药箱为村里人看病，他在村里走了一辈子，也守护了一辈子。所以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像蒋医生一样，守护人们的健康。
2: 今天你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见到了蒋医生，有什么心里话想跟他说的吗？
3: 有，蒋医生，如果不是您的话，我可能早不在这个世上了。 您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同时也让我懂得什么叫医者仁心。您背着药箱在村里走了一辈子，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用所学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像您一样，做一个被人信任的人。谢谢二位，谢谢，这就是守护的意义。蒋灿明蒋医生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而这个孩子又回应了这份恩情。 这就是守护最动人的样子。谢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如果说蒋灿明守护的是青山村的健康与平安，那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守护着耕地中的大熊猫，守护着14亿中国人的口粮。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黑土地上的一个农民和土地的故事。
1: 哎，铲进去了。
2: 这几天正是玉米长苗的关键期。吉林省梨树县八里庙村的芦苇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一圈。每年秋收，芦苇一亩地能打出将近2000斤玉米，而15年前他开始承包土地时，亩产只有1500斤。同样的一亩地，为什么能增产500斤？这是因为芦苇曾亲身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黑土保卫战。芦苇的家乡吉林省梨树县，位于全球黑土带和中国黄金玉米带的交界处。1两黑土2两油，插根筷子能发芽，当地农民曾用这样的谚语自豪地形容土地的肥沃。然而从上世纪70、80年代起，这里的黑土地开始一天天变瘦变薄变硬。黑土层从5、60厘米退化到了20、30厘米，有机质流失了一半，地一年不如一年，粮食产量上不去，芦苇已越来越揪心。
1: 咱不能老就说这个掠夺式经营，最后把地种薄了。
2: 芦苇听科学家们说，玉米收完之后，秸秆不烧也不拉走，就留在地里，种地时也不深翻，就能把地养肥。但这种种田技术在乡亲们的眼里简直就是瞎胡闹。芦苇想，新技术要推广，光靠科学家的试验田是不够的，得有人打出个样来。他二话没说，把自己合作社的450多亩地全部用于新的耕作模式。
1: 土地是农民的命啊，所以对于黑土地，不管到说哪代人，都必须就像保护眼睛这样保护。
2: 但芦苇的做法立即引来了合作农户们的担忧，大家担心万一减产，年底的分红怎么办？
1: 当时得跟人做工作，说如果了你要是减产了，说我这保你底，你就给人家一定承诺。
2: 从精准施肥到化学除草，再到病虫防治，每一个环节他都向专家请教，并严格执行。第一年下来，一亩地产量多出100斤。芦苇心里有底了，他立即把新的耕作模式和耕作技术向更多的农户宣传。
1: 磷钾是稳定性肥料，苞米吸走剩下都给杆里头的，所以这杆一还田之后，他第二年就这个磷钾肥可以就是充分利用。
2: 看到实打实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把地交给芦苇托管，甚至连别人不收的涝洼地他也收了过来。
3: 我这洼地是8亩多地，不好整，有一年都得，有一年都不得。
1: 这地在老百姓手，他们根本也种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方设法把这块地，我说不行，给它改成水田。我也希望呢，就我们八里村，就是以后一块这样的涝洼地也没有，都给它改成良田。
2: 如今芦苇家的地肥力肉眼可见的回来了，粮食产量也在逐年提升。
4: 你看这苞米，一点不秃尖儿啊，多好！现在都是白色的，苞米旗子那个黑了，到那时候就基本就秋收了。
2: 2017年，这套从梨树县探索出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正式被命名为梨树模式。梨树模式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走向东北、华北、西北，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芦苇没想过自己会亲历一场耕作革命，更没想过当年的尝试会变成今天的奇迹。他把保护黑土地当作一份责任，一份使命，用10几年的坚守兑现了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承诺。 诚信之星卢伟。
5: 有请诚信之星卢伟。
6: 主持人好。
5: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除了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感到开心之外，据节目组了解，有这么一组数据，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些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不采用梨树模式，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6: 按照传统的方式，不管多少年，也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土地呢，会越种越贫瘠。如果说咱们不种了，让土地自己休生养息，慢慢恢复，也得几十年。而我们梨树模式恰恰解决了这些，地既没闲着，粮又没少打，还把黑土地保护好了，何乐而不为呢？
5: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有着超强的治愈力。但其实保护黑土地除了实践之外，理论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有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保国教授，有请李教授。欢迎
6: 李老师好。
5: 刚才卢伟也向我们解释了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是一种滋养，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梨树模式还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7: 前几天呢，我刚从梨树回来，我也拍上了几个玉米的照片。那么你看看这些照片，玉米长势很好，对吧？那么采取梨树模式以后呢，我们先说玉米棒，现在的长度呢有一拃，还要多一点，多出半个那个枝了。那么抽住呢，你拽都拽不住，关键是玉米的籽粒没有了秃尖。那么收获的时候呢，玉米籽粒是金灿灿的黄，那么你一称啊，我们说一颗玉米就能多出2两左右，这样的话一亩地算下来，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么就可以多产好几百斤。
5: 听完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我们现如今的粮食丰产丰收都离不开像李教授卢伟这样的人。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请台下就坐。接下来再让我们走进一位守护者，他守住的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那轮明月。
8: 守护好李白墓，这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古氏家族的祖先，对得起诗仙李白。
2: 公元762年，61岁的李白在安徽当涂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希望能葬在当涂的大青山下，长眠于钟爱一生的青山秀水之间。
8: 我们祖先古兰心跟李白就是一个至交的关系，在我们古氏家谱上面记载啊，我们祖先把他居住的房屋西面的3-4亩宅地，就赠予诗仙李白，并向诗仙李白承诺：李白百年之后，我要告诫我古氏子孙，世代守护。
2: 这个承诺被古家人世代接力延续了1200年。古长仙是古氏家族第49代守墓人。
8: 就是从我们当涂县志上面记载啊，明朝嘉靖45年，我们古家的先人重修唐翰林李太白祠墓。这里还有呢，清朝嘉庆年间这个维修费用是500名。
2: 自费维修守护李白墓，成为了古家人代代相传的责任与使命。1979年，古家后人把墓园管理权移交当地政府。1985年，18岁的古长仙接替叔叔古今朝进入墓园工作。与他同期入职的还有几位堂兄弟，但其他几人最终因为收入微薄相继离开，只有古长仙留了下来。
8: 95年、96年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迅猛，后来他们就到这个乡镇企业了。我们一个月拿300-400块钱，他们一个月要拿1000多块钱。
2: 2020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李白墓园正处在洪峰过境的要害之处。 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半日之间漫过堤岸，涌入园中。
8: 到我的腰部有70多公分，就怕墓地受到水的侵蚀之后有坍塌的危险。
2: 工作人员被要求紧急撤离，但谷长新却转身走向了距离李白墓仅有50米的那间值守小屋。
9: 屋子里大概水深有30到40厘米深，用的东西全部都飘起来了。
2: 直到洪水退去，他立刻带着员工清淤排险。仅仅3天后，李白墓园便重新开放。而在谷长新接待过的众多游客中，有几位来自韩国的访客，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8: 他们就跟我说，谷先生，能不能让我们一起到李白墓前，等到夜晚的时候，李白最喜爱的月亮升起，明月当空，我们一起举杯邀明月。我一晚散步的时候到李白墓我要去，但是我就没想起来邀请，就感觉到对李白有一个亏欠。
2: 谷长新猛然意识到，自己守了这么多年，守住的只是一座墓园，而不是李白的精神世界。从那时起，谷长新从头学起，他案头摆放的关于李白的书籍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他一次次到四川、重庆、山东去拜访诗人曾经驻足过的山川。几十年下来，谷长新相继出版《李白游踪》《青山诗魂》等书，变成了当地公认的李白研究专家。
8: 事情李白墓保护完整，那不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在由我们国人在保护，并且还传承
2: 1200年，多少风雨沧桑，多少纷争离乱，无数辉煌的宫殿，威严的都城，浩大的工程，都已滑入历史的长夜，难觅踪迹。可李白墓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海月尚可清，土诺终不移。当年李白挥毫写下这些关于信义的诗句时，不曾想到日后会有一户人家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光阴替他守住了最后的归宿，也替我们所有人守住了那份亘古不灭的诗魂。诚信之星谷长新，
0: 有请诚信之星谷长新，欢迎您。
10: 好，
0: 您好，谷先生，守墓1200多年，49代人的坚持，光看这两个数字，就一定是一个奇迹了。在这1200年间，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多变迁，有哪个阶段是最艰难的？
11: 抗战时期。日本人用炮火多次轰炸到我们这里，把1000多年的太白祠、我们谷家的祠堂、历代的碑刻、石刻都被炸碎了。爷爷带着村里的强壮劳力去找一些大石头，把它们挖出来，肩膀去抬，用手去推，把这些大石头都运到了李白墓前，在李白墓的周围围成了一个大大的石墙。虽然战争非常残酷，但是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李白墓保存了下来。
0: 向您致敬，向一代一代的谷家人致敬。我想这就是守护的力量。谷家人用石头垒起来的不只是墓的保护围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谢谢您，谢谢。 三位诚信之星的故事告诉我们，守护是40年不曾改变的医者仁心，是一个农民对土地赤诚

0: 常深沉的爱，是一个家族对文化遗产虔诚坚定的守望，坚守见信义，躬行见初心。这些日复一日的守护，都是诚信精神最生动的体现。接下来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二个篇章，担当。
1: 诚信之心第二章，担当。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困难，也会面对险阻，但是总有一些人在生活的重担几乎要将人压垮的时候，依然选择挺直脊梁；总有一些人在命运的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道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位老人，看他如何在命运的重击下选择了用诚信和担当书写出一个大型的人。
2: 你再请我背五千块钱，我没记不起，你再是号码名啥子？
3: 九年代九十八。
2: 我现在过来见就等老车买东西去，好不好？有的了。
1: 2025年12月24日，一段质朴感人的画面在网络刷屏。69岁的黄玉香老人执意替离世的儿子偿还一笔10年前的债务。这笔只有150元的旧债，债主早已忘却，再三推辞，可老人却迟迟不肯离去，坚持要还。这份朴素的诚信打动了无数网友。
2: 卖50块钱，我看到儿子说了不要还了，我都不记得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眼泪刷的就出来了。
1: 更让人动容的是还债背后的故事。1个月前，黄玉香老人的儿子因病去世，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黄玉香偶然听说儿子还有一些零星欠款，他强忍丧子之痛，四处奔走打听，逐一核对，终于拼凑出儿子遗留的10000多元欠款账目。
3: 我问你，这行不管行，真的这样子的可怜，我说心想念想心挂念挂就挂到个病位，挂到个家中。
1: 10000多元欠款对普通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黄玉香老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老人从小残疾，6岁就失去了左臂，丈夫一直患有严重哮喘，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两个老人常年靠政府低保和残疾人补贴维持生活。
3: 你要是不问别管，我就心不安，你到底不问管，我就得困不住。
1: 为了尽早还清欠款，69岁的老人黄玉香辛苦劳作，种菜养鸡，点滴积攒。按照账目上的数字，每当攒够一笔钱，他就踏上还债之路。
4: 我
1: 他挨家挨户登门还债，以最真诚的方式担起儿子的责任。独臂老人暮年替子还债，挺身担当的故事传遍三湘大地，温暖万千人心。无数志愿者与社会爱心人士主动伸出援手，汇聚起温暖向善的力量。黄玉香老人始终恪守良知和信义，用担当向命运呐喊，用诚信书写了顶天立地的大写人格。诚信之星黄玉香，
5: 有请诚信之星黄玉香
6: 大娘。有一个问题想先来问问您哈，就是您看每次还钱的时候，大伙都说哎呀别还了别还了，我没想让您还钱，您当时有没有一丝的念想，想到说那我索性就接受大家的好意吧，这样我的日子也可以好过一点，有这样的想法吗？
3: 我就是不还好，我心不安，别有钱也不是大花去的，也是学下的，也不容易。
6: 旁人的体谅是善意，但是大娘执意要还钱是自己给自己立下的原则。那常校长，您是最早将大娘的故事发到网上的人，当时大娘的故事哪一点最触动您，让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呢？
4: 就是当时王奶奶到我学校来还钱给我，我就被她感动了。这个钱我都不记得了，十几年了她还来还钱给我，我就觉得她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到学校把这件事跟我的学生也说了。有一个男学生平时在班上非常调皮，上课不听讲，作业也不做。我就说你看黄奶奶都七十多岁了还这么努力还钱，而且她还只有一只手，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做作业？当时她听到我的话没有说，只是把头低着。过了几天她就主动把那个作业交上来了，她还在作文里写了我要向黄奶奶学习，做一个讲诚信的人。
6: 这份朴素的诚信其实本身就是一堂最好的德育课。大娘，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担当的重量，谢谢。
3: 谢谢。
6: 也谢谢常校长，谢谢。同样是替亲人还债，另一位95后女孩的故事同样也令人动容。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95后姑娘杨云燕。
1: 画面里的这个年轻女孩叫杨云燕，她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慰和劝导那些厌学、抑郁、自我封闭的孩子，帮他们找到人生的出口。但是谁能想到，杨云燕自己也曾深深陷于人生的绝境之中。
7: 当时我在经历家庭变故这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1: 2016年，杨云燕的姐姐病逝，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仅仅过了2年，杨云燕的姐夫又身患重病，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杨云燕的母亲不忍心两个孩子再失去父亲，就变卖了店铺和汽车，四处借钱治病。然而钱花光了，姐夫还是去世了。一边拉扯孩子一边还债，几年下来操劳过度的母亲也去世了。
7: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的天塌了，只是觉得一点不敢相信，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会集中的发生在这几年，会发生在一个家，没办法去理解。
1: 那一年杨云燕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她还没有学会怎么养活自己，却面临着要承担起抚养姐姐两个孩子的重任，还有母亲为姐夫治病所借下的近100万元债务。
7: 我就跪在她面前发誓，我会把两个小孩养大，让她安安心心地离开。
1: 母亲留下的近100万债务，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杨云燕完全可以无需承担，但她却对债主们承诺这笔钱我来还。
7: 我妈妈从小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这也是她离世前在病床前面跟我讲的话，所以我记住了妈妈的话。当时不管再难再苦，我都没有放弃两个小孩，也没有放弃还钱。
1: 他同时揽下了工程资料、家教、平面设计、文案撰写等多份兼职。他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知道能多接一个单、多打一份工，就能离还清债务近了一步。
7: 妈妈走了之后也是暴瘦了20-30斤，然后又加上这种长期的工作强度压着，也是暴瘦。我那个时候是被逼到绝境了。
1: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分一毫积攒收入，再

0: 下一笔便主动上门归还一笔欠款。
1: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两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0: 账本上每还清一笔债务，杨云燕便认真地划去一笔，整整五年日夜煎熬，密密麻麻的账目终于全部结清。
1: 被你们保护着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两个小孩也很好，你们可以安心了。
0: 无愧亲情，杨云燕主动扛起抚育姐姐两个孩子的责任，让失去双亲的孩子拥有安稳的成长港湾。无愧信义，杨云燕主动揽下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债务，守住母亲一生传递的诚信底线。杨云燕以年轻单薄的肩膀扛起人生大义，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诚信初心。诚信之星杨云燕，
2: 有请诚信之星杨云燕。
3: 云燕，刚刚我看短片的时候发现我们现场的很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包括你，我也看到你也流下了眼泪。五年的时间，当你还完了一百多万欠款的那一刻，你是怎么想的？
1: 其实那一刻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吧，我的家人也可以安心，然后我带着两个小孩也可以挺直脊梁继续生活，继续走下去。
3: 现在两个孩子几岁了？
1: 一个马上要读初中了，一个要上五年级。
3: 他们当时在这五年的时间里知道你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再还其他人的欠款吗？
1: 小孩其实当时不知道，我没有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还小，我想让他们开心的去生活，不让他们去沉浸在失去双亲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
3: 我相信以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你做了这些，当他们有一天问你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其实我会跟他们讲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妈娘永远永远会在你们身边陪着你们长大。
3: 我听说你现在在做心理咨询师是吗？
1: 对的。
3: 你身上的担子其实已经很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给自己加担子？
1: 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因为愿意所以值得。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一句话，叫做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也一直在践行，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信条，去帮助很多很多小孩。当我把他们从阴霾当中一点一点地拉出来了之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自豪，我自己也很骄傲。
2: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温暖。谢谢你，谢谢。从黄玉香到杨云燕，他们之间隔了一代人的光阴，但当我们把他们的故事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同一种东西，那是中国代代相传的朴素品格，是人无信不立的千年古训。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诚信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在每一代人的血脉里奔流不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三个篇章，见诺。
0: 诚信之星第三章，见诺。
2: 在广东东莞恒利牛行有一个古老的职业，牛经济。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他始终是买卖双方最信任的那个中间人。 通过短片

0: 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这里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恒利牛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活牛集散中心，这里的肉牛供应占据了整个珠三角60%的市场份额。而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要在这里做成一笔买卖，基本离不开一个行当——牛经济。作为牛行资历最深的牛经济，朱树轩靠着一手传承百年的象牛绝技，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定海神针。
2: 首先看牛的时候，成看前锋，看肚脐，看腰，看腰。
1: 朱树轩仅凭目测就能把一头牛的体重误差控制在1公斤以内，
2: 1164斤，180公斤呢。
3: 还是师傅厉害，
2: 师傅
3: 还要学习啊。我
2: 已经看好这个牛了。
1: 朱树轩认为，入行50年来赢取大家信任的从来不只是这些绝技，而是入行第一天师傅叮嘱他的那句话。
2: 当时师傅第一个不是教我看牛的，教我那个有学习好那个讲信义讲诚信，再问我们东莞说话的要牙齿当金齿。
1: 实际上，朱树轩刚刚入行的时候，牛行交易一度乱象丛生，一些不法牛商勾结牛经济，利用手语暗语秘密议价，把病牛劣牛卖给不知情的农民，行内称之为踩牛尾。
2: 有很多骗人那个方面的玩这个手的，大家要对比赤白看，但是对方不知道了吗？也是打这个手势啊，啊买这个额度啊，啊额度对比900了啊。
1: 在那个年代，一头耕牛就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朱树轩不忍看到乡亲们吃亏，更不忍看到牛行几百年的信誉被一点点毁掉。1995年，朱树轩升任牛行厂长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就是重塑牛行风气。首先，他发布一纸禁令，绝不允许暗语交易，同时开辟投诉渠道，一旦发现牛经济违规操作，损害客商利益，一律禁止在牛行从事交易。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推行，耕牛逐渐退出交易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肉牛交易。朱树轩又给牛行立下新规矩，每一头牛进场前必须经过严格检疫，交易过程全程接受电子监控，每一笔交易都要做到有据可查。
2: 你讲这个信义的，你到哪里都有人敬重你。
1: 现在的恒利牛行汇集了云南、广西乃至东南亚各国的牛商，每天平均交易量数百头，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朱树轩把一辈子的深情给了牛行，也用一辈子的诚信延续了牛行500多年的好口碑。诚信之星朱树轩，
4: 有请诚信之星朱树轩。欢迎朱师傅。那朱师傅怎么能够做到坚守诚信这么长时间，您时时刻刻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呢？
2: 我们牛行500多年来坚持用诚信两个字，诚信是那个每一个行业的灵魂，没有诚信你干什么行业都不行的。
4: 坚守诚信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难的是坚持整整50年，大半辈子的时间啊。那友平，这么多年父亲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5: 我爸爸让我最触动我的是，他是第一届我们东莞好人，他是第一个以诚信为名的得到是东莞好人这个奖状，很荣誉。

0: 好，我当时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我家的第二个东莞好人？后面我发现，我可以做志愿者，把我的爸爸那个坚守诚信，这个我用志愿者的精神去传承下去。现在2016年到现在已经10年的志愿者了，我现在也是2022年的第4届东莞好人。
1: 嗯，也祝贺你。

0: 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当我们把目光从一个家族的故事转向更加广阔的商业领域，诚心的力量也同样在书写着传奇。在河北黄骅有一家企业用4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诚信能让企业的路走得更长更远。
2: 2026年元宵节前夕，一家名为信誉楼的连锁百货向旗下44家门店发出紧急退货通知，起因是门店陆续收到顾客反馈元宵口味偏淡，
3: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2: 在大规模退货启动之前，反映元宵偏淡的顾客占比尚不到1/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
4: 我说都吃了，我说咱不占人那便宜，但是那个信誉楼的员工说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说可以退，那你退去吧，然后我就去退了。
2: 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他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3: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2: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
3: 那么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2: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河北黄骅，一间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它命名。
5: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这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2: 信誉楼创办的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信誉楼在简陋的柜台前定下了零售规则。5室1退，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凡信誉楼经营的商品属于质量问题，都可凭发货票据退换。5室1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顾客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信誉楼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直至后来成长为遍布冀鲁金的连锁商厦。信誉楼的这些做法几乎违反了所有利润优先、效率优先的商业法则，但正是这些笨功夫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
3: 我们叫信誉楼，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2: 信誉楼始终守着信誉这两个字，以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真诚走出了一条踏实稳健、行稳致远的长路。诚信之星，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6: 有请信誉楼百货集团总裁张建岗，欢迎张总。
3: 哎，主持人好。
6: 您好。
3: 哎，你好。
6: 我手里有一张信誉楼给顾客发的商品信誉卡，这张卡呢是1986年3月1号签发的。到今天整整40年的时间，我看到背面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可以在10天内凭卡和发货票来退换。
3: 是的，
6: 而且还标注着机械表保修1年，石英钟保修半年。您看这个我们叫信誉卡，其实呢在很多人看来也许 他在某

0: 天会成为一个退货卡，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会不会成为一个赔钱卡？
1: 说实话，亏肯定是亏过的，但是在当年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我的父亲张宏瑞先生提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顾客购买商品是为了用而不是为了退，我们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能让消费者吃亏。所以从40多年前我们就承诺保退保换保修，也正因为是这样，我们赢得了顾客的信任，这也是我们信誉楼攒下的家底。
0: 谢谢信誉楼以真心换取真心，换来了和顾客之间令人动容的双向奔赴，这就是建诺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奉献。
2: 诚信之星第四章，奉献。
0: 在宁夏银川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只要有人需要，他的爱心就不会缺席。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3: 欢迎乘坐爱心送考车。
4: 好，谢谢。
3: 本次乘坐免费啊，祝你考得好成绩啊，祝你金榜题名啊。
2: 肖全是宁夏银川市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年高考季他都会放下手中的订单，免费接送偏远家庭的考生。自10几年前银川市发起绿丝带爱心送考活动，他就成为了最早一批的爱心司机。
5: 准备点学生考试这个铅笔、中性笔。有的学生早晨有点紧张，一着急出门忘带了，我们给备上。
3: 我这会儿要去接一个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是昨天约好的。我们家到考生那个地方大概有4公里。
6: 上车上车。
3: 祝你考试顺利，考上你好的大学啊！好，再见啊！
2: 13年来，上百次爱心奔赴，100多个孩子坐着他干净整洁的车辆，平稳驶向人生的关键考场。
5: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在他们这个人生的一小道路上，就是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也有成就感。
2: 肖全不仅持续13年参加爱心送考行动，这份温暖也同样延伸到了孤寡老人身边。这是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被肖全搀扶的这位老人名叫李红忠。这张模糊的照片背后，却是他与老人2年8个月的缘分。
5: 大概是在2017年的秋天，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拄着拐杖、有点佝偻的这个老爷子准备打车，得知他每周一、三、五要去这个附属医院做这个透析。
2: 交谈中，肖全得知李红忠老人当时已是79岁高龄，而且身患尿毒症，子女远在国外。不会用手机软件约车的老人，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到小区门口等车，有时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老人最开始跟肖全提出包车，但肖全心里却暗暗有了别的打算。
5: 听他说是50几年的时候他是大学生，支援我们大西北来的，可想而知条件多艰苦，他们为我们宁夏确实做出很多贡献，所以说我就想着能不能大家组织一个车队能够免费接送他。
2: 于是肖全号召了几名司机一起帮助老人。
7: 肖哥当时在群里面说了这个，最后就报了报名嘛，报了13名。
5: 我周一送的比较多，
8: 周三接礼数比较多，
9: 每周周三接礼数，
7: 我是周五接的多。
2: 就这样，一支以肖全为代表的13人爱心透析接送小队就此成立，每周准时护送，风雨兼程，从未失约。2年0.8个月，500多次往返接送，这份起初只是举手之劳的善意，在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中悄然沉淀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2021年，老人走了，但在他人生最无助的那段时光里，爱心透析接送小队的队员们给了他最温暖也最深情的陪伴。
1: 虽说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就是劳动者吧，对这个社会多少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到别人，我内心来说是觉得挺骄傲的。
0: 肖全当年发起的爱心车队至今仍活跃在银川的街头巷尾，十几年过去了，一支车队，一群人，把最初那份善意约定化作持之以恒的公益行动，在不间断的接力奉献中，诚信的精神持续流淌，释放出更温暖的力量。诚信之星肖全，
2: 有请诚信之星肖全。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对您和13位同行一起接力接送李鸿忠老人的故事真的感到非常的温暖。那其实据我们节目组了解到呢，老人在临终之前好像给大伙留下了一封信，是不是？
1: 是的，这封信我看过，当时李叔把这封信交到了我们车队里。
2: 这封信也出现在了我们大屏幕上，字迹已经些许有一些模糊不清了，但是我们也从中辨认出了这样几句话，我现场读给大家听。他们接送我，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他们让我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可贵的是一直帮助奉献，这是时代的楷模事迹，是一种典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能已经不是您第一次看到这封信了，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那再次现场听完这段话之后，您的感受又是怎样的？
1: 说实话，我们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说他每周一三五要去医院做透析，我们只是接他送他，事情很简单，可李叔把这件事情记在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心情也特别复杂。我们每天在街上跑的时候，遇见需要帮助人的时候，顺便的帮一把，人家就会记住我们。
2: 这封信他想表达的也不只是一句感谢，他更是让像肖全这样平凡的感动，平凡的温暖能够被我们见到，被我们记住。再次感谢肖全的分享，谢谢。这份无需动员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家族的故事里找到答案。他们用100多年的时间，三代人的接力，告诉我们什么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奉献。
0: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常住人口超过20万，这里房屋密集，街巷纵横，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迅速演变为连片的大火。一旦镇上发生火灾，廖梅清所率领的义务消防队就会迅速出击。他们抵达火场的速度是火情黄金救援窗口，是一场火灾从可控到失控最关键的生死分界线。
3: 属地上如果发现我这边有警情了，他们第一时间都会通知到我们庙老那边。
0: 廖梅清是这支义务救火队的队长，今年76岁，是廖家第三代救火人。他们兄弟六人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廖家军。
4: 廖家军就是以前就已经有，他只要听见火警，第一个就是通道，就是冲到现场。
5: 有他在我们后边，我们都放心。
0: 100多年前，洛社镇经常发生火灾，廖梅清的

0: 爷爷妙金文召集妙家子弟，凑钱买了一台木质水龙，成立了救火会。从那时起，为乡邻救火分文不取，就成了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使命。
1: 老这个的爷爷就包括的老爸，老爸呢再传给我。
0: 1971年，从父亲手中接过救火的担子时，妙梅青只有21岁。慢慢的，他发现自己一个人终究分身乏术，就拉上了几位堂兄弟。
1: 一般在我堂弟跟这个不容易几十年了，在那个78了，我哥哥我的买红在校要说了。
0: 几十年间，兄弟几人就这样奔波在救火的路上。狭窄的村巷，隐蔽的水源，通往火场的每一条捷径早被他们摸得清清楚楚，这也让他们成为洛社镇火灾救援中无可替代的第一响应人。
1: 报警电话来了，马上走了。我养的地，我养的困觉又不太让哥哥干。你呀，动物的东西才不太，阳光晒多了不太，起来爬，哎呀。
2: 这里是那个是私人房烧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煤气壁，冲进火把煤气壁爆出来。
1: 外面把这个烧得像天的，那个火好像拎出来，不拎出来，一个厂全是爆上结婚的，
2: 快吓死了，真，你不要命了你啊！
0: 警铃就是号角，火场就是战场。自21岁从父亲手中接过灭火的担子之后，妙梅青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过去的54年，他们兄弟六人为洛社镇成功扑灭了3000多起火灾，守住了洛社镇的平安。100年，3代人，妙家军不求回报，不畏生死，不言放弃。他们用3代人的奉献，兑现了一个家族对生命的敬畏，对乡土的赤诚。这份深情不会因为光阴流转而褪色，不会因世事变迁而动摇。
1: 如果再要开启，那就走到是中国走下去。
0: 诚信之星妙梅青，
3: 有请诚信之星妙梅青。看着几位穿着救火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这身衣服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装备，更是一种传承。妙师傅，那您看您的这几位兄弟这么多年一直追随着您去救火，这么危险，那今天您和几位兄弟都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当面对着他们说？
1: 他们去救火，跟着我救火还不容易。我一个电话去，几分钟就跑出小海岛出去救火了，这真不容易。
3: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几位站在舞台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答案是69岁，但是他们的救火时间已经50年了。而且他们一家3代人加起来的救火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年。100年的时间啊，整整一个世纪。到底是什么推动着我们一直义务着来做这件事情呢？
4: 我太爷爷碰上火灾，不管安危冲进去救火救人，只让地主后辈邻里有难就不能袖手旁观，能搭把手就一定要上。
5: 人人都说我们傻，拿生命去冒险，但我们心里清楚，这不是傻，这是守住心底的承诺，要对得起邻里乡亲。我们只要干得动，我们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谢谢大家。
3: 100多年，3代人的赴汤蹈火，谢谢妙师傅，也谢谢妙家军，他们让我们看到有一种诚信是在用生命去赴约，那有一种传承是用几代人的奉献守住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请入座。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今天的最后一位诚信之星，他用一条热线、一部电话、23年不打烊的守候，把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写进了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家庭。
6: 这边是9345的，
7: 啊，想找个装水槽的。
8: 这车滑塌，我来，音箱坏了。
9: 我家里那个煤气灶不点火了。
8: 我给你在，我怎么样都哄不好，怎么弄啊？
10: 哎，
8: 过来，
10: 我想跟你们聊聊天。
0: 在浙江省嘉兴市，96345几乎是一个万能热线。
2: 嗯，好的呀，那有事再联系好了啊。
11: 家里一有事我就找9634，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人。
12: 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我平时一个热线电话过去，然后他及时就过来，特别的快。
2: 你好，96345，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0: 在这座常住人口达500万的城市，这条热线24小时应答。当夏季用电高峰来临，日均接听求助电话超过1000个，一年下来，28万件次的受理量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稳稳兜住老百姓的每一个需求、每一件小事。
13: 老百姓的需求在哪里，我们96345的服务就要跟到哪里。
0: 这条热线就诞生于嘉兴南湖湖畔。本世纪初，嘉兴市民常为一桩小事烦心，家里水管堵了，电器坏了，找不到靠谱的人来修，而街边的服务商守着小门店，无客上门，生意难做。2003年，嘉兴市南湖区政府决定免费为供需双方搭建平台，实打实解决百姓的生活难题，96345热线就此启动，而筹建的任务就落在了骆叶青的身上。2003年9月6日，它如期开通了。平台搭起来了，服务标准参差不齐的问题渐渐显现，加价、迟到、服务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骆叶青定下3条铁律：第一，收费必须低于市场价；第二，服务必须标准化；第三，只要接到投诉，1次警告、2次黄牌、3次红牌清退，绝不手软，
13: 绝不让步的。打进热线就是信任我们，我们要服务到位。如果我们的服务让老百姓不满意，对我们这个平台失去了信心，那么我们这条热线就失去了民心。
0: 正是这种严格的服务标准，让96345热线自开通23年以来，始终保持着一个惊人记录。满意率99.95%，办结率100%，回访率100%，近乎满分。随着热线越来越热，百姓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有些需求单靠加盟商已经无法满足。
13: 我发现打电话求助的很多是孤寡老人、低保户、残疾家庭，这让我意识到96345需要更好的服务这些特殊的群体。
0: 陆叶青想到了嘉兴湖畔的那艘红船，他立刻把目光投向了嘉兴市的党员队伍。2004年9月，他牵头成立党员志愿服务总站，把各行各业的能手聚在一起，用公益的形式把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13: 好久不见你了，又想你了。
14: 哎，是的，我也想你们了。
13: 就是
14: 太忙了。
13: 没有。
0: 每到党员志愿服务日，骆叶青都会和同事们一起到徐奶奶家陪她聊聊天。这项服务始于2012年。那年徐奶奶的老房子拆迁了，她找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人家都嫌麻烦，拒绝接单。
14: 人家都在搬，我孤立无助，问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他们都说没空。他说你打个96345，我后来试试看的心情打一下电话，结果他们接了以后呢，马上来回归了。
0: 陆叶青带着志愿者帮他打包搬家找养老院，帮老人安顿得妥妥帖帖。过去13年里，他们一共帮老人搬了3次家。
14: 他们都羡慕我，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啊？那女儿还是你的儿子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96345。你只要记住96345，他们不但帮助我，还会帮助我们全嘉兴的人民。
0: 如今，96345党员志愿者从最初的55人已经扩大到1.8万人。他们组成的25支专业服务队，下设32个分站，服务内容涵盖法律援助、就业帮扶、健康义诊、特殊群体暖心陪伴等等120多个项目。
6: 还可以扫一扫，你了解我们96345的服务。
0: 过去23年里，96345热线始终全年无休，24小时运转。累计受理了569万件民生诉求，每一次的接线应答都是对群众求助的郑重承诺，每一次的如约响应和暖心服务，都让96345的诚信底色更加鲜明。
6: 只要老百姓的需求还有，我们一定会认真的接听好每一个电话，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
0: 诚信之星骆叶青，
7: 有请诚信之星骆叶青，有请。您好，骆书记。您好，您好。嘉兴人民有这样一个热线，真的太幸福了。刚才的数字是累计你们接到了电话有500多万个。
15: 对，
7: 那如果平均起来，就是每个嘉兴人都打过一次电话。
15: 对，我们中心有现在有23位工作人员，那么每天呢接听的电话呢达到就是700到800个之间，然后呢我们就是承诺服务好每一位百姓，这么23年来没有变化过。
7: 这个工作量是不是还挺大的？
15: 就是我们的接线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7: 刚刚短片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就是18000名党员志愿者。
15: 对，
7: 我知道我们嘉兴总共有24万党员，那如果这样算起来，就是每13个党员就有一名党员志愿者。
15: 对，
7: 我们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党员志愿者组织到一起的？
15: 嘉兴呢是红船的起航地哦，那么又是呢我们就是红船精神啊，一直在鼓励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服务老百姓的过程当中，发现嘉兴需要志愿者，我就想我们在南湖旁啊，南湖旁的党员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那所以老百姓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哦。
7: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骆书记和96345团队。谢谢您。
15: 谢谢。
7: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10位诚信之星，向他们致敬。
3: 有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春玲，为诚信之星颁发奖杯证书。

好，谢谢孩子们，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诚信之星，也祝贺各位。观众朋友们，

0: 今天晚上我们从守护出发，见证了担当的千钧重量，读懂了剑诺的漫长坚守，也感受了奉献的滚烫温度。
1: 一位村医翻山越岭的背影，一个家族用1000多年49代人完成的守候，一句牙齿当金石的经营理念，一条热线23年从未中断的应答，诚信在这些朴素的名字里有了具体的形状，这古老而宝贵的品格在新时代的沃土上焕发出更加温暖人心、向上向善的力量。
0: 让我们以诚信为底色，以奋斗为笔触，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
2: 前进。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它的遗产。

宇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

0: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4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4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

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芯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芯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他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杳杳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
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罗蒂、簇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五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马倩，簇金绣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簇。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照暮春，簇金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簇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一千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再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十六片莲瓣就是锤业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托，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在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香尘，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100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
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五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五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五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五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记忆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一杯敬长安。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为歌而写，刀书锋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长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从秀肌肉到秀技能，从谁跑得快到谁干得好，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能否胜任车间实干岗位？
1: 他必须的，就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0: 总台主持人进入工厂，与人形机器人进行四轮 PK， 谁更胜一筹？
2: 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0: 哎呀，有一顶比赛垫嘛。
1: 但是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我认为这个可以打九分。
2: 智能体小圆与全仿真机器人首次对话，两者能否合二为一？
3: 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圆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2: 对话稍后播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
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5: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倾情呈现。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单箱拆马垛，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 UB 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3: 哎呦，你的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2: 哎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3: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4: Round one Ready go。
3: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干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两个，

0: recommendation.
1: You 还得加把劲儿啊！
2: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其实，在现场有一个人比我们大家更紧张，因为参赛选手就是他的孩子。哎，不是说田以南啊，是那个机器人。他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3: 周倩，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2012年创立优必选。2023年带领企业登陆港交所，被誉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2025年身高160厘米以上的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销量达1079台，收入8.2亿元，均位列全球第一。Walker S 系列成为全球进入最多工厂实训的工业人形机器人。2026年，优必选计划将年产能提升至1000台规模。
2: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倩，有请。
4: 你好。

0: 张书记，
1: 你好，你好，
2: 好久不见啊！
1: 是是是，
2: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3: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2: 我们坐下来一块儿看，好不好？
3: 谢谢。
2: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4: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2: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4: 对的，它必须的。
2: 就
4: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2: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哈。
0: 我怀疑他在偷懒，你知道吗？我就还剩一摞了，我要不等会儿你吧。
2: 现在看上去好像小外稍稍的有一点落后啊，周总。嗯，
3: 是，我觉得落后还蛮多的。
0: 好了，最后一路不等你。
3: 您的同事我觉得非常从容，对，因为他还可以好多个箱子一起摞着一起搬。

0: 多长时间？
1: 4分钟。
0: 对，你继续关。我需要帮他吗？
1: 不用。
0: 这个月奖金没了啊。

0: 终于完成了这一摞，等得我好辛苦啊。小歪，你知道你这个六摞箱子你搬了多长时间吗？搬了有将近50分钟啊，所以这轮肯定是我赢了啊。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你看我刚才其实都偷偷作弊了，2-3个箱子一起搬的。还在最后做一下复盘总结啊。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轮比赛我是完全胜了哈。小歪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1: 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2: 对，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1: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2: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厂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1: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

0: 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1: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0: 对，
1: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0: 对，
1: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0: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包括我们节目的数字人小袁同样也非常关心。小袁，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以人形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2: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进车间干活的机器人，我要是缩在一个二维码里出场，那也太不懂事了。说白了，再聪明的智能不实际落地，只是一份昂贵的 PPT。 我以人形出现，就是想证明 AI 这回是真的想卷起袖子跟大家一起把活干了。
0: 很棒，今天呢我特别想带着你到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来，跟我来。小袁，你看看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仿生机器人，你觉得他们长得像不像人？
2: 像，像到我第一反应就想问他，姐妹，你这皮肤用的什么护肤品能做到这一步？今天我们对上频率，不是两台机器握个手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制造两条路的交汇，一条从代码里长出想象力，一条在生活里把它变成温度。
1: 超仿生是我们优选推出的这个进入家庭情感陪护的这么一款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特别像真人，它还有我们的一个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它能够跟人去不断的交互。
0: 小优，那你今天看到小袁，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他说吗？
3: 我想问的是，你虽然是人形，但是还在屏幕里，要不要像我一样变成真人？
0: 哦，小袁有这个心愿吗？
2: 当然愿意啊，谁不想从屏保升职成员工呢？真变成人形，我就能走出这块屏幕，把云端的算法直接拧进现实的齿轮，不用再隔着信号喊话。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变成人形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想像 Work Buddy 这样的智能体一样，为大家搭把手办实事，让我的聪明真正上岗。
0: 好，那我就带着你的心愿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总，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1: 当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复制他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些他的独有的情感的一个情感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赋予他自己特殊的性格，也同时能把他的声音给定制出来，所以说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袁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0: 小袁，等到你心愿实现的那一天，你就可以坐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参与我们对话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现场的比赛，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下一轮比赛。来，
4: 第一轮比赛呢，我赢得太轻松了啊，都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全都是空箱子，毫无压力。所以第二轮比赛呢，每个箱子里呢，我们又加了10公斤左右的重物，相当于呢就是一个西瓜或者是一桶油的重量。小歪的箱子里也是这样。小歪，第二轮比赛别再让支持你的人失望了哈，我们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1: 人类不断的弯腰，然后呢去搬一个10公斤甚至15公斤未来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物，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极其不友好的。主持人可能目前也很难把几个箱子落在一起搬了，因为这个重量就直线的对上升。没错没错，
0: 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累了啊。
4: 搬了一半了啊，必须要歇一会儿。刚才搬的过程当中啊，先让我喘口气会儿。搬空箱子的时候，我一次是能搬2-3个箱子，但是比如说加了这个重物之后呢，一次最多就只能搬一箱了。从这个抓取，然后拎起，然后平移，再把它放下，再推进去整理等等。搬空箱子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个问题？但加了重物之后呢，你觉得每一个分解开来的动作 都需要你全身的这个肌肉跟关节同时在发力。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能人类确实在这种连续的搬重物的环节当中还是会吃力一些的，但我搬的还是比小歪快啊。好，继续，后面还有一半，咱们继续加把油。
0: 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给两位选手都加加油？因为毕竟呢，远在深圳的他们开始的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哈。
1: 我们会有一台，我们 UB 选的这个 Walker C1 的机器人，今天让大家给他展示一段才艺，给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一看。
0: 来，掌声欢迎。华尔兹开始了，太棒了！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类和机器人的共舞就在大家的眼前呈现了。

0: 我们在舞蹈演员的脸上看到了幸福和甜蜜啊！哇，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机器人。
1: 这是我们比较重载的一款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您看它的脚步和刚才这款商业版的机器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0: 这两个机器人从身形上就看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这是我们的 Walker S2 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它双臂能负载15公斤以上的重物，专门是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包括 3C 电子厂去做一些打工的工作，所以它比刚才那块 C1 跳舞的商业版的机器人明显看上去更加魁梧更加强壮，
0: 包括关节，
1: 没错，
0: 包括AI 的智能的大脑等等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长， 对吧？
1: 根据不同的场景定义它的定义它的身体躯干，包括它的具身的能力做什么，我们的 VOA 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才去定义它的外观甚至皮肤。
0: 跟我身旁这位擅长跳舞的机器人相比，
1: 对，
0: 我们的关节好像就秀气了一点。
1: 这款关节首先它的扭矩输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可能搬运重物的力量。第二个呢，它是需要更加抗冲击。这个时候就是看关节的定义不同了，
0: 而且刚才他在舞蹈的时候我们被他的那个扭胯的灵巧所震撼，
1: 是没错。像我们这款机器就不需要扭胯了，因为它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把下盘坐稳，然后去搬东西干活就行了。
0: 一个是实干家，
1: 没错啊，
0: 一个是舞蹈家。请回去休息吧，来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
0: 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会聚焦于它的外观，它的四肢，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请周总带着大家看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就是它们的关节。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拆解开来的这些关节的部件。
1: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是
1: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个发动机。那我们机器人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
0: 情况，这个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1: 简单来讲，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
0: 精度高，
1: 对，体积相对小，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对，
0: 是这个吧？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啮合是有。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的，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0: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更牢固。
1: 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1: 没错，
0: 它的关节其实用的是这个。
1: 我们如果在上肢需要干活、精密的操作，
0: 是，
1: 然后呢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我们一般就是采用的斜波的这个减速。那其实这两套搭配其实是目前大部分的到工业端的人形机。都是这么搭配，但如果说我们只是跳舞的或者一些打拳的机器人，它只是需要动作特别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0: 这些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1: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
0: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1: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0: 那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1: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具身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0: 我们俩对话的过程当中，远在深圳的这场比赛依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比赛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在第二轮的这个比拼当中到底结果怎样。

还剩最后一层了啊！你看我现在看他呀，我觉得他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已经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完我今天跟这个小外的挑战赛，你还觉得主持人只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就行的工作吗？根本不是，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人类不能输，还剩最后一层，加油把它干完。

0: 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小歪辛苦了辛苦了，看你一点也不累啊，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啊？
1: 我没有体力上限，可以全天不休息的一直干活哦。
0: 太厉害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可以自动补充电量，也可以更换电池，保证24小时持续作业呢。
0: 哇，这时候我都有点羡慕你了，可以直接换电就行，厉害。机器人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它呢不怕零部件损坏或者老化，随时更换就可以了。人类是需要休息的，肌肉它是有损伤的嘛，所以在具体的一些生产车间里面，比如说还有粉尘啊、高温啊等等，都对我们的人体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小歪不用灰心啊，你还是有价值的。
2: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哎，我们一块儿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歪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3: 对。
2: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4: 更重了，
3: 更重了。
4: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这么持续坚持，哦，然后它会变慢。对。
2: 那我们也替小歪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4: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5落，可能他就赢了。
2: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
4: 哎，他这一歇，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对。哦。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2: 对。
4: 我们的对的齐是非常精确的，
2: 是
4: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齐的。您别看这个搬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器人
2: 负责任的说，
4: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2: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5: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那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它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它没有情绪，它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工位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6: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搬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搬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啊都能够接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7: 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卸客行业的，那么卸客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协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1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2: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哈。
0: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搬了2箱，就是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的，
0: 需要歇一歇。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3: 偶尔会有的，
0: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3: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0: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3: 不愿意，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0: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3: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会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0: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3: 对对对对对对。
2: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6: 机器人的在 to 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to 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两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力。这个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啊，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4: 卓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进入到工厂。
2: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是什么。咱们把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拣物品，来看一看他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0: 刚才呢，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来，准备，开始。好，我跟它一块儿。

0: 感觉他的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我刚才其实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手，我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1: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2: 都有。就首先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1: 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巨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和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
1: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相信大家对于来自于优必选的机器人小歪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三局比赛当中你最满意人形机器人的一项是哪一个？打多少分？
3: 第二项半重项，我认为可以打8分。
4: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9分。
1: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6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1位觉得有点担心。第三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5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还是有1位没有举手。
5: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1票，3票不看好，
2: 就我一个人。
1: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也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4: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做鞋子的，
1: 对，
4: 就是变化很大，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3: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

0: 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嗯、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1: 嗯、对，
0: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元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元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元，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1: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聊聊。
2: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3: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4: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那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0: 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机协同的一些全新的合作场景。我们看一看，来。
5: 你好，天工行者，我叫田以南。哇，你这手臂力量还挺大。
6: 我现在用的这个套件就是同构臂套件，做的动作能够实时的传到他的身上。你可以用各种姿势去拿这个杯子，
5: 灵巧度还是很精密的哈。
6: 对，很灵敏的。您可以来体验一下，
5: 我来试一试。我看着感觉挺轻松的，捏手指是按这个对吧？
6: 对，而且它有不同程度的抓取力度。
5: 对，这个口还挺难的。我发现用了这个同构臂之后，我手都不知道怎么动了。这个实操远比看着要难很多，我觉得。哎，为啥这么难呢？看着觉得很简单。哎呀，好难，我想放弃了。好了，我宣告挑战失败。
6: 还是主要看他大拇指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可能有一些视觉偏差，他也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VR 眼镜，然后去以第一视角去操作，那样会方便一点。可以，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强了，
5: 谢谢你的鼓励。
6: 对，两条手臂都可以操作。小心桌子，从侧面拿上来。
5: 好，侧面。

0: 比如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人比如说在家里，然后让机器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1: 可以的，
0: 人无法不方便出面的地方，让它去操作执行我们人类的指令，
1: 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2: 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相互比拼，再到现在他们的齐心协力，可能也都为我们的人机协同写上了一个全新的注脚。我特别想问问周总啊，未来三年我们的生产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人机协同的新场景？你准备了一张图带着我们看一看。
3: 这可能是个汽车工厂哈，然后那边就是冲压车间、焊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像工业机械臂一样的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的员工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个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的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就群脑的制控。
2: 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车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4: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3: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在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地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真机现场的采集的数据，又必须在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业，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机器人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机器人，我都觉得稍微有点，还有点那个距离。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对。

0: 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之路应该是一条难而正确的道路。
2: 是
1: 我们特别感谢今天这么多嘉宾的参与和讨论。这里是对话，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嘉宾，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又兴民富，一粒金柚如何铺展十万农户的幸福路？球开或通，一颗足球如何掀起山区特产的直播热？
2: 主播别叫咱了哈，不是打花，
3: 八九个
2: 味，
3: 八九个
2: 味
3: 道，
2: 知道。
1: 既要守好山水，又要过上好日子。三年耕耘，广东百千万工程如何让短板成为潜力板？
4: 产业富民，利益机制如何去联动起来，真正实现我们的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田尹南。我们常说广东富，但在这片近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有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也有奋起直追的粤东西北。其中，粤东西北国土面积占了全省近70%，经济总量却不到广东省经济总量的20%。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最大短板。如何把短板变成潜力板？2022年底，广东开始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简称百千万工程。它覆盖广东122个县、1612个镇、2.65万个村。目标很明确，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强县促镇带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3年耕耘成效如何？山区村镇能否找到特色发展路？我们一起走进广东的山区村镇，去看一看这场波澜壮阔的新山乡巨变。
1: 眼下正是广东梅州金柚上市的季节，蕉岭县城关村的合作社里，一颗颗刚刚

0: 刚采收的金柚被送上分拣线，工人们正忙着分拣装箱。
1: 我们称现在金柚种植面积有8000亩，明年的产量稳产为3000万斤，产值在5000到6000万元，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
0: 看得出黄坤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困扰已久的难题。蕉岭地处粤北山区，村民们守着优质柚园，但议价能力弱，销售渠道窄。
2: 最担心就是销售难的一个问题。
0: 黄坤一直在琢磨怎么让这些柚子卖得更好。这不只是蕉岭一个县的困惑。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广东县域面积占了全省约70%，经济总量却不到20%。山区守着好山好水好产品，却常常产得出卖不远赚不多。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着各县结合自家的家底，把特色产业做起来。
3: 那广东呢，突出的短板是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百千万工程就是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力抓手。
0: 山区县要强产业，关键在打开大湾区市场。2024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番禺区、蕉岭县三方共建的广州番禺蕉岭食品产业园正式落地。过去直接卖出去的鲜果，如今在蕉岭本地直接加工成金柚汁、浓缩汁，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金柚汁榨出来了，市场在哪里呢？
4: 那现在又是刚好是金柚准备上市的季节，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希望就是通过你们对接一些资源给我们，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0: 作为农业大县，蕉岭不缺特色农产品，缺的是怎么把这些产品做得更好，卖得更远。
5: 三方共建的最大一个优势，它解决了一个销售市场的问题，把湾区的这个营商环境跟蕉岭的营商环境无障碍连通对接。
0: 原来从田里直接走向市场的金柚，现在多了一条本地深加工的路。截至目前，梅州柚作为梅州农业一号工程，种植面积近65万亩，占全省90%，综合产值89亿元，品牌价值227.5亿元，全产业链带动从业人员超35万人。百千万工程给山区县的路子，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把最亮的那张牌打好。
3: 山区县发展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地区的模式，而是要立足资源的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到以特色比高低，以功能比强弱，坚持一农则农，一工则工，一商则商，一油则油，推动特色资源向产业链、消费链、品牌价值链的延伸。
0: 同样地处粤东山区县的五华县，靠着一张足球名片走出了另外一条特色发展的路子。
6: 我的名字叫朱新凯，然后我是从6岁开始踢足球，然后踢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
0: 足球是广东五华最鲜明的城市底色，这里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也是亚洲球王李惠堂的故乡。对这座粤东北山区县来说，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刻在基因里的特色名片。
6: 基本上每个乡镇都有2-3块足球场吧，放学都喜欢去足球场踢会球，然后到周末也大家也经常组织一起去看中甲联赛。
0: 五华县最常见的就是足球场，这里共建成292块足球场，每年组织各类足球赛事超过2000场，平均每天有多场大大小小的足球赛，一场接一场的比赛攒起了人气。这聚起的人气怎么变产业呢？今年村超，周新凯跟随五华普米足球队一路踢进全国赛决赛，而就在决赛当天，赛场内开球，赛场外开启了农产品直播。
7: 要直播间下单的话，不是打
8: 8折优惠，
7: 是的。
0: 店长古阳带着工作人员抢热点做直播，这里上链接的都是五华全县各乡镇的普米、茶叶。

0: 等农特产品，他们把赛场上的欢呼和热度直接转化为农产品的销量，让足球加农业的融合路径越走越清晰。
1: 我们都是会根据这些相关的那

0: 而比赛总有结束的时候，古阳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让消费者看完球之后还依然对五华的特产念念不忘呢？
1: 不单单只针对一个赛事，那所有的这个体育赛事，我们的足球比赛都可以去。
2: 那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这种嘛，包装的一个联名款，以足球为主的一个系列。
0: 要做出让人一眼就想买的产品，还得补上包装设计、品牌这些薄弱的环节。
3: 我们的这个国米队的队员设计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
0: 这几年古阳也一直在寻找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在深圳打拼了十多年的杨凯就是其中之一。
3: 鉴于品牌升级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回到老家也想先通过自己在老家的资源赋能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我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过去五华最突出的优势是会踢球能办赛，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足球从一项赛事活动向消费、文旅、农业、体育制造等领域延伸。
4: 足球就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特色底牌，我们现在的农业还是非常基础，所以我们通过三产足球赛事带动了促了我二产带了一产，足球产业从单纯办几场赛事向完整产业链迈进。
0: 凭着足球这张名片，一场场球赛踢下来，五华的变化也实实在在。近三年来，全县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增长21%，旅游总收入增长273%，居民人均收入增长22%。
5: 近年来，我们是借助这一个赛事经济，就也大力的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农特产品的销售工作。比如我们的像我们的五华普米，全产业链的产值的话是达到了4.5亿。
0: 如果说百千万工程为山区县划定的核心任务是挖潜量、补短板，那么在制造业根基深厚的珠三角，要攻坚的便是产业换赛道、发展拓空间的进阶难题。
6: 今天召开环两乡新区的招商项目联审会议，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审议玻璃基板产业化项目。
0: 曾经大大小小的村镇工业园撑起了佛山制造业的家底。2019年，佛山便成为全国第17个、广东省第3个经济总量破1亿元的城市。但体量做大以后，新的压力也开始显现。2024年，佛山 GDP 增速仅为1.3%，在27个万亿城市中增速靠后。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9%，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摆在眼前。
7: 以前呢，我们是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走出来的，但是目前的话，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底下，这样的一种格局和机制和做法，其实已经有明显的局限性。
0: 老产业怎么转？新产业往哪儿落？有限的空间怎么重新盘活呢？
8: 佛山一直以来的这个产业布局啊，城市的发展格局呢是东强西弱。中部这个地带呢，它有比较好的产业的发展基础，也有充足的土地的发展空间，它能够成为佛山发展新的增长极。
0: 沿西江、北江布局的环两江先行区，横跨多个镇间，正是佛山破局的抓手。地处环两江先行区的白泥镇，建材曾是这里的支柱产业，产值从高峰时期的66亿元下降到2025年的44亿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比重也从最高38%下降到22%。曾经的顶梁柱，增长的路子越走越窄。
9: 所以白泥呢是急需找到新的赛道、新的产业的增长点。
0: 江少廷经历了这场转型，过去20多年，江少廷一直和起重机打交道，红火的时候订单排得满满当当，根本做不过来。
10: 我们最蓬勃的是09、14，这几年都是蓬勃发展，那个时候我们的订单都是满满的，也是做不赢的。
0: 但到了2019年前后，江少廷开始感觉到不对劲儿，订单看上去不少，利润却越来越薄。
1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订单很多，但是利润却很少。利润很少，而且我做的觉得做得很累。

0: 就感觉到会有变化。
1: 继续守着老市场，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江少廷盘算着，企业做大型起重设备，积累了大型装备制造能力，有这些老本行，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呢？
0: 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能突破的一个口，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往电力制造行业，装备行业方面去发展。
1: 2023年以后，随着变压器和电力装备配套件订单逐渐增加，江少廷此前几年压住的新方向，踩中了发展的新风口。几公里外，和江少廷跨界转型的路子不同，林生达他们没有跨出电线电缆这个老本行，而是开始寻找新的应用市场。
2: 下定决心，我们要走新能源的这一个赛道。
1: 从光伏专用电缆开始，林生达他们陆续开发了储能、充电桩、汽车高压、海上光伏等电缆。
2: 这些新能源的项目其实已经是我们占到我们整个生产的40%以上了。
1: 出乎林生达意料的是，围绕新型储能和新型电力系统装备这个新赛道，巨龙湾产业园集聚35个优质产业项目，
2: 落户在我们巨龙湾产业园那对于我们后面获取订单呢，包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更加成熟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1: 如今巨龙湾产业园已经集聚57家高新技术企业，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白泥镇，装备制造行业营收增长超过57%，接替建材产业成为全镇第一大产业。
3: 巨龙湾不仅引进了新凤凰，也让老树发出了新芽，真正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共生。
1: 距离佛山300多公里的茂名高州，一座新的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车间里正在组装的是数据中心、液冷温控、核电等领域使用的特种空调设备。
4: AI 算力的一个爆发，我们需要新的一个产能，新的一个地方。
1: 一边是大湾区制造企业需要新的发展空间，另一边茂名也在寻找新的工业增长点。2023年，佛山茂名建立对口帮扶协作关系，
5: 高州和珠三角形成了这个产业分工协作，他们做总部研发我们做基地进行制造。
1: 这家佛山企业的新基地正是佛茂两地产业飞地协作的落地成果之一。其实崔伟贤最初落地时也有顾虑，扩大产能需要大量投入，如果直接在茂名拿地建厂，资金压力不小。园区同样也担心厂房建起来，企业最终不来怎么办呢？佛茂两地最终设计了一种新的合作方式。
6: 所以我们在茂名的支持下，创新了国企拍地定制租赁、先租后买这种创新的落地方式。一方面让项目相对轻资产，可以快速落地，让企业能够快速决策；另一方面，我们也帮助主平台开发公司它建成的厂房建成及满租，从而实现合作各方的多方共赢。
1: 随着崔伟贤的公司在高州投产，一些原本在佛山为他配套的企业也开始跟着过来。
7: 我们过去之后也发现高州周边液冷方面的精密加工五金件的配套还是比较少，对我们企业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机遇。
1: 3年时间，佛茂合作园高州园从1700亩扩大到近7000亩，形成了4个各有侧重的产业片区。这条跨越300多公里的产业链，改变的不只是企业生产空间，更打通了珠三角与粤西的发展脉络。在广东1000000万工程牵引下，近3年来，珠三角6市累计拨付帮扶资金超166亿元，布局建设12个市级产业转移合作园和100多个反向飞地。1000000万工程发展的活水要真正浇进乡村里，核心还得靠人。把人才引回村里，把业态落到实处，一个个村子才能长出持续的生命力。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燕南村保留着岭南水乡的模样， 朱敬义是土生土长的燕南村人，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外面闯荡。2024年春节，村民微信群里的求贤令让苏敬义第一次动起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4: 村的书记也在我们自己的微信群里面号召说，哎，我们准备要打造我们的百千万点心村，会有年轻人回来带动我们这些乡村的新业态。
8: 那个时候是哄他回来的，带有一点哄的，就是叫他回来为村做一点事。
1: 爬龙舟长大的苏敬义心里其实也一直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在家乡开一家和龙舟有关的咖啡店。
4: 龙舟文化对于在我们本地的心目中是很深厚的，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把它传播出去，所以说，哎，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契机，就回来打造一个龙舟主题的咖啡店。
1: 苏敬义当时看中了古桥边一栋正对龙舟码头的闲置红砖老屋，但房屋年久失修，产权人年纪又大，租期怎么定，租金怎么算，房子怎么改，村干部前后协调了3-4个月。
8: 我们村里面呢，最主要配合的就做那个行政类的事情，腾挪土地人居环境做好啊。
1: 老房子最终保留了原有的红砖结构，苏敬义把工业风的设计和龙舟元素融合在一起，游客们来到这里能边喝咖啡边观看龙舟训练。
4: 卡宴我们第一天就卖了500杯咖啡，然后我们营业额就差不多达到12万，首个月就大概3个月时间就亏本了。
1: 苏敬义饮了头啖汤，越来越多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发现家乡的机会。
8: 真的，那个时候电话接个不停。我们村近3年新增的业态项目呢，有15个，带动了村民就业，村集体物业租金增收了10倍以上。
1: 燕南村靠乡村主理人破了题，几十公里外的高明苏村则请回了一位乡村 CEO。距离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25岁的刘家全忙着给苏村排节日节目单。
9: 商户的这种串联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再考虑做一些优惠券啊，或者是一些商户联动啊，这样子一些优惠套。
1: 2年前，刘家全还在佛山市区从事文旅项目运营，家乡的变化让他意识到，在这村里也大有可为。
9: 苏村这里它的这个发展啊是非常的迅速，然后我就想为我家乡用我的专业为我家乡出一份力吧，然后我就尝试着投了一份简历。
1: 曾经苏村是典型的3无村，无产业，无人气，无基础，不少村民常年在外工作生活。百千万工程实施后，苏村开始整村改造，从原有的渔村文化中提炼出锦鲤元素，建起锦鲤文化街区、七彩沙滩和研学基地，餐饮、文创、旅拍等业态也陆续进村。
9: 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苏村，然后带动我们这里苏村的一些经济的发展？
1: 事实上，村庄刚开始改造时，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接受。原来的生活环境要变，老房子、土地怎么利用，改造以后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村民心里没底。方姐曾是村里最反对改造的人之一，如今却成了最支持的人。过去闲置的房子租了出去，现在每个月能给他带来2-3千元租金。
10: 以前我们村到处都是抽水沟啊、鱼塘这些抽的，这里没有路的，自从这个项目搞了过来了，我们村的村民啊在这里就业啊，现在很多旅客啊。
1: 眼看着老房子有了收益，方姐又惦记起家里另一栋还空着的房子，她又和刘家全村书记一起琢磨怎么利用起来。
11: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做那个工作室啊。
9: 那我们这边也帮您留意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对应合适的一些资源，我们去碰撞一下，好不好？
10: 对对对。
1: 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的改变，更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2024年10月正式运营以来，苏村锦鲤文化街区已经吸引游客超过350万人次，街区营收超过2500万元，人气起来了，村里的资源也跟着活了起来。苏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23年的165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1000万元。

0: 广东百千万工程进入第四年，这从来不是一场单向的帮扶，而是一次生产力的重新布局。产业跨域流动，要素高效对接，人才双向奔赴，让山区县镇有了新产业，让发达地区有了新空间，更让万千乡村焕发了持续的新活力。
1: 未来我觉得百千万要持续推进啊，我觉得重点从改革要动力，如果通过改革和内生这两个力的协同，产业富民利益机制联动起来，真正实现外部帮扶和内生的发展相结合。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广东百千万工程是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战略性举措，首先是以机制创新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广东构建了纵向支持、横向帮扶、内部协作相结合的新型帮扶机制，同时出台100多项改革举措，将更多财力下沉基层。57个县市的 GDP 增速已经连续2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发展动能明显增强。此外，百千万工程以产业共建重塑区域经济版图，珠三角和粤东西北通过飞地经济等模式深化产业协作，累计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2200个，让后发地区有了自我造血的产业支撑。百千万工程以民生改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广东省城乡居民收入比2022年是2.41:1，2025年缩小到2.27:1，城乡协调发展的成果正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百千万工程正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板，这是广东破解区域不平衡、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棋。从守着好山水到过上好日子，广东的山区村镇正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之下，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振兴故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

0: 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了，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

0: 的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牛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戏。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随着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

0: 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惠及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

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10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4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呢，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4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4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

0: 贡献给开放原子科研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贡献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

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因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四十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一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子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正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也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控，矿火、矿山机械用的

0: 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薪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

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量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呢。另外开源呢也是

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
4: 这个芦苇的叶子画的全是大石墨。
3: 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品加编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4: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3: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颖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提供奖品的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您好。
2: 林洪德，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跟随翡翠雕刻名家学习翠雕技艺，多年的实践令他深谙翡翠原石敞口特征，并创立了预测评估玉石材料的方法。林洪德秉持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主张因材施艺，以自然巧妙的设计激发玉料内在的生命力，放大原石的种水色之美，使每块玉料都能凸显最大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林洪德先生将为大家呈现哪件佳作呢？
0: 林老师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首饰是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名为代代葫芦的金镶玉作品。这件作品是用999的竹筋应用传统的古法掐丝工艺打造出一个饱满玲珑的小壶袋，内嵌一枚正洋溢的翡翠小葫芦，愿它带给大家葫芦山泉，喜色连连。
0: 好，谢谢。这样的一个金镶玉的小葫芦，哪一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来看今天的场上的第一件宝物，
2: 这对大瓶高68厘米，鎏金狮耳螭龙堆塑，瓶身满绘福禄寿三星、八仙、仙官贺寿等人物故事，纹饰吉祥艳丽，华藻繁露。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清同治时期的粉彩人物故事纹螭龙堆塑狮耳大瓶，是难得的精品陈设瓷，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您认同吗？
0: 这一对陈设器是真品吗？各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先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就我见到的这个仿古瓷里面，绿彩不太容易做出来，但是这个绿彩做的画的非常好，翠艳，再加上它的红彩非常的沉稳，整体的造型呢就是晚清时期的造型，这是当时的大户人家用的，所以应该是晚清时期的真品。
5: 一号夺宝人说得很对，他这个材料的发色就很典型的是晚清时候的东西，而且我刚刚看实物啊，它的折射还是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些波浪釉的痕迹，所以说这件应该是一件很开门的真品。
6: 我是从它的这个黑彩，它的发饰上面的黑彩自然发干，哦，这点是真的。还有就是同治时期的这个，有特别的就是小麻坑点，这种也是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7: 我觉得同治时期它的这个粉彩的确是饱和度比较高的，但是我看它就是中间的那个几位老者的那个蓝色，我觉得有点过于艳丽了，这个蓝我总觉得是有点化学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8: 我也是觉得蓝彩的颜色有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是假。
9: 我觉得不能说单凭就这一点就评价它是假，就是感觉不管在画作上也好，颜色上也好，都是蛮正的，而且画得还挺精细的，我觉得还是蛮正的。
0: 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清同治时期粉彩人物故事纹狮龙堆塑狮耳大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10: 这一对瓶子应该是同治光绪年间，尤其同治年间的一个爆款，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嫁妆瓶，这么大是非常难得的，有68厘米，对吧？那就是300件，标准的300件，而且画工画得这么好的，它的彩这么好，画得这么细，还是不多见的。它的颈部啊，画了一个天官

0: 赐福的意思。下部呢是画的八仙过海，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吉祥题材，尤其是这个八仙在同光时期非常流行，那么同治时期的这个色彩也非常有特点，同治的色彩非常鲜艳。他的人物呢跟清中期比起来呢稍微城市化一点，清中期就更会飘渺一点，这个人物就更加会世俗一点，那么这一对瓶子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你这样的一对非常难得的清同治时期的爆款狮耳大瓶一对，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既然是爆款，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存世量比较大？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99,000,88,50,000,5万,18万,5万。三号是给出的500,000元的价格，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这个赐福、天文赐福还有八仙过海这几个加起来，但说它这么大，我觉得它值这个价位。
1: 就这么大器型，能保存到现在那么完好，还是一对儿的，所以很难得。
2: 对，
1: 你刚才出了50万的时候，一号儒家就特别诧异的看着你，你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飞了是吗？
3: 这50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1: 官窑，
3: 同治的官窑了，不用买民窑的嫁妆瓶了。虽然这个嫁妆瓶很少见，但是50万的价我觉得有点高。它主要是器型大，画工好，体相又好，而且呢上面还带这个贴塑。
1: 堆塑
3: 这个螭龙纹，再加上他画的是这个祝寿题材，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还是颇受欢迎的，应该能值个10来万。
1: 林老师，您的判断呢？
4: 我呢，这个工艺上我看得懂，倒是一个精品，特别是一对，从清朝时期到这么久的时间还保存得这么好，一件很精致。
1: 您从这六个人当中您找一个您觉得特别合适市场价格的呢？
4: 应该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属于民窑的，应该是大概是在10几万到20万之间的差不多。
1: 哦，10几万到20万，那符合您的要求的就是我们五号给出的18万元了。
4: 对，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狮耳大瓶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高老师，
0: 这一对瓶子按照前几年的行情，那个20万是存在的，因为最近瓷器有点低迷，所以我们给的呢是一个保守的价格。这一对瓶子还是非常难得的，它一个是完整，这个狮耳呀、螭龙呀都完完整整的，彩一点都没磨，器型又大，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比较小巧，它是来自于明代的一个金簪钗头。
5: 吴牛喘月的意思是水牛怕热，把月亮误认为是太阳而惶恐喘息，后来演化成百姓对安稳顺遂生活的向往。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明代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金钗重10.6克，吴牛脚踏祥云回首望月，精巧的蕾丝工艺将水牛的毛发肌理表现得栩栩如生，是明代黄金饰品的巅峰之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1: 非常精巧的这一件来自于明代的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蓝心丽蓝女士，有请。好，
6: 专家好，夺宝人好，主持人您好。
1: 你好，蓝女士，这一出来就觉得这个宝物确实就适合宝主本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6: 这件宝物呢是我爸妈特意为我购置的一件嫁妆，也是为我准备的一件底器。
1: 哦，一件底器。你喜欢这样的这件金簪的钗头？
6: 我很喜欢这件金簪。
1: 是带着你一块去选的吗？
6: 是我爸妈他们两个人特意为我去选的，
1: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个惊喜。
6: 对，他们觉得这个剑就是犀牛望月，寓意比较好。
1: 吴牛喘月啊，这吴牛喘月的寓意也就是以后希望这个生活呢能够非常的惬意舒适，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也能够非常舒适。
6: 对，也是因为它的

0: 寓意比较好，因为这个整个西身都是用金丝就是一点一点编织而成，而且这个犀牛脚下镶嵌这颗红宝石的寓意也是盼着我以后的生活就是红红火火。它这个犀牛头顶上还有一个祥云，就是寓意我以后的日子能够祥和幸福。
1: 哎呀，这父母对于女儿的这个期待都聚焦在了这样的一件小小的金簪钗头上。那么到底这件父母给蓝女士购得的嫁妆，它是不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哦，都看真。
2: 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就是他父母给他这个寓意，那他肯定是在就是购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的。第二点就是他的这个工艺有点像明代那种的感觉。
3: 这件东西就很开门，很开门的是老的，从它的黄金的氧化程度来看，它发红，而且这个红很正，这符合当时明代的这个黄金的特点。然后第二，我们看它的造型啊，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开门的，所以这件东西肯定是个真的是好的。
4: 对，我也是从工艺上，我首先看见这件东西了以后，我就想起来了这个十三陵里面那个定陵里有一个金丝翼扇冠。这也是金丝编的，当然这个翼扇冠没法比了，但是工艺上可能有一些雷同吧。再加上它这里面还镶嵌了一颗红色的宝石，做得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晚明时期的金饰。
1: 哦，你还确定是晚明时期的？
4: 我感觉是晚明的。
1: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5: 首先就是小妹妹一说这是嫁妆，就感觉闭眼必须是真，
1: 因为给女儿更多的祝福和期盼的时候呢，不能寄托在一个假的物件上。
5: 然后再看这个红宝，因为古代的红宝石它一般都是随形，不会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宝石打磨会比较明显。我看这个随形，同时旁边的那个镶嵌也比较厚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6: 然后还有这个宝石啊，就是应该是天然的缅甸宝石，红宝石。它的发光它的一些颜色都非常好看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1: 好，这件蓝女士父母买到的这件宝物是不是明代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哎，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0: 如果不是的话，它也是一件我的最好的礼物。
1: 父母的心意也是真实的，而这件宝物也是真的，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申老师，
7: 这个簪头呢，就是很少见。这个花丝工艺呢，它是做的是一个动物造型，然后我们看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水牛，它回头望着一个月亮，然后呢叫吴牛喘月。首先啊，这个题材啊比较少，这个造型啊特别少，再一个就工艺啊很复杂。他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金丝拉得非常细，然后不断的编织，我觉得特别难啊。他下边呢又踏了一颗红宝石，点睛之笔啊，又有垂叠工艺，然后呢去做了这一个红宝石的一个包镶。再一个，为什么要定明代的不是清代的啊？就是这个金它氧化的颜色比较红，清代的它的颜色稍微会偏黄，这个金的颜色更红啊，就偏向于明代。然后再一个就是下边那个嵌那个宝石，明代尤其是十三陵，我们看那个它那个簪头上也都是这样的，这种就是红宝石、蓝宝石，下边那个红宝石确实很红，但是呢，真确定不了它是缅甸的。如果能这个能确定它是缅甸的红宝，如果是缅甸蒙古的歌曲红，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加分项。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是明代的一个掐丝工艺的簪头。
1: 好，谢谢施老师。那么这件明代金簪钗头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11万、11万、50万、35万、12万、35万。我们从三号夺宝人开始吧。你50万刚才给那个大皮儿，现在50万给这个金簪钗头，这个价格衡量体系我有点混乱了，为什么呢？
2: 因为那刚才写的50万。
1: 哦，就刚才短片当中，它是应该是堡主要价是50万是吗？
2: 对呀，我就
1: 当时买的时候是用50万买的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1: 这没有告诉价格，没有告诉女儿啊、哦，所以你通过短片来判断它就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买家好
2: 希望它是这个价
1: 钱。我请教一下林老师，您的估价呢？
3: 从明朝到这个时代来讲，因为它的文化价值本身、工艺价值远远超过于它本身当下的这种金跟钻石的价值很多的，加上呢。这个宝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能看一横眼都看得很漂亮，因为在那古代的绝对宝石绝对是真的，只要是真品是绝对很有价钱的、
1: 所以能不能达到三号所说的50万？
3: 对，我觉得还是，我就觉得是值得的，
1: 值得到50万。你看我们三号有林老师给你撑腰，他也觉得这样一个金簪的钗头能够到50万元。一号二号夺宝人给出了11万元。
4: 因为这点东西它肯定是个精品，对吧？但精品它的克重摆在那儿，老金的价格体系就是应该按照现在的金价去翻倍，像这种精品的我们翻个5倍6倍其实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考虑到它这一颗红宝石，两个加起来我估计应该10几万差不多。
1: 四号为什么给出的35万元？为什么？
5: 其实当时最开始我想给的是15万左右的价格，但是专家在做这个猜头的这个讲解的时候，我内心就哎呦，
1: 又加一价。
5: 对，加一点，加一点。然后专家老师又说出哎这个很难得，我说那再加一点，慢慢等专家老师讲完，我觉得就哎35应该差不多了。哦，
1: 都是加分项哈。
5: 对，
1: 他们到底。蓝女士的父母给她购得的这件金簪钗头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6: 哎呀厉害啊，你们俩是不是商量了商量，这价格给的好准啊。其实当时想给你们真的就想给11万，为什么少了1万啊？你看它是一个钗头，
7: 没拆，
4: 缺一点，
7: 缺一棍儿，
6: 没错，它有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金的棍儿，也有可能是一个玉的棍儿，所以它是个钗头，那我们就不能按照整器给它。这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价值真的特别好，它的工艺难度确实是要比普通的花丝更难啊，所以呢，这个呢，从它的工艺价值，从它的金还有宝石。我们给了10万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蓝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这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齐白石白石老人，说这是白石老人在87岁的时候的一幅作品，落款是齐黄。这件作品是出自于齐白石齐大师之手吗？李老师，
8: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是件仿品，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落款就是87岁，87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啊，87岁的字不是这样。再一个，我们看这个鸟啊，这个鸟啊画的太繁琐了。再一个就是鸟下边这块草不是草，是。这个尾子不是尾子，是吧？这种表现在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很少。再一个就是这个芦苇的叶子画的全是大石墨，没有这个浓淡干湿的这种感觉出来。几方面看，这是一件图片上看啊，这是一件仿品，是齐白石的伪作。
1: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是一件玉壶春瓶，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上面还有诗词。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用标尺在旁边标注了它的高度，它的高度呢是14.7厘米，这对吗？左老师，
9: 这是一件料器，那么乾隆时候的料器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烧制的难度非常大，那么乾隆的时候的料器，这个珐琅彩以小件为主，没有这种这么大的大器，因为这个珐琅彩它是有一点厚度的，所以看上去呢就相对来讲比较立体，就是如果近看细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裂纹。那么这一件器物呢，就明显的看着比较薄，它的胭脂彩呢，应该是

0: 化学研制材，那么应该是一件新房。
1: 嗯，那目前我们看到曹友朋友发来的两件藏品的都是新房的，刚才都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进行判定，接下来我们反转一下，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大家来判断接下来出现的这件藏品的年代。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两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一分。来，请听题。
2: 古人基于孝道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对身体的爱护延伸到手指上，为了保护指甲，他们发明了护甲。隋代李小孩墓中就有银制的护甲，这对藏品是一对金护甲，护甲长6厘米，采用花丝、錾刻、垂叠等工艺，甲面上有金钱和花纹饰，寓意和和美美、富贵吉祥，纹饰造型极具时代特征。请问这对护甲是哪个朝代的？
1: 护甲是哪个朝代的呢？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
3: 清代的。
1: 清代，确定？
3: 确定。
1: 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金护甲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恭喜佳琪，一举拿到了这两分，回答正确。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4: 而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电视看多了你都知道谁老戴这个，对吧？那个慈禧老佛爷跟你说十个手指头全是这个。这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前一件吴牛揣月明代的那个花丝，我们再看这个，这是垂叠工艺，垂叠錾刻工艺，这个金就没有那个红啊，就是这个发黄那个发红，这类的就是清代的护甲。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钱四边应该还嵌的有宝石，这是丢了，这个应该等级很高，那不是一般人的，对吧？东西很好。
1: 说到这个护甲都是戴在手指上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出现这件藏品呢也和手指有关系，因为它是用手指画出来的。
2: 它是清代纸画的开山鼻祖，风格苍劲奇绝，自成一派。康熙时他官拜刑部侍郎，他就是高齐佩。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高齐佩所作寻梅图，此画采用典型的三段式构图，远景层峦叠嶂，中景寒林萧瑟，近景高士童子踏雪寻梅。宝主认为这幅作品充分体现了高齐佩纸画的精妙，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4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高齐佩的手指画寻梅图。在大家判断之前，我们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的介绍。
5: 高齐佩是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画家，一说他的弟子大家就会惊讶，扬州八怪之一李善是师从于他，8岁就画画，在中年开始用纸画，用指甲、指肚、手掌来绘画山水花鸟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纸画开宗立派的这么一位。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写着高齐佩纸墨，那就说明这就是一幅纸画。
1: 那么这幅画作是不是来自于高齐佩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
2: 20万元海外拍回嘉靖官窑，是捡大漏还是吃大亏？婆婆给的新婚礼物珍藏了几十年，难道有假？清代金龙嵌宝金簪，种水色俱佳的清代翡翠玉环，真品现世，拍价几何？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 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3位看真，3位看假，1、2、3号夺宝人都看真。来，我们请中间的一个代表来发言，2号夺宝人。
3: 我们看画嘛，首先看构图，那这个构图就很合理，这张画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用手去处理效果的痕迹，所以我觉得这幅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其实从他这个画风上来看，点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骑着驴的这位高士。那这个驴的这个动态呢，不是特别好画，用笔都不太好画，何况用手指，可见作者的这个技法之高超。
1: 嗯，
0: 再加上他这个山石的这个勾勒呢，几点就能感受出这种苍劲的这种山貌，所以呢，是一位高手画的。我觉得就是高启沛的真迹。
1: 我就是恰恰跟一号看的是反的，因为我看的也是这个驴，我觉得画的太好了吧，我感觉不像手指能画出来，
2: 不应该是用手指能画得出来的。
1: 对对对对，
3: 它这个驴虽然说非常精细，但是我们的手指其实还是能刻画出来的，手指肚。
2: 指肚就能画这么尖这么细吗？
3: 它可能会是比如说用指甲或先指肚可能稍微画一点，然后用指甲来把它后面的这个提起来，我觉得还是可能做到的。
2: 嗯，但我就跟他们正好也是看的也是反的，因为这是一个纸画嘛，然后我就在看自己的手，然后再看画，我在想他的那个就是远处山的影子，如果是用纸画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背景有点太均匀了，就是不像是纸幅画出来，我觉得至少会有顿挫感，不会是说感觉我感觉是看着像笔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假的。
1: 好，
4: 据我了解啊，就是他的画的唇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是一个假的。
2: 哦，因为少，为什么我们舞台上就不能呈现出传世佳作呢？
4: 因为我感觉他留唇式的就是比较稀有，比较少，
2: 就是少。哦，好，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请教一下林老师，您支持哪一方？
5: 我对这个字画呢就是脖子很深呢，但是从整体这个这一画来讲，看这个画呢还是有一点年代感的。
2: 对，那您直接给我一个您的结论。
5: 这
2: 寻梅图它是一件。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一二三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6: 大家可能对高启沛不是太了解，这个你说李善，说他学生，你说李善都知道，但是你说高启沛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高启沛的纸画苍劲刚硬，你看那个山的线条不像用笔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指甲啊，它不纯墨，指甲蘸上墨，一断就断了，断了之后再蘸再下来，所以说这个明显像木棍画下来的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大面积的用手掌推的，说是纸画，其实这个手基本上都用上了。而且高启沛有很多作品的宣纸还不是我们这种很好的宣纸。所以才出现这种这个苍劲老辣的这种感觉。再一个落款，这是写的切缘，很多款都写上铁岭高启沛。其实在那个时代，在清代，高启沛就是为家乡代言的，一说高启沛大家就知道铁岭。所以铁岭在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纸画大家高启沛。
2: 这宇宙的尽头是铁岭，从清代就开始知道了。那既然是这么细致的一幅画作，这样的一幅大尺幅的纸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高启沛的纸画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三号终于不给50万了。三号怎么不50万了？为什么是10万元呢？
3: 其实我本来想给20万的，说实话，但是我感觉是不是稍微保守一点，然后就给出了10万折中的价钱。
2: 一号给出了30万元，二号15万元，四号35万，五号2万元。那最低的是五号的2万元，为什么这么大尺幅，那么辛苦用手指画出来的？
7: 对不起，又给少了一个。
2: 哦，也少了一个。您本来想给20万元是吗？
7: 对。
2: 在刚开始录之前，就这一位就告诉我，哎呀，我数学不太好，怎么办？我说没事儿，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
7: 所以我不相信手指这么好使吗？
2: 最高的是我们4号和6号各自给出的35万元。来，4号，为什么是35万元？
8: 对，多难呀。

0: 这个我觉得看它这个也比较大，又是精品画作，反正我觉得一般的手也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价格应该跑不了了。
1: 根据 EJ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清代高齐佩纸画寻梅图，它的市场价格是8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3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李老师，
2: 这个80,000稍微低点，100,000应该合适，曾经也是比这小的都卖过30几万也有，就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收藏的人也少。这件作品在以后的市场还会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起拍价。
1: 好，谢谢李老师。好，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4件宝物。刚才都说呀，我们今天场上黄金浓度很高，所以接下来这件宝物也和黄金有关系。这件宝物呢，是一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件宝物。我们有请牛俊芝牛女士，有请。你好，牛女士，您好。好，您好，
3: 阿老师好，主管人好。
4: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安徽阜阳的牛俊芝。
1: 好，欢迎牛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这么硕大的一个和田玉籽料吧。
4: 这是一块包金和田玉籽料。
1: 嗯，
4: 我认为我看着的，我自己感觉它的白玉很细腻滑润，
1: 嗯，
4: 黑油脂浓郁厚重，它们过度自然。
1: 牛女士告诉我的是，它重的是208克，它的长度呢也有6.76厘米。牛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呀？
4: 不是买的，
1: 不是买的，是
4: 啊，这是婆婆给我的，婆婆送给我的。
1: 哦，这是您进门的时候送您那个彩礼，
4: 也不算彩礼嘛。
1: 啊，那这样的一件宝物，金镶和田玉籽料，对吗？所以就要请大家来判断一下，6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6位夺宝人的判断是。1位看真，5位看假，婆婆给的能是假的吗？你好，夺宝人。
5: 我觉得首先这种装饰方式就没有那么的老。
1: 我们没说她年代呀。
5: 就是她这位大姐的嫁妆一定要得有30年、20年以前以上吧。
1: 这是哪年给您的呀？大概。
4: 我们刚结婚的吧，80几年。
1: 哦，80几年啊，那确实。
5: 对。这种装饰风格我觉得还要晚，而且呢怎么感觉像鹅料，或者说这个黑皮子像做的，这个不像是籽料，这个表面没有籽料的那种所谓的毛孔状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可是不是那个机器转的那种所谓的假籽料啊。
1: 你悠着点说，人家别破坏人家家庭和睦。
5: 不，我说的是东西，并没有说二人感情。
1: 哦，这婆婆送的。
5: 婆婆的心意可能是好的，婆婆也不是鉴定专家呀。
6: 对，就这应该是感觉是个鹅料做的滚子。
7: 我觉得这是一眼假，就反正不是籽料，和田玉应该是和田玉。
1: 哦，您觉得是和田玉？
7: 嗯
1: 嗯，好。
0: 首先阿姨咱们不挑事儿哈，既然是婆婆送的，那肯定心意都是好的，婆婆她也不懂，但是这个籽料呢它肯定不是籽儿。还有您刚才说的，她就感觉白肉跟她的皮这个地方过度很自然，她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她比较生硬，一看就没有那种渐变的过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看一眼假。
1: 嗯
8: 嗯，和田玉的定义比较广泛啊，透闪是达到95%以上都可以定义为和田玉，但是这个呢也一定不是籽料，然后它的油润感和光感都没有达到，个人感觉就金的价值比较高，玉价值没有。
1: 所以您确定它黄金是对的？
8: 嗯，
1: 但是这个和田玉的玉料不对。
8: 嗯
1: 啊。
9: 感觉它这个油润程度和包浆程度其实还可以，判断真还是觉得听了它这个故事啊。
1: 好，牛女士，这么多年肯定也是把它一直当和田玉的籽料给收藏着吧？
4: 那刚给我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镇上，
1: 嗯，
4: 当时也不在乎是真。

0: 那夹的嘛，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心意嘛。
0: 啊，对，就是婆婆的一个心意嘛。
1: 对，
0: 现在这几年嘛，流行人们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自己查了查了资料嘛。
1: 所以来看看它到底适不适合天宇的籽料。
0: 对，
1: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香和田玉籽料，它是一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判定的是，这件金香和田玉籽料是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2: 啊，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天然的，天然的，石头，它不是透闪石玉，它是碳酸盐脂玉。碳酸盐呢，就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金水桥的柱子啊，比如说阿富汗玉也是碳酸盐。那么这个呢，就是碳酸盐脂玉，它不是新疆的和田玉，不是新疆和田玉籽料。那么怎么去区分它呢？就是如果我们打灯的话啊，多数碳酸盐因为它是这种板状盐，所以它里边会出现这种条带。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和田玉的光泽总体上它的光泽还是偏油脂光泽，那么碳酸盐脂玉它的光泽是什么呢？有点半蜡状光泽，没有那个油脂光泽那种光亮。第三点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你在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回去拿个小刀，然后找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我们可以拿着小刀稍微试一下碳酸盐的硬度，小刀是可以划得动的，它就是低于 5.5， 那么和田玉的硬度是6到 6.5， 是小刀划不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测试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玉啊。好在是天然的啊，带着玩就行了。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牛女士，谢谢您，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第二轮照片辨宝的环节，我们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启功先生，是不是呀？我们来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说到启功先生真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灾区啊。
3: 这件很容易看，这是一件非常低档上应该在地摊上出现的这种启功，启功落款这两个字是完全跟启功没有关系啊，写的连周正都没写正到都，然后这两方图章也是明显的这个字版的图章啊，很差，上面那方图章和下边这方图章还不一边大，应该这两方图章是一边大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低档的地摊货，这个跟启功一点关系没有。
1: 好，谢谢李老师。好，我们继续来再看看这件说是天球瓶，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它的高度是13.1厘米，底款是雍正年制，对不对？我们请左老师看一下。
4: 真正的鸽釉它是胎根釉啊，是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是自然裂的，它的纹路是不可能这么规则的。这个就是它的开片啊，非常规则，咱们要看那个，尤其是那个底啊，它的纹路非常规则，它的上面的金丝铁线呢应该是蓝的色。那么我们再看那个青花雍正年制啊，这个款也是飘在上面的，
1: 这底款感觉墨都印出来了。
4: 对，它那个胎的火石红呢是刷的，后刷的，所以这一件是现代仿品。
1: 好，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依旧是抢答题机会，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看看短片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两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一分。
5: 斋戒牌是清朝皇帝及官员祭祀时佩戴的警示信物，主要用来提醒参与者要虔诚、明理、自律，它也象征了对天地、神明以及祖先的敬畏。这枚清代斋戒牌制作精美，装饰了多种宝石，你知道是哪几种吗？
1: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块斋戒牌上共镶嵌了几种宝石？抢答开

0: 是。哎呦，一号已经快把这个抢答器都快摁扁了，都没有抢到。你看，抢到的是二号，亮灯的是二号抢到的。二号佳琪抢到了，你的答案是？你觉得是几种？
1: 啊，应该是有绿松石，有青金石，然后有珊瑚，应该还有玛瑙。四种
0: 是四种啊，
1: 四种对。
0: 你觉得是四种？
1: 对，
0: 青金石、珊瑚，还有
1: 玛瑙、绿松。
0: 玛瑙和绿松
1: 是问的镶嵌吗？算不算下面那个珠子呀？算，那就是五种，那还有珍珠呢。
0: 五种，
1: 对，
0: 确定是五种。
1: 对。
0: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会给你再加两分；但是如果你回答错误，要扣去一分。
2: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啊。觉得他说的不对，
0: 觉得不对，你觉得有几种？
2: 对，我就不说几种了。
0: 那到底是不是五种？是不是佳琪说的这五种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3: 这枚斋戒牌一共装饰了六种宝石，分别是青金石、绿松石、小米珠、珊瑚、碧玺和翡翠。
4: 准确答案是六种。对不起，你扣了一分。
5: 给你挖了坑。
0: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要给佳琪扣去一分。好，那继续我们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是我们宝主从海外大拍上购得的，他当时花了20万元的价格，他买对了吗？来看一下。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青花缠枝莲纹盘，我们都知道这缠枝莲纹在历代的这些瓷器上的纹饰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否真的是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各自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我先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6: 我这么看了一下，正灯光照的上面，我感觉有贼光，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7: 这个青花的发色比较偏灰，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0: 嗯，好。
1: 这种明碗的料，它应该是用的回料，可能加一点石子青之类的。它发出来，如果是官窑，它发出来会很蓝，就和主持人的衣服那么蓝。民窑的可能发灰一点，但是这件肯定不是官窑。
8: 二号多半人说的比较含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新货。首先呢，从这个官窑的这个款来说，这个写的太拘谨了，不对。加上外面这两个双蓝圈过于的肥大，青花的发色也不好，在这个局部的胶带上是一丝不苟，没有明代的那种粗放的感觉，这都是典型的现代仿品的特征。
0: 粗大明，它的这种绘画风格不应该那么细腻是吗？
8: 对，胎釉都不行，画工更差。
0: 三号夺宝人看真，
9: 其实是我也不太敢肯定这是真的，所以我就考虑了半天。
0: 我刚才看你确实特别的迟疑，
9: 对，
0: 最后才按下了确认键。
9: 对，我也现在不太肯定。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嘉靖官窑缠枝莲纹盘，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曾老师，
10: 啊，这一件盘子，它的瓷胎就不是明代的瓷胎，嘉靖的瓷胎还是非常细的，虽然是出大名，但是它嘉靖之后的官窑还是比较细的，这一件我们肉眼可见就比较粗，啊。然后还有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它的青花发色，这个时候是用的回青料，官窑的回青料，它的成色是蓝紫色的，特点非常鲜明。那么这一件显然跟嘉靖时期的蓝紫色相去甚远。另外还有就是明代的嘉靖时候的画法啊，这个图案的画法，它是用的双钩填色。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在模仿那个双钩填色，看不出有什么当时的这个特点。另外它的图案画得非常拘谨，它的那个缠枝莲很拘谨，跟嘉靖时候那种潇洒的画法还是有区别。

0: 所以呢，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清末民初的一位大家，看一下。
2: 一副对联包含两个典故，上联是经在汉初无世解，一指汉代经学的发展历史，下联自从思后有真形，指的是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宝主认为这副对联是清末民初篆刻家赵石所作，赵石的书法饱含金石气，仿佛以刻刀代笔。宝主强调，这副对联是赵氏的代表作，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那么，您认可这是赵氏的真迹吗？
1: 还是请李老师来做更多的介绍，以供大家判断。
3: 好，这个赵氏呢是篆刻家、书法家，师从吴昌硕。赵氏呢，这个号古泥，为什么叫古泥呢？是因为他喜欢风泥。喜欢风泥印，他呢篆刻继承了吴昌硕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他有一位弟子名气非常大，是邓散木。但是呢，赵石赵古泥的书法是诗法颜真卿，也跟翁同龢的字这个非常非常像啊，也是吴昌硕非常得意的一位门生。
1: 嗯，谢谢李老师的介绍。这行书七言联是否是赵石的真迹呢？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首先李老师说了，他写字和翁同龢写的非常像。
1: 嗯，
4: 其中这里面的这个字体呢，就是和翁同龢比较像。比如那个真字、有字、无字、出字，很多字都比较像。印泥也很好，现在这个红都看得非常的鲜艳，用纸也很讲究，所以我认为它是真迹。
1: 嗯，
5: 我感觉这个字啊，就一眼看过去铿锵有力、磅礴大气，就像武侠电视剧里面那种啊，有一种杀气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是真的。
1: 哦，您都看到了杀气。
6: 我是真没看到杀气。
1: 我
7: 只是觉得看那个丝和最后那个字儿，这两个觉得有点感觉不太好，还有就是落款我觉得也看着也不太对。
8: 但是这个字呢一看还是有水平的，确实有水平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末民初大家赵石力作行书七言联，它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就像一号讲，翁同龢这那个后字完全是翁同龢的字形啊，刚才五号说这诗这还有一些这个何绍基的那种感觉，何绍基也是从颜体拖来的，所以这里边的颜体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落款啊，古泥赵石这两个字，是完全符合赵古泥的书写习惯，因为他这个书写习惯很明显的。再一个，这幅字写的呢也非常流畅自然。你想想能培养出来邓散木这样的大家，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就是有些人宣传的好，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在吴昌硕弟子当中，赵古泥是最得意的一位弟子，所以这件作品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赵古泥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老师，他现在在市场上的作品比较少，是吗？
3: 对，不多。
1: 不多，那物以稀为贵，如果不多，那他的收藏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三万、两万、八万、三万、八万、三万。哎，三号、五号给出了八万。

0: 我们一号、四号、六号都给出了30000元啊，来请教一下六号为什么给出了30000元？
1: 然后专家老师也说了，纯是稀有，所以多估了10000。
0: 纯是稀有才多估了10000，你看我五号都给8000。

0: 李老师，
1: 为什么卖不到那么贵呢？我刚才讲了，是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我本身就是搞篆刻，所以见着这个一听赵石赵古尼就特别亲切，那可能在拍卖场上就能多出一点，如果不喜欢不知道的那就少出一点。这么一位大家邓闪木的老师，30000块钱应该是个很好的价格，很好的价格。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2: 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簪头用纯金打造，錾刻双龙戏珠纹饰，龙身盘镶红宝石，一枚正红，一枚燕子。宝主认为这对金簪是清代贵胄的高端定制首饰，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5万元以上。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玉环外径5厘米，重20克，整体呈正阳绿色，石质温润细腻致密。宝主认为这对玉环品相完美，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80万元以上。一对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我们掌声请上石汝佳、杨佳琪，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来。在汝佳面前的这件是清代金龙嵌宝石的金簪一对儿，那在佳琪面前的这对呢是清代的翡翠玉环一对儿。汝佳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个金簪还是判断玉环呢？都是一对儿，
3: 就眼前这个吧。
0: 眼前这个，
3: 好。
0: 那佳琪要判断就是这个清代的翡翠玉环。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说是来自于清代的，那这么简单就判断完了是吗？拿上你的这个真假牌。来，两位，3、2、1之后举起手中的牌子，告诉我们大家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汝佳，简单的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3: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簪子上的这个沁色，包括它的氧化，它是很丰富的，这个上面正好有所体现。
0: 嗯，所以这你判断是真品。
3: 对，
4: 好，
3: 对。
0: 佳琪呢？
4: 这个翡翠是没问题，上面也有一些年代的痕迹，有一些损啊，磨损和损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应该是老的。
0: 佳琪对这件清代翡翠玉环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石老师，佳琪的判断是？
5: 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
0: 正确的，恭喜，又再次迈前了一步。
5: 那么这一对翡翠的玉环非常的好，一个是它的这种颜色跟种水，最主要的是它的加工的手法，再一个就是刚才佳琪提到的，这上边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柳裂，所以柳裂下边有这种沉积物，所以这个呢它使用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它有特殊的用处啊，但是咱不知道过去人家就这一对环是要做什么用的，但是呢肯定不是镯子，因为它太小了。这一对翡翠的玉环是非常典型的清代翡翠玉环。
0: 好，谢谢石老师。好，这对清代的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汝佳对他的判断，他觉得就是老的。汝佳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5: 汝佳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0: 恭喜汝佳。
5: 哎，这个太开门了啊！它有这个簪头啊，簪头一看就有这种岁月的痕迹，上边有这种沁色什么，就比较明显。最典型的就是中间那两颗嵌的这个宝石，刚才我仔细看了看，应该还是红宝石。所以呢，这个金它的老化以及它的工艺，还加上它的簪头这种原装的这种簪子，然后一看呢就是开门的老，这就是我们行内说的一眼真。
0: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就要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价格判断，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将得到我们今天林老师。

0: 送出的这件奖品，福禄福禄，谁能把这个葫芦带回家呢？两位请给价。这个金簪一对儒家觉得价格多少？佳琪要对这翡翠玉环一对进行估价。我们今天最终的奖品也是金镶玉，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儒家给出的是40000元的估价，佳琪估价是80000元。我还是先看看佳琪的。佳琪对于这件清代翡翠玉环的估价是80000元，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的市场价格是完全正确。恭喜儒家终于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好，也谢谢佳琪，谢谢。我们有请上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石儒家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恭喜儒家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2: 红线冒桶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3: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2: 玄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4: 这个字写的太垃圾了，
5: 不要否定你。
2: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6: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10件官窑器。
2: 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我们体内有一座气血银行，一旦运转失常，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1: 一到冬天，它就容易得重症肺炎，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
0: 到底气血银行会出现哪些故障？怎样自测？如何顺时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把握白露到秋分的黄金调养15天。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一天开始，大自然就开始秋收的节奏了，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春夏布散在体表的气血，这个时候就开始回收了，为秋冬藏精和来年阳气生发要储备本钱。但如果这个气血收敛不好的话，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长此以往，抵御秋冬严寒的底子就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那么这个气血怎么样收敛呢？关键在这儿，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气血银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气血银行，如果它运行正常的话，哎，咱们气血调和就会有序。如果这个气血银行功能不足的话，疾病就会找上门了。那么这个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如何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掌声欢迎三位。你好，方医生，欢迎您来，请坐，请坐。你好，陈医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医生，来，请坐，
1: 谢谢。
2: 方邦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岐黄学者。陈佑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0: 方教授说，你们这期节目气血银行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而且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很精准哈。
3: 这个比喻的确很恰当也很准确啊。人要活在这个世上，他首先呢要有本田，这个人

0: 人体的气血运行是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本田。我是做重症的，这个经常就是遇到这些老年患者，一到冬天受到外面的感染，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这个心功能也不好，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贫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啊，都发生在气血上。如果我们的气血充足，不仅能少得病、不得病，更重要的，遇到重大的灾害，像身体发生的重大疾病，都一般都能扛过去。
1: 方医生特别告诉大家，气血就是你人的本钱，是你的底子，这个底子厚不厚取决于你在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不能挺得过去，所以气血重要，但是这个气血银行更加重要。那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爷。
2: 我觉得应该是脾胃，因为银行嘛是存钱的，人的脏腑其他的要么就是包紧的，要么就是漏的，只有脾胃能完成存这个动作，所以我猜是这儿。
3: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心脏，因为你想啊，这个心脏它是供这个血循环啊，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血四通八达的到全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银行。
1: 好，陈医生，有人说是脾胃，有人说是心脏，到底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4: 其实两位说的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呢两个都不太对，
1: 都不对。
4: 那么我们如果打这个比喻的话哈，这个脾胃呢它更像是造币厂，它没有这个存的功能，
1: 脾胃主运化、
4: 对。然后我们说心脏呢，它心主血脉，它是把这个钱送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它也不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周转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脾胃也好，心脏也好，都不是我们的气血银行。
1: 那陈医生告诉我们，到底气血银行是什么？
4: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哈。冲脉，你看每个人都疑惑，冲脉，冲脉是哪儿？我们都听过动脉和静脉，冲脉是什么呀？张医生，
5: 萌萌，你听说过任督二脉吗？
1: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听说。但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之后，武力值绝对增加。
5: 我们人体啊，中医认为呢有经络的循行，那么经络里面呢有十二正经啊、除此之外我们称为奇经，奇经啊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冲脉和任督二脉它们都被称为奇经八脉。
1: 奇经八脉，
4: 冲脉呢和我们任督二脉都起源于包公，属于同母三兄弟，
1: 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分了三支。
4: 是的，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一元三奇啊。那么都从包公出来以后呢，任脉循行于我们的前面，督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往后走。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冲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它自己本身就能分三支啊。那么一支呢夹着我们的肚脐，就是沿着我们的跟着肾经一起往上走，还有一支呢哎绕到后面往后走，还有一只下到腿，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说顶天立地的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它都管。所以呢它一是叫做十二经脉之海，也叫做五脏六腑之海，也被称为血海。从它有三个海的这个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6: 医生告诉我们，冲脉之所以被叫做人体的气血银行，关键就在于它管着我们全身气血的存和放，是调节气血的核心通道。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冲脉可以把多余的气血存储起来，一旦哪个脏腑气血不足，冲脉会把储存的气血输送过去进行补充。冲脉对身体这么关键，那为什么要选在白露这个节气重点来调养它呢？
1: 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哈。唐老师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白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什么？
7: 白露呢，从秋天来算的话，它是第三个节气。白露有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为什么这个节气它白露三候都关注鸟？因为鸟对气温变化感知特别敏感，立秋的时候开始还是炎热，到了这个白露就开始凉了，转凉了。我们从农事来说，白露呢它有一个两头忙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属于既是收获的时候 又是播种的时候，
1: 白露

0: 开始秋收了，但其实有些地方在白露这个节气也要开始种了。要种什么？
1: 要把这个田地准备出来，然后种麦子，就是冬小麦。
0: 所以唐老师告诉我们，白露这个节气一边忙着种，一边也忙着收。陈医生，其实气血银行也就是冲麦也是这个特点，对吗？
2: 对，也是这个特点。因为刚才唐老师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天人合一、你看刚唐老师讲这个鸟类对气候啊温度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冲麦在这个时节干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它把我们夏天体表的阳气要往回收，就有点像我们夏季种的这些东西要收回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说到农作上我需要为冬季的播种做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冲麦干的也是这件事，就是它要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冬天的这个过冬的能量，这样呢在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才能更好的生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冲麦是气血银行，那么这个节气呢，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它既要收又要放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我们两边同时把它的功能加强，让这个钱呢转起来才能发挥功效，所以这个窗口期是非常珍贵的。
0: 陈医生说的特别好，这个钱得有的进得有的出，就是要让它流转起来。气血银行也是如此，当它有的进了，有人帮你收住，你这样冬天的时候才会能抵御严寒嘛，同时也要在需要给的时候能给得出，流通要正常，阳气才能生发，身体才能有劲，不至于乏力。那这个气血银行怎么样保证它的运营正常，运行畅通，功能正常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常遇到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结了三点。第一叫气血收不进，第二叫气血调不出，第三叫气血走错路。首先请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气血收不进呢？
2: 气血收不进主要说的是它回收的这个功能有问题，那在我们中医上呢叫做冲脉漏藏。
0: 气血漏藏它会让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言外之意症状是什么？
2: 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有四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0: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四点。
2: 第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腹冰凉。那这个小腹冰凉不是说我吹空调啊，或者我去游泳完了以后冲了冷水澡的那种凉，这种凉呢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
0: 是不是手放在这个肚子上会明显感觉这发凉？
2: 肚子以及肚子下面一点，就是我们说丹田的这个位置。
0: 一年四季都凉吗？
2: 对，一年四季都凉。然后不管我们喝热水热水袋还是你拿手去捂，你发现你把它捂不热。就是你的这个热乎气儿源源不断的就消散没了，但是这个凉气儿还在不断的往你手上去，对，往外给。
0: 好，第二，夜尿频多。
2: 对，夜尿频多呢，就是这样的人晚上总是想起夜啊。那么这个起夜并不是说我晚上临睡前喝了多少水，我这个水量比较大，是我去趟厕所尿一点，躺床上躺一会儿不行，我还得再去一次，所以是频多啊，这个频字也非常的重要啊。
0: 腰膝酸软，
2: 腰膝酸软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我没劲儿，疲乏，立不住，就是我们说酸这个症状哈，它不是疼痛的那种僵硬，它是跟后面的软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不管上楼也好，我哪怕是站着，我直不起来，我必须是佝偻着才舒服，对啊，就是撑不住。
0: 最后一个症状就叫做五更泻
2: 啊，这个五更泻呢，跟我们前面的夜尿频多有些人会混，但实际上这个泻指的是大便。那么再看这个时间上，指的是我们快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四五点钟的那个时间，
0: 凌晨四五点。
2: 那么这个想上厕所呢，不是说我要去小便，它是我要大便。那么这个大便呢，我们看泻这个字，就是含水量多呀，便稀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啊，所以是五更泻。
3: 因为我在上专家门诊时候遇到一个病人，这个人50多岁嘛，本来他是来看失眠的，我给他脉一打，这个再仔细体检了一下，按照肚子量，最后我都问他症状，我说你晚上小便几次啊？他说我四五次，小便清长，他不是尿一点，像前列腺的尿一点他就没了，不仅次数多，量也不少，那么更坚定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冲脉漏藏。
0: 漏藏，
3: 这个冲脉啊，它其意走少阴肾经，它的循循的就是少腹。你像一些少腹的冷痛，我们可能一些在慢性病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都要考虑到冲脉的问题。所以这个病人，我经过艾灸，同时用中药调理冲脉的阳气，这个病人不仅小便少了，

0: 睡觉也好了。
1: 这几个症状我听起来特别像肾虚，而且是肾阳虚啊。
2: 嗯，对，有些类似的。因为冲脉呢，它是调节这个全身的经络和气血啊，而肾脏呢，它是藏着人体的先天之气元精。
1: 嗯
2: 啊，实质上我们很多肾虚都是由冲脉的虚导致的，可以说冲脉虚是肾虚的一个前奏。
1: 我怎么去判断我此刻到底是冲脉漏藏还是肾虚？
2: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呀，前面啊，肚脐以下，在正中间，四个手指叫我们的关元穴，可以摸一摸关元穴。如果关元穴这儿觉着发凉，那就代表着我们冲脉的源头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它的漏藏。好，还有一个穴位在我们啊后腰部。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啊，往后捋过去，后面整个脊柱两边1.5寸啊，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肾腧穴。肾腧穴顾名思义是肾脏在后背输注的两个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凉，代表的主要就是啊我们的肾气虚。
1: 张医生，我要前后都凉，代表了。
2: 说明这两个都有问题了。
1: 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一起来摸一摸哈。来，雨飞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发凉吗？
3: 我觉得好像这个关元穴这一块，一年四季，前面都是凉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更凉，然后就会拿那个暖宫带，就暖这一块就是热，然后就会舒服一些，然后暖宫带去掉之后会发现就又会变成凉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热。
4: 这个一个是女同志，第二个是这个经期，那罪魁祸首就是冲脉出了问题。
1: 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
5: 我感觉呢，因为我是要穿这个叫什么背心的
1: 啊，
5: 不背心，不穿背心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凉，但是摸起来这次没有太显，过去有过就是发凉，这次的腰部发凉都
1: 好像唐老师这样的，总爱穿个背心，估计前面发凉，但是后面摸起来也有点模棱两可的凉，这可能是哪儿比较虚？
4: 我认为啊，它有双重因素，一个是个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就是肾虚。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冲脉啊漏泄。
1: 无论是前面发凉还是后面发凉，其实这都代表了一种虚。别忘了刚才张医生说了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冲脉其实它的虚往往是肾虚的一种前奏了。
6: 专家告诉我们，冲脉漏藏就会让我们身体里这座气血银行存不住气血，待到秋冬时节，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下降，就容易遭受外邪侵扰，出现反复感冒，甚至诱发重症肺炎等问题。长此以往，还会耗损我们的先天之本肾精，发展成肾虚，带来更为棘手的身体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冲脉漏藏呢？医生指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便是人体阳气不足。阳气是冲脉发挥封藏收纳作用的核心动力，冲脉想要固摄住全身气血，离不开阳气的温煦与护卫。一旦阳气亏虚，冲脉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固摄气血的能力随之下降，冲脉本身的封藏功能也会因此受损。
7: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季过完了，然后要进入秋季这么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吹空调也好，喝冷饮啊，吃这个冰棍啊也好，那么这些都会阻塞这个脾胃阳气的运行，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运化无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脾胃是造币厂，如果脾胃虚的话，相当于钱就少了。
7: 对，
1: 你这个银行即便再能存，它也没有钱可以存，源头没有。那现在冲脉虚了，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功能？
7: 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个小方法呢，其实用土话来说就是搓耳朵、揉耳朵。耳朵呢，是我们人体一个比较特殊的部位。我们所有的经脉，它本身或者是它的分支都会到耳朵的这个地方来。
1: 你看有这么多穴位啊。
7: 对，所以我们搓耳朵时候不光是刺激跟脾胃相关的那些穴位啊，经脉的分支啊， 其实我们可以把五脏六腑都调动起来。
1: 嗯，
7: 那更主要的呢，我们说搓耳朵、揉耳朵，它有一个摩擦生热在里面，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温阳的作用，不光温脾阳，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也把它调动起来。
1: 因为所有的脏腑都归到这儿了嘛，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呢。搓耳温阳法，问一下怎么搓？
7: 好，那么这个搓耳温阳法呢，其实分三个部位，因为我们一下可能覆盖不了它所有的面积。
1: 嗯，
7: 第一个手法呢，我们是搓擦耳根，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1: 比一个叶，是吧？
7: 对，比一个叶，夹住耳朵，
1: 夹住耳朵，
7: 贴住了以后上下搓，
1: 上下搓，
7: 上下前后要一样的力气，
1: 一样的力气，左右耳一样是吧？
7: 左右耳一样，你可以两边同时。
1: 这主要是搓哪些穴位？
7: 这个包括我们的前面有大肠经、小肠经和三焦经，后面的这个是搓的是跟胆经循行有关系。
1: 嗯，
7: 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搓擦耳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是揉捻耳廓，那就像我们老式的点钱的这个姿势。
1: 啊，
7: 然后搓的就是外面这个圆了，从耳尖的地方开始，
1: 像捏饺子一样。
7: 对，这样一直一边搓一边往下走，这个搓擦的是耳廓。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鱼际整个手掌覆盖住耳朵以后，这样用画圆的方式去搓擦整个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它是凸出来的，正好跟这耳朵的里面的凹槽是对应的，它能进得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太大的力度啊，就画圈去给它摩擦生热，能起到温阳的作用。
1: 那么大概搓多久，搓到什么程度为宜？
7: 如果可以呢，我们一天搓个两次，早上起床了以后啊搓一搓，晚上睡觉之前搓一搓。那么第二呢，把耳朵已经搓热的时候呢，要避免用冷水洗脸啊，或马上出去啊，这个寒风一吹，我们刚才温完的那个阳那个作用就没了。
1: 好，这是要搓耳朵，目的是要温阳。方教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教给我们吗？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
1: 嗯，
4: 这个就是豆中一致炖牛尾。
1: 杜仲益智炖牛尾，
4: 杜仲中医啊认为啊，它是有补肝肾、调冲脉的作用。现在研究啊，杜仲啊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治疗失眠、调节血压、稳定血压，这有些人脉压差很大，一些中老年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第二个药，哎呀，这个叫益智人，一听这个名字啊。
1: 聪明
4: 一吃就聪明，你不仅吃了以后脑子聪明，它还可以放我们冲脉漏藏的作用，固摄的作用啊，对吧？它不仅抑制塑料，就是收缩这个你们小便刺头多啊，还有一个作用，对脾胃虚弱是补充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4: 它有非常好的作用，
1: 也在补脾了。
4: 哎呀，也还要补脾胃，这个生气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
1: 牛尾呢？
4: 嗯，那牛尾啊，我觉得更好啊。你看，我们估计我们这个毕老师就喜欢吃。你看他，我感觉他一路上，我看到他就很灵活呀、啊。你看那个，你看牛尾巴啊，牛尾巴，你看都是那个活动的地方最厉害的。
1: 嗯，
4: 你看现在都喜欢吃。我们四肢、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脑袋啊，都要动起来啊。
1: 嗯，
4: 不然会生锈啊。再一个呢，牛尾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它对肾、对我们的气血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作用，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医讲的，它应该是个君药。
1: 其实方医生，你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当中还有一个法宝，
4: 小茴香。小茴香这个药啊，它能够是温通冲脉、暖肝经、肾经，我在妇科痛经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尤其是在白露之后，寒气降临，是吧？这个药物振风起势，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老露在外面的老爆裂，如果我们给它加一点驱寒的东西，是吧？
1: 相当于给这个水管包裹了一层棉花，
4: 就等于给它加了一个防冻，是吧？一个懒阳的作用。这三个药物要是同源的药物活在一起，对我们正常人的睡眠、痛经、血压、心力、心情、记忆
1: 都有
4: 非常好的好处，
1: 又能通又能补，所以这个药膳味道还好。我们一块先来尝一尝吧，好吧？
4: 我还得提醒一下，
1: 哎，好，
4: 大家做的时候啊，这个茴香啊 不能放的太多。
1: 哎，那各几克你给我介绍一下。
4: 这个中医一般认为啊，凡是香料的东西，你像木香啊、沉香啊、茴香啊、八角啊这些香类香料，都不能放的太多，容易耗散人的正气。所以一般的来讲，三五克。

0: 克是吧？差不多了。
1: 那杜仲用多少？
0: 杜仲的是一般的来讲，5到10克。那如果说你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是吧？比如肾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你可能多放一点，放个20克、30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抑制这个东西啊，不能太多了，3克都可以了，不能喧宾夺主啊。
1: 哎，有没有说吃次数也有限制，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如果要是一人食的话，我这一周吃几次比较好？
0: 你这个身体我估计每天吃都没问题。你太虚了是吧？
1: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角度上来说呢，
0: 治胃病来讲的话，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对调节身体非常好嘛。
1: 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尝一尝。
0: 你们吃完了都在我这里交钱的啊。
1: 好香啊，
2: 是很香的。
3: 对，
1: 很香是吧？不错哈。
3: 我感觉这个比我妈做的都好吃。而且我其实没有吃出来里面有什么药味儿，就完全是这个香而且特别浓郁的这个肉味儿，特别好吃。
0: 你还没有看不见呢，对身体更好了。
1: 药膳的功效就在于此，你只是看到了或尝到它的味道，但是它的药效功能，
0: 医生最大的警戒就是要别人不得病。如果能够通过饮食生活方式改善，不得病不比得病更好吗？
1: 哎，这话很好。
4: 补气血调出脉的杜仲益智炖牛尾到底该如何制作？专家还带来了哪些防止气血银行运转失常的好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白露调出脉，调畅人体气血银行。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看看到底该怎么炖，来学习一下。
4: 白露时节养气血讲究润而不腻，这道药膳专养肾气，不燥不滞。新鲜牛尾骨胶质丰厚，能养筋脉，先用清水浸泡2小时，充分去腥。杜仲益智仁需提前泡水，既能增香，更能激发深层药性。胡萝卜切块，取其天然清甜，健脾养胃。西红柿切块，以其果酸加速胶原水解，开胃解秋乏。热锅起油，下八角、花椒爆香，倒入牛尾骨，煸炒至肉香四溢，加生抽调味。随后放入胡萝卜、西红柿，连泡药的水一同入锅，慢炖2小时以上，让药香完全释放。小茴香在出锅前加入，借余温将药性引向深处，温腹助运。最后大火收汁，汤色红亮，牛尾骨软糯弹滑，这一锅是时间熬出的温柔滋养。
1: 香味已经通过这个小片飘出来了，但是方医生还是要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苗野体型比较胖的人，这道菜稍微要注意一下节制。
0: 是的，对他来讲，像你这个身体就是冲脉的通道壅滞了。
1: 哎，方医生既然说到了壅滞哈，这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气血银行它功能不正常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原因就叫做气血调不出来，而背后的原因来看一下，就叫做冲脉壅滞，就都堵在那儿了，是吗？
0: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冲脉啊，它是为血海，它气血都是并行啊。银行的钱为什么调不出来，是吧？就像以前的银行都有押运车啊，路上过不去啊。我们的冲脉气血很充足，但是呢
1: 出不去，
0: 它出不去啊，也会得病啊，是吧？这个情况下就要把路啊给它疏通干净。
1: 如果此刻冲脉确实壅滞了哈，它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表现的。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就是有点肚子胀，
0: 这个肚子胀啊就是一个冲脉的气机啊，这个通道不通畅，
1: 还是堵，就是这个气它排不出去了，
0: 排不出去啊。
1: 明白。
0: 第二个呢，烧心，烧心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都是肝胃不和，这个冲脉影响了肝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子叫左青丸，就是用黄连和吴茱萸，其中你像吴茱萸，它就是揽肝的，
1: 其实也相当于是个肝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

0: 样了，他肝也生气了，从而导致反酸和烧心了。
1: 是的。
0: 好，再来看第三个，就大便粘滞哈，为什么呢？
2: 大便粘滞啊，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病人有非常多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冲脉的关系非常大，是吧？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要需要能量的呀，它不是说无本之木啊。
0: 归根结底啊，脾也需要气血呀，也需要炎寒来给它补充。结果没有，就会导致大便粘滞。
2: 这个里面大便粘滞。
0: 最后再来说一个补而不化是什么意思呢？
2: 补而不化，它那个化是运化的化，不是消化的化。就像我们肛肠的冲脉，它要通畅，它能把我们吃的东西变化为水固精微，作为我们的能量把它代谢出去。而一类人群不能化不能运化，就化成了痰湿，就像在西医现在讲的尿酸高、血糖高、血脂高、脂肪肝，是吧？它就变成了垃圾啊。是这个化，苗也就是补而不化。
0: 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冲脉壅滞，这有方法吗？
3: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检测一个穴位的状态。这个穴位是什么呢？是荒腧穴。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也在肚脐旁边哈。
3: 对，那么这个荒腧穴呢，在肚脐旁开0.5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冲脉和我们其他经脉的一个交汇穴位，所以它是检测我们是不是冲脉壅滞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0: 怎么检测呢？
3: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我们手摸到肚脐以后，向旁开0.5寸，大概比一指稍微宽一点。那么我们两个手呢，上下捏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多捏一点，把这个皮下的组织啊都捏起来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你能很容易的把它提起来，说明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冲脉的壅滞。那如果你捏起来的时候，哎，比较疼，底下呢感觉像有一个橡皮团或者是面团这样的，有一点弹性，但比较硬，那就说明你的冲脉堵住了。可能有些人说我捏上去的时候有这种想放屁的，觉得有气儿往上顶啊，甚至觉得哎有一个什么线往某个地方牵扯着，说疼不是疼，但是有一些感觉在里头，也就说明你是属于这个冲脉壅滞了。
0: 来，荒腧穴捏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苗野的手感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因为方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苗野100%壅滞哈。来，苗野说一下，能提起来吗？
1: 就是有点费劲
0: 啊。
1: 就是使劲儿呢，能抓起来，而且它那种就很有弹性、很有韧劲儿的那种手感。
0: 嗯，
1: 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足球放在这儿，我就捏那足球，就是那种感觉。
0: 本身苗野的肚子也是偏硬的，是吧？
1: 对，
0: 捏完之后，你有没有像陈医生说的，有一点抻拉呀，有一点想排气那种感觉？
1: 没有，特别没反应。
0: 好，来把话筒给到子涵哈。子涵刚才捏一下这个穴位，你有没有那种想排气、牵拉的感觉？
4: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像打嗝放屁，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反而感觉肚子里有一股气儿。
0: 啊，有一股气儿。
4: 对，
0: 陈医生从他们两个人表述上来说，谁可能是壅滞的非常严重？
3: 苗野的这个程度会更重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身体能有反应，不管是觉得有蠕动啊，有肠鸣音呐、啊，想打嗝放屁呀、啊，它都是你的身体在对这种刺激进行回馈。
0: 言外之意还有点救。
3: 对，如果你捏上去只觉得疼，只你有手感，但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馈的话，就是他睡得太久了，你放不醒他。
0: 那既然冲脉堵住了，我们就得打通它，也是通过穴位打通，是吧？
3: 对，
0: 陈医生推荐哪个穴位？
3: 那我们这回推荐一个穴位呢，是胃肠点，
0: 在手上。
3: 对。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好，我们首先这个半握拳的状态啊，就是你无名指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掌心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劳宫穴记住。第二呢，我们这个手腕横纹的中点把它记住。那么一起点一个中点，就是在这个起中点之间，你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到哪个点哎有点疼有点酸胀，那个就是你的胃肠点。那么找到胃肠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这样画圈的方式去按揉，你也可以是一按一松一按一松这样的点揉，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0: 为什么要找胃肠点？
3: 冲脉的壅滞，它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的前因一定是脾胃的运化失常，才会产生痰湿这些病例。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胃肠点其实是对消化系统、对脾胃系统的一个刺激和调节。还有一点呢，就其实我们的

0: 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我要用多么好的方法，而是顺手就能用常用的方法。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胃肠点呢，你顺手就能做了，不限制时间地点你的姿势。
1: 按几次？有次数要求吗？
0: 没有次数要求，就是你只要脑子里能记着说我需要刺激它，需要让我的脾胃运起来就行。那比如说你在坐班车坐地铁的时候你可以坐几下，你这个午休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可以。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是在用指甲，你看你一个手掌已经红了
1: 啊，是啊，
0: 所以这个力气有点过了、你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稍稍酸胀一点就行。因为有些人他遵医嘱特别认真哈，他会用这个指甲的地方使劲的掐呀揉啊，反而会破皮儿，那么你第二天就不想坚持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让做的人觉得舒服简单，我想做就达到目的了。
1: 好了，第一个办法叫做找到胃肠点点压。张医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还有办法，就需要我们动起来了。
1: 就应该动起来，不然还堵在这儿。来吧苗野，来请咱们一块动起来。有请苗野。来张医生，我们一起动起来。该怎么动？
2: 好的，我们这一节啊叫做拽手搓鞋理甘露。怎么做呢？两脚分开，分开之后啊，想象两个手啊插入地下虚空啊，拢气上升，哎，腹前交叉啊，胸前呢转掌，转掌之后向前撑，哎，使劲撑一撑，哎，然后再往上，对，再往上撑，哎，上下，哎，对，撑开，撑开之后向下体侧，哎，下落，对，然后收回，收回之后啊，左手啊捂在右侧的鞋肋部，右手呢捂在左侧的鞋肋部，先向左侧转动，哎，转转转到极限，哎，然后缓缓摆正，好，摆正之后再向右
1: 转到极限，
2: 转到极限，哎，缓缓摆正，哎，然后呢这样，哎，搓一搓，啊，
1: 这算是一组，
2: 对，然后下落还原。哎，这是这一节方法。
1: 有没有想排气的感觉？
3: 有，
1: 因为刚才往上那一下就有点被撑开的感觉了。
3: 对，就很舒服，那种猫伸懒腰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浑身松快了，
1: 向上伸展哈。为什么苗也会有一种想排气的感觉？
2: 对，这一节呢其实源自于经典功法八段锦的第一节，叫做两手托天理三焦，我们通常啊又叫规范化的伸懒腰。两手先是往前撑动我们的手三阴经啊，经络气机有个畅通，然后再往上撑动我们的三焦气机，上焦、中焦、下焦，脚往下踩，手往上撑，三焦气机畅通，充满的气血就更快的一个疏通。
1: 别动啊，苗野，这儿有没有被拉开的感觉？
3: 有，特别的强烈。
1: 是不是觉得原来总弯腰这块全堆积在一起？
3: 对，
1: 现在冲开了，有什么感觉？
3: 现在感觉很舒服，而且感觉就浑身的废气都开始汇聚，想要排出去。
1: 确实啊，张医生，这就是理三焦，所谓的理就是让这个地方通，把它撑开。
2: 对，理畅调畅三焦。另外注意一下，腹部再微微往回收一下，效果会更好。
1: 不行，它难。
2: 对，不是微微有那个意思
1: 吧？对，好，这是为什么往上伸手的功效。那搓肋的功效在哪儿呢？
2: 搓肋呢，因为两肋中医讲是我们的肝胆气机啊。包括肝胆的循行，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1: 在这一，
2: 那么通过
1: 在肋侧是吧？
2: 对，通过向左向右，使我们的肝胆气机得到一个撑动；通过搓，使我们的肝经和肝气得到一个疏泄。
1: 明白。
2: 肝经和肝气的气机疏泄了之后，冲脉的这种淤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1: 向左右转的时候，相当于也是牵拉的作用。
2: 对，
1: 用手搓其实是温阳的作用吗？
2: 没错。它又起到刚才说的温通的这么一个功效和作用，
1: 又撑又拉又温阳，目的是让你的冲脉给它疏通。
2: 没错。
1: 一天几组呢？
2: 一天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3到5组啊，每组每次啊，其实也可以做个3到5次啊，左侧右侧。
1: 好，现在的有想排气哈？
3: 对，
1: 到那儿去排。来，把掌声送给苗野，谢谢。请张医生落座，我们继续来聊，谢谢。现在雍智基本要通了，为什么我说基本呢？还得差一道好喝的，对吧，方医生？
4: 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茶，佛手焦麦桂花茶。其实佛手啊，这个味道非常好，一个菊香的味道，对吧？它有一个什么呢？理气，还有收肝的作用。像我们这个冲气、溶脂的这些都气滞痰里的人，

0: 用上去它非常好，
1: 能够疏通冲脉壅滞哈。
0: 对，
1: 它这种疏通是那种劲儿特别大的疏通，还是温和的疏通？
0: 它是非常温柔的，好吧？它不是像川链子那些其他别的一些药物很猛，它这些药比较温和的，润物细无声。这个冲脉的气血啊，它是很柔弱的，何况这类的病人往往都是因为脾胃的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过度的耗气的这些行气中药容易损伤人的正气。
1: 明白了，
0: 对冲脉的生化之源它是不利的，
1: 所以选择了通起来很温和的佛手。那为什么要选择焦脉？
0: 中医讲说焦香入脾，脾是喜燥恶湿的。你像这个脉呀，叫焦脉呀，脉呀的功能呢、啊，它有很多。第一个，它能收肝降糜，哎，它这个炒了以后嘛，它的功效就是消食，也是清除这个淤堵。
1: 一它能运化，二它能清堵。
0: 对呀、啊，清堵啊，帮助冲脉堵的情况得以解决。
1: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桂花的功效在哪里了。
0: 我想桂花，我看你，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是吧？
1: 八月桂花香啊！
0: 这个桂花呀、啊，不仅调和这个茶饮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它还能醒脾。这脾胃睡着了，
1: 叫醒
0: 是吧？啊，叫醒它。就是我们的冲脉也是这样的呀，是吧？老干不了活，哎，你不要睡觉了，你来帮帮你，就是是吧？
1: 唤醒
0: 这个唤醒它，所以这个里面不仅它能校正口味，还能够醒脾，来促进我们冲脉的生化之源。
1: 嗯，那方医生是不是把这三味药材泡在一起，是要泡还是要煮呢？
0: 我建议啊，这三种药物先在水里面大概浸泡个十几分钟，把麦芽和这个佛手先用电茶壶煮开了吗？这个桂花
1: 后放，桂花后放就在于要它的芳香的功效，如果前面煮的话，这芳香就煮没了。
0: 对啊，就没有
1: 了。那一人喝的话各几克比较好呢？
0: 焦麦啊，一天放个十克没有问题了。桂花我看你三克差不多了。
1: 那佛手呢？
0: 佛手放个10到15克。
1: 我在想，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解释，这款代茶饮能不能达到我们印象当中刮油的目的？
0: 肯定可以啊，第一个道路都通畅了，把它垃圾就排出去了，都化为乌有了，不就好吗？
1: 所以这对于腹部肥胖，特别是冲脉壅滞的人，苗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来，请方医生、张医生、陈医生，来把话筒给到苗也哈、
2: 啊。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它首先有一种焦香，但是焦香后边还有清香，它是带着那种微微有点小苦的口感啊，就是。因为我平时自己也爱喝吃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对我的口味的。
1: 以后就把其他的所有的饮料换成这一款茶，因为它有刮油的作用。那这个气血也好，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于第三点，我们一块儿继续来看大屏幕哈。第三点叫做气血走错了路。
3: 气血走错路啊，其实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呢，叫冲脉之气逆乱，
1: 叫做冲脉逆乱。是不是冲脉里面这个气血跑乱了呢？
3: 对，正常情况之下，冲脉的气机它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有它自己的循行路线。
1: 哪个脏腑需要它给谁嘛？
3: 对，逆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您要取，结果给到了方医生那这就乱了。
1: 明白了，它是不是这个气血它乱窜，身体会有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3: 会有一些表现的。
1: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叫做头晕耳鸣，
3: 因为气机逆乱，尤其是我们的虚火上升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头晕晕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像头上有个帽子在盖着一样，包括耳朵啊嗡嗡的这种响，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下午或者傍晚会更加明显
1: 耳鸣或者是头晕。其实我在想，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股气儿它不顺，结果堵到脑袋上了，势必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3: 是这样的，该下没下去。
1: 第二个面赤心烦，那肯定是气儿冲的。
3: 对，也是气血往上冲过于的火面赤呢，形容我们的两拳朝红，同时呢，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急躁这么一个症状和情况。
1: 面赤主要是脸发红，心烦呢？为什么会心烦？
3: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火能够滋养全身，但是如果心火太过，就会导致神意烦乱，因为心藏神。
1: 明白了，就是这个火

0: 其实太多了。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心悸失眠。
1: 其实这像这一部患者啊，主要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躺在床上呢，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心脏砰砰砰的跳，啊，会导致他自己的这种恐惧，导致他的睡眠也会非常差。
0: 会不会手放心这会明显的感觉？
1: 能感觉到心脏的这种悸动，
0: 而且是大幅度的悸动，对不对？
1: 是的，而且这些患者呢，比如说到医院去做检查，心电图还正常，查不出来，他没有实质性病变，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0: 再来看最后一个，叫气顶心口，是生气那种感觉吗？
1: 气顶心口和生气还不太一样。那么气顶心口啊，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仿佛啊，从下面有一股气往上冲，气上冲胸，啊，有点像西医的那种神经官能症，中医叫奔豚气。
0: 奔豚气是什么？
2: 这个要追溯到1800年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明确地描述了啊，这个疾病奔那不就是跑啊，疼是什么？就是猪啊，气就像一个通小肚子啊，它就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冲脉的一路的像小猪一样的跑，踢踏踢踏踢踏一路冲，有的人甚至冲到气上冲胸，有时到咽喉，人很难受，是吧？有的人就不能自持，严重的可能到都晕倒的病人我都见过了。
0: 好，一共是有这四个症状，别忘了这是气血乱跑了。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冲脉逆乱了呀？
3: 我给大家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叫做巨阙。那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穴位在哪儿
0: 哈？
3: 对，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是在我们肚脐往上的延长线上。
0: 肚脐往上。
3: 那我们怎么找呢？那么我们一个手放在肚脐上，另一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从胸骨啊，就硬的地方开始往下摸摸摸，哎，摸到软硬交界了。那我们把这条线先折一半。
0: 先折一半。
3: 好，折一半，再折一半。往上折啊，
0: 再往上折一半，
3: 对，再往上折一半，那你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巨阙穴了。那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正常的人没有这个逆乱的话，你按上去是有点软的，就是你手想进去是进得去的，但是如果你手按下去，哎，觉得里面有东西顶你，就是你摁它，它要把你撞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你就一定是这个冲脉气机的逆乱。
0: 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巨阙穴？
3: 巨阙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脏腑推拿里面，它就是防止气往上走的。我们在调理一些疾病，胃肠也好啊，或者是全身的疾病的时候，会在腹部做很多手法，因为中焦它是上下中间的枢纽，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气就会往上跑，因此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手法就叫迎巨阙，就把巨阙这个地方按住，防止这个气从下往上跑。所以这个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点，它也是一个检查点。但凡有这个气往上走的，你按上去的时候都会有顶手硬手的这个感觉，就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
0: 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按一按。我不知道思博按一下这个穴位是能按得进去，还是有外力在推你？
4: 第一是有外力在推我，第二我按下去确实疼，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值了几个大夜班，特别累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老师说那种是不是心悸呀、然后心脏就当当当当跳得特别厉害，你就自己明显就感觉他再跳快点恨不得都能蹦出来，濒死的那种感觉。
2: 他这个情况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这样病人，这样病人呢就是一般的老熬夜的，像那个做 AI 啊互联网的，他因为任务完不成呢、他就得熬夜。我们的气血啊，刚才在前面冲为血海，气血的运行呢、它是有规律的，就跟人一样的，他该休息他也要休息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
0: 用它
2: 过度的劳累焦虑都会导致冲脉的逆乱。
0: 也就是说这个气血银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
2: 休息的，看吧。
0: 当你总熬夜总折腾它，人家也会累，
2: 也
0: 就会出现冲脉逆乱的表现。所以回答了毕思博，为什么你总是熬完夜加完班压力大之后这个地方心脏特别难受，有一种濒死感。我问一下张医生，这是很多其实职场人会经常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然后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下？
1: 这种呢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及时就医，当然从根儿上呢要注意休息啊，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说偶尔犯一下又不太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方法。第一个呢，舌尖轻抵上颚，不要用力， 逐步的就会口中就有津液产生。

0: 因为口腔里有金津玉液两个穴位。那么这个津液，中医认为呢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能够起到什么呢？养阴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名医认为舌尖轻抵上颚是养阴的无上妙法，就比我们中药的六味地黄丸还要管用。与此同时做几个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弹腿翘足，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坐着之后呢，脚翘起来之后，脚尖啊使劲往上翘啊，然后呢再使劲往下点，哎，翘点，哎，连做一般三个或者五个。做完之后呢再转动，哎，内转三圈，哎，二三，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转到极限啊，抻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使气机更好的往下行，这样呢能使我们的阴血尽快的补上，同时使气机引下去啊，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冲脉逆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劳累，睡眠不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如何让冲脉已经乱的这个节奏重新回到正常的规律当中哈。陈医生推荐的方法是什么？
2: 我推荐的方法就是梳头。
1: 梳头就可以让乱走的冲脉回来。
2: 对，但是要梳对地方。
1: 那这样我们请思博一块来体验一下好吧。来，有请思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医生，为什么梳头就可以让冲脉回到正常的节奏？
2: 好，前面教授们都说了，这个气乱跑最容易上头，所以我们的表现有心前区的表现，有头部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呢，要从它能到达的最远端开始，所以从我们头顶开始往下梳，往下降，
1: 相当于把乱跑的气给梳回去。
2: 对，它可能没有跑到那么高，但是我们从上往下梳呢，就是迎面的就给它挡回去了。
1: 嗯
2: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梳头的时候用梳子，最好找这种齿前面比较圆润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梳的部位，大家可能一想啊，那就从最高点，对吧？从人体的最高点的，我们百会也好，或者说头部的颅部开始下去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建议大家把这个线延长一点，我们从眉心，从印堂开始梳。为什么呢？我们写过毛笔字，对吧？我们要想往这边写一的时候，哎，我会先往左边来一下，
1: 先顿笔，
2: 然后再过去，一样的道理。覆盖面大一点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印堂穴开始，从上到头顶，然后沿路下来，啊，不是梳完头发就行了，我们的颈部没有头发也要往下梳，一直梳到哪儿呢？梳到我们第一胸椎的位置。
1: 梳几遍？
2: 我们说就是梳到你觉得你头皮能跟着走了，松动了就可以。
1: 哦，它不是说，这个比喻很好。
2: 不是说我一定要梳满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梳的时候觉得头皮还是紧的，但慢慢我觉得我每次往后走的时候头皮都有点移动的幅度，那就够了。
1: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还有一个风府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上。
2: 风府穴其实属于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位，我们前面也提过，说督脉和我们的冲脉属于同母三兄弟，对吧？这个一元三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点住这个用梳子的这个背面瓣的地方啊，去点按点揉这个风府穴，能使我们这个降冲脉逆乱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梳头梳完了以后呢，可以用这个梳子的背面哈，轻轻的点住以后画圆，对吧？这叫点揉，或者是我这样力气一二三进去，一二三撤出来，循环往复，这叫点按啊。那么注意点按的时候力度要小一点，太强的刺激呢反而会造成气血往上涌。那么如果你手头没有梳子，你有头疼啊，或者说是觉得烦乱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带的五尺大笼子，对吧？只要梳的这个位置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会不会有一种头部放松的感觉？
3: 会有，会有。
1: 是吧？
3: 对。
1: 你知道人在烦躁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吗？
3: 就往后捋了。
1: 对，其实道理也是很相似的。
2: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嘉宾，尤其是女性，她是留了指甲的，那你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伊思博的这种五尺大笼子。怎么办呢？你把手再多弯一点，用你的指甲盖的这个指甲面，就指甲盖接触你的头皮，照样能起到这个效果，就避免了你那个指甲去抠头皮。
1: 谢谢陈医生带来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方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保证气血银行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让逆乱的这个气啊回归正常的节奏。方医生带来一款特别好吃的药膳方。

0: 是海里面的软黄金，这个就说明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也叫做淡菜哈。
0: 淡菜，它的功效啊，主要是补肾、肾阳，这个就引火归元。我们那个冲气逆难呢、啊，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阳气啊，它跑了，它不本分，它应该固守的，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子呢，有几味要组成。这个是生地，生地啊，滋阴凉血，是吧？有时候有的地方在河南呢，很多地方当凉菜吃，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嗯，
0: 这个麦冬啊，吃的人更多了。我们大多数都是做老师的，还有是经常容易上虚火，像口舌生疮的人呢、啊，泡水喝。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是滋阴生津。它主要是协同我们这个生地啊，能使冲气这些虚阳能够潜伏，把它浮动的给它
1: 拉回来，
0: 拉回来，同时清一下虚火。再一个呢，就是把虚火造成的损耗，把它补回来。这个方子的搭配啊，它非常确合我们哪一些人群呢？冲气逆难人群，同时。高血压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心悸、失眠、4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汤达到了一个是潜阳，一个是滋阴，一个是生津，一个是宁心的作用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适性的一个汤剂。
1: 明白了，如果要是一人炖这个汤的话，这几个药材各几克？你的建议？
0: 这个生地嘛，大概在10克左右，麦冬。一个人10克、30克都可以的。我用的多的用个60克，是吧？尤其是对一些气阴两虚太少了不行。淡菜，你别啊，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做菜的这个分量都可以了，因为海产品嘛，腥味的有。所以我也建议，先在水里面浸泡，少放一点黄酒，把这个腥味压一压。
1: 那具体东海夫人瘦肉汤该怎么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白露将至，此汤旨在引火归元，帮身体在秋凉前找回平衡。猪瘦肉焯水打底，滋润温养。淡菜及东海夫人能补足下焦虚损，让浮越的阳气得以归位。需先用温黄酒泡发，驱除寒气，再入锅同煮。麦冬如米，清润养肺，化解上焦浮火。生地凉血，清退虚热，三者配合，共成引火归元之功。炖煮40分钟即可出锅，所有白露的润泽都浓缩在这一盅琥珀色的汤中。
1: 刚刚炖出来的哈，来尝一下。哎，真的啊，吃不出来中药的味道啊！
0: 对啊，搞得像乌鸡汤一样的，你看，
3: 一点中药的味道没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特别像之前家里面爸妈给做的那个什么蘑菇汤啊，或菌类
1: 汤，
3: 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的
1: 蛋菜，
3: 所以吃就是鲜味一下就提起来了，对，就挺符合我的。
4: 而且不只是汤很鲜，里面的这个药材啊、瘦肉啊，吃着也特别香，而且这个药材吃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是药材，就很像是汤里的一些配料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1: 有点像尝地瓜干那种炖汤的感觉，口感非常好。那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一定要趁着这个黄金的15天时间，好好的补一补我们身体里的气血银行，能够让气血顺畅的进来，也要在它需要的时候顺畅的给出去。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树苗种下，长大成人，取木造房。人与树同行千年，聚合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木构家园。

相传，在每个侗族孩子的背后，都有一片陪伴一生的山树林。孩子出生

0: 在贵州省的黔东南地区，大山连绵起伏，温湿多雨的气候滋润了茂密的林木。自古生活于此的侗族人习惯在山谷盆地定居，以环绕的群山为屏障，沿着河流建村立寨。从高空俯瞰，侗族村寨就如一个安躺于山窝里的孩子，所需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尤其是漫山遍野的优质林木，几乎承担了侗寨里的所有建设。为了应对山地的潮湿和虫兽侵害，就地取材的侗族人选择了一种不着地的建筑——干栏式建筑。
1: 干栏建筑，它的溯源的话，最早就是巢居。当时原始人要防野兽啊，避免潮湿啊，肯定在树上居住。那打个板子，树压的地方打个棚子，我们叫做巢居。慢慢人学会了打桩，那么人就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了，打木架子盖个巢，这就是真正干栏就开始了。就是底层是空的，这个下面要么灌牲口，堆些工具。真正的房屋的居住啊、使用啊，是这个空的架子上面造房子，所以称为干栏，就是架空的建筑。后来慢慢的发展到山区，山区的地形就更加复杂了。那么不同的民族要结合地形，那就干栏的演化啊就非常丰富了。
0: 掌握了干栏式的原理和技术，善于建造的侗族人创造出由民居、粮仓、风雨桥、鼓楼所组成的侗族特色建筑体系，这四件套也逐渐成为了侗族地区建寨的标配。各村各寨都怀着人有我优、同中求异的态度，最终把这片深山卷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建筑大观园。
2: 这个大立冬寨呢，到现在已经是500多，将近600年的历史了。有时候300多户人家，我们村呢有这个6步花桥，那这个就是寨尾花桥，它也叫风雨桥。有时间的人呢就坐在这里闲谈聊天，它是个公共场所，也是个社交的地方。
3: 对对，这个遮风挡雨，然后又很凉快啊。这也是村里面集资建的。
2: 集资建的。这就是粮仓，也就刚才我说了，水上粮仓。为什么要建在水面上呢？一方面它是防止老鼠，二方面是防止火灾。
3: 对，
2: 外面这些混木桥啊，我们农村种的河谷，它捆成一把把，就挂在那混木桥上面，起栏杆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大立冬寨的鼓楼。实际上呢，它鼓楼就是打鼓的楼，鼓是推下来了，但是它是放在这个鼓楼的最顶层。
3: 这个也全都是榫卯结构啊？
2: 那都是榫卯的，都是榫卯的。
3: 这个比盖房子还要复杂，还要难
2: 啊。是比较复杂。它这个外围啊，有个螺旋式的阶梯，也就是楼梯嘛，只登鼓顶的。以前没有电。它都是以鼓的点数啊传递内容，比如说咚咚的咚咚，意味着村里面某个地方失火了，咚咚咚咚咚咚，意味着男女聚会，它也就是个娱乐场所，是个文化中心。
0: 作为侗寨的核心建筑，鼓楼至今是村中议事和聚会的重地。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鼓楼的形态逐渐演化为如今的结构。

0: 层层叠起的屋檐多为单数，上有雕龙画凤，一角高阳，衬托着高处的如意斗拱和宝塔尖顶。人们以此为基础，变化出丰富多样的鼓楼造型，高矮肥瘦，千楼千面。一座鼓楼是侗族人用最精巧的技艺集众人的力量为自家侗寨立起的旗帜。望见鼓楼，回家就有了方向。进入楼内，抬头仰望，整座鼓楼的框架袒露眼前，大大小小的木构件彼此穿连，层层托起，一直延伸到高处塔顶。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把楼体的重力分散传递，交织出一个深邃的木构空间。当楼内的火塘烟雾腾起，穿透密檐的阳光会化为一缕生机，唤醒这个巨大的躯体。在很多侗寨里，这些传统建筑依然承载着侗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没有老去，反而还在不断生长。从民居到鼓楼，这些正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侗族建筑最神奇的地方。传统的建造技艺一直掌握在每一代侗族匠人的手上。
1: 很较美啊，要对中。
0: 他们承百工之祖鲁班先师的传艺，行木线，定分寸，手中的墨斗仿佛有变木为房的神通，因此被尊称为掌墨师。
1: 这个是也有个名堂，龙头凤尾，一个工程我在我手拿，就是这个字哦，凤尾。
0: 77岁的杨显明是大理侗寨里有名的掌墨师，自30岁开始执掌墨斗，在他手上立起的房子已有上百座。7年前，他由于身体的原因无奈退出江湖，但对建房子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地转移到建筑模型的创作上。
1: 都是这个屋的模型，每一根柱子都有名字的，每一根房都有名字，这是中柱，这是前柱，这里是一个杆，这里是二个杆，前金房，这根是属水房，一排、二排、三排、四排，像一根柱子立在你的面前一样的。
0: 一座侗族的甘蓝式民居，核心结构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木屋架，它由多个房屋状的截面平行连接而成。这个关键的截面俗称排扇，它决定了整座房子的大小形状。而每一面排扇是在柱子上穿入木方连接而成的。一轮忙碌过后，大大小小数百个的木构件陆续运抵建房的现场，准备组装合成。搭建的第一步是要把所有的排扇组装完成。工匠们先在地基旁搭起支架，然后通过人力上拉下抬，把巨大的木柱竖起套在支架上，再把一根根木方按照既定的位置穿进柱子的榫眼，最终把整面排扇拼装成型。
2: 只要你说那个情况，他在他的脑子里面已经印象出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出来了。到今天晚上之前，天黑之前，一起把所有的工作证做好，到时辰的时候，然后再一起立起来。
0: 凌晨3点，四面完好的排扇披着月色，静候一场。

0: 场隆重的仪式。鞭炮与呼号声划破了夜空，房子的第一道排扇立起来了。接下来的搭建工作并不复杂，原理就是把排扇依次移动拉开，然后相互连接，再移动，再连接，直到把四面排扇连成一体。听着像是拼模型一样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仅凭人力的工匠们要如何移动这些巨大又沉重的排扇呢？撬动万物的杠杆原理是最好的方法。移动到位后，前后两道排扇要通过大量的过肩方进行连接。徒手攀爬的工匠们分散盘踞在三层楼高的排扇上，把所有木方调整穿入柱子上的榫眼。通过不断捶打收紧，配合下方的撬动调整，两面排扇才能连接稳固。经过几次移动和连接，整个框架逐渐成型。就在一次昼夜更替中，这座房子看到了塔生命中的第一缕阳光。功不可没的是屋架上那些闪转腾挪如履平地的身影，他们背顶脚撩，用尽身体的每个部位每种姿势，把零散的木头拼合重生。众人齐心合力推动着这个三层高的巨人摇摇晃晃地走向胜利。随着时代更迭，现代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和理解。在不少自由发展的侗寨村落，有条件的村民纷纷把传统木房子拆除，用砖石混凝土重建新房。
1: 我们走到这个侗族寨落里面，但事实上大家也感受不到它的特殊之处，因为周围的建筑，说实在的，在中国的现在的90%的农村都可以见到，你说这里哪里都可以。
0: 在高增侗寨，传统木房子已经成为过去，只有三座高大的鼓楼作为村寨的象征被保存下来，他们如同三位老人，在水泥房的密集包围下，矍铄地举着侗族的旗帜。那些高超的建筑结构，精美的装饰工艺，此刻都如落日余晖一般闪耀却孤独。
1: 这个作品真是不得了，这是我这几天建的最美的最雄伟的一个鼓楼了。那这个建筑当时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是掌握师吧？
2: 对，
1: 这个要多少人一起在这儿建啊？
2: 我那个就是前在搞的，我有会搞木工的都搞，剩下没会木工呢就是修地基拉木头
1: 自发的，
2: 那是踊跃报名的。
1: 踊跃报名
2: 以前拉人拉来的，100多个人拉，
1: 100多个人才能拉过来。
2: 拖拉机就先拖啊，别个呢，外面宽，里面窄。我们鼓楼是里面宽。
1: 啊，对，是的。
2: 我唱歌呢，姑娘罗汉都在里面，观众听歌的就在外面。
1: 对。
2: 原来这些都没得房子的。
1: 原来这些地方都没房子。
2: 哎。
1: 现在都盖满了啊。
3: 我们去看看那个风雨桥，
2: 就到拆完了，
3: 拆完了，
1: 已经拆完了。哎，
2: 风雨桥现在没得了，又要看那个地基可以
1: 没有了。

0: 就是过，原来就是过。
1: 哦，拆掉了。
0: 拆掉22间吧。
1: 但就是把上面的木结构的东西全部拆掉了。这个也是当时也是你来指挥建设的。
0: 就是我搞这个。
1: 哦，是你搞的。为什么要拆啊？
0: 原来我们是想呢，没得切过，搞这点矮一点。
1: 啊。
0: 结果没得。哦。现在两边就较宽了嘛。
1: 哦。
0: 已经变化了，变了。
1: 我说这个整个这个村子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成这些混凝土的房子了？
0: 就是我受了火灾以后，就在88年的9月24日的把上面火烧了。
1: 是整个村子都烧了88年？
0: 哦。
1: 那这场大火是不是把那些河仓也烧掉了？
0: 烧啊，全部烧啊。
1: 那不是粮食也烧了？
0: 当然烧啊。
1: 那你们吃什么？
0: 后来呢，哪个有钱了，他就搞捐房了。
1: 哦，
0: 没想叫啊，无房了。他无房，开我家。
2: 在杨师傅的精心布置下，老房子的3楼变成了一个半开式的生活空间。那里承载着他的热爱，也珍藏着作为掌墨师一生的荣誉。
0: 这个我搞的，这个礼品的，这个我白沙那里的
1: 车站。哦，
2: 造一座房子，过一重山，不知不觉就走遍了黔东南的千村万寨。
1: 杨师傅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做了这么多东西。
3: 鼓楼，
0: 谁家那个鼓楼？门头门楼楼呢？我的房子呢，从那个鼓楼同时搞，全家都搞哦。师傅呢，管我一个，早上呢，先搞是搞我房，吃完以后呢，就搞集体了。
4: 杨师傅，如果你这个房子有钱建砖房，你舍不舍得拆呀？
0: 得钱呢，得钱我也想啊。没得钱搞砖房啊，得钱我也想搞啊。
4: 有钱你也想搞
0: 哦？
4: 你舍得拆你自己建的这个房子吗？
0: 别个都搞捐款，你看嘛，我们的捐款哎。哦。以前搞鼓楼就是个。
1: 哦，这是你们搞完以后也合影啊。
0: 连这个。
1: 哦。
4: 哇，你这每个人的照片都有的。
0: 对，就是嘞。
4: 哇，你都收藏起来了。
1: 最好是有一个机会，你们再一次合作，再建一个鼓楼。
0: 兄弟们老了吗？兄弟们别不要我们搞了吗？有一个是个喽，是一个，不在了。
2: 一张张留影从手中轻轻翻过，沧海桑田，不过转眼间，英雄已无用武之地，高僧洞寨也回不到从前了。而事实上，备受游客青睐的只是传统洞寨的外观，人们赞美高低起伏的屋顶相当出片，却很少关注屋顶下隐藏的致命伤。在地少人多的洞寨里，天生怕火的木房子密密麻麻挤成了握手楼，压抑狭窄的巷道还残留着火烧连片的惨痛记忆。人们改建砖房也是无可厚非的做法。
1: 我相信呢，这个历史的潮流呢，不会以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物质性的东西改变得非常之快，会有迭代，会有发展，但是精神的东西相对比较持久，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万幸了。
2: 现实生活改变着民居的模样，但庆幸的是，即便在水泥房里，激情洋溢的动歌对唱也从未停止。或许人们并没有那么执着于房子的物质形态，
5: 你来一杯。
2: 这群爱凑热闹开心会玩的侗族人始终热爱着这片土

0: 地，乐在其中才是对自家文化最好的守护。
1: 哦，歌词还有告白，你们这个侗族人民好像特别喜欢唱歌。
2: 好玩的嘛。
1: 好玩。
0: 凌晨四点，成群结队包个车，
3: 又让大家我出去最好玩老放炮。来，快点
0: 开两个小时的山路，去看一场万人空巷的斗牛。打架的水牛点到即止，人山人海的看客却斗志高昂。
2: 牛嘛，这没嘛点不是不好看，看人，一个人个个都爱热闹。
0: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侗寨，但只要相聚一起，这片大山就是永不落寞的家。上梁仪式如同一座新房子的加冠之礼，完成了搭建后，掌木师会用春芽木制作一根新的木梁，并用红布绑上吉祥之物，升到全屋最正最高的位置。这一根主梁象征着一座房子的灵魂，关系着这个家的平安兴旺。主梁之下，所有人都以蓄势待发，迎接泼天的祥瑞和富贵。因为树与人的结缘，木头变成了建筑；因为人与人的相聚，建筑成为了家园。人在，家在，一起吃喝，一起使劲，一起用热闹喧天的欢笑迎接每一个家的诞生。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

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的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之城。

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羊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觅食回来的母亲早已在树下守候。没有比母亲的怀抱更安心的港湾了。

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倾心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

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一股莫名的力量牢牢抓住了雄风的心。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栏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他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一对朱鬟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鬟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他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他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

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家族的选择对带着幼崽的家庭来说却是艰难的。这只幼崽还不及成年灵牛的一半高，河水对它的威胁也成倍增加。大部队已经到达对岸，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0%，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大家伙再熟悉不过的诗句了，讲的就是白露这个节气。哎，应时应景，但觉得那个心上人呀，哎呀，就离我有点距离，好像把大家那个惆怅的感觉都兜起来了。哎，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个诗句啊，也描写就是白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惆怅的那个心情。像你看，故乡多远啊，就是回不去的是故乡啊。哎，我就觉得这最近一段时间就总是觉得有一种悲秋的感觉，就是你看那个叶子黄了，我也不开心，我下班回家又没有心情，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我在这刷短视频，我怎么刷着刷着哭了，就我不开心了，我心情不好。有人说这就叫做悲秋综合征。
2: 到了白露节气，有些人会莫名情绪低落，这就是悲秋综合征，属于轻度季节性情绪波动，并不是真正的疾病。中医认为秋气通于肺，再治为悲。白露过后，秋老虎渐退，天气才真正转凉，阳气开始收敛，人体气血也随之内收沉降，肺气一沉，情绪也容易跟着沉郁。入秋后，日照变短，褪黑素分泌增多，血清素合成减少，再加上秋燥，昼夜温差大，引发身体

0: 不适，导致低落情绪被放大。不过合理饮食就能很好的缓解。今天的回家吃饭教你在白露节气如何应对悲秋。
1: 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忽然间觉得我的心情就放松了很多。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呢，因为季节的原因，我们确实会有一些个悲伤的情绪出现，思虑过度，有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身体的激素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咱们有一件事情就能够解决，首先咱们得好好吃饭吧。
2: 所以说
1: 今天请来了我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退休之前一直在做中药的检验工作的冰兰阿姨，然后请来了京鲁菜大厨许世全大厨啊，欢迎两位，来吧，两位打一招呼啊。
2: 大家好，我是李冰兰，退休前从事中药的检验工作，给大家带来一茶一菜，在白露这个季节调节心情。
3: 大家好，我是京鲁台大厨许世全。
1: 好，那阿姨今天是一茶一菜，那您今天
3: 我做到硬菜，
1: 硬菜，
3: 应景菜
1: 哦，应景菜，同时也是一道硬菜，是吧？这一语双关了。
3: 现在这个季节梨下来了，弄一个香梨红酒鸭，
1: 所以一茶一菜一硬菜，帮大家身体和心情平安的度过白露节气。那您先来吧，冰兰阿姨。
2: 好
1: 来，
2: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呢是酸枣仁山药炖牛肉。你就给它切成块，我们用肋条肉炖起来的话呢，口感就比较好，
1: 有肥有瘦。
2: 你如果是全瘦的话，你吃的就特别柴，对吧？
3: 对对对。
2: 我们大概取500克左右就够了。
3: 500克，
2: 就直接炖，不用焯水，加几片姜片，也不要太多，就是稍微给它炒一下。
1: 稍微炒一下，又不让它熟。
2: 对，把这个油啊，这个味道给它浸一点进去以后呢，我们就要高压锅里炖。
1: 我们稍微加点盐，我们今天牛肉是主角，可以让我们吃好，但是您说让大家吃得开心，我知道因为您之前是做这个咱们药品的检验的嘛，您特别加了这个酸枣仁，那这个能起到啥作用？这是

0: 特别的好。
1: 哦，这个代茶饮也很好，
2: 您代茶饮也经常用啊？
1: 对，
2: 也睡不好呀。
1: 到一定年龄，这觉可能都休息的都质量都差了。哦，
0: 我再放一点点酱油啊，放一点点蚝油。
3: 哇，我觉得您这个炒菜风格是剑走偏锋的，
0: 到时候你再尝尝味道看啊。
3: 是，这个菜是冰拉阿姨特别在白露节气的时候让大家吃好吃开心专门研发的一个菜， 对吧？所以酸枣人刚说了是一个让我们情志能够心情变 好，牛肉是能让我们吃好的。
0: 好，我先把这个火关小一点，给我拿一个高压锅。
3: 咱把它放进来哈。
0: 接下来的话啊，我们就是加上它的重头戏了，就酸枣仁，今天的主角要上面来的啊。
4: 给我多来点。
0: 酸枣仁的用量呢，一般呢就是10到15克啊。
3: 可以多来吗？
0: 安神，那也不能太多。
3: 你给我多来点，我当下我就马上睡。
0: 那
3: 我待会儿吃一口，
0: 没有这个效果。
1: 这东西没有这个效果，
0: 没有这个效果。
1: 你把这一碗吃了，你不也
0: 对？
1: 马上。
0: 然后我们再把料包放进去，跟它一起煮。
3: 那我们比如说吃酸枣，吃完里面那个核别丢了，就是咱们把它用来煮可以。
0: 那你要吃很多的酸枣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要炒过，炒过以后呢，它那个外面的种壳的话，它是爆开的，就容易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给它弄出来。
3: 对。
0: 现在鲜的话呢，就是这个种仁啊，它已经爆开了，炒过的酸枣仁先放进去，跟这个牛肉一起在高压锅上啊压它15分钟，把它的那个里面的有效成分呢充分的发挥
4: 出来。加水，哎，
3: 那如果不用高压锅呢？
0: 那起码要1个半小时左右，慢慢炖。
3: 那这样吧，阿姨，咱把它搁在下面去炖它，因为这声音比较大嘛。那导演，咱把这拿下去炖啊，15分钟。好的，那在咱们老家，我知道您是龙泉人嘛，在咱们老家南方有没有一些个风俗跟白露有关的？
0: 有，这个是我印象又很深的，又是一年白露时嘛。
3: 刚说让心情变好，我又开始在这感慨了。您怎么感慨来？我听。
0: 白露这一天，全村老老少少都出动，免费的就在全村的道路上除杂草，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生产队里做豆腐、杀猪、喝酒。
3: 前头的环节我可以不参与，我可以直接去喝酒吗？
0: 可以，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不论是谁都可以参加。然后全村老老少少那一天就在生产队的晒谷场摆上一桌一桌的。

0: 只要是在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全部可以。
1: 我即便是我路过，我看到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哎，
0: 对，所以我们那一天叫做吃白鹿。那所以那一天的话，大家就非常开心，
1: 放开吃啊，
0: 放开吃，酒你尽管够，肉尽管够。
1: 哎，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你看白鹿呢，确实会让人有感慨，让人有这种悲秋的情绪。但是全村人一起，然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村子，
0: 对，
1: 然后一起聚个餐，通过吃饭这一件事情，就可以通过聚会让心情变好起来。所以好好吃饭就是会让人心情变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想想看那句诗：“鹿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所以其实就是槟榔阿姨这一代人，原来大家一起劳作，一起庆祝，一起吃饭，在白鹿这一天，我觉得那个故乡明月，其实就是故乡的那个吃饭大家聚会的情节。
2: 对，在民间对这个节气还非常重视。
1: 当然了，我们现在呢也有我们现在的方式来庆祝白鹿，比如说槟榔阿姨今天要特别给大家带来一个代茶饮，大家学好了，因为在办公室里面特别实用，在家庭里面也可以啊。嗯，在这儿呢啊，
0: 叫陈皮玫瑰茯苓茶。哦，
1: 就很直白的名字，有啥就叫啥是吧？来，我们看看有啥，考考许大厨。哎，
0: 对，我许大厨先给你们考一个药品的知识。啊，这个我这里面有两种。
2: 这叫玫瑰茄，我印象
0: 不对，
2: 不对，不对
1: 呀，答错了。
0: 这是玫瑰花，这是月季，但是现在市面上都把它当作玫瑰花来用，叫做墨红月季，它是一个变种，也就是说一个杂交种，香味也是蛮重的。但是呢，它跟玫瑰花是不一样的。这个玫瑰和月季，你可以从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你一看，你就能够辨别出。
1: 我觉得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吧？
0: 那不一样，你就拿着这一个花朵，你就看它，这个下面这一个圆圆的地方就叫花托，玫瑰的花托是半球形的。那么这个墨红月季的话，变种了，它是呈三角形的，而且月季花的香味是清香的，那我玫瑰花是芳香的，那不一样。所以我今天是用的是玫瑰花，
1: 是吧？
0: 而且它有疏肝理气作用，
1: 这个就用。月季还用吗？
0: 啊，月季就不用了，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那月季说你把我带来干什么？
0: 那我就
1: 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把我羞辱了，不用我。
0: 那我们就抓一把啊，大概五颗左右，然后呢就放上茯苓。
1: 茯苓是白，是吧？它就是我们要说这个以白入肺嘛，
2: 对，
1: 是吧？我们就相当于从中医养生的角度吃点白，在白露的时候。
0: 对，茯苓呢，它的作用其实啊，对人体也是非常好的。那像今天这个呢，就我们就叫茯苓块。那现在我们市场上还能够看到呢，它是切片的，就叫茯苓片。
1: 宫廷糕点里面就有您说的茯苓糕，因为它整体而言是比较平的，然后呢也有一些个饱腹感，所以吃它呢也不会说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对吧？
0: 对，
1: 然后也容易消化。这个是陈皮，
0: 这陈皮，陈皮它主要是用于它理气疏肝啊，理气疏肝的作用。
1: 或者
0: 我们加个对，加水。
1: 其实你看现在年轻人都有保温杯，就闷在里面喝就完了嘛。
0: 闷在里面喝的玫瑰花是没问题，但是茯苓的话它就不太容易就煮出来，所以还是要煮一下。
1: 还有现在很多人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放一个养生壶，也是有煮的这个功能的，也是可以哈。
0: 可以。
1: 那现在我们的肉也炖得差不多了啊，来来，谢谢，放在这边，我们打开看一看啊。叮当，然后那个料包就不要了。
0: 料包我们就要拿掉了，
1: 拿出来，姜片拿出来吗？
0: 拿掉以后，我就要放山药。
1: 这山药是提前蒸过的。
0: 对，
1: 大概量呢跟肉是1:1。啊，
0: 对，山药就根据你自己喜欢吃不喜欢吃啊，我们可以多加一点。
1: 又是一白，白呢可以入肺，对吧？
0: 对，
1: 其实在白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心情变好。而且你就这么想，肺跟皮肤相表里，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当一个人喜笑颜开、心情好的时候，容光焕发，
2: 对
1: 你自然就看着就漂亮，
0: 对，
1: 对吧？
0: 是山药加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加那个酸枣仁粉。为什么要
2: 加粉？
0: 我为什么要把它打成粉呢？酸枣仁的话，它本身是没什么味
1: 道，它就那壳特别牙碜啊，
0: 对，
1: 所以打成粉。
0: 所以打成粉，
1: 您这一碗下去，我马上就能睡。
0: 但是我前面已经放了15克了，
1: 对，
0: 量也够了。
1: 两次加酸枣仁，第一次是料包煮水煮出来，第二次是加粉，直接我们就食用了。
0: 对，加上料包的作用呢，就是让它那个里面的成分呢溶解到水里，让牛肉给它吸收了，稍微再让它
1: 煮一下，
0: 走一下，先放一点枸杞。蒜苗，蒜苗我就是用上面的这个叶子，
1: 来点仪式感，怎么？

0: 我们把它盛出来。
1: 其实如果汤再宽一点呢，我们底下弄个蜡烛都可以让它一直咕嘟着慢慢吃，就像一个小煲仔一样。
0: 对呀，煲仔一样就可以了。
1: 行，我们的茶也煮好了，我给大家倒茶。

0: 验许大厨牙口的时间到，你有信心吗？
1: 我有。
0: 咱把这茶呀也倒出来，
1: 也给倒了。
0: 您看这颜色，
1: 特别好看，
0: 特漂亮。这颜色呢是粉带一些橘，对吧？然后呢香气特好，来咱们加点啊，您来一口。喝一口，哇，真好！我终于今天理解什么叫芳香了。
1: 这味道多好啊！
0: 对，叫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就这个香是芳香，我今天终于分清楚了，真的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是，
2: 这个陈皮的味道也很冲，啊，
0: 非常好。
1: 就不要加冰糖，这样喝也是特别爽口。
0: 因为它的那种芳香的上窜的气味，确实会让我们心情变得好一点点。
1: 是的，啊，
0: 来我们尝一尝。
1: 牛肉，
0: 反正我是嚼得动。您呢？
2: 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它整体的感觉就是弹牙，包括山药，就是没有煮烂，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那个酸枣仁在裹在上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口感的。
2: 对，
0: 没有气味，但是有口感也很好。
1: 有点口感，
2: 这个最起码这个把这个药这中药啊加进去以后，可以讲这叫一个非常应季的一个食疗。食疗可以叫一个食疗。
1: 现在很多都是做药膳嘛，对吧？做药膳的话，它不光要它的作用，还要顾及到大家的这个口感，是吧？你如果口感吃的那个感觉不是很好，也不好，是吧？
2: 这个一般药膳来讲，就忌讳一吃很浓的中药味，
1: 中药味，
2: 这就失败了。当享受美食的时候，能提高你的食欲的，还能达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1: 是，
2: 对，促进睡眠呀，还有润肺呀，这些非常好。
0: 我用四个字来总结您今天的菜跟茶，这一茶一菜是淡而不寡，
1: 是，
0: 对吧？
1: 对，
2: 有香气，
0: 真的，它的香气层次非常明确，每个食材各自的味道，各自的口感，包括茶也是，
1: 是，
0: 但是呢在一起又特别融合，就总体而言它是一种芳香的，让我们觉得气味上窜的。你看我整个人就是这样，我觉得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它一起升华起来，
1: 心情也好了，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3: 锅中油烧热，放姜片炒香，加入牛肋条块、盐、酱油、蚝油，炒至变色，倒入高压锅中，放入15克酸枣仁，倒热水压至15分钟，另起锅倒入压好的牛肉，加入焯过水的山药块和酸枣仁粉，翻炒均匀，出锅装盘就完成了。划重点，加入酸枣仁粉，口感好且更易被身体吸收。
0: 终于吃上您做的梨菜了。因为鸭子菜许大厨经常做，许大厨说他经常会把应季这些水果蔬菜放到这个烹饪的菜里面。
2: 对，
0: 梨是不好做的，因为它很容易把它煮塌了。
2: 一般梨是炖，炒菜当中很少。
0: 然后今天咱们这个摇晃的红酒杯也是很浪漫了啊。
2: 行，咱们
0: 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梨、红酒和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搭配。
2: 因为这个入秋了嘛，吃鸭子可以讲不上火这个食材。另外梨呢，秋天呢也是刚下来，新鲜的润肺。红酒呢跟鸭呢它有去腥的效果
0: 啊。好的，
2: 好，
0: 来吧，
2: 咱们这样剁点油，
0: 来吧，给您把油烧上，您开始处理鸭子呀。
2: 对，
0: 我一直没有问过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做鸭子用公鸭子母鸭子。
2: 这句话问的，
0: 我吃烤鸭的时候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前两天有人问说，吃烤鸭一般我们到北京烤鸭店吃公的还是吃母的，哪个好？
2: 母鸭呢脂肪厚一点，公鸭脂肪少一些。
0: 那一般做烤鸭选公鸭母鸭？
2: 一般的都应该母鸭吧。
0: 咱们今天做菜选用的，如果想脂肪厚一些选母鸭，脂肪少一些选公鸭。今天做这个呢，
2: 也是烤鸭的一个鸭皮一种，这叫白条鸭。咱们给它搁这里呢，加点料酒跟老抽，给它上上色，
0: 走红。
2: 给它搓一搓，让它上上色。好，这个菜呢容易做，而且呢这个在家里

0: 要请客呀，一块儿家庭聚会呀，非常实用的这么一个有点品相的一个。
1: 怪不得这小红酒杯一摇，不过这个菜就是一个适合聚会的菜。
2: 对，
1: 我们再想想看，冰兰阿姨在回顾他们当年在龙泉的时候，就是那个整村的人。然后咱们生产队一起齐聚干活吃饭那种日子，你还哪有悲伤啊？你白露的时候哪有悲伤的时间，对吧？那咱们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菜，请朋友来呀、啊，对吧？
2: 对，
1: 这梨要怎么着啊？
2: 刮皮。
1: 哇，您这个逆风旋转呀！
2: 不管怎么旋转，
1: 我们感觉是这
3: 都可以，每个人的这个习惯不同。
1: 对梨的品种有要求吗？
2: 不能太小了，因为咱们一会儿炖完以后，这梨还得改刀。
1: 大梨，
2: 相对大一点，肉质细嫩一点就可以。
3: 一个梨够了，
2: 够了，一个梨就够了。好，专业让它走红，让它上色。
3: 上色，教授，你走这
1: 边。许大厨走红，我走人，因为我怕被冲着。
3: 哦，他这个往上
1: 的，
3: 往上的那个。
1: 因为刚才那个老抽啊，包括料酒，那个颜色是有一点啊。也是不是给它表皮能定型啊？
2: 定型完了也是有去腥的作用。哦。也是有一个美拉德反应的作用。
1: 其实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对着它的皮在浇的时候，那皮下脂肪通过高油它会接触进去，
2: 对，
1: 皮腻了，对。它熟了吧？
2: 没有，没有，就是皮只是让它定一下型，颜色上个色，
1: 可以了。
2: 咱们直接搁高压锅里。这时候把这梨也可以搁里了，
1: 梨也跟烤鸭一块搁进去。那梨在里面的目的是啥呢？
2: 这梨有香气，咱们呢让它出出香味儿。
1: 接下来要干啥了？
2: 咱们调一个汤，而姜咱们多要一点啊，姜是去腥最好的一个调料，一定给它炸干，味道更好，
1: 就释放出来。
2: 对，咱们加点洋葱啊，也是给它炸干炸香，这两个重要的调料，完了最主要的，咱们今天用的一个这个什么，梅子酱。哇！用的
3: 梅子酱，
1: 酸也可以让我们其实心情变好。
2: 它有一种香味儿，有一种香气。
1: 酸梅酱，
2: 酸梅酱就没有别的太过多的调料了。加水，把咱这个梅子酱，加进去。咱们调调色，加点酱油，加咱们的。主要的调料红酒，
1: 红酒，
3: 红酒来了，
2: 在豆荚里头。最后呢，咱们加点糖跟盐，让它有点甜咸味道。咱们倒搁压锅压20分钟，就可以。
1: 行。那您这个菜其实也是兼顾了味道跟好心情，
2: 食材味道，做法有点小改良。哦，
1: 也就是让大家不仅要吃好，而且要吃出好心情来。
2: 对，
1: 你看吃的时候确实我们的多巴胺会提起来，它是快乐因子。为什么吃对以后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营养师给我们的建议。
4: 白露呢，既要应对早晚降温、秋燥干痒，又要缓解情绪的低落哈。香梨红脚鸭的搭配呢，刚好能够兼顾这两点。鸭肉啊，富含优质蛋白和 B 族维生素，补体力的同时呢，能够帮助稳定神经，缓解换季的烦躁，而且呢，比红肉啊更加清爽，不会加重脾胃的负担，适配秋燥饮食需求。香梨呀，水分充足，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既能够缓解口鼻的干燥呢，清甜的口感也能够提升进食的愉悦感，减轻肉食的消化负担。这道菜整体温凉平衡，既能够暖身润燥，又能够通过舒适的进食体验舒缓情绪，很适合白露的时候来食用。日常舒缓悲秋情绪也很简单，每天晒十几分钟太阳，促进快乐素的分泌，作息规律，别熬夜，都能够有效的改善状态。
1: 行，您看我们的这个鸭子呢已经炖好了，那咱们直接出锅还是？
2: 等一等，咱们出了锅给它晾一晾，一会儿好改刀，好不好？
3: 哇，它这个上面浇用油弄过的话，它这个皮，
1: 不然这
3: 样能起泡哈，
1: 不然鸭子早飞了。是吧？煮沸了吧？
3: 它这个表皮是确实好看的。
1: 哟，这梨，我天哪，
2: 这梨还真，
1: 它在那咚咚咚。
2: 青菜也处理一下。
3: 要放点油吗？
2: 不用油，咱们加点高汤。 加一丢丢的。

0: 点糖就可以了，咱们勾一个薄芡。
1: 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青菜还穿一件薄衫呢？
0: 因为你烫完水以后，它虽然说咱们焯水了，加了盐，加了油了，但是呢，它味道不够。嗯，这样呢，咱们有高汤鲜味有了，再加点盐，加点糖啊，调味调到味了，咱们勾一个芡，它这个菜心
2: 就
0: 挂味了。
1: 哦，好的，我帮您拿盘子，待会要摆盘。好，
0: 好了。如果有花椒油啊、葱油啊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加一点香油也可以，嗯，一点点。咱们先把这鸭子处理一下，把这骨去一下。
3: 这炖得很烂，嗯，啊，很透很透。
0: 这凉了好改刀，
3: 热的时候都是特别容易散。
0: 对。这梨是很难了啊。咱们这样的就是一片梨，一片鸭子。
3: 哦，是这样的啊，
0: 这样。嗯，
1: 麒麟片。
3: 啊，视觉上看着很舒服。
1: 反正我站在旁边啊，就是赏心悦目。就许大厨在做饭特别细致，我心情变好了。
0: 做菜这东西啊，也应该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为别人做。咱们再用这个原汤啊，给它浇一个汁儿。
1: 准备浇汁

0: 哇，哦，
1: 嗯，这味道好，啊，嗯，又软了，味道特别入味。
2: 这梨在嘴里面肉味特别浓，但是它是化开的，
1: 嗯，
2: 就好像你吃了一块脂肪在口腔里面化开，但是它又是特别清爽的感觉。
1: 是的，
3: 你看那鸭子没有加香辛料，但是呢它不腥，
1: 原汁原味。
2: 好吃的鸭子，真的好吃。总体是咸鲜，但收尾是甜。
0: 对，
2: 那个甜呢，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家里一点糖，另外一方面是来自于梨。
3: 嗯，还有这个，咱们这个。
1: 红酒，
2: 嗯，您觉得这感觉怎么样？
1: 好，特别好吃，
3: 嗯，
1: 味道浓，但是又不腻，
2: 嗯，
1: 是吧？
2: 您刚才那个菜用四个字是“淡而不寡”，
1: 对，
2: 徐大厨这是“浓而不咸”，
3: 嗯，
2: 是吧？这一浓一淡，其实在白露这个节气的时候呢，也确实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心情跟身体的一种满足。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刚才在看徐大厨跟您做饭那过程，我就觉得我好像心情就变好了，
1: 变好了。
2: 对，好多的压力，好多的这个悲秋事儿，我都忘掉了啊。所以说呢，其实吃顿好的，对于我们身心的调整，在白露节气是相当关键的。
1: 是的，
2: 谢谢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一茶一菜一硬菜。嗯，谢谢两位，谢谢。
1: 好，谢谢。
4: 白条鸭加入料酒和老抽腌制上色，用热油淋在鸭子表面定型上色，放入高压锅中起锅烧油，放入姜片洋葱丝爆香，倒入开水，加入梅子酱、酱油、红酒、白糖、盐，煮开后和梨块一起倒入高压锅压制20分钟，取出晾凉后改成大抹刀片装盘就完成了。划重点，用热油浇淋在鸭子表面，能去腥增香固色。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什么我们在白露的时候容易悲秋啊？从中医的角度能解释？
1: 白露这一个节气是入肺，
2: 嗯，
1: 肺的话，它是从那个颜色来讲的话呢，它是属于白，
2: 嗯，
1: 啊，我们呢为什么有时候有些养生茶里面也是用个五白呀、山药？
2: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在白露的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把自己补好了，因为肺跟皮肤相关嘛，你会变白变。

0: 漂亮。
1: 对，
0: 真的吗？
1: 肺主皮毛，按照中医来讲的话，肺主皮毛，秋季的话对应的那个丈夫的话也是肺，所以说我们秋季的话要养肺。
0: 所以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白露吃好了喝好了，你会变漂亮，是吧？
2: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西安文化盛宴，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2: 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3: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
1: 经典演出为何经久不衰？
4: 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5: 让世界通过大秦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1: 记者探秘西安现象级演出，解锁火爆剧目背后的流量密码。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0: 来西安旅游现在最火的玩法是什么？不是逛钟楼，也不是吃泡馍，是看演出。 2025年西安的旅游演艺就演出了将近1800万人次， 光票房就卖了将近16个亿。 这台啾啾大钱每天连演3场，场场爆满，票提前好几天都抢不到。散场了，观众还不肯走，全扎在剧场里拍照打卡，活生生把剧院变成了景点。到底什么演出这么上头，能让这么多人专门飞趟西安？ 就为看他，咱们这就去探探。这个票难抢吗？非常难抢，这个票是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要提前很久去预定。
1: 今天也是第一次，就是之前一直听说这个特别好看，然后特别震撼，然后也是期待了挺久的。我觉得除了舞美灯光是比较好的以外， 它最重要体现出了一种就是历史的肃穆感，就是把西安这个厚重历史文化很好的融合进。

0: 观看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1: 这台啾啾大琴到底特别在哪儿？看过的人都说，它不是让你坐着看戏，是让你走进戏里。整场演出没有台上台下的隔阂，舞台会动，座椅会走，秦朝的宫殿、战场、市井就在你身边切换。更绝的是，他把老秦人那股不服输的拧劲儿，那种一统天下的魄力，全揉进了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里，看得人热血翻涌。这么火爆的演出，您想不想去后台看看？记者这就带您去探秘。今天登台的张小双，虽然之前也演过不少戏，但像这种演员追着舞台跑，一场下来消耗堪比长跑的沉浸式大秀，他还是头一回上阵。用他的话说，连呼吸都得重新学。
2: 因为你每一幕都在不同的场地，每一幕的舞台它不一样大，不一样宽，它可能是圆的，可能是方的，可能是长的，机械跟演员配合很复杂，然后整个流程也很复杂，每天都要连排，不单单只是为了表演而去表演，要传递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剧的内核。就像我们剧中最后有一句话说，华夏从此中国一样。
1: 您猜这身能1:1复刻兵马俑的戏服有多沉？
2: 这套服装呢，就是我在演出过程中最后一幕所要用到的服装，也是最沉的一套。它为了还原这个整个兵马俑的这个状态吧，甲片上面这些泥巴都是粘上去的，所以这件服装它整体有17斤重。
3: 17斤？
2: 对，就是穿在身上的话会特别的沉，还是在最后一幕要用到，所以对于演员的耐力以及体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第一次穿上这服装我都惊了，在排练期的时候我说穿这个跳舞吗？但是后面还是适应了。
1: 这座剧场本身就是件大道具。2024年，他拿下了全球最大剧院舞台的吉尼斯纪录，能装下1500名观众。最厉害的是观众席，它不是固定在地上，而是一个能移动的巨型车台，就像一辆时空战车，载着所有人从考古现场穿越到咸阳宫殿，再到烽火战场。整整6个场景无缝切换。
4: 我们自主研发了这一个巨型的坐席车台，它呢可以承载1500名观众平稳的移动。仅这个可移动的观众席，我们整个团队啊，当时用测试了有20多种方案，耗时8个月的时间，才攻克这1500个观众能平稳移动，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难题。
1: 从2024年9月底公演到现在，啾啾大琴已经演了超过1000场，累计接待观众超140万人次，平均胜座率超过95%。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剧院专门配备了 AI 智能翻译眼镜，帮他们听懂文言台词，读懂前文化。不少老外看完直接路转粉。
5: The show is very nice. It's a nice mixture between dancing and acrobacy. And yeah, I liked it a lot.
6: Actually, I think that is one of the best performances I've never seen.
1: 啾啾大琴早已不只是一场演出，他把2000年前的秦人风骨、滚烫的家国情怀和今天最顶尖的舞台技术揉在了一起，成了西安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
7: 也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的，大型的文旅演出和这个舞台艺术能够有效结合，能够发挥各自的长处，那么打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啾啾大琴，它既有传统文旅演出的大场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位演员的这个很细腻的艺术表达。那么在整个演出当中，结合了舞剧、跑酷、话剧啊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艺术形式。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啾啾大琴从2024年9月份这个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市场这个热烈的好评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与其讲让世界看见大琴，不如说让世界通过大琴的故事，看见一个更加可亲、可敬、可爱的现代中国。
1: 演出结束后，游客们也会带上啾啾大琴的周边文创，门口买杯咖啡，杯套上印着剧中角色的萌趣动漫贴画，再拐进隔壁的大琴制造局，顺手挑两件琴风小物件。
8: 看过演出的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倒挂宫殿，它是行进式开过来的。这个是在蒹葭那一幕，这是个本子，然后它就是通过立体突出这种。

0: 方式展现，就是说当时文化历史的这种恢宏。每天现在是3场，4500人，我们的转化率基本上在30%，已经在行业内算是很高的了。
1: 逛完兵马俑出来，你是不是转头就走了？那你可能错过了一条宝藏路线。紧挨着景区出口，就藏着一条前文化主题街区，是逛完俑坑的游客歇脚的第一站。不少人到了这儿，第一件事是找饮料摊儿，因为藏着全西安最特别的时令限定临潼石榴汁儿。
2: 在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他就把石榴籽带到了长安，然后就在咱们临潼生根繁衍。这个石榴是咱们临潼的特产，
3: 石榴味特别的浓郁，
2: 纯正的果汁。石榴汁呢，现榨，解渴甘甜。
1: 在这条街上，最不能错过的当属真人实景演出《永生的军团》。这段时间每天排5场，几乎场场爆满。这会儿今日首演马上开始，演员们正在后台紧锣密鼓的准备，咱们进去看看。
4: 扮演这个角色的话，可能是有5年的时间。我挺享受的是那种大家沉下来观看整个完整内容的之后，观众给我们的掌声，我感觉是对我们演员也好，对我们这个剧也好，是一个巨大的认可。
1: 永生的军团依托兵马俑考古发现和云梦秦简上的真实记载，把秦始皇统一6国的征程和黑夫金两兄弟舍家从军的故事搬到了你眼前。整场戏没有干巴巴的历史说教，只有一封家书，两兄弟一场战争，看得人心里发烫。有意思的是，剧中扮演嬴政的演员每场演完连戏服都来不及脱，直接跑到剧场门口跟游客合影互动。
5: 好多次我在第一排谢幕的时候都会看到观众眼含热泪，就是他不愿意离去，然后就利用这样的这个演出的间隙跟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影聊一聊啊，就很开心，因为观众也很开心。
1: 不少游客来西安，第一站就是奔着兵马俑去的。以前看完坑里的陶俑，拍几张照片就走人了，现在不一样了，抬脚走100米就能看一场沉浸式演出，把那些静默的2000年的陶俑背后的故事活生生地讲给你听。
6: 从山西忻州来的。
7: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儿玩啊？
6: 因为想去看一下我们的兵马俑，然后还有我们永生的军团，因为宣传得很好嘛，然后就说过来看一下。
8: 就是刚看完出来，然后觉得这个演出就是里面那个母亲对他那个孩子的想念，然后还有那个孩子往家里写信的时候那种的，确实很让人很感动，这种母子之间那种情深的。
9: 这次专门陪那个女朋友来这边看一下，女朋友哭得稀里哗啦，哭了3次。尤其那个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黑夫和他的哥哥去当兵，尤其写家书那一段，太感人了。
0: 我们是2月份进行首演的，然后截止到昨天的话，一共是40万2243人。首先，我们这部剧是靠这种故事和情感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表现方式，才能让观众和历史拉近这种距离。
1: 出来旅游，吃向来是头等大事。作为公认的碳水之都，西安的风味名片里，牛羊肉泡馍必定占据一席。来西安看完表演，不妨按照老西安的法子解锁地道吃法，亲手把馍掐成黄豆粒儿大小。这可不是讲究仪式感，手工掰出的不规则孔隙能牢牢锁住鲜醇骨汤。你亲手掰的馍递到后厨，和老师傅的技艺联手，才算完成这碗专属老陕风味的制作。这家牛羊肉泡馍的制作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他家的特色是什么呢？
10: 在切肉过程中，我们俗称两片鱼，肉切出来它要像鱼一样，然后加上粉丝配好以后，然后再由师傅给咱们煮制，用的高汤是经过10几个小时12种调料煮制而成的。
1: 一碗地道的老孙家牛羊肉泡馍，看起来是双鱼盖背银丝罩碗，讲究料重味纯，汤鲜味浓，香气四溢。
11: 就说老西安人从早上开始就从一碗泡馍，

0: 啊，这个我知道。
1: 对，就说
0: 爷爷他就是这样。
1: 咱们聊着天喝着茶，然后一人一碗泡馍，从掰馍开始，可能这一顿饭就需要一两个小时。然后吃完泡馍以后呢，再喝上一碗用肉汤烹制的高汤，讲究原汤化原食。
2: 今年夏天，一部陕派大剧主角彻底把秦腔给带火了。剧中60%以上核心主场景均在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完成置景与拍摄。剧一播完，这儿立马成了西安的先进热门打卡地。忆秦娥走过的路，大伙儿都想亲自走一趟。
3: 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体验40个以上的主角的原场景，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打卡拍照和 NPC 演员的一个互动。
4: 看来现在的流量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
3: 没错，电视剧主角在全国的一个爆火，非常多的游客，包括非常多省外的游客，都是冲着电视剧主角想来我们基地进行一个互动打卡体验忆秦娥的同款的成长路线。
4: 行，那我也想去打个卡，您带我去走走看吧。
3: 没问题，出发，
4: 走。
2: 在这儿，你可以沿着主角的故事线一路逛过去，先去老排练厅的长条凳上坐坐，运气好的话还能撞见秦腔演员在里头练功。秦腔演员何亚楠今年18岁，戏龄却已经有7年了。他每天在基地里演3场互动剧目。这会儿他正在给自己上妆，秦腔的油彩妆得一层一层叠上去，颜色饱满，舞台上特别亮眼，而且出汗也不容易花。油彩上完，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包头，勒带把眉眼使劲往上提，整个人一下就精神了，眼神也亮了。
5: 吊眉，这样就显得比较精神一点。头是一直处于就是充血的那个阶段，还是有点疼。一般演武戏，在更比较难度比较大的戏，他可能还会上2层水纱，以防就是头上的东西会掉。
2: 妆造完成，何亚楠来到家属四合院，给早已等候的游客带来枪花和水袖表演。不少游客还会换上忆秦娥同款秦腔戏服，彻底入戏。95后游客曼曼今天就是专程来体验的。
6: 因为我看了那个主角的电视之后，我对这个场景非常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非常怀念，然后也想自己体验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跟火花。
2: 这家秦腔主题妆造店的老板以前做的是汉服唐风古装，今年特意把店搬进影视基地，就为了接触主角带来的这波客流。
7: 客流量很多，最忙的时候游客还是要排队的。现在一套妆造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是399元，妆造是任选的，然后从头饰到妆造再到服装到摄影全都包含在套餐内了。
2: 何亚楠还会手把手教大家慢卧鱼这类秦腔身段，哪怕你从来没接触过，也能现场感受一把秦腔的讲究。
4: 就每一个动作看起来，我平常这个卧鱼，我觉得看起来我好像很能完成它，因为平常也在健身啊，练普拉提这种柔软度。但是我试过才之后，这应该就是从小学到大的童子功，就没有童子功成就不了这一身的技艺。
8: 就你刚才作为观众在底下在玩在看，结果很多人反过来把你当做这个演员来跟你合影，体验是不是也很新奇？
4: 对，这个体验是很新奇，有一种说就像主角一样，每个人其实都是人生自己的主角，然后也体验一把当主角的快乐。
2: 秦腔唱腔和身段门槛都高，以前年轻人不太爱碰，但今年主角一波，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跑过来听秦腔学秦腔。21岁的年轻演员党浪涛是这股新风潮最直接的见证人。
9: 有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年轻人啊，然后可以融入到秦腔里面，可以融入到这个戏曲的里面。以前从来不听戏，不听秦腔，但是看到主角以后带火了。

0: 然后好多人就想着，哎，秦腔原来其实还挺好听的。
1: 秦腔的舞台不只是唱念做打，更是一身硬功夫撑起来的。吐火是秦

0: 当浪涛已经汗流浃背，因为戏曲它有很多的服饰在身上，而且你一直在，就相当于我们在边运动，然后还边在讲解，这样的话其实更累，身上我们里面有穿的是水衣，就是吸汗的作用。一部主角把秦腔从传统的剧院戏台上直接拉进了市井街头。 如今党浪涛、何亚楠这些年轻演员每天就在影视基地的实景街区里跟游客面对面的演，面对面的唱。在家属四合院看看八十年代关中人家的生活样子，剧里花彩香的家就在这儿，整条街区复原了40多个剧中场景， 还能跟NPC演员互动合影。全街区最热闹的打卡点
1: 是老卢坑，每天都是游客排着队在那儿挖煤拍照，但真正的隐藏彩蛋藏在墙缝里。跟着记者来找找吧。
2: 这里有他的一个小小的秘密基地，用铝铁饭盒藏了他第一年的工资2块钱，但是非常的不巧，被剧团里的小赖子给偷走了，非常的伤心。剧播完之后，很多的游客纷纷过来送温暖，
1: 把这两个砖拿过来。
2: 真的，
1: 对，
2: 好，那这个砖里面，
1: 来，底下还有一块砖在拿出来，然后里面有一个铝饭盒，黑娃，好，送他的，
2: 哇，找到了
1: 糖果，你看一下，这就是现在的游客朋友们给一清娥送的10到了几十年的温暖，
2: 哇，又是钱又是好吃的。
1: 糖果，嗯，
0: 小来弟，看到大家献的这些爱心，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高兴，把大家都当做他的真正的朋友。 顺着标识拐进巷口的国营大食堂，花28元钱陕西特色小吃随便吃，坐在复古装潢的餐厅里，连碗里的自助餐都透着80年代的氛围感，恍惚间像一脚踏进了老陕的旧时光。影视基地的复古街巷里还有不少有意思的小店，主角里出现的邮电局现在变成了主题文创店，
3: 能淘到秦腔花旦纹样的冰箱贴，还有复刻89十年代的怀旧综合商场，万花筒、弹弓，满满都是回忆。挑东西的时候，连收银员都穿着复古工装，购物体验直接拉满。
4: 很多人他喜欢来合影，然后我也非常开心，因为大家看到我这个小辫儿，然后就会反正就是鼓励的话特别多，所以在这儿上班特别开心。
0: 在西安华清宫有一台演了21年的实景历史舞剧，是陕西旅游演艺的一张名片，也是无数游客来西安必打卡的演出。
3: 已经是第二次来看长恨歌了，第一次呢是几年前就跟朋友一起来看这个长恨歌，当时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我想让家人也体验一下这里的舞美呀、灯光呀以及演员的表现、舞蹈各方面。
1: 它里面蕴含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情感，然后也蕴含着艺术的一种风格。
0: 这台《长恨歌》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实景历史舞剧，很多人都管它叫中国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典范。 它就在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骊山脚下九龙湖畔，用真山真水当舞台，靠声光电技术还原白居易笔下的《长恨》一曲。近300名演员在水面上星空下，把那段缠绵千年的故事演了整整21年。
5: 从2006年首演到现在，6500多场演出，近1300万人次观看。我们这个舞台它并不像我们传统的舞蹈演员所要采用的塑胶地板，它是一种玻璃钢，更重要的它是水上舞台，也就是它每一次升起的时候，演员们是要站在薄薄的一层水上，且是一个玻璃钢的材质上面要去表演的时候，这个对它脚下的功力考验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舞台上最长的贵妃表演20年， 他要把这台剧真的要融到自己的骨子里头，融入到自己的灵魂里头，且变成这个人物，每天要传递给不同的观众的时候，其实对于演员的思想性，我觉得其实也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

0: 唱华美的《长恨歌》，背后站着一支庞大的幕后队伍，道具师王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任务是让每一件器物都成为无声的演员，每场演出超过600件道具的流转、使用、修复，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错。
1: 像前段时间旺季，我们是4场，下班以后就在凌晨1点半左右到家里，其实最早也在2点多才能睡，然后一天可能也就是6个小时左右吧，睡眠。这个是最近刚新做的一个龙椅，马上完工，然后下面这些全是纯手工，在材料和工艺上就是有提升。
0: 如今的《长恨歌》早已不只是一场舞剧，它像一个引擎，把临潼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实打实的旅游消费，让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市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从2025年开始，华清宫围绕盛唐主题做了很多新尝试，实景 NPC 互动，上百场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游客不再是站着看景，而是走进景里当主角。看完演出，出口处的文创店也值得一逛，唐风仕女盲盒、唐韵香囊、便携铜镜，各种趣味摆件，喜欢的话可以挑几件带走。逛累了，华清宫御膳院里藏着不少融合了唐风和西安本地特色的菜品。长安葫芦鸡外皮酥脆，里肉嫩烂，说是刻在西安人基因里的味道也不为过。还有一道黄河甲鱼煮馍，潼关地处3省交界，渔业资源丰富，当地人把馍掰进甲鱼浓汤里煮着吃，慢慢演变成了这道菜的市井版本。
2: 长安葫芦鸡也是古时长安号称长安第一名菜，甲鱼煮馍呢也是在唐朝烧尾宴里边的一道名菜。这个里边我们选用了类似于8珍的这种感觉，有鲍鱼、鱼肚、山菌、笋。
3: 长恨歌这场表演会不会给咱们的这个餐厅也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呀？
2: 对，尤其晚市，我们餐厅8%到90%的游客也是在演出前或演出后会到我们餐厅来就餐。
0: 从秦朝的兵马俑到盛唐的长恨歌，从剧场里的沉浸式大秀到街头巷尾的秦腔互动，西安用一场场演出把书本里的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您会为了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吗？
4: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国家大剧院经典剧目吸引海内外游客专程打卡，四合院小剧场看剧休闲，老茶馆里品味老北京韵味，胡同四合院运河之上，北京还有哪些别开生面的宝藏演出？大幕徐徐拉开，邂逅北京满城好戏，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
0: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一根广东运来的荔枝木，一座土窑能烤出怎样的财富？
1: 好吃。
2: 一个月我们可能在80万左右的一个营收。
0: 百年老宅，一杯咖啡，如何把古镇的历史底蕴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吸引力？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咖啡，为什么呢？安仁咖啡。那我就要表达一下我们安仁有的东西，把它跟咖啡结合在一起。
0: 普通的荔枝木，被丢弃的咖啡渣，到了他们手里全变成了赚钱的生意。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同走进四川成都的大邑县。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手上的这个木头呢，有一股淡淡的果香。这个呀，不是普通的柴火，而是从广东专门8块钱一公斤买来的荔枝木。那您可能要问了，这么多的荔枝木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用的？答案啊，就在我们旁边的土窑里。
1: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荔枝果木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荔枝果木密度更高，它带的这个油脂更加的丰富，所以它会比普通的这个木头更加的耐烧。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咱们在地的这个水杉木？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耐烧，而且比较湿，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荔枝果木，它自带一股这种果香，也不会熏黑面包。
2: 窑烤面包主理人周湘宇是四川雅安人。202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外留学归来的他把创业目光投向了成都大邑的花水湾。
1: 最先开始呢，是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这边露营，因为我们都是线上远程办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上学期间就一起有搭着火去做这个品牌的这个孵化和包装，因为我们可能有的在深圳，有的是在成都，然后我在纽约，然后其实本身我们都是线上的这种工作方式。我们就想的是，要不然我们都集合在一处吧。就当时一起露营的时候，我们说，哎，就在这个地方了。
2: 大邑县花水湾以地热温泉和山地森林为主要资源，山谷四面环山，森林覆盖率超过95%，古树、溪流等原生态乡村风貌几乎未被开发，没有喧嚣，只有静谧。正是这份天然，让周湘宇选择留下。
1: 我们刚刚来这儿的时候，去取一个快递可能都要15分钟左右，小卖部可能都得去镇上，可能才有零售的面包。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要像这个地方像家一样的这个温暖，那么最先就得有一个这种像热气腾腾的这样的一个面包的地方。
2: 周湘宇想做的不

0: 只是面包，而是一种带着温度的烘焙方式。在他看来，窑烤不只是加热方式的不同，面团在窑膛里受热、上色、膨胀，整个过程带着柴火的呼吸和温度。这种原始而质朴的制作，让每一只面包仿佛都有了更真实的触感和香气。
1: 面包要做的好吃呢，其实主要靠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水，这个山脉沿下来就有一条河，这个河的话呢，水质是非常好的，是咱们的饮用水的这个保护基地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决定了它50%的一个口感了。然后还有就是咱们需要鸡蛋。鸡蛋的话呢，我们就是最先是从这个农户这边去收，然后在后面我们的量大了，我们就直接和农户一起去做这个养鸡场了。咱们的养鸡场到了。哦，杨叔
2: 您好，我们来收鸡蛋了。
3: 我们这里的鸡是纯土养的，白天它是满山跑去捉虫子，虫子捉了下午就吃玉米，全部是跑山鸡，正宗的。
2: 您是咱本地人吗？
3: 对对头，我就是这里的本地人，我在这里养鸡，然后他们面包房就用我的鸡蛋，餐厅里面就用这个土鸡熬汤。
1: 从最先开始，杨叔应该是30-40只鸡，到现在几百只鸡了。
3: 对对对头，以前养的少，现在跟这边合作一下，哦，现在的规模就有点大了。
2: 需求多了，
3: 对
2: 您养殖规模也大了。
3: 对头对头，
2: 来吧，开始剪吧。
4: 就是我们从那边买拉的那个，
1: 热乎着。
3: 鸡蛋可能一个月，可能就是热天的话它也少一点，因为鸡在夏天它很少下蛋，可能就是1-2000个吧。如果平时的话，可能有4000个鸡蛋一个月，可能就是6000块钱吧。如果加几鸡的话，可能就是7-8千。
2: 那很好了。
3: 对对头对头，完全是，收入还是蛮可观的。
2: 那就是。
0: 除了土鸡蛋，周湘宇还尝试采用大邑的野蜂蜜与本地腊肉，这些来自山野的风物赋予了窑烤面包更加多元地道的味觉层次。
2: 我们马上要用腊肉来制作欧包，我们现在先把就是这个气泡稍微给它轻轻摁一摁，然后如果感觉有点黏的话，我们就沾一点儿点儿水，别太多了。
1: 不同的季节咱们就用的是不同的在地食材来做我们的这款欧包，所以它的味道就非常的特别。像春天我们就是笋子，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有蓝莓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大邑的这个就是葡萄，还有我们的水蜜桃，我们都会来做不同的这种水果味的欧包。然后像冬天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一款腊肉，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我们加上了我们在地的这个青椒还有这个红椒，味道就非常香了。
5: 可以吃一个吗？
1: 可以，炒出炉了就可以吃到了。
6: 阿姨，这是披萨吗？
1: 它不是披萨，因为它无油无盐，所以它的这个韧性不够把它包裹起来，它的柔韧度它的韧性的话就比较松散，所以比较适合这样平坦着去铺这样的这个欧包。
2: 所以你们有些面包的品种并不是这个刻板不变的，
1: 是
2: 而是随着你们的食材的不同啊，有一些创新在里面。
1: 是的。
2: 您这是在监测这个窑炉的温度是吗？
7: 哎，对，因为它窑炉的温度它是不均匀的，所以我们要测一测它哪个地方的温度比较高还是比较低，我们要进行一个。到时候会进行一个喷火的一个操作，挑起来。
2: 这是一个什么装置？
7: 就是专门控制火的一个朝向，因为它火，如果你火它不管它的，它是往上冒的，对吧？对，你如果把它盖住的话，它火的方向就会改变。
2: 这一炉咱们要多少温度啊？
7: 200度左右，对，最高不超过220。
1: 烤好啦，准备出炉。
2: 面包出来啦，
8: 好香！
2: 谁要吃？
9: 我要！
2: 那说什么？
1: 哈哈，它太小了，你们
2: 来，马上。好吃不好吃？
10: 好喝。
11: 就是外面有点脆，然后。

0: 面有点软，然后那些肉就特别的香，
1: 好吃。
2: 周湘宇和合作伙伴何宇一起将西式工艺与本土食材巧妙融合，他们坚持长达72小时的自然发酵，再加上荔枝果物的烘烤，陆续推出了云朵吐司、桂圆玫瑰、黑松露牛肝菌等10余款风味各异的面包，价格亲民，从10几元到30几元不等，单日最高销量超过300个。食客们赞不绝口的背后，是周湘宇年少时勤工俭学的丰富历练。
3: 我可能15、16岁吧，就赚了我的第一桶金，卖酸奶。那个时候就是我奶奶就是教我，就是用那个就是酸奶机，我就复刻，然后呢就问就是同学朋友好不好吃，然后都觉得好吃，而且和市面上卖的不一样。做这个赚了2万块钱人民币，然后当时就很开心。整个暑假，在就是国外留学的时候，就是端盘子呀，然后就是帮别人去遛狗，然后照看那个宝宝，还有什么就是铲雪什么的都做。
2: 窑烤面包带来的认可，让周湘宇有了更大的构想。
3: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碰到了非常多和我们一样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在想说，那要不要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大家专门可以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元农场，然后再到说我们现在提供了我们的民宿业态，还有我们的餐厅啊，一系列的部分，我们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随着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把这个理念也确定了，我们就有各种的这个线上的这种招募方式。
2: 以窑烤面包为原点，周湘宇开始有计划地延伸业态，线上招募各行业主理人，努力打造一体化生活空间。周湘宇称之为未来社区。
3: 这就是我们的猫猫牧场哦。然后我们的猫猫牧场的主理人就是我们第一位进入我们的这个主理人体系的在地村民小雪老师。小雪老师，
4: 你好。
5: 一会儿给他们喂罐头
4: 啊。到了喂食时间了，
3: 特别多猫，现在快进来吧。
4: 好多猫咪啊，要放饭了，大家都集合回来了。
3: 对，咱们每只猫的这个身份信息，因为都是小雪老师收养的，还有我们现在园区收养的猫，
4: 都是一些流浪猫。
3: 对，
4: 你快看它睡的好自在啊。
3: 他们的身份信息我们都有写上去，有一些写不完的在那边还有
4: 啊。但是看起来他们都好健康啊。
3: 对，我们有给他们打疫苗，他们现在就是在这里以工换宿，
4: 也都是些打工族。
5: 别着急，都有，都让你们吃上。
4: 您一来的时候就养了这么多只吗？
6: 差不多20多只。
4: 现在有多少只了？
6: 现在差不多60、70只，还养了小鸡呀、小鸭呀，还有一只鹅、牛啊、羊啊，还有小猪。
4: 都有
6: 都有。
2: 王凌雪，大邑本地人，她很庆幸能够成为猫猫牧场主理人。
6: 本身自己也喜欢养小动物嘛，正好看见他们招聘饲养员嘛，然后就看了一下环境，觉得哎，这环境非常不错，然后就带着我的猫过来了。
2: 充满生机的猫猫牧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放松心情的好去处，同时也为主理人带来每月近10000元的收益。
6: 收入的话，就是我们前期开始的话就是饲养包嘛，有一个萌宠喂养包，然后猫条，然后还有一个就宠物周边的口水巾呐、宠物项链呐这些的。我觉得反正我是感觉挺快乐的。
4: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6: 对对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再苦再累都觉得是开心的。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的地方，是吧？
3: 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的景点、然后也是用的这种比较高性价比的方式来做的。我们刚刚来这里之前，它可能就是一块荒地、然后很多的这个杂草啊，各种的这种就是一些就是石头什么的，所以
4: 就全部是你们后期来打造的。
3: 对，让大家能够有这种空旷的草地，能够自由去玩耍。像这个脚下的这个石块，它其实是很便宜的一些石块。那我们通过这种拼接的方式，你看它留的有这种缝隙。夏天它是这个样子，那春天的时候它会长出这种小黄花，
4: 充满野趣哈。
3: 对，您看这些指示牌，我们都是用我们就地的这个水杉木，然后呢、涂上黑色的颜色，然后我们上面去写的，它保留这种自然的原始的感觉，同时也非常的节约成本。
2: 周湘宇坦言，成本控制是可持续运营的关键。

0: 平方米的场地，初期投入仅200万元便初具规模。这份底气既来自小伙伴们共同的初心、源源不断的创意和脚踏实地的付出，也离不开父母在身后的全力支持。
1: 喂，爸，在李哥在采访我爸。
2: 哎，您好，你女儿好棒啊！她跟我说，她在这创业之初，您特别支持她。
3: 有了时间，她能够证明她自己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过程很重要。
2: 啊、哦，那您当时给没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3: 啊，这个肯定有，肯定有。啊，你几乎把我的积蓄都给他了，你就好生忙哦。
1: 好好，要得要得。
3: 对身体，
1: 好，要得要得。
3: 照顾好自己。
4: 我老爸在我创业初期就到这儿来的时候，不仅是给了就是经济的支持，我觉得更多的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就是底气吧，就是不管这个成与否，我其实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我尽力了，然后他们也永远都在那儿就是支持着我。
0: 如今在周湘宇的未来社区，窑烤面包、民宿、餐厅、咖啡馆，配合着不断涌现的像猫猫牧场、机器人世界、拼布、拼豆等新鲜业态，他们彼此交融，互为风景。这里承载的早已不只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一种在山水间办公生活的全新场景。
4: 我们现在经营一年到现在为止，整个的这个经营状态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像一个月我们可能在80万左右的一个营收，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相信吸纳了更多的这种业态，然后我们可以推出更多的好的这种服务的产品还有这个体验出来。
0: 从荔枝木的果香到土窑面包的温度，再到山水间的未来社区，周湘宇用3年的坚持，把一个人的尝试变成了一群人的生活方式。而像他一样心怀热忱、脚踏实地的年轻人，正从城市回到乡村，寻找更多新的可能。告别花水湾的未来社区，我们来到素有中国博物馆小镇之称的安仁古镇。
5: 安仁古镇呢，取自于《论语》“仁者安仁之也”。那我们始建县于呢唐武德3年，也就是公元620年，离咱们大县建县还要早50余年，距今已经有了1400余年的历史。那么我们整个古镇呢，拥有保存完好的这个民国时期的中西合璧的老公馆27座，然后博物馆展示馆呢71座。像我们现在在的这条老街树人街上，您都能看到保存完好的老公馆就有8座。所以我们呢被称为这个全国唯一的中国博物馆小镇。
0: 在古镇众多历史建筑中，有一座有着100年历史的江西老宅最为引人注目。
6: 这座建筑它是清代末年尚书许更生他的民宅啊，然后是从江西原茂迁建过来的。我回乡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儿了。这老房子它是全木质结构的，嗯，你看这花纹它多漂亮呀。
2: 对，很精美。
6: 对，包括这个抱朴石它也是老屋建的，
2: 这都是平移过来 的，
6: 对的，
2: 就是原来古宅前面的这个抱朴石。
6: 对的对的。这个房子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之处啊，我带您看。
2: 特别在哪儿？
6: 你看这屋檐它越来越高，
2: 而且是3层递进式的。
6: 对对对，这个寓意着步步高升的意思。哦，
2: 人家这个老房子这么修建是有这个寓意的。
6: 对的对的，所以说我们做生意他也想越来越好嘛。
2: 所以你一眼就看中他了。
6: 对的对的，非常喜欢。
0: 2021年，原本做过建筑工程的李飞样回到家乡，笃定地将安仁古镇作为自己梦想开始的地方。
7: 哎，我们到安仁来为什么要喝咖啡呢？对吧？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咖啡，为什么到安仁喝咖啡？那我就要表达一下我们安仁有的东西，把它跟咖啡结合在一起。
0: 如何体现在地文化？安仁博物馆小镇的称号给了李飞样灵感。他决定建一座咖啡博物馆来传播咖啡文化。
7: 我们博物馆的设置是通过五感来让大家感受咖啡，了解咖啡知识。
2: 哪五感呀？
7: 首先是看啊，我们看咖啡的植株，对，然后你看大果、中果、小果啊，
2: 非常直观的可以让大家看到咖啡豆的原生状态。
7: 对对，接下来是咖啡的不同的烘焙程度，然后我们设置了闻香瓶，然后可以通过这个捏一捏，闻一闻。哎，它就能感受不同的烘焙程度啊，它的香味和气味有什么不同？
2: 哦，这是浅烘焙的，
7: 然后你再闻一下这个，
2: 就是淡淡的咖啡的味道。

0: 味道，这个是微中烘焙，比刚才那个味道好像会重一些，
1: 重一点。然后浅烘焙和微中烘焙的话，它有一些花果香。然后您试一下这个极深烘焙的，
0: 极深烘焙试试看，我都能闻到那个苦的味道了，感觉
1: 它的焦苦味很重，然后它也有明显的可可和巧克力的那种香味。
0: 那么这个就是闻了，
1: 然后我们通过摸，它摸的话，它这个有颗粒的大小，然后包括你闻一下手上的香，它也会有不同
0: 啊。哎呀，这咖啡的味道是真好闻啊！不管是烘焙到什么程度，都是那种浓浓的咖啡香。
1: 是，然后我们还有讲解服务，那就是听。听的话，我们就可以听一些咖啡知识，听一些咖啡讲解。
0: 嗯，
1: 那无感的最后，它肯定自然就是喝了，
0: 要品尝。
1: 对，那喝就在我们咖啡馆了。
0: 哦，要经过了博物馆，就是咖啡馆。
1: 对，
2: 中式木建老宅，西式咖啡文化，这看似冲突的组合，却在安仁碰撞出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的每一杯咖啡都像一件展品，每一口都在与在地文化相融合。
1: 我们那儿的公馆大多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0: 啊，
1: 它是院子里面都种满了柚子树。
0: 为什么要种柚子呀？
1: 柚子的谐音是游子，多子多福的意思。想着怎么把我们的咖啡馆做得有辨识度，对吧？让游客喝过以后，有记忆点。我们公馆里面都很多柚子，我们就把柚子跟咖啡做一些研发。新摘下的柚子我们不能直接使用，我要先把它熬成柚子酱。
0: 外面这个皮是不要的？
1: 对，这个皮要要。
0: 然后这个皮是要要的。
1: 这个白瓤子不要。
0: 哦，
1: 对，
0: 所以你要薄薄的把这层皮切下来。
1: 对。
0: 那我们的果肉还用吗？
1: 果肉要用。
0: 哦，我们就是其实只要这个皮和果肉。
1: 对，
0: 中间的那一层厚厚的白瓤是不要的。
1: 对，白瓤不要，白瓤发苦。对，刮到这个白色的都没有。
0: 嗯，
1: 越干净越好。
0: 哦。

0: 现在果肉和果皮我们都处理好了，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先把那个果肉和果皮分开焯一下水，
2: 焯过水它的颜色就不一样了。
0: 我们为什么先要给它焯水啊？
1: 焯水的话先过滤掉它的苦涩味，然后同时它可以消毒杀菌，让它更好的保存。
0: 这个果皮入锅之后的香气反倒比果肉还要浓。
1: 对，很香。
0: 哇，这个柚子的香味原来都在这个果皮里面，难怪咱们做柚子酱一定要放果皮。
1: 好，现在我们请全部把它加到锅里。
0: 啊，重新再炒一下是吗？
1: 对，开始炒制柚子酱，加点冰糖。
0: 这个时候就不用放水了哈。
1: 对，不用加水。我们在熬柚子酱的时候要不停地去搅拌它，以免那个冰糖它会粘在锅里，
0: 它会糊哈。
1: 对，好，熬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0: 哦，你看浓浓的柚子酱已经熬好了。
3: 李飞扬深知文化融合不能只靠空间，他推出的富有在地文化的特调咖啡，让安仁的山水意境在舌尖呈现。
0: 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几款就都是您这儿的特调咖啡了。
1: 对，这几款都是结合了我们在地文化的咖啡特调，然后这两款是用了我们的柚子酱的，然后这一款的话是冰的，您可以尝一下。
0: 哦，
1: 然后这杯的话叫安仁烟雨。
0: 为什么叫安仁烟雨啊？
1: 您看这个奶盖，它顺着这个咖啡液流下去，有一种江南烟雨的感觉。
0: 你看，的确有这种感觉啊。
1: 对，
0: 因为它在不断的流淌着。
1: 对，稍微大口一点。
0: 有那个淡淡的柚子的香味儿，就说明放的这个分量是合适的。
1: 对。
0: 啊，再加上跟这个咖啡香的这种融合，这杯安仁烟雨不仅味道好，它的这个韵味也好。
1: 对，然后还有这杯也比较特别，你看它的分层，这杯的话是西宁云海斑斓拿铁，这杯的话我们就刚好借鉴了西宁雪山的这个文化灵感
0: 啊，有绿色，
1: 对，
0: 这是青山，
1: 对，
0: 有白色，
1: 有云海
0: 啊，云海也是雪山的意思。
1: 对，
3: 除了特调咖啡，李飞扬还会不定期推出咖啡冲泡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喝咖啡延伸到玩咖啡，在动手参与中感受咖啡文化的更多层面。

0: 冲泡咖啡的体验，在飞扬这里呢，还有一种体验，就是利用咖啡渣来做什么？
1: 做香盆儿
0: 啊，用咖啡渣来做香牌的体验。
1: 对，因为我们发现每天晚上会有几十公斤的咖啡渣丢掉，那其实我看了别人用香来做香盆儿，
0: 嗯，
1: 哎，然后咖啡它也有独特的香味，
0: 嗯，
1: 那我们想着怎么用咖啡渣去做香盆儿。
0: 但是用这个咖啡渣做香牌麻烦吗？
1: 其实很简单，马上教您。
0: 好嘞，
1: 哎，这是我们制作咖啡香牌要用的原材料
0: 啊。
1: 这是过了筛的咖啡渣
0: 啊，
1: 对，然后这是蓝木沾粉，这是清水，就把它们两个搅拌起来的。然后还有一个模具，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等一下做出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0: 我们到底做的是什么？
1: 对，
0: 哈哈，留个小悬念吧。要揉成面团的那种感觉，
1: 对，还要充分的粘在一起，非常解压，
2: 非常解压。对，
0: 哎呀，
1: 哎呀，两层了。
2: 我看一下，
1: 做成这样之后，我们就像和面一样，要把它静置15分钟
0: 啊，
1: 等它放松放松，我们再把它压成饼。
0: 好，
1: 对。
0: 尽量压实吧。
1: 对，把周边的那个咖啡大饼给它弄开，往上面摁出来。
2: 哎，我的是一个招财
0: 哦，好寓意。
1: 哎，
0: 你的呢？
1: 我的就比较可爱了，给你猫。
0: 好可爱。
1: 对，
0: 看看我的是一匹小马。好，祝大家马到成功。
3: 在百年老宅里品味咖啡，独特的空间本身也具备极强的辨识度，而在地文化的有机融合与互动体验的持续创新，更将古镇独有的历史底蕴与生活方式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吸引力。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论是构建未来社区的周湘宇，还是传播咖啡文化的李飞扬，他们都选择了同一条路，回到乡村，把热爱变成事业，把事业融入乡土。这些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也重新定义着归来的意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州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热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据了解，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收入、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单位电信业务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新建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应用普及方面包括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其中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到2030年目标达到95%。
1: 此次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那新一代通信网究竟什么样？我们来看权威解读。
2: 据了解，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3: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 5G 含 5G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4: 6G， 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实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5: 传奇乐器。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我国外汇储备最新情况，马上来了解一下。
1: 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记者注意到，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两个月上升，连续五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2026年8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2: 八月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为相关储备资产带来正向折算效应。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国际收支平衡提供了支撑。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进行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多元化的储备资产配置也有助于分散不同的市场波动风险，进而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有效维护了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1: 往后看，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日本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经过调查，初步证据表明，进口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相关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至99.2%，并决定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3: 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审慎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坚定维护公平和自由贸易，下一步将继续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最终裁决。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
1: 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
4: 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多家在线视频平台开设国际版。

0: 将优质国产影视剧综艺节目推广至海外。
1: 2025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0,000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数据贸易方面，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52.3则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第五届数贸会有关情况。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截至目前，第五届数贸会展览总面积已达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
0: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1: 本届数贸会产贸联动将更加高效，以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亿元，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本届数贸会，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全球四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通义千问、深度求索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
3: 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境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5: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目前，商务部已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6: 我们将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历史经典产业的相关品牌申报我们中华老字号，同时对我们前期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加强评估评价，对于管理不善、经营不佳的，我们将采取相关措施，采取有进有出的动态的管理机制，确保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的成色。
4: 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将深入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实施非遗促消费活动，同时加强。

0: 非遗数字化保护，以活态传承、场景适配、数字赋能为重点，培育一批沉浸式可互动的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
1: 目前呢，中国已经有45项非遗项目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名册，国家、省市县四级的非遗项目超过10万多项，为我们历史经典产业，特别是像丝绸产业、陶瓷产业和中医药茶产业走向世界开阔了广阔的空间。
0: 据了解，截至去年底，全国已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带动了130多万人就业增收。山东临沂柳边已形成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南李锦、广东香云纱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宁夏麻边、浙江湖笔、广西壮锦等8家非遗工坊的创意产品入选今年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
1: 从非遗的出圈开始带动我们产业的出彩，不仅让世界看见了中国的技艺，而且助力我们的历史经典产业融入现代生活，在传承文脉、提振消费和惠及民生中持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今天，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3: 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这6大多元投入路径。提出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力度，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公司发行乡村振兴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
4: 这个实施方案呢，在要求这个财政仍然发挥基础性兜底性作用的基础上呢，对于债券基金、信贷资金这些偏市场化的这个政策工具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乡村振兴的投入保障，这是一个突破。
3: 此外，方案推动政府投入、金融支持、民间投资协同发力，实现产业、投资、贸易政策协调联动，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
5: 一是它可以促进农业农村投资的增加，第二点就是它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第三点，除了资金的投入以外，还将有利于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也将有利于促进我们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6: 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3: 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于9月7号至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等内容，普及金融知识，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让金融服务更加便民惠民。启动仪式现场，金融监管总局金融消保局负责人从推动便民服务、提供暖心服务、守护群众钱袋子和破解金融服务难题4方面发布了金融业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以及一批年度受欢迎的金融教育作品。现场还同步启动了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年度盛典，该盛典将于11月下旬在北京举办，围绕金融5篇大文章深入挖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守护民生福祉的创新实践和典型案例，多维度呈现金融赋能155新开局、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实践成果。
2: 今天是金融教育宣传周第一天，北京金融街广场、隆福寺、玉渊潭等多地开展金融知识集市活动。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

0: 去金融街广场看看。
1: 在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广场举办的金融集市，汇聚了近40家金融机构，有的机构打造了古风互动展区，市民。

0: 互动的体验啊，较之线上呢，能够更加直观啊，也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互动性。
1: 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趣味活动让他们对各类金融骗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更多识破骗局的实用技巧。
2: 有这个12378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一个这个个人消保一个电话，你通过电话就直接可以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权益的一个维护。
1: 今年金融集市的一大亮点是科技感的全面升级。AI 智能机器人化身科普小助手，与市民趣味互动，答疑解惑。
3: 我可以把银行卡借给其他人使用吗？
4: 不建议把银行卡借给别人使用，出借银行卡可能被用于洗钱、诈骗等违法活动，您本人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还可能造成资金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
1: 多家金融机构还引入了 AI-AR 技术，通过为市民定制专属互动照片，并将投资反诈知识自然融入体验环节，让投资者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5: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AR 魔法相机呢，来提示大家警惕身边常见的一些 AI 虚拟换脸的一些常见的金融骗局，提高自己的风险防范意识。
6: 今年以来，新三板市场新陈代谢持续加快，一边是专精特新科技创新型企业加速进入，另一边一批企业陆续摘牌退出，挂牌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市场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
1: 数据显示，截至9月6号，今年以来新三板新增挂牌企业151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0家，占比约40%，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激光雷达、集成电路、电子特器、高端装备等战略新兴赛道。新增企业科技属性提升的同时，新三板挂牌企业总量也在下降。2017年11月，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一度超过11640家，目前已回落不到5790家，8年时间减少超过一半。从退出情况来看，一类是经营持续恶化、财务不规范或者触碰监管红线的企业被强制终止挂牌，另一类则是企业根据自身经营和资本运作需要主动申请终止挂牌。专家表示，新三板现在非常清晰地呈现出质升量减、加速新陈代谢的特点。
7: 北交所设立以后，一些企业从挂牌阶段开始就会按照更高的财务和合规标准来规范自身。新三板市场一方面挂牌准入审核标准更加严格，更注重企业的创新属性和发展质量，另一方面一些不再符合挂牌条件或者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调整资本市场路径的企业陆续退出。
1: 新三板向更高层级资本市场培育输送企业的功能也在进一步显现。数据显示，截至9月6号，今年以来已有55家新三板培育企业登陆北交所，占同期 A 股新上市企业数量的一半以上。前8个月，北交所新股发行数量和融资规模均超过前2年全年之和，上市节奏明显加快。从企业结构来看，今年登陆北交所的新三板培育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合计约50家，占比超过90%。与此同时，部分新三板企业选择赴港上市，企业对接不同层次资本市场的路径进一步拓宽。
8: 随着挂牌上市直连机制的进一步的完善，新三板挂牌、持续监管和北交所上市审核之间的衔接也就更加的顺畅。那么一批符合北交所定位的优质企业能够更早的去进入培育和规范阶段，成长路径也就愈加的清晰。
9: 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告，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 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

0: 最及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2: 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中外媒体见面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向媒体记者通报了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3: 发布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4: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3: 灾害发生后，中方迅速建立了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
4: 我们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川、冰湖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
3: 此外，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
5: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们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超过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
3: 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相关专家在见面会上也进行了解答。
6: 吉隆口岸地处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高海拔偏远地区，冰岩崩园区高寒缺氧，人力是很难到达这个区域的，所以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而地面上的监测设备呢，供电通讯运维的难度非常大。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家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3: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就要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
2: 来关注手机市场。今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新款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麒麟芯片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率芯片。
7: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展翼三折叠的手机，我们在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2: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韬定率、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8: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率芯片麒麟9050 Pro。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

0: 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1: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42%。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2: 此次华为新发布的这款手机芯片落地后又会给产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的权威专家，一起来看。
3: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来实现更快的计算。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类新芯片的量产面世，未来有望带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进一步发展。
4: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物理专家楚军浩认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业界对集成电路性能提高、功耗降低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此次发布的新芯片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5: 首先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更高，对吧？要求它的那个缺陷密度更少，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去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4: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两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受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6: 在散热材料甚至在电池啊等等的一些材料上面的产业链要与时俱进发生这个变革，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7: 不只是华为，今天晚间小米集团正式发布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 Fold， 并首发搭载国产长芯科技新一代内存。继续来看，
8: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4: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 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9: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4: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芯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2: 就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销售端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1: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

0: 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1: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0: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2: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一款。
3: 这个2000多，补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4: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0: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5: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它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0: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6: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7: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8: 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包括波斯湾部分区域。
9: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وارد این مح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حالا یعنی چی لیست تحریمی جناب خسروی ما در کل دنیا یه نقطه ای داریم که میتونیم بسیاری از کشورها تحریم کنیم و اون همین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8: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
1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数度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8月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7: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均商业船舶通航量骤降至5月份以来最低水平，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1: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宣布摧毁3艘伊朗邮轮，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当天宣布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邮轮。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称，美伊最新一轮海上互袭代表双方海上冲突的重大升级，商业邮轮当下被当作对等经济施压的工具。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或关联伊朗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航行具有极高风险，而关联美国或由美国护送的货船在上述水域的航行风险也已大幅升级。
1: 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该事件可能是由一枚偏离原定目标的美军炸弹导致的。
0: 报道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调查婚礼遭袭事件，事件的起因很有可能是因为一枚美军炸弹偏离了位于附近的原定目标。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对该地区的空袭目标是一处通信设施。知情人士称，该设施的一栋小型通信塔楼位于平民区域，距离婚礼现场仅有约134米。美军战机为打击该塔楼投下了6枚炸弹，其中一枚似乎偏离了目标。报道还称，美国官员同时还在评估婚礼遭袭的其他可能原因，包括可能是因为防空导弹坠落，但知情人士和武器专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国际油价7号盘中走高。截至北京时间7号晚上7点30分，纽商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26美元，涨幅为0.8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7.45美元，涨幅为1.22%。
1: 目前美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而且高柴油价格的影响正在向物流、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等多个领域传导。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带来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位于加州硅谷的一家大型的加油站，那可以看到在这里今天柴油的价格，也就是绿色字体的价格，已经是达到了每加仑8.29，接近8.3美元。而加州一直都是美国油价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全美汽车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天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是升至每加仑约7.81美元，全美柴油均价则是接近每加仑5.9美元，双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高油价正在迅速的推高物流成本，亚马逊此前已经对部分使用其物流服务的第三方卖家加收3.5%的燃油和物流附加费用。路透社调查显示，目前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也就是 UPS 普通包裹的燃油附加费已经是达到了基础运费的24.25%，而2021年柴油价格约为每加仑3.35美元时，这一比例只有约9%。而不断攀升的柴油价格也是使得美国企业不得不去寻找价格更低的运输方式。由于铁路燃油效率比卡车高，在部分中长途线路上，铁路联运成本比公路运输低。在美国，一些对时效要求不高的货物正在从长途卡车重新转向铁路，但是运输方式的调整只能部分缓解成本压力。柴油贯穿美国从农业生产、货物运输到最后配送的多个环节，所以高油价仍然可能最终传导至食品和日常消费品价格，并且增加美国控制通胀的难度。而这一轮油价的上涨，主要原因依然是持续不断的中东的冲突，美国和伊朗重新交火，不仅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也是限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刚刚结束的欧佩克加会议决定维持10月份的产量政策不变。事实上，在原油运输持续受到冲突影响的情况下，即使产油国提高产量目标，也很难转化为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新增供应。
4: We're going to have to build that back. It is not that much closer to resolution than it was many months ago. So this is going to last for a while, and I think the world's kind of waking up to it. That's been the inflation in oil price and the worries about inflation generally.
2: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环比降幅超过6%，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1.21万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795.2

0: 2.75亿美元，环比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8395.59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877.73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根据此前公布数据，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6700亿元人民币。此次干预后，日元一度从接近164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近40年低位回升至155日元兑换一美元附近，但随后有所回落。七号，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日元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七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度触及154.07日元兑换一美元。
1: 澳大利亚继去年底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后，近期又将矛头指向对用户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妮卡·维尔斯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可能会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
0: 法新社七号引述澳大利亚通信部长维尔斯的话报道称，相关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维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法新社报道称，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有研究显示，规定实施半年后，该国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2: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号，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一架波音737客机在飞行途中一侧发动机起火。从机上乘客拍摄的视频片段中可以看到，飞机左侧发动机连续快速喷出火焰。机上乘客说，火苗清晰可见，飞机上到处都是尖叫声。据报道，这架客机从新西兰皇后镇起飞，原计划飞往澳大利亚悉尼。发生险情后，客机在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紧急降落，没有人员受伤。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全部争夺。在 World SSP 两回合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两获季军，两次登上了领奖台。欧洲赛事组织方和行业代表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国际赛场，正为世界摩托车运动带来新的活力。
3: 张雪机车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6号举行的第二回合正赛中再次获得季军，队友费德里科·卡利卡苏洛名列第八。至此，张雪机车完成法国站全部比赛，张雪机车以243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位，法国车手德比斯目前以24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
4: De voir l'enthousiasme, juste de voir nos courses et tout, de nous supporter. Donc voilà, ça nous donne de la force. Hein, et voilà, je peux que les inviter à continuer à venir pour partager ces moments de joie ensemble.
3: 本赛季除张雪机车外，钱江摩托、凯越机车等中国品牌也参加了 World SBK 旗下不同级别的比赛。赛事组织方认为，中国品牌的加入正在为摩托车赛事带来活力。
5: We are really excited about, I think it's worldwide is changing the industry. Chinese brands every time being more present in the motorsport.
3: 欧洲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摩托车产业发展迅速，中国品牌未来将在摩托车运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6: It's growing a lot. You see here in Superbike.

0: So the technique and the things you learn in the last decades make the difference, and 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 you will be really part of the motorsport activities in general.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今天发布公告，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覆盖面更广，机构类型更多。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通知对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内容均作出进一步具体规范。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即可完成风险研判，多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据印度德里警方消息，印度德里南部一栋多层建筑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30分左右倒塌，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建筑主要供学生租住，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位于墨西哥中部的墨西哥州政府6号发布公告说，该州一座小镇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事故由存放在当地一处建筑内的烟花爆炸引发，事发时民众聚集在建筑外，正进行节日庆祝活动。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近日日本本州岛东南部、伊豆群岛等多地遭遇大雨天气。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点，东京都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等至少29个地区向居民发布避难指示，超过40万人受到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的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过去10年，数字化可交付服务年均增长7.1%，目前已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6%。与此同时，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降至0.6%，数字化可交付服务仅占其服务出口的16%。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本次《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天21点30分在财经频道播出。
4: 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妙梅青、落叶青、古长新、朱树轩、黄玉香、蒋才明、杨云燕、萧全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有的坚守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有的坚守信义，顽强拼搏，身处困境仍然带人偿还巨额债务；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

2026女排亚锦赛日前拉开战幕，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中国女排官方食用油，中粮福临门在天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体育精神赋能城市生活。活动期间，排球大师课、工厂探员、赛场观赛团等活动接连展开，小福将排球队走进中粮嘉悦基地，近距离见证一瓶好油的诞生，助威团亲临赛场，与中国女排并肩呐喊。福临门黄金产地活力鲜胚玉米胚芽油，福临门营养家黄金小黑葵葵花仁油，以鲜香与营养的产品底色，匹配中国家庭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中粮福临门始终坚守全民健康理念，以品质好油守护国民餐桌，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品牌力量。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专注品质，匠心制造，帕兰蒂羊绒夹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哈尔滨晴8到19度，长春阴转晴8到20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天津阴转多云17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0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8度，银川小雨12到18度，西宁小雨9到12度，兰州中雨13到15度，西安小雨17到2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成都阵雨22到30度，重庆晴转多云30到38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太原小雨10到1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17到21度，济南阴18到25度，郑州小雨14到24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0度，上海阴24到31度，武汉多云23到33度，长沙多云23到34度，南昌晴23到31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福州多云24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多云24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7到31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等6项重点任务。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据了解，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收入、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单位电信业务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新建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应用普及方面包括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其中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到2030年目标达到 95%。
1: 此次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那新一代通信网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权威解读。
2: 据了解，新一代通信网的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覆盖范围更广，从地面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
3: 新一代通信网

0: 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的应用需求作为驱动，从双千兆向双万兆升级，持续扩大万兆光网的试点范围，加快推广新型超低损耗光纤光缆部署，夯实卫星通信的发展基础，针对 6G 新型工业网络等，加强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有序组织开展试验，促进技术和商业的成熟。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我国信息通信行业收入有望突破4万亿元。基础设施方面，每万人拥有的 5G 含 5GA 基站数将从2025年的34个提升至50个，智能算力规模5年时间有望增长超6倍，整个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将达到65亿个。
2: 6G 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面向需求侧，深化应用赋能，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制造、能源、医疗、文旅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贸易已经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经济的新增长点。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
1: 2020年至2025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从937.3亿美元稳步攀升至1545.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10%。数字技术贸易稳步扩大，数字产品贸易加快发展。
4: 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短视频等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出口的新亮点。多家在线视频平台开设国际版，将优质国产影视剧、综艺节目推广至海外。
1: 2025年，我国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4.6亿美元，同比增长10.2%。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为2.5亿人。数据贸易方面，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52.3则字节，占全球约27.4%，同比增长27.3%。
3: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第五届数贸会有关情况。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截至目前，第五届数贸会展览总面积已达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占比超过20%，马来西亚、匈牙利担任主宾国，海外展团数量已超过往届总和。
4: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1: 本届数贸会产贸联动将更加高效，已吸引近4万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达到9.7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6亿元，国内外订单总额为195亿元。本届数贸会，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Meta 全球四大数贸平台首次集结，通义千问、深度求索等2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集中亮相。
5: 截至目前，我们已与136个境外商位达成合作，全球征集采购需求，预筹采购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
6: 昨天，工信部、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丝绸、茶叶、瓷器、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1: 支持优势产区最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龙头企业建设未来工厂，实现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追溯和柔性智能排产。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促进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发展。目前，商务部已先后认定3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40%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2: 推动老字号与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博物馆加强协同联动，开发区蕴藏着更多传统文化，富含着时尚元素、符合当代需求的商品和服务。
3: 昨天，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
0: 方案提出，将强化政府资金优先保障，发挥债券资金支农作用，提升信贷资金支农效能，用好保险支农政策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这6大多元投入路径。提出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力度，实施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公司发行乡村振兴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融资。
4: 这个实施方案呢，在要求这个财政仍然发挥基础性、兜底性作用的基础上呢，对于债券基金、信贷资金这些偏市场化的这个政策工具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了乡村振兴的投入保障，这是一个突破。
0: 此外，方案推动政府投入、金融支持、民间投资协同发力，实现产业、投资、贸易政策协调联动，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
5: 第一是它可以促进农业农村投资的增加，第二点就是它有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第三点，除了资金的投入以外，还将有利于促进乡村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也将有利于促进我们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
6: 通知针对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问题，提出5个方面的要求，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

0: 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记者了解到，汽车企业对供应商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增加了供应商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总部位于比利时的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6号有5艘船通过该海峡，5号则仅有2艘。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宣布

0: 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邮轮。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称，美伊最新一轮海上互袭代表双方海上冲突的重大升级。商业邮轮当下被当作对等经济施压的工具。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或关联伊朗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航行具有极高风险，而关联美国或由美国护送的货船在上述水域的航行风险也已大幅升级。
1: 受中东局势影响，7号国际油价上涨。由于美国正值劳工节假期，当天的交易提前结束。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70美元，涨幅为1.33%。而截至当天收盘，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7.00美元，涨幅为0.75%。目前，美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而且高柴油价格的影响正在向物流、食品和日常消费品等多个领域传导。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带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位于加州硅谷的一家大型的加油站，那可以看到在这里今天柴油的价格，也就是绿色字体的价格已经是达到了每加仑8.29，接近8.3美元。而加州一直都是美国油价最高的地区之一。根据全美汽车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天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是升至每加仑约7.81美元，全美柴油均价则是接近每加仑5.9美元，双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高油价正在迅速的推高物流成本，亚马逊此前已经对部分使用其物流服务的第三方卖家加收3.5%的燃油和物流附加费用。路透社调查显示，目前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也就是 UPS 普通包裹的燃油附加费已经是达到了基础运费的24.25%，而2021年柴油价格约为每加仑3.35美元时，这一比例只有约9%。而不断攀升的柴油价格也是使得美国企业不得不去寻找价格更低的运输方式。由于铁路燃油效率比卡车高，在部分中长途线路上，铁路联运成本比公路运输低。在美国，一些对时效要求不高的货物正在从长途卡车重新转向铁路，但是运输方式的调整只能部分缓解成本压力。柴油贯穿美国从农业生产、货物运输到最后配送的多个环节，所以高油价仍然可能最终传导至食品和日常消费品价格，并且增加美国控制通胀的难度。而这一轮油价的上涨，主要原因依然是持续不断的中东的冲突，美国和伊朗重新交火，不仅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也是限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刚刚结束的欧佩克加会议决定维持十月份的产量政策不变。事实上，在原油运输持续受到冲突影响的情况下，即使产油国提高产量目标，也很难转化为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新增供应。
3: We're going to have to build that back. It is not that much closer to resolution than it was many months ago. So this is going to last for a while, and I think the world's kind of waking up to it. That's been the inflation in oil price and the worries about inflation generally.
1: 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事实上，美加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战不仅推高两国跨境贸易成本，更打击相关行业的信心。汽车行业就是深受美加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之一。在美国密歇根州，当地汽车生产商、汽车零部件公司等相关企业经营成本显著上升。
4: 密歇根州是美国汽车产业重镇，而该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汽车产业联系紧密。当前，密歇根州正承受着关税政策、贸易战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密歇根州汽车产业的从业者也是感受到了关税政策的负面影响。
5: The auto industry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Every piece of equipment every investment, every cost.

0: every gasoline price increase. Everything adds to the cost of the system, and tariffs do that too.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宣布，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引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担忧。有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可以说，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却落在了美国企业身上。
0: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若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庞巴迪公司暂未作出回应。美国股市7号因假期休市，欧洲股市方面，油价走高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使股市承压，不同板块走势分化，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为 0.08%， 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为 0.33%， 德国 DAX 指数跌幅为 0.15%。7号，美国因假期市场交易时间缩短，截至当天交易结束，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52，下跌 0.55%。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815，上涨 0.10%。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环比降幅超过6%，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1.21万亿，较七月末减少795.75亿，环比降幅达6.18%。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四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8395.59亿，较七月末减少877.73亿。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由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低，日本和美国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根据此前公布数据，7月30号至8月26号，日本实施外汇干预规模累计约为15.4万亿日元，约合6700亿元人民币。此次干预后，日元一度从接近164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近40年低位回升至155日元兑换一美元附近，但随后有所回落。七号，受市场对于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影响，日元走强，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七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一度触及154.07日元兑换一美元。
4: 当地时间七号，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预计约为34亿升，较2025年下降约6%，比2021至2025年的5年均值低17%，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之一。
3: 法国农业部表示，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葡萄酒消费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应过剩，葡萄种植面积预计同比减少2.5%。各产区表现差异显著，在东北部的香槟产区，产量预计将较2025年减少约一半。勃艮第博若莱产区产量预计下降33%，而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产区，由于八月底

0: 里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该产区产量预计将同比增加10%，但仍远低于近五年均值。法国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其产量大幅下滑或对全球葡萄酒市场供应产生影响。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葡萄酒产量已创下自195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而2026年的形势更为严峻。极端天气对法国农业的冲击远不止于葡萄酒行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9月2号表示，热浪和干旱预计将使法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减少 0.1 个百分点。为应对农业困境，法国政府已于9月4号宣布向农民提供超过10亿欧元的紧急援助，但有农业组织表示，这一规模仍不足以弥补损失。
1: 9月8号凌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发布通告称，机场已逐步恢复航班运行。此前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7座机场航班停飞，导致大量旅客滞留机场。我们来看总台记者7号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0: 受此次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自6号凌晨开始一度有8座机场临时关闭，导致近3000架次航班被迫取消、延误或者更改航线，约34.1万名旅客的出行计划受到影响。
2: 我现在是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三宝垄机场，那么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的影响，雅加达机场从6号早上关闭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我是在9月5号这个航班受到影响之前呢，来到三宝垄出差，而原计划今天晚上也就是7号晚上的航班回到雅加达，但是我刚刚收到邮件，我的航班已经被取消了。而在我身后的这个机场的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往返雅加达之间的航班呢，已经全部都是取消的状态。
3: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Jakarta this morning, direct from Denpasar to Jakarta, but the flight was cancelled, and no way we have to go to transit to Balikpapan first, and then go here. After this, we will go to train station to Jakarta.
0: 印尼媒体援引航空专家的分析报道称，飞机在火山灰环境下飞行很危险，不仅是因为能见度降低，还因为火山灰颗粒磨蚀性较强，进入飞机发动机后可能造成叶片磨损，严重时导致发动机失去推力甚至熄火。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7号，该火山虽已经结束了长达25小时的持续喷发，但仍处于活跃状态。本次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柱因大气和风向的不同，在爪哇岛一侧扩散至约6000米的高空，在苏门答腊岛一侧则达到约15000米的高度。
4: 澳大利亚继去年底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之后，近期又将矛头指向对用户提供算法推荐服务的互联网公司。澳大利亚通讯部长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可能会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
0: 法新社7号引述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韦尔斯的话报道称，相关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韦尔斯说，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民众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法新社报道称，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有研究显示，规定实施半年后，该国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
1: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京。

0: 举行。
1: 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于9月7号至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等内容，普及金融知识，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让金融服务更加便民惠民。启动仪式现场，金融监管总局金融消保局负责人从推动便民服务、提供暖心服务、守护群众钱袋子和破解金融服务难题四方面发布了金融业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以及一批年度受欢迎的金融教育作品。现场还同步启动了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年度盛典，该盛典将于11月下旬在北京举办，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挖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守护民生福祉的创新实践和典型案例，多维度呈现金融赋能“十五五”新开局、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实践成果。
0: 昨天是金融教育宣传周第一天，北京金融街广场、隆福寺、玉渊潭等多地开展金融知识集市活动，马上随记者镜头去金融街广场看一看。
1: 在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广场举办的金融集市汇聚了近40家金融机构，有的机构打造了古风互动展区，市民在趣味闯关中轻松掌握个人征信、理财反诈等实用知识，有的机构则设置了互动游戏，让参与者在挑战中识破诈骗套路，牢记防骗要点。
2: 如果是通过咱们的微信，或者说咱们那个打电话、发短信联系您，让您点进去链接，输入一下您的这个卡号，把钱转给您的，一定要谨防，注意它是骗局。
3: 这种形式呢，非常的寓教于乐，这种能够通过这种互动的体验，较之线上呢，能够更加直观，也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互动性。
1: 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趣味活动让他们对各类金融骗局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掌握了更多识破骗局的实用技巧。
4: 有这个12378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一个这个个人消保一个电话，你通过电话就直接可以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权益的一个维护。
1: 今年金融集市的一大亮点是科技感的全面升级， AI 智能机器人化身科普小助手，与市民趣味互动，答疑解惑。
5: 我可以把银行卡借给其他人使用吗？
6: 不建议把银行卡借给别人使用，出借银行卡可能被用于洗钱、诈骗等违法活动，您本人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还可能造成资金损失和个人信息泄露。
1: 多家金融机构还引入了 AI-AR 技术，通过为市民定制专属互动照片，并将投资反诈知识自然融入体验环节，让投资者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7: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AR 魔法相机呢，来提示大家警惕身边常见的一些 AI 虚拟换脸的一些常见的金融骗局，提高自己的风险防范意识。
8: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9: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扩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10: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8: 在上海市奉贤区，民警近日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10: 当天，

0: 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1: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2: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3: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受过你的转账汇款。
2: 买的多又是非费入多，那么你想一开始一百块嘛，非费入
4: 费太少了
2: 啊！你想太少了，你想费买的多没些，你要费一下子费不起来，人家青少年。
4: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3: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4: 你都是错的，
3: 你永远都是错的，
4: 对，
3: 不会错。
4: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了。
3: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0: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3: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2: 对
3: 不对？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5: 刚才的短片中，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谨慎。
6: 你买这么多黄金啊？家里人知道吗？
7: 我刚才还觉得是，我说可以帮我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6: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有吧。这个国泰经验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7: 连上，
6: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了，对吧？
7: 能连上。
6: 这个加速器是吧？
7: 对。
6: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软件。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7: 在境外。
6: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你看，它让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软件，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
7: 但是我上网查过，
6: 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假冒。
7: 如果弄我老
6: 板，侬不要怕，我跟侬讲，侬现在要做到的是绝对资深，无论对方跟侬讲啥么，我以各种理由跟侬讲。叫侬再到里向去充钞票，一分也不好进去。我跟侬讲，侬再进去多少钱，是只无底洞。伊直到拿侬榨干脱为止，侬搿眼黄金不要买了。侬今朝要买，我也勿会帮侬买。侬要买，我要里向，我里向。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5: 来关注手机市场。昨天下午，华为在广州发布新款三折叠手机，其中搭载的新款麒麟芯片是全球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铝芯片。
8: 这就是我们新一代华为展翼三折叠芯片手机，我们站上首发了，搭载了麒麟9050 Pro 芯片。
9: 记者了解到，华为本次发布的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该芯片是全球首款落地韬定铝，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实现芯片性能的跨越式提升。这也是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10: 这颗就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韬定铝芯片麒麟9050 Pro。逻辑折叠技术是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芯片是把所有的电路铺在一个平面上，信号要从芯片的一头跑到另外一头，需要穿越数百微米甚至更长的导线。而逻辑折叠技术是把电路折叠成垂直互联的两层甚至更多，也就是说信号不再需要水平的长途跋涉，而是垂直坐电梯，信号时延因此可以更短。
9: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现场介绍，新款麒麟芯片通过降低信号时延，带动手机整机性能提升42%。而除了芯片功能的提升， 新款三折叠手机在操作系统、硬件铰链工艺、端侧 AI 运算能力等方面也进行了大幅提升。华为表示，自2024年发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起，目前三折叠手机全球发货量共100万余台。
10: 此次华为新发布的这款手机芯片落地后会给整个手机产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权威专家，一起来看他们的分析。
11: 华为新手机上搭载的新芯片呢，在技术上主要是通过压缩信号传播实验来实现更快的计算。在业内专家看来，这类新芯片的量产面世，未来有望带动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下游多环节进一步发展。
9: 中国科学院院士、半导体物理专家楚军浩认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业界对集成电路性能提高、功耗降低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此次发布的新芯片背后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可以为中国乃至全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打开新思路。
12: 首先对这个材料的要求更高，对吧？要求它的那个缺陷密度更少，晶圆技术方面设计要做提升，工艺也要做适当的提升，对吧？最后我们的封装，我们的整个的架构，对吧？都要有所调整提高，去调整整个从电路芯片到系统整个架构的这个发展。
9: 此外，来自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在近两年消费者对手机性能提升感受变弱、行业向 AI 终端迈进的大背景下，采用新技术的芯片需要有明显的性能提升，才能支撑手机上各类 AI 应用及摄影功能的升级。下一步需要有更庞大的用户基础来促进相关产业链发展，整体的生态建设也需要有更多厂商参与。
13: 比如在散热材料，甚至在电池啊等等的一些材料上面的产业链要与时俱进，发生这个变革。这种类型的芯片可能未来广泛使用在更大领域的终端啊，比如在 PC 的产品，比如在服务器的产品，甚至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终端产品。
10: 不只是华为，昨晚小米集团正式发布首款中折叠形态手机小米18 Fold，并首发搭载国产长芯科技新一代内存。继续来看，
14: 小折叠的话呢，时尚、轻巧、便携；大折叠的话呢，屏幕更大，视野呢更开阔。能不能做一款尺寸更合适、比例更舒服、更多人喜欢的新形态呢？我们的答案是中折叠。
9: 小米18 Fold 是小米首款采用中折叠形态的旗舰机型，内外屏比例接近标准纸张比例，兼顾单手握持的便携度与大屏浏览的实用性。据了解，小米18 Fold 实现了自研芯片玄界 O3、MIMO 基座大模型与澎湃 OS4 操作系统全链路协同优化。
15: 那一方面呢，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可以让我们针对用户的需求做全链路的优化，让这个产品本身的体验更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全站自研就是手握自己的大模型芯片以及 OS 的能力，是进入下一个时代竞争的一个必备的入场券。
9: 此外，小米18 Fold 搭载了国产长芯科技最新一代 LPDDR6 内存，带宽高达每秒 113.8GB， 较上一代提升约 48%。 这次国产高端存储芯片与智能手机的深度合作，也标志着国产消费电子产业链协同再上新台阶。
5: 就在新机密集发布之前，本月初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变动。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对销售端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的走访。
9: 在华强北一处电子产品卖场，各大主流品牌手机均有陈列。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年初以来，他们也陆续收到不少手机厂商涨价通知，有些厂商已经几次调价。
16: 基本所有品牌全部都涨，最少的话是400块钱以上，最高的是有达到1000到1500左右。
9: 受手机涨价影响，不少消费者选择先观望，推迟换机。 但对于性价比看好的机型，很多消费者还是会果断下单。
17: 因为这款是新出的，然后又性价比比较高，所以说决定拿一个这款。这个2000多，补完之后可能就会更便宜一点，1000多块钱。

0: 手机是刚需吧。如果是几百块是没有影响，没关系的。但如果你要贵1000以上的话，我估计会延时再去买呗。
1: 业内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主要是受供应链成本传导影响。过去一年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智能手机运行内存与机身存储价格均上涨超100%。此外，电容等元器件成本也有所抬升。
2: 对于一些中低端的机型，它可能影响会相对更大一些啊，因为确实从原来来看，这个内存的这个整个占成本的一个比例可能就在10%到20%之间啊，但是确实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内存涨价可能已经把这个成本占比推到30%到40%这个区间。
1: 尽管手机市场整体承压，但部分细分赛道产品成为今年以来的亮点。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国产折叠屏手机销量约450万台。其中新形态产品包含廓形小折叠屏手机、廓形大折叠屏手机、三折叠手机，总销量超过135万台，同比增长29%。此外，市场监测显示 AI 手机也成为今年手机厂商发力重点。
3: 在折叠屏手机方面，现在只要有明显的形态创新，基本就会有用户买单，这个现象在高端市场尤其显著。而在 AI 手机方面，产品的亮点在于，一个是 AI 自己可以读取屏幕主动服务，另一个是手机个人专属模型，用户可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更加私人化定制化。 AI 手机市场我们认为还有比较大的空间，未来一年应该能够看到销量有明显的增长。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告，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5: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6: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7: 平陆运河是我国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哪些船舶可以进入平陆运河，哪些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我们继续来看。
8: 先说船舶准入条件，内河船、近江海船还有符合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都能进平陆运河，但有三个条件。第一，船况要好，动力和转弯半径得过关。第二，船的高度不能碰桥，长度和宽度得过得了船闸。第三，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时必须由引航员上船带着走。再说船员资质要求，在平陆运河上开船的船长和驾驶员，他们的船员证书必须获得专门签注，也就是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目前已经有681名船员拿到了这个资质。最后看通江达海的衔接方面，平陆运河以 G75 高速公路钦江大桥为界，北边算内河，南边就是海。过去内河船不能直接进海，必须找码头中转卸货。现在这段水域被划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意思就是内河船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的海港码头，合法靠泊装卸，不用再中转一次。紧邻入

0: 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
1: 今后几天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为我们介绍一下。文君早上好。
2: 宇宙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昨天开始我们进入白露节气，常年白露期间北方天气转凉，秋意显现。今年白露开场，冷空气应景到来，北方大部正在从西向东经历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今天青海到河北一带就会有小到中雨，其中甘肃的东部、宁夏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明天这一带多地降水持续，不过呢，降雨强度总体会减弱一些。后天这里降雨会继续减弱，大多会是小雨天气为主。对于西北地区东部来说，本轮降雨过程有利于土壤增生和秋粮作物的生长，但是青海、甘肃、宁夏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且地质条件脆弱，当地朋友咱们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伴随着降雨，北方多地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像是今天华北大部、黄淮北部等地降温幅度就会有6到12度，东北地区东部气温也会下降4到10度。今天最高气温20度线会南压到陕西的中部、山西的南部、河北的北部到内蒙古的东部一带城市，当中北京和天津今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银川18度，兰州更是只有15度，秋凉凸显。明天最高气温20度线还会继续南退，山西和陕西大部最高气温都会跌破20度，山西中部最高气温还会不到15度。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最低气温也会大范围创立秋以来的新低。今夜明晨，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都会不到10度，京津冀大部、河南和陕西一带也会只有15度上下。像是太原9号最低气温会创新低，只有7度。北京9号最低气温会在15度。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常年9月到10月，华西地区容易出现连绵阴雨，降水量不像夏季那么大，但是呢，雨日多，连绵不断，我们称之为华西秋雨。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会频繁降雨，要持续警惕次生灾害。而在江淮、江南、华南大部，今后3天天气平静，晴天为主，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30度以上，局地会有高温现身。不过呢，高温强度不强，很快就会被南下的冷空气瓦解。唯独四川东部、重庆一带高温还会坚守阵地，闷热感十足。这带高温还会持续2天左右，10号前后冷空气赶来，高温才会退场。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等6项重点任务。
4: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中提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据了解，规划集中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信息通信行业收入、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单位电信业务总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新建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运行电能利用效率。应用普及方面包括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通信网络终端连接数，其中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到2030年目标达到 95%。
3: 此次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中提到，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